0: 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嗯，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拘束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

0: No. 跨越3000公里，两只国宝兄弟初来乍到，
1: 我就发现他频繁的出现抬尾蹬腿的一个行为，就是感觉会有点便秘。然后他把那坨带血丝的便排出来了之后，我们那个悬着的心才放下。
2: 落下了。
1: 对，
0: 有惊无险，在中国最稀的熊猫馆，兄弟俩开启了幸福熊生。全新场馆，一流设备，竹子千里运送，口粮新鲜管够。
3: 让熊猫适应那个天气，所以温度设置的比较低一点嘛。场馆里面太冷了，我们可能就需要穿的厚一点进去工作，不然就人会有点受不了。
0: 从熊猫家园到大美新疆，跨越山海，只为这来之不易的相遇。拆开熊猫档案，一起走进大熊猫乔乔。他曾独自闯荡野外，也安于圈舍的烟火日常，不紧不慢，不争不抢。乔乔用17年时光，活出了无数人向往的从容模样。本周五晚9:20，锁定《成长吧大熊猫2026》，看乔太后的从容熊生，看少年熊一路向西。

0: 26集《老友重聚》。
1: 不要跑，站住！
2: 不要跑！他跑到哪里去了？
1: 往那边。

0: 这里怎么这么熟悉啊？
1: 是古阿拉伯，我们怎么又回到这里了？
2: 是啊，真奇怪。啊！阿拉丁，
3: 不要闹了。
1: 阿拉丁，你怎么知道我们又回到了这里？
0: 我当然知道了，是我向灯神许下最后一个愿望，让你们回到这里的。
2: 灯神怎么了？
0: 我也不清楚，自从让灯神把你们叫过来，他就一直不高兴。
1: 你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麻烦？
0: 是的，一个超级大的麻烦。
1: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0: 最近城里水井突然没有了水，国王派人去调查，可是去调查的人一个都没回来。
4: 这也太奇怪了吧，好好的为什么会突然没有水了呢？
0: 我也很想搞清楚，所以就想到了蒙堡战警。
5: 放心吧，有我们呢。
2: 没错，就让我们来调查出事情的真相吧。
4: 有我豆丁仔，今天晚上就会让大家喝上水。

0: 错路了，我们已经走了好久了。
1: 不会错的，去往水源的路我不知道走了多少遍了。可这里真是太热了，看越过前面的沙丘就是绿洲水源地了。太好了，到了绿洲我一定要喝个痛快。是雪爱，
0: 雪爱，好满足啊！从来没有发现水也可以这么好喝。
2: 看，他怎么会在这儿？
1: 他是谁？
3: 他只是一个爱做坏事的家伙罢了。
4: 你才爱做坏事。
2: 既然魏队长在这里，这件事就一定和铁算盘脱不了关系。
5: 阿拉丁，我想我们找到城里没有水的原因了。啊，
6: 萌宝战警终于上钩了，
7: 切断城里水源，引诱萌宝战警自投罗网，老大真是高明啊。
8: 丁丁，
6: 那当然，我可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天才。
7: 对对对，老大就是天才。
8: 丁丁，
6: 继续监视，有情况再来通知我。我可不想错过这场好戏。
7: 是老大。
2: 说，铁算盘让你来这儿做什么？
0: 都是因为你，害我们在沙漠里走了这么久。
4: 你们不要仗着人多就欺负我，老大知道了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
5: 哼，我们才不怕他。
4: 老大！啊！干呀！好晕啊！
0: 你在干什么呀？
1: 这里的味道怎么怪怪的？
9: 看来萌宝战警也不过如此嘛。
3: 喂，你不帮忙就算了，不要在这里说风凉话。
1: 哼，大家小心，这里有点反常。
5: 放心，有我们在。
9: 是有新的勇士来解救我了，这个开场可太酷了。
5: 我还以为你这辈子都不会出来了。
2: 为什么会突然刮起这么大的风沙？
0: 水源的士兵都是被他吃掉了。
2: 这是阿拉伯肥尾蝎，它的尾巴上有剧毒。
5: 身手还挺灵敏的嘛！
9: 太棒了，加油哦！
3: 喂，你不要太过分。
9: 你懂什么？这么精彩的战斗，我当然要好好欣赏了。

0: 彩吧。
1: 你再说风凉话，我就连你一起教训。
0: 真是一个脾气火爆的家伙。

0: 这劝你还是不要招惹可乐，他现在可正在气头上。
1: 豆丁，你专心一点好不好？
2: 豆丁，你没事吧？
0: 干得好，可乐！
1: 就是那里，什么？后肢就是他的弱点。我们每次攻击他的时候，他的腿关节都会有短暂的停顿。就是说，我们可以利用他停顿的时间来打败他。
0: 是的，可是这个时间非常短，我们一定要找准时机，一击制胜。
3: 太好了，这样就能打败他了。
4: 我也好想来一杯冰镇饮料啊。
2: 阿拉丁，这样是不是有点不厚道？
5: 哎呦，可乐，你倒是看准一点呀！
1: 对不起。
0: 被他躲开了，
1: 竟然用毒液攻击，
0: 看来他是要和我们决一死战了。
2: 嘿嘿，正合我意。可乐，是时候结束战斗了。
1: 烈焰风暴，
5: 机会来了！
6: 耶，赢了！
3: 谢谢你们，芒堡战警又帮了我一个大忙。
2: 哦，不客气，这点小事不算什么。
7: 真会吹牛。
2: 嘿，我的耳朵可是很灵的哦。
3: 对不起，邓神，我用掉了最后一个愿望就来了芒堡战警，没能给你自由。
7: 切，现在才想起来。
4: 哦，原来邓神是在为这件事情生气啊。
2: 啊哈，我有办法。喂，现在谁才是你的主人？
8: 尊敬的主人，有什么可以为你效劳？
2: 我希望你可以获得自由。
8: 好的，主人。
9: 什么？我没有听错吧？
3: 喂，快松开，我喘不过气了。
2: 救命啊！
3: 我会永远想念你们的。
9: 放心，我会照顾好阿拉丁的。
0: 萌宝战警出发。
10: 救命啊！
0: 第十七集，复活节岛之谜。
11: 迪洛教授，外星文明监测系统又有警报发出。
12: 哦，我看看，从以往的监测数据来看，很可能跟噬星大帝有关。
11: 又是噬星大帝？
12: 我也只是推测，宇宙中还有太多未知的外星文明。
5: 什么外星文明在哪儿？
12: 豆丁，你联系我们有什么事吗？
5: 我们到了复活节岛，快看这些巨人石像，太酷了。
12: 是复活节岛上的母爱石像，
2: 这里还有好多呢。
11: 这些石像可是世界未解的谜团之一呀。
2: 嘿嘿，破解这个惊天谜团的任务就交给我们吧。
12: 复活节岛是一座危险的火山岛，你们千万要
5: 放心吧。
12: 这家伙什么时候能听我把话说完啊？
13: 那么大的石像，古代人到底是怎么建造的？
0: 所以这些石像才会成为未解之谜呀。
2: 这还不简单，去打听一下不就知道了。
4: 好哎，让我们来解开复活节岛之谜吧。
13: 走了这么久，连个人影都没看到。
4: 快看，那里有烟。

0: 这些食物还是热的，人都去了哪里呢？
1: 啊，谁在那里？我知道，我知道这些石像的秘密。
2: 你知道？
1: 当然了。
3: 小一，别跑！
2: 小一，
1: 糟糕，被发现了！你们去南方的火山寻找真相吧。
4: 什么？南方的火山？
1: 那还会见面的？
0: 这是什么情况？
2: 不管了，先去看看。这里怎么会有守卫？
1: 他们一定有什么秘密。
2: 可是我们要怎么进去呢？
0: 焦小胖去哪里了？
5: 焦小胖，现在可不是偷玩的时候。
2: 我有办法引开那些守卫了。
6: 你看到了吗？是小火了。不要让他跑了，快追！
1: 干得漂亮，趁现在，我们快走。
7: 你们听懂了吗？
2: 他们在说什么呀？
1: 他们在建造四座新的摩艾神像。放置在火山的四个方向。石像里面放上火药。
4: 火药！
7: 是谁？
2: 不好，被发现了，快撤！
0: 太可怕了！我们为什么要制作石像炸弹？
1: 嗨！我们又见面了。
5: 又是你！
2: 他们为什么要制作装满火药的石像？究竟有什么阴谋？
1: 什么？怎么会？我爸爸不是这样告诉我的。
5: 你的爸爸？
1: 是的，我爸爸就是他们的首领。
5: 首领？
1: 没错，我这就带你们去找爸爸问个清楚。
8: 首领，小一回来了。
1: 爸爸。
7: 小一，你总算回来了。
4: 是吗？
0: 坏了，我们还是先跑为妙。
1: 爸爸，我的新朋友有重要的事情要问你。
5: 其实也没什么。
1: 可是，
2: 那我们只是想向您了解关于摩艾石像建造的过程而已。
7: 既然你们对摩艾石像那么感兴趣，我就带你们好好看看。
1: 这里竟然有这么多石像！
2: 你们为什么要修建那么多巨大的石像呢？
7: 这些石像是岛上各个部落的守护神，他们会守卫我们的家园。
2: 可是制作这么大的石像，对你们来说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
7: 其实是有神灵在帮助我们。
5: 神灵？
7: 哼，不要再演戏了，我已经知道你们偷听到了我的计划。
5: 你们在石像里放入火药究竟有什么目的？
7: 这是神的旨意，神灵告诉我一定要消灭你们这些入侵者。
9: 我铁算盘就是他们的神。
10: 那些人真是太好骗了。
9: 复活解冻的火山蕴藏着巨大能量，接下来看我的摩艾巨人怎么收拾萌宝战警吧。
5: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7: 只要成功唤醒摩艾巨人，我们就能获得无限的庇佑。来吧，一起迎接我们的超级守护神吧。

0: 行，来吧，魔爱巨人。
1: 石像真的活了？
2: 哼，一定是铁三他搞的鬼。我们要赶快行动。嗯，猛虎阵型，出击！

0: 害怕的逃跑了吗？
1: 你休想！
2: 可诺，我来帮你。
3: 什么？竟然还能操控岩石？
1: 有办法了。
3: 什么办法？
1: 这些岩石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坚硬，多是质地较轻，疏松多孔的凝灰岩。
2: 疏松多孔？那岂不是一块石头海绵？
1: 嗯，没错，这场大雨就是我们打败它的最佳时机。
2: 哈哈，看来这个大块头水吸的有点太多了。
3: 我们还等什么？
4: 小医跟我说了，你们不是坏人。感谢萌宝战警，如果没有你们，整个小岛都会被岩浆吞噬。
3: 如果不是因为这场大雨，后果真是不敢想象。
0: 可恶的铁算盘，差点害我们毁了自己的家园。
3: 有我们萌宝战警在，他休想！
5: 我们要通过自己的力量建造起守护家园的魔爱石像。
3: 那重任交给你了，小医。
5: 看我的吧！
6: 第十八集，疯狂的红袋鼠。
7: 我正在进行一项新计划，这次一定让萌宝战警吃尽苦头。
0: 哎，这里的信号怎么这么差呀？
8: 这次如果再失败，看我怎么收拾你！
7: 我训练了一支非常厉害的队伍，这次一定成功。
9: 队伍？什么队伍啊？
7: 嘿嘿，请看，最强大的袋鼠军团。
9: 怎么样，很威风吧？
10: 你想用这群袋鼠打败萌宝战警？
9: 我还从来没有赢过他们。
7: 他们可是很厉害的。
10: 好吧，我倒是很想看看他们是怎么赢的。
0: 是，保证完成任务。
1: 看样子我们现在应该是到了澳大利亚。
2: 真的吗？

0: 险，不知道有没有被发现，我要先下手为强。
1: 啊，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看见可爱的袋鼠了？
2: 也许吧，袋鼠是一种野生保护动物，它们可是很稀少的。
1: 这里这么大，总会遇见一两只的吧。
2: 发生了什么？
3: 我的汉堡不见了。不可能啊，刚刚明明在这里的。
4: 这有什么关系，不就是一个汉堡吗？
5: 不行，偷走我的汉堡我绝不原谅。
2: 好好。
3: 有警察，太好了。
6: 你们两个平时都在干什么？为什么镇子里面每天都会丢东西？下一届的警长选举就要开始了，这样一直丢东西我要怎么办呢？
7: 要不把我们自己的东西分给大家？
6: 胡闹。
3: 警察先生，见到你太好了，就在刚刚我的汉堡被人偷了。
1: 喂，你可是这里的警察，难道你打算不闻不问吗？
6: 这怎么可能，我可是尽职尽责的人。
2: 刚刚你们是不是在说关于抓小偷的事情？
8: 怎么可能，我们镇子的治安一向很好。
6: 对。啊，
3: 我的汉堡，就是他偷汉堡的小偷。
2: 是他。
3: 过分，那只袋鼠跑到哪里去了？
1: 竟然还有帮手，
3: 气死我了！吃了我的汉堡，竟然还捉弄我们！哎呦！好累啊！
9: 太好笑了，这些袋鼠干的还真不错。
10: 有这么好笑吗？
3: 丢丢啊，
10: 真是好笑啊。
11: 丢丢
0: 千万不要被发现呀、
2: 竟然这样对南街小巷。
12: 可诺发怒的样子还真可怕。
13: 真没用，
2: 是塔库马，看来这些袋鼠一定是被塔库马控制的。
0: 哼，既然被发现了，那就不用再躲躲藏藏了。不错，就是我，塔库马司令。
1: 哼，终于现身了。
0: 红袋鼠军团，给我上。
2: 萌宝

0: 还好我跑得快。
1: 这怎么回事啊？
2: 做完坏事就想跑吗？
1: 快把我下来！
2: 好啊，我会让你下去的。
3: 豆丁，我来帮你。
4: 你等我。
2: 这些袋鼠真是难缠。
3: 科诺，石头，你们掩护我。
5: 收到。
3: 顶不住了吗？
6: 啊！竟然还有一只！啊！
3: 我真的生气了！想去帮忙没门！
2: 嘿嘿，这下看你怎么办！雷霆之怒！
7: 还没有找到吗？
8: 这个我们……
7: 你们两个！
2: 警察先生，你看看这是什么？
7: 这些不就是……
2: 没错，镇子上丢失的东西我们都找回来了。
7: 我可真是欠了你们一个大人情啊。
2: 那些小偷也被我们消灭了。
3: 那些袋鼠还真不容易对付呢。
7: 切，原来只是几只袋鼠，要是我亲自出手早就解决他们了。
2: 你
7: 好了，我要去巡逻了。
2: 时空之门开启了，切，再也不想看见那个警长了。开始新的冒险。

0: 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1: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哟。
0: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0: 有道理，走吧。
3: 这是消防通道，你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1: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4: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下后。我通知里面把东西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5: 哎，好好好，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6: 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跨越3000公里，两只国宝兄弟初来乍到，
7: 我就发现他频繁的出现抬腿蹬腿的一个行为，就是感觉会有点便秘，然后他把那坨带血

0: 次的便排出来了之后，我们那个悬着的心才放下。
1: 落下了。
0: 对，
2: 有惊无险，在中国最西的熊猫馆，兄弟俩开启了幸福熊生。全新场馆，一流设备，竹子千里运送，口粮新鲜管够。
3: 让熊猫适应那个天气，所以温度设置的比较低一点嘛。场馆里面太冷了，我们可能就需要穿的厚一点进去工作。

0: 他曾独自闯荡野外，也安于圈舍的烟火日常，不紧不慢，不争不抢。乔乔用17年时光，活出了无数人向往的从容模样。本周五晚9:20，锁定《成长吧，大熊猫2026》，看乔太后的从容熊生，看少年熊一路向西。
1: 当街放冷枪，
2: 对，但是放冷枪的不远处，小岛界发现一个人，林小庄。
1: 你怀疑叶冲的哥哥？
3: 多分リナド付近を縛るしかないですね。
4: まだ縛れてないのか。
5: 電波がずっと移動している。
2: 你马上给我回军政厅，把预备队全部调过来，今天必须抓到这个人。
5: 湘江这个代号，是剩下所有的同志唯一知道的信息。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咱们只要听见寺院里的动静不对，就立刻冲进去抢人。记住，谁都不许贪生怕死，凡是怯场后退场，一律枪毙。
1: 李先生，您用不着瞪眼扒皮的跟我们说这个枪毙不枪毙的。离家的时候，后事我们就已经安排好了，我们来了就没打算回去。
0: 你说的是真的？黄老四说的是不是真的？你们真的离我刮目相看？
1: 那是因为你不像大嫂和百子哥那么了解我们。
0: 不像他俩？怎么不像？
1: 大嫂和百子哥那就像我们的亲大嫂亲大哥，我们有什么难处，心里怎么想的，他俩都了如指掌。他俩会像为自己解决难处似的为我们解决难处。别看我们不说，但我们人人心里都有本账。他俩能让我们生，我们就愿意为他俩去死。李先生，我说句不中听的话，您虽然也生活在我们中间，可您总跟个外人似的，所以我们就没把你当成自己人。
2: 熊啸天，笑能掩饰你内心的恐慌吗？
3: 我恐慌吗？我一个东北人敢在你这地面上落脚，

0: 我会恐慌，面对你这么一个弱不禁风的小女子，我有必要恐慌吗？你恐不恐慌，只有你自己心里知道。
1: 楚玉和，我真没想到你胆子这么大，一个人居然敢来。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 我楚玉和堂堂正正、光明磊落，既没打家劫舍、强取豪夺，又没打过谁的主意、暗算谁，我有什么可怕的？
2: 别装了！我现在只要眨一下眼，你马上就会被打成一滩烂泥。
1: 对这个我早有心理准备。如果我害怕被你们打成一滩烂泥的话，我今天就不来了。 行了，你们就别再走夜路唱歌，给自己壮胆了。不是要谈判吗？谈吧。
3: 你真的想要救那个百泽的命？
1: 这是必须的。
3: 那先听听我们的条件吧。猴子，念。

0: 我们的条件啊，一共有
1: 两条。
0: 这第一条，立刻解除四镇八乡的抗熊联盟，枪支弹药马匹所有的都要交给黑风寨。这第二条，每月按时上缴黑风山稻谷200担，肥猪10只，肥羊10只，老母鸡30只，外加200斤鲜鱼。啊，
2: 以上这两条
0: 字字如铁，不容改变，切切。
3: 楚玉和，
4: 这条件你都听懂了吧？
5: 我又不聋，你同意吗？你们这哪是在谈判，这分明是要逼我签城下之盟的投降书啊。
4: 到这个时候你还敢跟我掰手腕，你也不怕我一刀剁了你？
5: 熊啸天，你少给姑奶奶瞪眼扒皮，吓唬谁啊？我告诉你，从我认识你熊啸天的那天起，
6: 我楚玉和
5: 就从来没怕过你。
7: 看来你是不想要摆子的命了。
5: 谁说的？摆子的命我要，
6: 可你们的那两个条件，不但我楚玉和不答应，
5: 我相信四镇八乡的乡亲们也绝对不会答应。
8: 你先别关门，你最好再仔细考虑考虑。
7: 我看这样吧，我再给你最后一个机会，明天5时3刻为你答复的最后期限。
4: 明天到了这个时辰，如果没有答复，或者答复的不能让我满意，你就当着给摆子收尸吧。

0: 把马接住！大嫂，
1: 哎呀，我的亲娘祖奶奶，您可真是把我急死了！我现在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度日如年，分秒如天呐！
2: 我这不是毫发无损的回来了吗？
0: 大嫂，您一个弱女子，孤身去会那些虎豹豺狼，难道您就一点都不害怕？
2: 老四。 要说我一点都不怕，那是瞎话。我也是个普通人，我也有七情六欲。可我细想起来，这害怕有用吗？你越怕，熊孝天和罗六姑就越是会找上门来寻衅滋事。你只有咬紧牙关，硬着头皮跟他们死扛，也许还能扛出一条活路。这人到头来，不就是一个死吗？ 如果连死都不怕了，那还有什么可怕的？
1: 是。
2: 今天我为救百子是这样，明天我为救任何一个其他的兄弟也是这样。

0: 人心都是肉长的，您的所作所为，我们也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从今天起，您指哪儿，我们就打哪儿。我们愿意为大嫂肝脑涂地，万死不辞。我们跟定大嫂了，
1: 好。 说得好，楚玉和不愧是我的好大嫂。他连你的命都舍弃了，你还夸他好啊？人生自古谁无私？留取丹心照汗青。他楚玉和虽然舍弃了我的命，但是我可以做一回人。 堂堂正正的人，命都没了，做人还有什么用？比如你罗六姑吧，虽然你苟延残喘的活着，可是谁又会把你当人看呢？嗯，
2: 摆子，你别给脸不要脸，我这么做可都是为了你好。
1: 收起你那套黄鼠狼给鸡拜年的把戏，听喇了姑叫还不种庄稼了呢。罗六姑，请你别再烦我，要杀要剐，我百子悉听尊便。
2: 你。

0: 你这是又咋了啊，娘？我心里难受，是不是又想摆子的事儿了？
1: 是，我回来了，可摆子他可能永远都回不来了。你是说，熊啸天？
0: 罗六姑那两个条件，你永远都不会答应了。在我跟百子学骑马打枪的时候，他就告诉我，永远不要向恶势力低头。
1: 你这样做，既然是对的，为什么还要哭啊？啊，你上正义观的时候，你让大伙儿。
0: 要用笑脸送你上路，你为什么不能用笑脸送百子上路啊？娘，我实话告诉你，我已经失去克文了，我不想再失去他。这么说。 你心里有他了，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他？原先想等个两三年，等时机成熟再说。可现在，这是我处于何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
2: 何副官，在，通知警卫连，紧急集合。
3: 是。

0: 李唯恐，来了。大嫂，
1: 距离53刻还有多长时间？马上就要到了。大嫂，您还有什么吩咐吗？拜祀的灵堂大好了吗？已经搭建完毕。
2: 你吩咐下去，53刻一到，所有的家人跟我一起去祭奠百子。是。
0: 虎子，
3: 在。
0: 这时辰都已经到了，
3: 楚玉和为什么还不出现呢？
4: 他如果有了动静，他就不是楚玉和了。
0: 那我是傻老婆等什么？你汉子呀，动手！ 准备把他给我剁了！
5: 用不着蒙眼睛，老子要看着熊啸天的大片刀是怎么砍我脑袋的。

0: 你就是熊啸天，熊大当家的，对吧？哦，
1: 你谁呀？
0: 他就是警备司令部曹少华，曹司令。
1: 曹司令，
0: 你带这么多人跑我黑风寨，有何贵干呢？
1: 我想和你熊大当家的。

0: 何儿啊，祭奠仪式已经完了，你怎么还不走？娘，我想在北堂说会儿话。
1: 那我先回了啊。

0: 你的意思是跟我要板子？
1: 我想熊大当家的会给。

0: 我这点面子。如果我不给呢？识时务者为俊杰，以你熊大当家的名声，恐怕欠妥了些吧。我就是指挥我的士兵们做出点什么，还能带顶为民除害的桂冠。你可以不把人给我，可我就要把你给带走。何去何从，还请好好的掂量掂量。
1: 我是吃粮长大的，不是你吓大的，脑袋掉了也就是个碗大的疤啊。
0: 既然熊大当家的这么油盐不进，执迷不悟，就别怪我曹某人没把话说在前面。何副官，
2: 在。
3: 司令，息怒息怒啊！
0: 莫非夫人有话说？
3: 我们家狗熊啊是个粗人，不会说话。您大人啊不计小人过。
4: 六姑，
3: 别说话，闭嘴，听我说。
4: 你说。
3: 司令，您要的摆子我们可以给您送来，但是您能给我们什么好处啊？这俗话说，做生意还讲究个礼尚往来，你送我一尺我还你一丈不是？曹司令，你总不会是那么小气和抠门的人吧？
0: 还是夫人精明，我们既然做了朋友，哼，那还有什么不好商量的？

0: 你在干什么？
1: 我百子哥回来了，真的吗？这是真的吗？
0: 真的，这是真的，这都是我亲眼看见的，
1: 在哪儿？他在哪儿？

0: 这个百子真是命大呀，他怎么就能从鬼门关里活着出来了呢？他这一回来，必定成为我事先计划的绊脚石，我该怎么办？曹某早就仰慕大嫂的英明，对大嫂英勇抗击顽匪熊啸天、替夫报仇的事迹，也是略知一二。 今日以大嫂见面，大嫂果然气度不凡，英姿焕发，光彩照人。现在曹某将大嫂的爱将完璧归赵，这也是天赐璧人，以大嫂结识的良机。曹某实属三生有幸啊！
1: 本来我对于解救百子已经束手无策。
0: 真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多谢曹司令帮了我这个大忙。百子对于我们罗家是实实在在不可或缺的人物。<笑>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只要能助大嫂一臂之力，我曹某定竭尽全力，在所不辞。比如说，前方战事吃紧，需要大量兵员。

0: 我向大嫂保证，对大嫂所统领的四镇八乡，我曹少华，壮丁一个不抓，摊派的军粮，颗粒不取。不知大嫂对我的善意是否满意呀？
1: 这曹少华答应给咱们一批枪支弹药，并且应允咱们招兵买马扩充实力。看这个样子，他像是在帮助咱们。但是，他又把百子强行的要回，送回了倚天镇，又交给了楚玉和。看这个样子呢，他又是像在帮助他们。你说这曹少华到底是演的哪一出啊？
2: 这个曹少华是个诡计多端的老狐狸，谁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像曹少华这样的国民党高官，有可能会是咱们背靠乘凉的大树，但是也有可能会是咱们的掘墓人。可是不管怎么说，咱们都得紧紧地抱住他，用他。
3: 来牵制跟约束住楚玉和，以此来减轻楚玉和对咱们的威胁。

0: 以后就看你的了。放心吧，我李维鸿为党国大业定当竭尽全力，效犬马之劳。
1: 大嫂，请留步步吧。
2: 这怎么行呢？送您怎么也要送到您的座驾边呀？常言道，送君千里，终有一别。我相信我们这一别是短暂的，我们还会经常见面的。
1: 经常见面？
2: 大嫂的父亲楚展老先生不是在城里开了家小店铺吗？我已经拜会过大老人家了。
1: 您见过我爹爹？他老人家现在怎么样了？
2: 老人家的身体状况尚可，只是……
1: 只是什么？
2: 只是他私人心切。我听他说，自打你出嫁，你们父女还一直未曾谋面。他想你想的，这头发都白了。
1: 只要有时间，我一定去探望我爹爹。
2: 我一定把大嫂的意思提前转告。
1: 多谢。

0: 子，你不高兴？
1: 有什么可值得高兴的呢？
0: 人家曹司令在你就要被熊啸天开刀问斩之际，把你从阎王殿里拉回来，单凭这一点，
1: 单凭这一点，我就得感他的恩，待他的德，给他下跪磕头，对不对？
0: 那你也不能总是板着个脸，给人家一种热脸贴上冷屁股的感觉。
1: 让我摆子给他张笑脸，那你还不如让熊啸天砍了我。

0: 我已经吃过饭了，你干嘛又拿这些来呀？
1: 百子，这是厨房啊，专门为你呀做了四个小菜，还烫了一壶酒。专门为我做的？
0: 这玉和呀，特别嘱咐的呀。哎，他说，为了庆祝你平安回来。
1: 木妈，这饭我不吃了，您端走吧。
0: 不吃了，为什么呀？没有为什么，不想吃，更没心情吃。
1: 百子，你这样做，是不是有点太不近人情了？啊，你这样
0: 也会伤玉和的心呐。
1: 木妈，时间不早了，您早点休息吧。
0: 也好，百子。 吃一点啊。

0: 是你，矮子，你想干什么？
1: 干什么你？松手！松手！
0: 想干什么？
2: 不要脸的东西！

0: 你这是怎么了？
1: 啊？哦，没什么。
0: 没什么？没什么，你的脸怎么弄成这个样子？
1: 这……
0: 这什么这？快说。
1: 啊，昨晚半夜我起夜上厕所，天太黑，再加上睡得迷迷糊糊，被地上的树枝绊了一下，摔的。
0: 你看你，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让我看看。
1: 大嫂。
0: 哎呀，少啰嗦，我看看。

0: 以后你要自己多加小心啊！谢谢玉禾。
1: 大嫂，今天你怎么对我改称呼了？
2: 其实
1: 我早就想叫你玉禾，可以吗？不可以。
2: 为什么？
1: 对我叫大嫂的这个称呼，是课文生前定下的。
2: 是任何人都不能改变的。逝者已去，生者已矣，难道您就不想改变一下自己吗？
1: 我暂时没有改变的任何想法和打算，李唯恐，请你以后不要再提这件事了。

最近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

0: 域，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5: 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最近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

0: 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0: 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扫码就能免费领。
5: 汛期来临，雷电、暴雨等极端灾害性天气极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 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我们应该如

0: 何科学防范与自救？暴雨来临，外出时要行积水路段，车辆行人要选择地势高处躲避。雷电天气，应尽量待在室内，尽可能关闭电器，拔掉电源，不要在空旷地带打伞或高举物体，不要在大树或危房附近避雨。遭遇山洪，应选择就近安全路线，沿山坡横向逃生，切记不可顺山坡往下或山谷出口往下游撤离。如被洪水包围，尽可能利用船只、门板、木牌等漂流物做水上转移，千万不要游泳逃生。科学防范灾害，共同平安度汛。
1: 跨越3000公里，两只国宝兄弟初来乍到，
2: 我就发现它频繁的出现抬尾蹬腿的一个行为，就是感觉会有点便秘。然后他把那坨带血丝的便排出来了之后，我们那个悬着的心才放下，
3: 落下了。
2: 对，
1: 有惊无险，在中国最稀的熊猫馆，兄弟俩开启了幸福熊生。全新场馆，一流设备，竹子千里运送，口粮新鲜管够。
4: 让熊猫适应那个天气，所以温度设置的比较低一点嘛。场馆里面太冷了，我们可能就需要穿的厚一点进去工作，不然就人会有点受不了。
1: 从熊猫家园到大美新疆，跨越山海，只为这来之不易的相遇。拆开熊猫档案，一起走进大熊猫乔乔。他曾独自闯荡野外，也安于圈舍的烟火日常，不紧不慢，不争不抢。乔乔用17年时光，活出了无数人向往的从容模样。本周5晚9:20，锁定《成长吧大熊猫2026》，看乔太后的从容熊生，看少年熊一路向西。
5: 当街放冷枪？
6: 对，但是放冷枪的不远处，小岛界发现一个人。林小庄，
5: 你怀疑叶冲的哥哥？
7: 多分リナロフ君を縛るしかないですね。
8: まだ縛れてないのか。
7: 電波がずっと移動している。
6: 你马上给我回军政厅，把预备队全部调过来，今天必须抓到这个人。
9: 湘江这个代号，是剩下所有的同志唯一知道的信息。

0: 我早就想叫你玉和，可以吗？
1: 不可以。
2: 为什么？
1: 对我叫大嫂的这个称呼是克文生前定下的，是任何人都不能改变的。
2: 逝者已去，生者已矣，难道您就不想改变一下自己吗？
1: 我暂时没有改变的任何想法和打算。李唯恐，请你以后不要再提这件事了。小红
3: 来了。
1: 我让你去叫你摆子哥来我这儿，你去叫了吗？
4: 去叫了，他来了呀。
1: 他来了，我怎么没看见他人呢？

0: 啥呢？
1: 怎么了？
0: 你说怎么了？大嫂找你都快找疯了。
1: 大嫂，您找我？
2: 对，坐下说吧。
1: 大嫂，找我干什么呀？
2: 我找你来，当然是有事情要跟你商量。
1: 找我商量？我觉得大嫂应该找李维孔商量才对。
2: 找他？为什么？
1: 我知道大嫂喜欢的是读过书的知识分子，大少爷不就是大学生吗？您是主人，我是下人，我只是觉得我不配跟您说话。
2: 百子，你到底是怎么回事？自从曹司令把你从黑风站送回来，你就像换了个人似的。
1: 那是我不愿意跟曹少华这样的国民党贪官污吏同流合污，我不想让他们玷污了我百子的清白。
2: 你怎么这么说人家曹司令啊？
1: 国民党不就是官民党吗？他们不就是专门祸害穷苦老百姓的土匪吗？
2: 那天你板着脸不高兴，就是因为这个？
1: 你把曹少华这种人奉为座上宾，我当然不高兴了。大嫂，别怪我没提醒你，你跟曹少华这种人交往，迟早会上当受骗，吃大亏的。
2: 这个我心里有数。
1: 就怕事到跟前，人犯迷糊啊。
2: 你不相信我？
1: 我是担心那个李维孔整天在你耳边嗡嗡，把您给说晕了。
2: 那你今天呢？你今天不高兴又是为了什么？
1: 我讨厌李维孔。
2: 你俩闹矛盾了？你倒是说话呀。
1: 我说不出口。
2: 百子，你百子是我楚玉和最信任也最依赖的人，我希望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都可以如实地告诉我，好吗？
1: 丢人呢，真够丢人的。他李维孔把男人的尊严当块臭肉喂狗了。
2: 男人的尊严？
1: 大嫂，我要告诉你，我还真怕你去把他给宰了。
2: 那么严重？
1: 李维孔脸上的伤是我打的。
2: 你打的？你为什么打他？
3: 大嫂，大嫂！
2: 这李维孔来的真不是时候。百子，等你有时间咱们再详谈吧。什么事弄得你像被狗追着似的？
4: 曹少华曹司令派人给您送请柬来了。
2: 请柬？
4: 他请您明天下午1点务必赶到警备司令部，有要事相商。这是请柬。
5: 何副官，
6: 在。
7: 我的请柬
8: 送到楚玉和手上了吗？
6: 报告司令，请柬已送到。
7: 我捎给李维孔那几句话，
6: 我也向李维孔一字不漏的如实转告，他非常感兴趣。与此同时，他向咱们提了个条件。
7: 条件？什么条件？
2: 你俩倒是说话呀！明天曹少华的警备司令部，咱们是去还是不去？来，你们俩谁先说？
4: 我还没考虑成熟，还是请百子先说。
2: 百子，你先说。
1: 我的意见只有两个字：不去。
2: 不去？为什么？

0: 曹少华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1: 摆子，你这么出言不逊，亵渎当地军方最高司令长官，那可是要抓进去坐牢的。
0: 什么狗屁当地军方最高司令长官啊，说白了不就是欺压百姓兵匪一家的头子罢了。
1: 哼，别人都是吃干饭的，就你忧国忧民。
0: 哼，最起码我摆子从来不偷看女人洗澡。
1: 他奶奶的，找死！
0: 有本事你就试试。
2: 你们俩这是干什么？我是来找你们商量事情的，不是来看你们打架的。打，给我打呀！如果你们今天不人脑子打出狗脑子，我不抽你们俩耳光，我就不姓楚。

0: 刘国，你说这个曹少华请咱们到警备司令部，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上面不是写着吗？有要事相商。
0: 他和我能有什么狗屁事要商量？
1: 那我就不知道了。

0: 你这个军师，对这件事情怎么看呢？依我看来呀，那这曹少华那必有事情有求于咱们。
1: 滚犊子吧！
2: 他能有什么事求咱们呀？
0: 大哥，要不是这样，人家能对咱这么客气吗？啊！
3: 我最后再问你俩一遍。咱们是去还是不去？
1: 不去，
4: 去，
1: 不去，
4: 去。
1: 曹少华这是挖了坑，等着咱们往里边跳呢。
5: 危言耸听！你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1: 李唯恐啊，你现在的嘴脸，不由得让我想起一副对联。
5: 什么对联？
1: 上联为墙头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下联是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啊。
5: 你尽管挖苦我好了，我这可是为大嫂和四镇八乡的乡亲们着想。
1: 你那是狗熊穿袈裟，假慈悲。
5: 好，大嫂，我说出来你听听，我是不是假慈悲？别的咱不说，曹司令允诺在您统领的四镇八乡壮丁一个不抓，摊派的军粮颗粒不取，这总该是事实吧？正因为他言而有信，四镇八乡才相对平安无事，这不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事实吗？嗯，就连他摆子的命也是曹司令救出来的，他现在不但不感恩，反而恩将仇报，这天下还有说理的地方吗？说句心里话，你以为曹少华是那么好惹的吗？啊，据我所知，曹少华手下有三个师，共五万多人的兵力，而且都是崭新的美式装备，你得罪他还会有好结果吗？他要收拾咱们，那还不是绿豆芽蘸黄酱，小菜一碟，不费吹灰之力的事情吗？大嫂，该说的不该说的我都已经全说了，何去何从还是您定夺吧。

0: 真的决定去吗？
1: 我不得不承认，李唯恐说的的确有几分道理。
0: 那我说的话就没有道理吗？
1: 当然不是。
0: 那你为什么还去呢？
1: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0: 大少爷，我非常怀疑。

0: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来来来，一个。请坐。
1: 曹司令，不知是什么事情要与我相商？我这个人喜欢开门见山，快刀斩乱麻。
0: 大嫂真是快人快语，个性十足，真令曹某敬佩有加。
1: 百十里的山路，我还要赶回去呢。
0: 急什么嘛？既来之，则安之。你住上一夜，明天再走不迟。
2: 玉和岂敢劳您司令大驾，
1: 住宾馆的事还是免了吧。
0: 那连日夜思念您的老父亲，你也不见上一面了吗？您这么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如果让老人家知道您路过家门而不入，老人家伤心欲绝的样子可想而知啊。
1: 曹司令，咱们先谈正事，关于是否去见我父亲，咱们谈罢再定，好吗？
0: 没问题。在谈正事之前，我想让您见见您的朋友。
1: 我的朋友？
0: 对，你们可是老朋友了。
1: 老朋友？

0: 你们这是干什么？
1: 啊？
0: 怎么，在我这里还要大打出手吗？把枪放下！都把枪放下！再不放下，我就命令我的士兵，交你们的

0: 独孤，咱们走。
1: 别走啊，我还有要事没跟你谈呢。
2: 我去你老婆的钥匙！

0: 真没想到，曹少华竟然要我跟熊孝谦还有罗六姑坐在一起。
1: 我早说过，他们是兵匪一家，蛇鼠一窝。
2: 也可能这里边有什么误会。
0: 胡说八道，能有什么误会？我和熊孝天、罗六姑有不共戴天、杀父弑子之仇，早就传遍了四面八方。

0: 他曹少华能不知道？什么也别说了，咱们马上回去。
1: 大嫂，咱们可以不理曹少华，可不能不理老父亲啊！自古就有忠义孝为先之说，我可不想让别人给您扣一顶不忠不孝的帽子。
2: 百子，你怎么看？我听你的。本
1: 来我们应该马上离开这儿脱离险境，但是好不容易来一趟，老父亲还是要看一看。你别模棱两可，你就说去看不去看吧。
2: 当然要去看，只是老父亲的住址。
1: 我多了个心眼，我找何副官要来。
3: 我是女儿，
4: 爹爹。

0: 咱们就在这附近找一家小旅馆住下，明天一大早，咱们就保护大嫂回去，怎么样？可以。
1: 今天晚饭我来做。好啊好啊，
2: 爹爹已经很久没吃你做的饭了。到了罗家，我就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我真怕自己做不好。
1: 你做成什么样，爹爹都爱吃。
2: 那我去买菜。
1: 那好，咱俩一起去。
2: 好，
1: 走。
2: 爹爹，快喝点汤。好。您尝尝这个，还有这个，您尝尝。再尝尝这个。嗯，
3: 好吃，好吃。<笑>
2: 爹爹，那是因为是女儿做的。
3: 爹还能骗你啊？真的好吃。
2: 爹爹，您都这么大年纪了，我还让您一个人生活，这是我这个做女儿最大的不孝。我都已经想好了，爹爹您一定要答应我，过些日子。 无论如何，我都要把您接到我那儿，我要好好照顾您，颐养天年。
3: 行啊，行。<笑>

0: 爹爹，吃了早饭我就要走了。
1: 你什么时候再能回来看看爹呀？

0: 我会经常来看望您的。
1: 大嫂，
2: 大嫂，大事不好了！
0: 出什么事了？
2: 摆子给中央军抓走了。

0: 为什么抓他？说是抓壮丁，马上送到前线当兵打仗。
1: 什么？快走！快点！快走！快！老朱！快点说！

0: 曹少华，你不是说不抓我统领的四镇八乡一丁一族吗？今天你怎么把我身边的板子都给抓走了？啊！你曹少华就是个挂羊头卖狗肉的大骗子！你把我的板子还给我，你必须还给我！
1: 大嫂，请息怒。
0: 我息不了，你如果不把我的板子还给我，我就把你这三个戏班拦。
1: 大嫂，请你冷静一下，听我说。我曹少华金口玉牙，一诺千金。我答应您的四镇八乡，不抓一丁一族，摊派的军粮，颗粒不取。我是不是都做到了？是以你身边的摆子被抓丁，这是中央军干的，中央军。 系蒋委员长的嫡系，我一个小小的城区司令，又怎么管得了蒋委员长那里的事儿啊？你着急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你砸我的东西，我也可以原谅。但是，你选错了对象。
0: 真的不是你们干的，
1: 不是，绝对不是。

0: 这次多谢何副官帮忙了。这点小事，何祖挂齿。不过你答应曹司令的承诺，一定要做到。司令可是想楚玉和的人马，
1: 想得头头疼。这一点，请转告曹司令，请他尽管放心。只要百子不在楚玉和身边，我李唯恐就能一手遮天。要不了多久，这个罗府就会变成李府了。
0: 这么说，你是人财两得了。这才是我李唯恐死皮赖脸恳求罗克文留下我的真正目的。当时我已经在周密计划如何灭掉罗克文了，只不过被心狠手辣的罗六姑抢了先。可他反过来倒帮了我一个大忙。何副官，这次壮丁要送到哪里？
1: 据说，是湘北一线，
0: 越远越好，最好被共军把他打死，省得他再回来找麻烦。

0: 你就是白子，是我，就是他，把这小子给我带走。是，走走。你们凭什么抓我？哼，凭什么？共军重兵压境，前线战事吃紧，急于补充兵力，你被征兵了，带走。国民党抓壮丁为什么只抓我一个？ 而且还是指名道姓的抓，我明白了。李唯恐坚持让大嫂到警备司令部，而且态度出乎以往的坚决，他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为了把我从大嫂身边挤走，竟然勾结曹少华，使出了这样卑鄙的手段。
1: 楚玉和跟柏子就这样分开了，他们谁也不知道今后是否还能见面，谁也不知道今后是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他们。曹司令，我求求你，请你无论如何都要把柏子给我救回来。
2: 哪怕是花钱赎人，花多少钱我都给。大嫂，有些事儿花钱是可以办到的，可有些事儿，你就是花再多的钱，也是办不到的。至于柏子被抓定这事儿，就属于这后一种。我劝大嫂，还是好自为之，就不要再为难我了。

0: 解放军咋回来了？
1: 打过来好啊！一会儿瞅准了机会，咱们就跑，明白吗？那咱们能跑到哪儿呢？就算跑回家，还不是被抓回来吗？
0: 我想好了，去投奔解放军。
2: 解放军？
0: 对，
1: 我曾经听我叔父说过，解放军就是当年的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
2: 是咱们人民的子弟兵，是专门帮助咱们穷苦老百姓打天下的队伍。
3: 白子哥，那你就带我们去投解放军吧。
2: 打熊孝天的时候，我就跟着你，现在还是这样。你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
3: 对，我们一起去投靠解放军吧。
2: 对，
0: 一起投靠吧。
1: 兄弟们，你们真的愿意吗？
3: 愿意。

0: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2: 其实就是看电视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

0: 免费领活动，这台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4: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现在好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5: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

0: 顾虑。
1: 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2: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三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省力又省心。
3: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4: 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5: 跨越3000公里，两只国宝兄弟初来乍到，
6: 我就发现他频繁的出现抬尾蹬腿的一个行为，就是感觉会有点便秘。然后他把那坨带血丝的便排出来了之后，我们那个悬着的心才放下。
7: 才落下了。
6: 对，
5: 有惊无险，在中国最稀的熊猫馆，兄弟俩开启了幸福熊生。全新场馆，一流设备，竹子千里运送，口粮。
7: 工作不然就人会有点受不了。
5: 从熊猫家园到大美新疆，跨越山海，只为这来之不易的相遇。拆开熊猫档案，一起走进大熊猫乔乔。他曾独自闯荡野外，也安于圈舍的烟火日常，不紧不慢，不争不抢。乔乔用17年时光，活出了无数人向往的从容模样。本周五晚9:20，锁定《成长吧大熊猫2026》，看乔太后的从容熊生，看少年熊一路向西。
8: 当街放冷枪，
9: 对。但是放冷枪的不远处，小岛界发现一个人，林小庄。
8: 你怀疑叶冲的哥哥？
10: 多分リナドフ君を縛るしかないですね。
11: まだ縛れてないのか。
10: 電波がずっと移動している。
9: 你马上给我回军政厅，把预备队全部调过来，今天必须抓到这个人。
12: 湘江这个代号，是剩下所有的同志唯一知道的信息。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连长，那人是谁啊？

0: 你怎么能放开我？
1: 连长，有亲自去啊！
0: 我不能再眼睁睁看着我的战友一个又一个倒下！
1: 连长，你去了谁指挥啊？你不能去！
0: 我怎么就不能去？
1: 告诉指导员，由他接替我的指挥。
0: 咱们全连就是拼光了，
1: 也不能给咱们信丰连这笔军旗抹黑，
0: 就是割掉大牙。

0: 小伙子，小伙子，小伙子，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好样的，小伙子啊！哎，
1: 那你就收下我
0: 啊！收下你？
1: 我要参加解放军。
0: 你要参加解放军？
1: 啊！我铁了心的要参加解放军。

0: 孩子是饿了，你赶紧奶奶孩子吧。爹，咱们这是在逃荒的路上，是千里迢迢，整日没吃没喝的，我哪还有奶水啊？
1: 智子，把孩子扔了吧！啊，
0: 不，这是我和他刚死不久的爹留下的唯一骨肉了。
1: 我也不想让你扔啊，可是有什么办法呢？现在兵荒马乱的，你说连大人都无法活下去了，何况你这几个月的孩子呢？ 与其死在你怀里，你还不如放在这里，万一碰到有好的人家给收养了，他这不也能捡着一条活着的路吗？侄子，你就下决定吧，扔吧啊！
0: 爹，我决定了，把它扔了。

0: 你为什么要写这个百字啊？
1: 我让他们穿百家衣，吃百家饭，我的儿子一定会活下来的。

0: 野战军就要发动总攻，解放眼前这座城市了。我们团作为先锋团，为了干净彻底地歼灭这城中7万守敌，现在有一个最为重要的部位，是关键中的关键。是哪儿啊？五号桥。五号桥。对，只要炸掉五号桥，我们对敌人就形成了关门打狗之势。 所以，野战军首长命令我们
1: 坚决完成任务。
0: 我还没说完呢，你就坚决啊？
1: 你说不说完，我都坚决。

0: 住。老先生，我们家大嫂的病严重吗？
1: 大嫂的脉搏极其微弱，这是因为她的精神受到强烈刺激，阳气下沉，浊气上升，再加上日夜操劳所致啊。如果这股浊气在胸中沉积，沁入心脾，凝成一股毒火，那大嫂她可就危险了。
0: 老先生，这么严重啊？那你快给开方子，我们好抓点药去。
1: 我的药治得了病，可治不了命，只有他本人自己走出这个阴影才得以痊愈。
0: 靠他自己呀？
1: 对，他自己。

0: 孩子，你是我正道发最得力的干将，这一点毋庸置疑。可是这一次的任务非同寻常，我不得不多嘱咐你几句：一定要做到胆大心细、遇事不慌、沉着冷静。你说什么？楚玉和病了，
1: 病得还不轻呢。
0: 能不能挺过来还不好说，到底怎么回事？还不是叫那个百子给闹的。那个百子，不是你托我们用抓丁之计，把他给弄走了吗？
2: 百子是抓走了，可楚玉和的心
0: 也随他而去了。这么说，那个楚玉和，你还没有把他弄到手，
2: 所以我才心急如焚。 排长，赶快分配任务啊！
3: 老国张强，
4: 到。
3: 好，你们两个，跟我一块进城。

0: 出什么事儿了？
1: 玉和，玉和他，
0: 大嫂怎么了？您快说呀！
1: 她不见了。
0: 什么？大嫂不见了？
1: 你们快去找啊！快去找啊！
2: 分头去找，一定要把大嫂找到。快，哎。

0: 最信得过、最得力的帮手，我真的很想和你一起走。可是我对你说过的誓言还没有兑现，伤害你的凶手还活在这个世上，所以我不能随你而去。 等我揪下熊啸天和罗六姑的人头，我们夫妻再团圆吧。
1: 怎么样，林先生，大嫂没找到啊？
2: 再找，
1: 找不到大嫂，你们都不要回来，快去！好，走。

0: 你干嘛这么看重我？
1: 你快点说，到哪儿去了？我去柯文的坟上看了看。
0: 什么？您去了大少爷的坟？难道你还不相信？我不是不信，可在这电闪雷鸣、狂风肆虐的深更半夜，您孤独一个人就不害怕吗？我去跟自己的男人见面，有什么可怕的？
1: 我真是看不懂了。
0: 你看不懂就对了。 能懂我的，就只有百泽。
1: 您怎么又提他？
0: 我可以不提，但百泽在我的心中已经生了根。

0: 看来小姐也是一位酷爱音乐的人。我非常酷爱音乐，尤其是《英雄交响曲》。
1: 英雄交响曲，我也很喜欢。那是因为它荡气回肠。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也都喜欢《英雄交响曲》，他们每天都要听。请问小姐尊姓大名？
0: 雨梨。
1: 我叫柏子。你就是柏子？
0: 你知道我？当然。 你是著名的战斗英雄啊，你的故事早已经在我们这里传遍了。柏子，咱们现在就走。

0: 李明现在犹如惊弓之鸟，四处抓人。
1: 这是他们垂死之前最后的挣扎。用不了多久，这座城市就会永远回到人民的怀抱。
2: 可把你给盼来了，
0: 徐书记，我们是不是马上研究一下五号桥的资料？

0: 这个城市呢，情如幻岛，三面环水，一面靠山，只有五号桥是进出这个城市的唯一咽喉要道。只有炸到了五号桥，就能扼住敌人的咽喉，切断他们的生命线。既然这个五号桥关系如此重大，你想敌人不可能没有防备吧？他们已经派了重兵严防死守五号桥，现在已经有一个团的兵力在桥的南北两侧驻守，并且在桥面上面有很多可以射击的掩体。那么假如我们如果一不小心的话，就会进入到敌人交叉射击的火力范围之内，那么我们的任务就功亏一篑。但是这还不是最难的，
1: 还有比这个更难的。
0: 五号桥呢，是德国著名桥梁专家史密特设计并指挥建造的，它是混凝土结构，据说它可以抵挡十级以上的地震，就算是炮弹打在桥面上也只是炸一个小坑，普通的炮弹奈何不了它。
1: 那我们对五号桥是不是毫无办法了？
0: 也不全是。你想，一个健壮的人，我们只要打击到他的心脏，他就必死无疑。那么桥梁和人一样，他也有心脏。
1: 真的吗？
0: 对。
1: 那五号桥的心脏在哪里？
0: 我征求过好几位桥梁专家的意见，他们一直认为啊，五号桥的心脏就在这儿。
1: 四号桥墩，
0: 没错。
1: 徐书记，我们不能光在屋里闭门造车啊。
0: 你的意思是，
1: 要想知道梨子是什么滋味，就必须亲自尝一尝。我想明天到五号桥抵近侦查。
0: 好，那我仍然派玉丽配合你。

0: 和儿，没事吧？
1: 娘，我没事儿，我真的什么事儿都没有。
2: 那前些时候你还怎么这么一会儿功夫就？
1: 娘，我从阎王殿里走了一遭，我知道我活着是那么不容易，活着又是那么美好。其实我的病是心病，是心里结下了疙瘩。现在我把心里的疙瘩解开了，我的病也就没了。明天，
0: 我要让一个崭新的楚玉和出现在大家的面前。

0: 不可思议呀、啊，实在是不可思议。
1: 楚玉和不可思议的事情还多着呢。
0: 唯恐，你给我透露个实底儿。
2: 以楚玉和
0: 现在的威望，他到底能拉起一支多大的队伍？
3: 唯恐不知司令这是什么用意。
0: 坦率地说，现在时局对我们党国是大大的不利。如果我们
2: 能把楚玉和
0: 拉到我身边为我所用，那必将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我得承认，
2: 楚玉和
0: 对我们并不感兴趣，对于怎么拉他入伙，我这心里实在是没底。我想听听你的建议。
3: 曹司令，我倒是有一个好的建议，可是我想先知道，您是想丢了西瓜捡芝麻呢，还是丢了芝麻捡西瓜？
0: 这个还用问吗？傻子都知道捡西瓜。
3: 那您听我说。

0: 那就是虎豪桥。排长，怎么样？咱们距桥面太远了，敌人的兵力部署，还有火力配置，都看不清楚。
1: 再近了，敌人把守得很严。 并且布置了雷区，我们很难接近。
0: 再难也得想办法接近，不然炸掉五号桥，这只是一句空话。

0: 我准备采纳你的建议，事成之后，我给你个上校团长当当。上校团长就免了，我还是想留在楚玉和身边。看来你对楚玉和还是难以割舍呀。
1: 这是我踏进罗家的初衷，
0: 以礼为恐，真是个有情有义之人。好，此举。 乃大丈夫、大男人所为，我对你刮目相看。
1: 那我现在就回去，按照您的指令去布置。
0: 3天之后我就起兵。

0: 队长，这也太简单了吧！
1: 哼，有你小子过瘾的时候。上车。开车。

0: 曹少华要派兵协助我攻打黑风寨，
1: 一个连的兵力外加三门大炮，
0: 他曹少华为什么这么不遗余力地帮我？他有什么用意？
1: 好意呀、啊！
0: 好意？什么好意？
1: 熊啸天独霸一方，占山为王，打家劫舍，危害乡民，百姓惨遭涂炭，民不聊生。曹司令此举，实乃为乡民除害呀、啊。
0: 还有呢？
1: 熊啸天、罗六姑与大嫂您结怨极深，有杀夫弑子之仇。您和熊啸天、罗六姑势不两立，形同水火。
0: 这点你说的没错，我跟熊啸天和罗六姑，就是有他没我，有我没他。
1: 正是出于这个目的，曹司令决定帮您这个忙，除掉熊啸天和罗六姑，以解您的心头之恨。
0: 我想自己解决跟他们之间的恩怨。

0: 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

0: 疗优势二，贴中内眦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2期糖方牌贴一下。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眦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

0: 蝙蝠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

0: 阶桃方牌贴一下。二阶桃方牌医用穴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5: 客官里边请。

0: 约3000公里。两只国宝兄弟初来乍到，
1: 我就发现它频繁的出现抬尾蹬腿的一个行为，就是感觉会有点便秘。然后他把那坨带血丝的便排出来了之后，我们那个悬着的心才放下，
2: 落下了。
1: 对，
0: 有惊无险，在中国最稀的熊猫馆，兄弟俩开启了幸福熊生。全新场馆，一流设备，竹子千里运送，口粮新鲜管够。
3: 让熊猫适应那个天气，所以温度设置的比较低一点嘛。场馆里面太冷了，我们可能就需要穿得厚一点进去工作，不然就人会有点受不了。
0: 从熊猫家园到大美新疆，跨越山海，只为这来之不易的相遇。拆开熊猫档案，一起走进大熊猫乔乔。他曾独自闯荡野外，也安于圈舍的烟火日常，不紧不慢，不争不抢。乔乔用17年时光，活出了无数人向往的从容模样。本周五晚9:20，锁定《成长吧大熊猫2026》，看乔太后的从容熊生，看少年熊一路向西。
4: 当街放冷枪，
5: 对，但是放冷枪的不远处，小岛界发现一个人。林小庄，
4: 你怀疑叶冲的哥哥？
6: 多分リラの付近を縛るしかないですね。
7: まだ縛れてないのか。
8: 電波がずっと移動している。
5: 你马上给我回军政厅，把预备队全部调过来，今天必须抓到这个人。
9: 湘江这个代号，是剩下所有的同志唯一知道的信息。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9: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跟熊啸天和罗六姑，就是有他没我，有我没他。
1: 正是出于这个目的，曹司令决定帮您这个忙，除掉熊啸天和罗六姑，以解您的心头之恨。
0: 我想自己解决跟他们之间的恩怨，不想麻烦其他人。
1: 大嫂，您这是怎么了？《孙子兵法》中的借刀杀人之计是最为壮丽、最为激动人心的一计呀！不用自己动手，不动用自己的一兵一卒，借他人之手除掉自己的宿敌，这您何乐而不为呢？再说了，打起仗来，双方必定会有伤亡。咱们的这些家丁，无论死了谁，他们的老婆孩子谁来养？他们家里的年迈父母，谁又给他们养老送终呢？大嫂，我不知道这些您都考虑了没有啊？

0: 大嫂，您到底决定了没有啊？
1: 您现在最好别催我，您让我想一想。这还有什么可想的呢？
0: 闭嘴！我说好好想想，就要好好想想。你这么急三火四的催我，我可以怀疑你是不是别有用心。
1: 德德，您爱想就想，您想到什么时候都随您的便。国军士兵又不是我养的。 您说打熊啸天，他们就打呀。您可记住了，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了。

0: 哎，干什么去？
1: 兄弟，这天太热了，车跑的全是山路，都快开锅了，得打点水。
0: 去吧。
1: 哎，兄弟，我听你这口音有点像保定人，是不是？
0: 高阳的。
1: 呵，巧了不是？我老家也是那块的，我家是流矢的。
0: 我家盐福离你们流矢十几里地。
1: 可不是嘛，你看。
2: 哎，当心，看在眼里，都拔不出来了。
3: 去你的！

0: 没想到在这千里之外的地方还能遇到咱们家乡的亲人呢。
1: 啊，是啊是啊。
0: 这摩托车队很威风啊，看着阵仗是一点没把兄弟你放在眼里啊。
1: 人家是司令部特务队的，是高人一等的衙内，他们能把谁放在眼里啊？
0: 兄弟，我对这座著名的大桥啊是早有耳闻，非常想见识见识它的庐山真面目。今天有幸，不知可否劳兄弟大驾，陪我在这上面走一走啊？
1: 这没问题，请。
0: 多谢。

0: 张强，我想问你个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你们排长他……
1: 我们排长怎么了？
0: 他结婚了吗？你笑什么呀？
1: 我们排长不但没结婚，甚至连未婚妻也没有。
0: 真的？
1: 我整天跟他形影不离，从来没听他提过任何女人。
0: 那可太好了，真是太好了。
1: 什么太好了？
0: 没什么。

0: 兄弟，这真是一座好桥啊！啊，
1: 你怎么对桥还这么感兴趣？
0: 哎，当兵的靠枪，开车的靠舵，这每一座桥都是咱们汽车兵的门槛，这一不小心，不就干进阎王殿了吗？啊，兄弟，我得给你提个醒。我听说，共军也在打这座桥的主意，你可得小心点呐！啊，
1: 这点你尽管放心。你看，两岸碉堡林立，各个火力点不计其数。如果共军胆敢来犯，必将遭到我们来自四面八方的交叉火力的打击。

现在怎么办呢？干还是不干？面儿就不干，背儿就干。老天爷，这件事情就交给你来决定了。 一盘不算，三局两胜。

0: 这是天意啊！
1: 楚玉河由于苦无良策，只好采取这种最原始、最迷信，也是最令人啼笑皆非的办法。这时，又突发了一个事件，
2: 对，把楚玉河
1: 推向曹少华所设定的迷途，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0: 大哥，
1: 怎么了？
0: 山上的粮草可真没了，今天晚上弟兄们可没米下锅了。
1: 那还等什么呀？赶紧下山抢啊！

0: 了个巴子的。老子这次下山没弄到几滴粮食，
1: 你们是不是把粮食都藏起来了啊？
0: 如果你们不交，
1: 老子就送你们见阎王，把你们都屠了。
0: 我再说一遍，交还是不交？
1: 好了，
2: 在
1: 机枪准备，
2: 机枪准备。

0: 小翠儿，
1: 大小姐，
0: 你怎么在这里？
1: 我家就是这个村儿的。你走后，我就离开罗府了。大小姐，我求求你们，不要伤害我的乡亲。
0: 那就叫他们把粮食都交出来。
1: 大小姐，您这是饱汉不知饿汉饥呀！
0: 我怎么饱汉不知饿汉饥了？
1: 连年灾荒，粮食减产，乡亲们交上租子，连自己养家糊口的粮食都没了。您可以去每家每户掀开他们的锅，看看都是什么，除了野菜还是野菜，连老鼠都饿跑了。

0: 你们就是把全村人都杀了，他们也变不出一粒粮食。
1: 哼，我不管，老子要的就是粮食。
0: 人命能当粮食的话，你就拿，你可以先拿我的。
1: 你别以为老子不敢。
2: 算了，大当家的，你把枪放下。
3: 小翠儿，你现在挺能说呀，完全像换了个人似的。
0: 我只是把实情告诉你。
3: 我可以放你们乡亲们一马不杀他们，但是
2: 我有一个条件。
0: 您说。
3: 你跟我走上山继续伺候我。

0: 行。
1: 什么？熊啸天罗六姑洗劫了桃山村，
2: 而且还抓走了小翠儿。
1: 抓走了小翠
2: 啊！罗六姑刚逃到黑风寨，小翠儿就回家了，她家就住在桃山村。
3: 熊啸天罗六姑横行乡里，为非作歹，鱼肉百姓，不除不足以平民愤。大嫂，您不能再无动于衷了，您再不出头，老百姓在背后可就要戳您的脊梁骨了，说您辜负了他们的期望，
4: 您楚玉和的一世英名
3: 可就要毁于一旦了。
1: 你别说了，我决定了，你马上去联络曹少华。
5: 江面的水深大约3米左右，流速每秒大约5米，加上他们在水里设了很多铁丝网，这样非常不利于我们下水求渡实施爆破。嗯，
6: 桥的两头有碉堡4座，桥面上有临时掩体，每个掩体里有敌人4名，轻机枪1挺。江北的半山坡上有堑壕，那里居高临下，对桥面形成严密的火力交叉网，而且没有死角。
5: 江面的巡逻艇一个来回大约15分钟左右，而且是双向对开，在桥下相遇。巡逻艇的配置是14.7高射机枪，兵力除了驾驶舱的舵手还有7人。
7: 那这么说的话，这是一块相当难啃的骨头了。
4: 其实也不一定。
7: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侦查回来的情况反映出来的不就是一个难字不是吗？
4: 难肯定是难，但是并没有像敌人吹嘘的那样无懈可击，固若金汤。有一利就一定会有一弊。
7: 孩子，你是不是找到突破口了？
4: 团长，在侦查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了这么一个情况。
8: 这摩托车队很威风嘛，看着阵仗是一点没把兄弟你放在眼里啊。
9: 人家司令部特务队的是高人一等的衙内，他们能把谁放在眼里啊？
10: 你是想
4: 我们化妆成敌人的特务摩托队大摇大摆地登上桥面？
10: 可是在桥面引爆炸药，对整个大桥无济于事。
4: 我看了一下桥面，距离江面大概有5米左右，我们可以把人和炸药吊到4号桥墩下面，然后引爆，这样就能彻底摧毁敌人的5号大桥。
7: 大嫂，
1: 你回来了，联络上了吗？
3: 联络上了。
1: 曹司令怎么答复的？
3: 这是他朝思暮想求之不得的事情，他当然欣喜若狂，满口答应了。
1: 满口答应？
3: 他请您明天上午10点去警备司令部召开联合作战会议。
1: 明天上午10点。

0: 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啊？有件事儿，我得向你坦白。今天咱们向团长汇报工作的时候，我都没敢说。瞧，给你一本正经的，啥事儿？
1: 雨梨的事儿。
0: 雨梨的事？
1: 嗯。
0: 雨梨能有啥事？
1: 他可能对你有点意思。
0: 扯淡！我可没胡说。 他看您的眼神，那就跟冒了光一样。他总问我，你们排长结婚娶媳妇了没有啊？排长，虽然我没谈过恋爱，但这事儿也太明显了吧！我就跟他说，我最了解我们排长了。我们排长不但没结婚娶媳妇，甚至连未婚妻也没有。他听到我这话，就跟捡到金元宝似的，别提多高兴。
2: 真的假的？真的。荷儿啊，你真的要跟那个曹司令合作呀？
3: 除掉熊啸天和罗六姑，是我发出的誓言。我不能不去兑现我的誓言。
2: 从现在情况看，这也是唯一可行的方案。
3: 哎呀，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呐。
2: 荷儿，
3: 我真的担心你受骗上当。
2: 娘，你有什么好担心的？我长大了，我能自己做主。荷儿，
3: 娘，
2: 我要睡了。明天一早还要去警备司令部召开军事会议，你也早点休息吧。
3: 哎，
2: 这一仗，我要打出我楚玉河的威风。
3: 提着熊啸天和罗六姑的人头，去祭奠我的夫君。

张强，你说你最了解我，其实你根本就不了解我，真的不了解。你们知道我的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吗？

0: 欢迎楚大嫂，
1: 欢迎楚大嫂，
2: 多谢。
0: 请，
2: 请。
0: 坐下。孙参谋，
3: 到。
4: 去侦察白，把百子给我叫来。
3: 是。
5: 报告团长，不用找百子了，我已经在这儿恭候您多时了。哈哈，
4: 你小子又打了我一个提前量啊！
6: 本司令决定，此次攻击黑风寨，消灭熊啸天、罗六谷匪徒的，一个步兵连，一个炮兵排的指挥权，全部交给楚大嫂亲自指挥。你们都必须无条件的服从楚大嫂的指挥和调度。如果谁敢消极怠工、偷奸耍滑，甚至目无大嫂，我定把他军法从事。都听清楚了吗？
1: 听清楚了。
6: 声音太小，我没听见。
1: 听清楚了。
7: 大嫂，您看我这样安排怎么样？
2: 不错。
7: 那就请您这个总指挥发号施令吧。
2: 你们大家听着，我楚玉和的目标只有一个，揪下熊啸天和罗六姑的脑袋。
4: 你小子口气。

0: 可不小啊，
1: 老连长，您还不了解我吗？我摆子从来都不是吹牛说大话的人。嗯，
0: 知道，知道。那既然知道，我就请求团长把炸掉五号桥的任务交给我。
1: 白子，团党委研究决定，同意你化妆潜入实施爆破的作战方案了。
0: 真的？那太好了。
1: 你看，你看，你看。
2: 一说有任务，你就高兴的想娶媳妇似的。
1: 娶媳妇重要啥嘛？炸掉五号桥才要紧。嗯，
0: 行，你回去吧，召开一个诸葛亮会议，发扬我军军事民主的优良传统，群策群力，让每一个战士都说一说怎么打好这一仗。
3: 是。
4: 为什么要午夜12点行动呢？ 我们的行动必须严格保密。熊啸天在黑风寨苦心经营数载，他对黑风山的沟沟叉叉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如果我们不小心走漏了风声，暴露了我们的意图，他就会脚底板抹油溜掉。他们往山沟里这么一钻，我们再想找到他消灭他，无异于大海捞针。我要的是。
3: 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最佳效果，把熊啸天和罗六姑必须消灭在黑风寨。大家注意，我综合一下大家的意见，现在分配战斗任务：二班全体守住桥头南端，三班全体。 守住桥头北端，一班用绳索把人和炸药吊到四号桥墩下面实施爆破。注意，为了不惊动敌人打草惊蛇，咱们能不开枪就不开枪，用刀和他们贴身肉搏战。
2: 这真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作战方案。尹楚大嫂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惊世天才。
0: 我曹某佩服佩服。
4: 我哪是什么狗屁军事天才，不过是报仇心切，不得不想办法而已。
0: 您太谦虚了，我说句老实话，如果大嫂能踏进我国军的门槛，那定是党国的一大幸事。不知大嫂是否愿意？如果大嫂愿意，我曹某心甘情愿为您挑这个门帘。
4: 直接向蒋委员长引荐。
0: 蒋委员长，
4: 他认识我，我可不认识他。这可是一步登天的大好事啊，别人想都不敢想。别人是别人，我就是我，我没那么冠冕心窍。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0: 来不来都无所谓。
4: 我真替你惋惜呀，您在。
3: 好好的考虑考虑，我现在的所有心思都在如何剿灭熊啸天和罗六姑身上。你说的这件事，待荡平黑风寨之后再说吧。二班长、三班长，
5: 到！
3: 你们能否守住桥头，是炸掉五号桥的关键。一旦敌人发现，你们必须要像钢钉一样给我死死钉在那儿，哪怕全部打光，也绝不能让敌人越雷池半步。
6: 必须确保一班长的顺利引爆。
7: 是。
3: 一班长，
6: 到。
3: 准备足够的绳索和高爆裂性炸药，让敌人好好做做咱们的土飞机。
6: 是。

0: 团长，侦察排出发前准备完毕，请指示。
1: 稍息。
0: 是。闪现。
2: 同志们，我来为你们的出征送行。我要说的就只有一句话：祝你们成功。
0: 是。出发。

0: 你就先下去。
1: 凭什么？就因为我是女人吗？我的百子排长同志，你这种重男轻女的大男子主义是不是该好好检查检查？我们新中国提倡的可是男女平等，同工同酬，你们男人能做到的，我们女人也一定能做到。
0: 我没工夫在这儿跟你磨牙，我命令你下去。
1: 你的命令我可以不执行。
0: 军令如山，你理解的执行，你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笑什么？
1: 我笑你这认真的态度，真是太可爱了。可惜的是啊，你没有权利命令我，所以我可以把你的话当成耳旁风。
0: 为什么？
1: 我不是你们侦察排的战士，我是地下党市委许峰书记派来的联络员，连你们郑团长都同意我参加这次战斗，难道你的权力比团长还大吗？
2: 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呀。这排长同志，你就认输吧。
0: 哪那么多废话，好好开你的车，

0: 停车停车停车停车，
1: 请问长官，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0: 瞎了你的狗眼啊，特务队的车你也敢拦？
2: 长官息怒，长官息怒，他是刚补充来的，不懂规矩，您大人不计小人过，不要跟他一般见识。来，放行放行。

0: 喂，这里不能停车，赶紧开走！
1: 哎呀，兄弟，我也想开走啊！你没看这车都趴了窝了吗？
0: 早不趴窝，晚不趴窝，偏这个时候趴窝，
1: 谁说不是呢？你看看这老掉牙的美国货，比咱俩年纪都大啊！趴窝那是经常的事儿，
0: 赶紧修理，修理好，赶紧走！
1: 好，马上啊！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

0: 这五张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张健康操了。
2: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3: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张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4: 这个五张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8: 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0: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照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8: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

0: 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

0: 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大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的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3: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酸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虚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2: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胃口好。

0: 耳机还按时放着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2: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3: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五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0: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7: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红阵雨，气到28度。盈津阵雨转大雨，23到33度。小津阵雨，16到28度。岳西阵雨，20到32度。达州阴转多云，27到38度。大邑雷阵雨转暴雨，24到36度。德昌多云转阵雨，22到34度。延边多云转阵雨，23到35度。军连多云转阵雨，24到37度。古蔺多云，25到36度。
1: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4: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7: 当街放冷枪？
8: 对，但是放冷枪的不远处，小岛界发现一个人，林小壮。
7: 你怀疑叶冲的哥哥？
9: 多分リナド付近を縛るしかないですね。
8: まだ縛れてないのか？
9: 電波がずっと移動している。
8: 你马上给我回军政厅，把预备队全部调过来，今天必须抓到这个人。
9: 湘江这个代号，是剩下所有的同志唯一知道的信息。

0: 有什么情况没？没有，真的没有。嗯，刚才只有特务队过去，
1: 特务队半夜过江，
0: 这小子不长眼色，刚才还挨了一耳雷子。
2: 司令部作战值班室，
3: 还剩下最后几箱炸药，加快速度。

0: 大嫂，在你的指挥下，今天我们大获全胜。
1: 大获全胜，
0: 攻克熊啸天盘踞多年的黑风寨，这不是大获全胜就是什么呢？
1: 我才不管什么黑风寨不黑风寨，我要的是熊啸天和罗六姑的人头，他们俩跑哪儿去了啊？

0: 熊啸天和罗六姑肯定是从这里逃走的。大嫂，
1: 您不能再追了。
0: 我为什么不能追？我绝对不能放过熊啸天和罗六姑。
1: 大嫂，密道里的情况错综复杂，我们又不熟悉，再加上

我们在明处，他们在暗处，这样很容易遭到他们的暗算。我劝你，还是不要再追了。万一伤着你，我会心痛死的。

0: 哎呀，你哭什么嘛？咱们现在连个洗脸的地儿都没了。哎，六姑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我当东北军的时候啊，有个把兄弟叫周奎，后来部队被小鬼子打散了。
1: 他也流落到这附近，有个白龙潭的地方，落草为寇，当上了山寨王。我就在想啊，我带你们投奔他，他一定会收留咱们的。
2: 你还投奔周奎呢你？你就是个牛皮大王。你上次跟楚玉和是怎么说的那事儿？你就是个牛皮大王，你就在我这吹吧你！
3: 这也不行的，也不行，你得冷吧。
4: 我，
3: 你消消气，消消气，大哥，大哥。
4: 大哥，大哥，你怎么还真生气了？猴子有些话不知，还他当讲不当讲啊？
3: 讲，
4: 我是想说呀，大哥，熊啸天那是何许人也呀？那可是当了一辈子大当家的，可现如今。 在人家下巴壳捡掉下来的米粒子当二等公民，大哥，您能笑脸相迎、笑脸相送，守他们那些破规矩吗？这就好比人家要打你的左脸，你还非要把右脸送上去，让人家尽情的品啊品啊品啊！大哥，这种屈辱，能不能你来顺手呢？
0: 放心吧，我熊啸天到哪儿都是老大。用不了几天，白龙潭就会变成黑风寨第二。飘扬的大气上，还是那威震八方的一个字。

0: 都给我停下！谁让你们在这敲锣打鼓的？
1: 何儿啊，这是怎么了？
2: 娘，到底是谁让你们这么做的？
1: 大嫂，是我，是我。你？啊！我看国军士兵在您的英明果断的指挥下势如破竹，雷霆万钧之力只用2个小时就彻底荡平了黑风寨，挖掉了这颗大毒瘤，所以我就
0: 马屁精。

0: 进来。
1: 报告团长，侦察排排长摆子奉命前来，请指示。
0: 摆子，快过来坐。快坐呀！好小子，炸毁五号桥，你们排打得英勇顽强，打得干净漂亮。野战军和总部首长通令嘉奖了你们排。
1: 团长，可二班长还有十多名战友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0: 白子，烈士的鲜血不会白流，我们和我们的后代，后代的后代，会永远记住他们的。本来呢，我想让你和你们排好好休整一下，可是现在我们必须发扬毛主席提倡的不怕艰苦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作风。我现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
1: 团长，您说是什么重要的任务？
0: 明天凌晨2点，我们的大部队就要发起解放这座城市的总攻了。
1: 明天凌晨2点？
0: 对，我交给你们的任务是天黑之前，你带领你们排潜入到这座城市中，午夜12点向敌军的守卫司令部发起突然袭击，砸烂他们的指挥中枢，让他们群龙无首，陷入混乱。我们就此发动总攻，歼灭这城中的几万守敌。白子，你这个中心开花打得好不好，可直接关系到我们的总攻能否顺利地进行。
1: 老连长，我摆子要是完不成任务，就绝不活着回来见你。
2: 不，你一定要活着回来，
0: 而且要毫发无损的回来。
3: 这样回来我觉得丢人，丢人。
4: 熊啸天和罗六姑的逃脱，这并不是您的指挥失误，这只能说明熊啸天太狡猾，谁会想到他会修一条密道呢？大嫂，您没必要这么责怪自己。
3: 放虎归山，后患无穷。熊啸天、罗六姑这次逃脱，以后想要抓到他们就更难了。
4: 所以说，您今后就必须更加紧密地跟曹司令合作。这就是所说的天时地利人和，只要您们把手拉得紧紧的，有了曹司令的军方鼎力相助，那么抓住熊啸天和罗六姑就是易如反掌之事。
3: 你说得倒轻巧，谁知道熊啸天、罗六姑跑到哪儿去了？

0: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摆谱啊！想当年老子当连长的时候，你还是个大头兵，你现在给我摆这架势，你装什么孙子你？
2: 老柯，好汉不提当年勇，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1: 现在怎么了呀？啊，你看我是落魄的凤凰不如鸡是吗？我告诉你，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2: 老哥，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想当初你熊大当家的可是干咱们这个行当的一杆大旗，如今怎么落魄到如此狼狈不堪的地步啊？
1: 说来话长啊。
4: 老大，你真的要收熊啸天他们吗？
3: 话我已经说出去了，
4: 这不等于引狼入室吗？
3: 可是熊啸天的那个压寨夫人实在让我心动不已啊。
4: 你是
1: 臭魁这小子一撅屁股我都知道他拉什么屎。
5: 你知道啊？
1: 他呀，他在打你的主意。
5: 打我的主意？
1: 刚才他看你，你看他那眼神里都恨不得伸出一只手来直接就把你搂在怀里。
5: 那我怎么办啊？
1: 投其所好，先稳住他，就像那猫，让他尝着点腥，等到时机成熟

0: 白子，我长话短说。
1: 天主教堂，
2: 对，敌人的司令部就设在那里。我要你带你的人秘密的潜入敌人的司令部内部，给他来一个中心开花，一举摧毁他们的指挥机关，让他们的指挥部完全陷入瘫痪。为了顺利的更好的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组织上决定再给你派个向导和助手。
1: 向导和助手谁啊？
3: 我。
1: 又是你啊？
3: 怎么不行吗？
2: 白大，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女同志呢叫汪兰，是咱们团政治处的副主任，
4: 也是我的爱人。
1: 嫂子好。
5: 白子啊，白子，你在我们大发心里可是首屈一指的人物，他在夜里说梦话呀都喊着你的名字呢。
2: 白子，我现在向你宣布团党委的一项决定，任命雨梨同志为你们侦察排的副排长。我希望你们正副排长互相帮助，取长补短，圆满地完成上级交给你们的各项任务。
5: 大发，百子可真是个不错的小伙子，雨梨也是个非常不错的姑娘，你可要好好的把他俩撮合在一起啊。啊，
4: 我亲爱的媳妇儿啊，你让我带兵打仗炸碉堡，那我没二话呀。可是这个月下老人怎么当，我这心里真是一点数都没有。你说我总不能命令摆子像炸碉堡一样冲上去把雨梨拿下吧？哎，你是这方面的专家呀，你又是他俩的嫂子，以后啊，哼，还是你多多帮助他俩吧。哦，
6: 行。

0: 大嫂，您这是怎么了？
1: 大嫂，大嫂，大嫂，大嫂，
0: 您这到底是怎么了？
2: 没什么，我就是有些不舒服。
0: 这不舒服怎么说来就来呀？
1: 大嫂。
3: 我这个人啊，就是说来就来。
4: 你真可以，连我们团长都按照你的指挥棒转啊！
3: 听你这口气，你是不欢迎我这个副排长了？
4: 岂敢呢？这是团党委的命令，我必须无条件的执行和服从。你看，你是新来的副排长对吧？按规矩，你得跟全排的战士挨个见个面，然后。今天晚上有非常重要的战斗任务，咱们俩得好好商量商量，对吧？事不宜迟，赶紧上路。

0: 司令部快速骑兵小队，
1: 你们过来个人，跟我联络。
0: 你干什么去？
2: 我跟你去。
0: 你不能去。
2: 我怎么就不能去？
0: 闭嘴！现在不是讨价还价的时候，否则命令。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怀疑，我先过去跟他们谈谈。万一谈不下来，我会动手。你必须带着全排的战士冲过去，就算天塌下来，也必须完成任务。
2: 雨林明白。
3: 你们的人怎么还不过来？
0: 来了。

0: 再问一遍，你们是哪个部分的？我也再说一遍，我们是司令部快速骑兵分队。
1: 怎么样，有毛病吗？
0: 那倒没有。
1: 没毛病还不赶紧放行我们过去？
0: 这
1: 什么这？贻误了战机，你小子知道是什么后果吗？
0: 这位老兄，您别生气，我是刚接到总司令的特别命令。
1: 总司令又有什么特别命令啊？
0: 总司令特别强调，对过往进入本浅茶港的小股国军进行严加排查，必须辨认清楚，然后放行。
1: 总司令的胆儿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小了？
0: 这可能与五号桥被炸有关吧。五号桥被炸，就是一股共军小分队化妆成司令部的特务队，大摇大摆地走上桥，然后摸掉桥上的守桥士兵，把桥给炸塌的。
1: 这事我知道，因为是我亲自处理的。
0: 老兄，你别先脚地啰嗦，我们真的是被这股共。

0: 我们共军的侦察小队给吓怕了，实在是辨认不清啊！哎，
1: 兄弟，如果我跟你说，哎，我现在是共军的侦察小队，你信吗？
0: 老兄真会开玩笑，如果你是共军的侦察小队，早就把我的脖子拧断了，哪还有功夫在这儿跟我扯闲篇啊？好了，老兄，你们过去吧。
2: 既然老弟这么够意思，我也不能不有所表示。

0: 是你，你来干什么？我来看看你啊。看我？嗯。快坐，快坐。
1: 人家想让你坐到身边来吗？
0: 你说什么？嗯，
1: 地方我都给你留出来了。

0: 鱼儿开始咬钩了。
1: 好，我熊啸天东山再起的日子。

0: 正面的敌人太多了，而且把守得很严。咱们要从正面冲进去，根本没有这个可能。
1: 那咱们怎么办？
0: 再想其他的办法。
2: 排长，大不了咱再装一回他们的特务队呗。
0: 不行，这种办法已经引起敌人的警觉，不好使了。
3: 那就只好盼着做孙悟空变成苍蝇飞进去了。
1: 排长，我有办法了。
0: 你有什么办法？

0: 到底谁在外面？没谁，是条狗。
1: 谢谢夏娘，谢谢夏娘。臭不要脸的东西，你爹妈白给你披了一张人皮。我怎么了我？你还知道人间有羞耻二字呗？啊，你上了个大学，你看着满腹经纶，岂是你一肚子男盗女娼？
2: 夏娘，你这话说的可就有点难听了。
1: 你做的事儿啊。
2: 太丑太脏，你太见不得人了。我追求大嫂犯法吗？
1: 那你就应该光明正大的去跟玉和讲了。你说你这么做，你算个啥？
2: 我试探了几次，可大嫂根本就不搭理我。
1: 那你就得自己找找原因了。
2: 我找了，可我觉得我方方面面要什么有什么，跟大嫂还是比较匹配的。
1: 嗯，你方方面面的东西啊。 是都有了，可是你就缺少一样东西，这也是玉和呀最看重的东西。什么东西？我去买呀！这个东西，你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你缺的是德，你缺德，德能用钱买来吗？嗯。
2: 过去摆子管着我，现如今又冒出这么一。

把老子逼急，狗急了跳墙，兔子急了咬人，把老子逼急了也会杀人。

0: 这里能通往天主教堂？情况是这样的，半年前我们地下党组织为了转移几名被国民党当局追捕的著名民主人士和大学教授去解放区，就曾利用过这个下水道。
1: 利用过这个下水道？
0: 当时国民党当局封锁得非常严密，为了保证民主人士和大学教授的人身安全，又不能硬冲，这个方案就是设计这个下水道的工程师提出来的。 在护送民主人士和大学教授出城时获得了成功，我隐约记得，下水道有个出口就在天主教堂的锅炉房。如果下水道仍与从前一样，我相信我能把咱们带进去。
1: 好，咱们就走这个下水道。
0: 跟我来。

0: 从这上去就是天主教堂的锅炉房了。
1: 确定吗？
0: 嗯，确定。
1: 张强，走，你带一班先上去侦查一下，如果真的是天主教堂的锅炉房，马上给我发信号。
2: 是，走，走。

0: 确是天主教堂锅炉房。
1: 看来我的记忆力还可以。
0: 什么叫可以啊？啊，你简直是太可以了。
1: 那你就多夸我几句呗。

0: 怎么着，翘尾巴了？现在还不是时候。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3: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4: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7: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五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7: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5: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7: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
9: 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8: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7: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的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9: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7: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8: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9: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7: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

0: 盘多，独立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3: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5: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6: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4: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7: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8: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0: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既简单还好学。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商超谁学谁收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弘扬和美文化，坚守匠心品质，五粮液与时代同奋进，聚力十五五发展征程，向世界礼献传世浓香真酿。四川名片，荣耀中国。盛世佳酿，中流砥柱。剑南春成千年尊贵，聚奋进力量。年终启航，与时代同奋进，共酿中国白酒新篇章。

0: 当街放冷枪，对，但是放冷枪的不远处，小岛界发现一个人，林小庄。
1: 你怀疑叶冲的哥哥？
2: 多分ヒナドフ君を縛るしかないですね。
3: まだ縛れてないのか。
2: 電波がずっと移動している。
0: 你马上给我回军政厅，把预备队全部调过来。今天必须抓到这个人。
2: 湘江这个代号，是剩下所有的同志唯一知道的信息。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什么叫可以啊？啊，你简直是太可以了！
1: 那你就多夸我几句呗。
0: 怎么着，翘尾巴了？现在还不是时候。
1: 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啊？
0: 等到胜利之后，我夸死你。
1: 好，我等着。到时候你不夸死我，我就跟你没完。

0: 团长，这是侦察排到达出击位置的信号。
1: 命令摆子他们，午夜12点准时出击。
2: 是，
0: 渔夫准时收网，渔夫准时收网。
2: 这里，我们形成三角攻势，防止共军进城，都明白了吗？
3: 明白了。

0: 小枪不杀，把手举起来。
1: 都别动啊！负隅顽抗者，死路一条。由于百子率领的侦察排一举摧毁了敌守军的总指挥部，活捉了敌守军的中将总司令，这令敌全线崩溃。我军趁势发动总攻，将数万守敌悉数全歼。 百子和他的侦察排为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和我们牺牲的共和国英雄立下殊功，侦察排被授予“英勇战斗克敌制胜英雄牌”光荣称号，百子也成为全军著名的战斗英雄。

0: 司令，您为什么要为楚玉和做这么一次专门的采访？难道您就不担心他因此出名之后功高盖主吗？
1: 功高盖主？不不不，真正的兵权掌握在我的手里。他只不过是我可以利用的一枚棋子。我既是要让楚玉和出名，而且要出大名。
0: 挖的捧得越高，他就越会忘乎所以，甚至会狂妄，不自不量力起来。这正是我需要的，
2: 这还是政治。

0: 对，这叫捧杀。大嫂，大嫂，大嫂，我找你找的好辛苦啊！找我什么事儿？
1: 那个曹少华带了一帮记者，想要采访您。什么？曹少华想让记者采访我？
0: 啊，这其中还有黄头发的杨记者呢。采访我什么呀？还不是您怎么荡平的黑风寨，端掉土匪头子熊啸天的老巢为民除害的事迹吗？
1: 可熊啸天和罗六姑还没被抓住呢。
0: 那也瑕不掩瑜，您的英明 很快就会被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您还是赶紧回家换好衣服，做好准备，他们说话就到。
1: 那我穿什么呀？

0: 副官，在看到眼前这个情景，不知你作何感想啊？漂亮，挺精神的。你看到的只是表面现象。
1: 表面现象。
0: 其实他现在就是没有知觉，没有思想的一个木偶。 一个任人随意摆布的木偶
2: Mr. Can I ask you? There is so amazing views and I want to take a report here. Just can you participate?
3: 大嫂，是代理小姐说您看天气这么好，这里又是山清水秀，她想请您陪他们出去走一走，在这风景如画的大自然里完成这次令人难忘的采访。 他问您是否愿意？
2: 可以。
3: OK，No problem。
2: Thank you。

0: ask you, do you want to really ride a horse and trying to shoot?
1: 史黛丽小姐问，您楚玉和大小姐出身大家闺秀，您是怎么学会骑马打枪的？
2: 仇恨。
3: Hatred.
0: Hatred?
3: Yes.
2: 我跟熊啸天与罗六姑有不共戴天杀父弑子之仇，我活在这个世上就是要用他们的人头来血祭我丈夫的亡灵。
3: 俺在哪个节目？朱云鹤的熊啸天、罗六姑、扎月扎，那扎心的意思。
0: Okay, of course. Thank you.
1: 史黛丽小姐问您，您是否可以把您学会骑马打枪的本领展现给他们看看？
2: 没问题。

0: Mr. Daley, please.
1: 把这个把研究员我请来。
2: 哦，啥呀？什么呀？
3: 楚玉何小姐。
4: 何小姐。这里四镇八乡的乡民，总给楚玉何小姐一个尊称，大嫂。
3: 为什么要叫大嫂？
4: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老嫂比母之说，戏曲也有包公称呼嫂嫂为嫂娘的美谈。人们把楚玉何视为自己的亲娘，可见人们对她的敬仰和爱戴之深。你也入乡随俗，称呼她大嫂吧。
3: 好，那我就称呼您大嫂，您不会介意吧？
5: 不会。
3: 大嫂，这次黑风寨大捷是您与曹司令所率国军并肩联合作战的结果，虽然匪首熊啸天与罗六姑侥幸逃脱，但我相信您一定不会就此善罢甘休，对不对？
5: 对，半途而废不是我楚玉和的性格。
3: 那我想知道的是，在今后继续追剿熊啸天与罗六姑的过程中，您是否还会和曹司令联起手来？特别是当下的时局对党国非常不利，您又是否会加入到对抗共军的战斗中来呢？
5: 这个嘛，我得仔细认真地想一想。

0: 司令，您不是说楚玉和是个没有知觉、没有思想、任人随意摆布的木偶吗？可现在看，他蛮有思想、蛮有主见的。
1: 船到桥头自然直，你着什么气？不信？那咱张国老骑驴看账本，
2: 走着瞧。
3: 谁登了？
1: 是报纸登了，而且是头版头条。
4: 我看看。
3: 哎，你快给我念念，给我念念。
1: 我来念。这通栏的标题是两个，上面这个写的是“巾帼英雄，为夫雪恨”。与国军紧密联手啊，下面这个写的是大嫂比姆为民除害，荡平黑风寨啊，文章写的很精彩。
4: 行了行了，你就别在这儿指手画脚的了，报纸给我吧，我拿回去慢慢看。哎，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在等你啊。
0: 等我？有事吗？
1: 哎，我的排长同志，我记得你的记性也没有这么差呀。
0: 我的记性？
1: 难道你真忘

0: 咱们在下水道里，你给我许下什么愿了？
1: 在下水道里，我许过愿吗？
0: 你装什么装啊？
1: 我哪儿跟你装了呀？
0: 你说等胜利之后，你夸死我，这事儿有吧？
1: 好像有。
0: 什么叫好像有啊？你本来就说过好吗？我今天就是让你来夸我的，你不夸死我，咱俩没完。
1: 那我的原话是怎么说的呢？
0: 你说等胜利之后，你夸死我。
1: 是啊，你看雨丽同志，我们还没有取得全中国的彻底胜利，中国还有很多地方没有被我们解放，国民党反动派的势力还仍然存在，对吧？
0: 你太矫情了。
2: 排长，排长，排长，
3: 副排长，
0: 你来干什么？滚！
2: 这，咱们房东老乡的孩子生病了，我来向你们报告啊。
1: 是吗？走走走，哎，走走走，去看看。

0: 排长，你说副排长今天怎么了？怎么对我发这么大火？
1: 是吗？
0: 啊，
1: 我也不知道啊。可能这个女孩子吧，总有一些那个气不太顺的时候啊。
2: 你俩说啥了？惹她气不顺？
1: 我俩啥也没说呀。
0: 没说啥，你出这么多汗？
1: 扯淡。我出汗，那是因为天气热，你知道吧？
0: 老板，你热我也热，我怎么没像你出那么多汗？你可别找茬推脱了，我算是看明白了。
1: 你小子能看明白啥吗？
0: 副排长是穆桂英，你就是杨宗保呗。
1: 打住！臭小子，我警告你啊，不许胡说。
0: 我可没胡说，你跟副排长。这是大家都心知肚明的。
1: 我听你。

0: 熊啸天和罗六姑出现在白龙潭。
1: 这是刚刚得到的情报。
0: 白龙潭离咱们这儿
1: 240里山路。
0: 你马上挑选15名精明强干、枪打得准、马骑得好的家丁跟我骑马去。
1: 这不行。
0: 怎么？
1: 熊啸天和罗六姑已经不是逃出去的那几个人了，他们杀了白龙潭的土匪老大周奎，兼并了周奎的手下，重新竖起了熊字大旗，把白龙潭变成了黑风寨第二。熊啸天和罗六姑甚至还扬言，
0: 他们扬言什么？
1: 重返黑风寨，踏平倚天镇，活捉
0: 我，对吗？
1: 不过这话大嫂您别往心里去，熊啸天和罗六姑只不过是吹牛皮说大话罢了。
0: 不不不，这是熊啸天和罗六姑的真心话。有仇不报非好汉，他们自认为是好汉，所以他们一定会来复仇，而且他们会比以前来的更疯狂、更凶残、更没有人性。
1: 那咱们怎么办？
2: 大嫂，您的意思是让我出兵白龙潭？
0: 除恶务尽，我们已经有过一次很好的合作，我相信这一次也不会差到哪儿去的。怎么，我这可是第一次向你张口，况且你也是亲口答应过我的，难道你要食言吗？
2: 大嫂不要心急，听我跟您说说目前的时局。我不否认眼下党国的部队正节节败退，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已经大兵压境，而且要不了多久就会向我们发动攻击，所以我的部队已经全部开往前线，我现在手头实在是无兵可派呀，请大嫂多多理解和原谅。
0: 唯恐，你跟我说说这个共产

0: 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
1: 这是我找来的一张共产党的报纸，您看看这一段。解放区的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他们推翻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打倒了地主恶霸，耕者有其田，贫苦农民的每家每户都分到了属于自己的土地。大嫂，我没骗您吧？他们来了，还有您的好日子过吗？大嫂，您得好好想一想，您豁出去性命跟熊啸天和罗六姑拼杀，还不都是为了保护罗家辛辛苦苦创下的那点家业吗？这可不能在您的手上败了呀。
2: 同志们，在上课之前，我想提个问题来考一考大家。我们是人民的军队，是人民的子弟兵，那我们的宗旨是什么呢？
3: 全心全力为人民服务。
2: 答得好。我们到现在已经进入了解放战争的最后阶段，我们始终是战斗队、工作队和宣传队。我们马上就要开赴新区，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当局的欺骗宣传，再加上当地人民群众对我们的不了解，这会给我们的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所以大家必须认真学习党的政策，用事实来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
4: 我决定了，我要带领这帮兄弟们重返黑风寨。
5: 大哥，我看这白龙潭那也是不错的，咱们为何不在此落地生根呢？
4: 有仇不报非君子啊！我熊啸天就要从哪儿跌倒，从哪儿爬起来。
6: 狗熊，你这几句话可算说到我心坎里了。
4: 是吧，六姑？难道说你也想回黑风寨了？
6: 我还等着在那儿跟你圆房呢。
4: 啊！定了，猴子，马上告诉兄弟们做好准备，三天后开拔。
7: 是。

0: 和儿啊，
1: 你还在想着李维孔跟你说的共产党解放军的那些话吧？你能跟我说说你是怎么想的吗？
0: 娘，您坐下。
1: 嗯，
0: 娘，我说心里话，我害怕，而且是害怕极了。
1: 你害怕什么呀？
0: 我怕罗家的家业毁在我的手里，这样的话我怎么对得起九泉之下的克文啊？
1: 可我听老百姓私下里议论可不是这样。
0: 老百姓私下都怎么议论的？
1: 一些上了年纪的说吧，现在的解放军就是当年的老红军。
0: 老红军？老红军是怎么回事啊？
1: 16年前呐，一支红军的队伍从咱们这儿过，他们不抓壮丁，不抢粮食，反而呢把官府抓的壮丁都给救了回来。他们为穷苦的老百姓啊做了好多好多的好事，至今那些老百姓还念念不忘当年的老红军呐。
0: 可是李维孔说，
1: 你可千万别听他瞎说。
0: 怎么？
1: 李维孔啊，他心术不正，他是故意把你往邪道上领，往悬崖下推。

0: 他心术不正，故意把我往邪道上领，往悬崖下推，这不至于吧？
1: 怎么不至于呀？
0: 我对他不薄，他没有理由加害于我。
1: 荷儿啊，你太善良了。老话说，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骑呀。

0: 撒谎，李唯恐他一派谎言。谎言？其实下人们都知道，只是啊，你还蒙在鼓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偷看你洗澡，被百子抓住，把他打了。什么？是被百子打的？这种事情，我也抓到过一次。
1: 荷儿啊。
0: 常言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1: 荷儿，
0: 我真的特别替你担心。你说李唯恐在你身边，他一点好作用都不会起呀。
1: 荷儿，
0: 你一定得防着点儿啊。

0: 这就是我赏给你俩的赏钱。
1: 这一样，你让我哥俩做的谁呀？仇人。这一样，您的仇人长什么模样？
0: 一会儿我就带你俩去认识一下。不过，我还有个条件。什么条件？不许走漏任何一点点的风声。不许露出一丝一毫的蛛丝马迹，做的必须是干净利落，不留痕迹。如果这件事让
2: 楚玉和知道了，
0: 那我赏给你俩的可就不是金条了。而是这两颗花生了。

0: 何儿啊，你是不是病了？
1: 我有点头晕。
2: 那我去找郎中来给你看看。

0: 30年河东，30年河西。我兄孝天又回来了，老子又回来了。
1: 和儿啊，你先睡，我得出去一下。您去哪儿啊？
0: 东头方丈贵家那孩子病了，我得去看看。哦，好，那您替我捎点钱给他们，就说等我身体好一点就去看孩子。
1: 嗯。
0: 哎，对了，您带上小红跟您一块儿去吧。
1: 带他干什么呀？
0: 天黑路不好走，让他搀着您，别摔着。
1: 哎。

0: 我一踏进我这黑风寨，我就触景生情啊！我现在恨不得立刻杀向倚天镇，活捉楚玉河，我一刀一刀地刮了他，以解我心头之恨。
1: 说的没错，连我的手都痒痒的，想杀人了。大哥，姑奶奶，你们对楚玉河的入骨之恨，那我是相当的理解。但是这饭啊，咱得一口一口的吃，这心急吃不了。
0: 咱们之前吃过的那些亏，不就是小看了这楚玉河，而麻痹轻敌吗？如今的楚玉河，
1: 那是今非昔比，羽翼已丰，更难对付。大哥，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
0: 更加小心谨慎才是啊！嗯，猴子说的对，我熊啸天也不是吃一百个豆都不相信的男人。这一仗我们不打则已，打就要务求必胜。猴子，
2: 在，
0: 你马上下山打听，我们专捡楚玉河的软肋下头。 我要用我的胜利宣告，我熊啸天的卷土重来。

0: 我们要去救回我娘，
1: 您身体欠安，要去我带人去。你不要拦我，我必须去。
0: 大嫂，你别太着急了，夏娘肯定不会出危险。怎么？你想啊，土匪绑架夏娘图的是什么？那肯定是知道您跟夏娘不是亲娘胜似亲娘的这层关系。再加上罗府这么有钱，他们肯定选定夏娘当肉票进行绑架。
2: 肉票？
0: 土匪图的是钱财，而不是夏娘的命。他们肯定会把肉票送回罗府索要钱财。 这您就得破费了。
2: 只要能救回我娘，花多少钱都行。
3: 李唯恐，
2: 你不是说绑匪会送肉票来吗？肉票呢？
0: 大嫂，您冲我嚷嚷有什么用？我又不是绑匪，我怎么知道他们不来？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0。

0: 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管刀刃锋利、切带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这在家里剁个肉了，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带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 这在家里剁个肉了，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

0: 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了，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了，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了，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0: 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
2: 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0: 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
4: 弘扬和美文化，坚守匠心品质，五粮液与时代同奋进，聚力十五五发展征程，向世界礼县传世浓香真酿，四川名片荣耀中国，盛世佳酿中流。

砥柱，剑南春成千年尊贵，聚奋进力量，年终启航，与时代同奋进，共酿中国白酒新篇章。

0: 跨越3000公里，两只国宝兄弟初来乍到，
1: 我就发现它频繁的出现抬尾蹬腿的一个行为，就是感觉会有点便秘。然后他把那坨带血丝的便排出来了之后，我们那个悬着的心才放下。对，
0: 有惊无险，在中国最西的熊猫馆，兄弟俩开启了幸福熊生。全新场馆，一流设备，竹子千里运送，口粮新鲜管够。
2: 让熊猫适应那个天气，所以温度设置的比较低一点嘛。场馆里面太冷了，我们可能就需要穿的厚一点进去工作，不然就人会有点受不了。
0: 从熊猫家园到大美新疆，跨越山海，只为这来之不易的相遇。拆开熊猫档案，一起走进大熊猫乔乔。他曾独自闯荡野外，也安于圈舍的烟火日常，不紧不慢，不争不抢。乔乔用17年时光，活出了无数人向往的从容模样。本周五晚9:20，锁定《成长吧大熊猫2026》，看乔太后的从容熊生，看少年熊一路向西。
3: 当街放冷枪？
4: 对，但是放冷枪的不远处，小岛界发现一个人。林小庄，
3: 你怀疑叶冲的哥哥？
5: 多分リナド付近を縛るしかないですね。
6: まだ縛れてないのか。
5: 電波がずっと移動している。
4: 你马上给我回军政厅，把预备队全部调过来，今天必须抓到这个人。
7: 湘江这个代号，是剩下所有的同志唯一知道的信息。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您就得报废了。只要能救回我娘，花多少钱都行。
1: 李唯恐，
0: 你不是说绑匪会送肉票来吗？肉票呢？
1: 大嫂，您冲我嚷嚷有什么用？我又不是绑匪，我怎么知道他们不来？
0: 滚！你给我滚！

0: 作为一个打仗的军事家，心情很关键呐、兵来将挡，水来土屯，那一定是在平静的心情下才会做出正确的判断。我说的利好，就是
1: 楚玉河、
0: 方翠一乱，这正是咱们最佳的冲击时机。猴子，
2: 在，
0: 马上召集人马。

0: 陈老四，还认识我吗？认识，罗六姑罗大小姐。我听说你在楚玉河那儿很得宠啊。
1: 那是因为我不会对自己的亲人下毒手。老子他妈一枪崩了你！
0: 顾兄，别杀他。
1: 他敢骂你，他必须死。
0: 杀他岂不是太便宜他了？留他一条活命，对咱们还有用处。

0: 我不会杀你们的，但是你们所有的人必须上山跟我干，同意的，到这边来集合。
1: 他到这边来。

0: 你愿意吗？我不愿意，跟你上山，我老婆孩子怎么办？我妈怎么办？
1: 你呢？
2: 我不愿意。

0: 你们听不懂吗？再听不懂，他们俩就是下场。
1: 黄老四，你可以走的。
2: 我是绝对不会跟你走的。
1: 我什么时候让你跟我回去了？我是说你现在就可以回倚天镇，告诉楚玉和，就说我罗六姑在黑风寨等着他。

0: 大嫂，大嫂，
1: 是不是我娘有消息了？是不是绑匪送肉票来了？
0: 不是，
1: 不是，那是什么？

0: 老四，这是怎么回事？你快说！
1: 大嫂，我们的运粮队在云梦峡谷遭到熊啸天罗六姑带的土匪他们的埋伏。什么？熊啸天和罗六姑？是，他们又回了黑风寨。
2: 恭喜大哥，贺喜姑奶奶，这次咱们的云梦山伏击战，那可谓是。
1: 兵不血刃，大获全胜啊！哼，这算是什么狗屁的大获全胜？姑奶奶，话不能这么说。别的咱不提，就光说咱们抢回来的粮食，就够咱们吃上半年之多了。再加上这次咱们抓回来的一些家丁和他们的武器，一起编到了咱们的队伍里。
3: 姑奶奶，这岂不是喜上加喜嘛？呸！这么点芝麻大的东西你就满足了，你可真是鼠目寸光啊！
4: 虎子，六姑说的对，我现在最想要的就是楚玉和的人头。
5: 您不能去，他们哭着喊着跟您要人，您怎么办？人您能交得出来吗？不能，所以您还是不见他们为上策。绝对不能让他们进来，听明白了吗？
6: 是。

0: 小红，你别再哭了，你这样一直哭，我的心就更烦了。
1: 大嫂，我知道您难，可那几个被抓走的家丁就不救了吗？你要是不出头救他们，可让他们的妻儿老小怎么活呀？我真的是毫无办法呀。
0: 要是百子哥跟夏娘在就好了，他们一定能给您出出主意，帮您排忧解解难。是，如果他们在就好了，那样我还有个依靠，有个主心骨。可现在。

0: 大嫂，您怎么出来了？谁叫您出来的？
1: 我来看看乡亲们，不可以吗？
0: 您这不是自找麻烦吗？您回去。

0: 请您回去。
1: 开门。你干嘛这么看着我？
0: 是不是你挑唆大嫂出来的？
1: 大嫂是有主见的人，我挑唆好使吗？李先生，您不觉得大嫂这么勇敢地站出来是对的吗？
0: 她对在哪儿？
1: 大家叫她一声大嫂，那可不是白叫的，这里面充满了信任和尊敬。如果大嫂遇到今天这种事儿，还躲在屋里避而不见，那会让大家伤心的。
0: 还一套一套的教训起我来了，你们这些下人就是不听我的话，早晚有一天我得让你们知道知道我的厉害。
2: 你们的亲人也是我楚玉和的亲人，今天他们被熊啸天和罗六姑抓走了，这对于咱们来说就跟天塌下来是一样的。可你们这么哭，咱们的亲人能哭回来吗？不能，咱们得赶紧想办法把亲人们救回来才是。
3: 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可想啊？
4: 是啊，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可想啊？
2: 熊啸天和罗六姑是冲着我楚玉和来的，这个办法由我来想。大话我是说出去了，可是这救人的办法我始终是没有想出来。李唯恐，你就不能想个办法帮帮我吗？
0: 不是我不想帮您，看着您摁下葫芦浮起瓢，事情一个接一个，夏娘被劫下落不明，家丁死伤，被熊啸天和罗六姑抓走，他们的亲属哭着喊着跟您要人，把您逼得愁眉不展，人也显得老了一些。我是看在眼里，痛在心上。
2: 你心疼我有什么用？我要的是办法，是办法。
0: 根据目前的情况，唯一的办法就只有去求曹少华、曹司令了。
2: 求他？
0: 他只要肯出兵，对付熊啸天和罗六姑那几个山毛野匪，还是绰绰有余。
2: 不，我不会再去求他。
0: 为什么？
2: 当初我们得知熊啸天和罗六姑逃到白龙潭，我就曾经求过他出兵剿灭了，可被他以前线战事吃紧、部队开赴前线为由加以拒绝。所以才留下了这个后患。当时我就有一种热脸贴上凉屁股的感觉，所以下定决心不再求他。
0: 不求他，您还能有什么办法？
2: 老天饿不死瞎家巧。还是那句话，事情因我而起，办法由我来想。

0: 大嫂，大嫂，
1: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什么意思？

0: 来人！快来人啊！
1: 厉先生，出什么事儿了？
0: 你们谁看见大嫂了？快说谁看见大嫂了？
1: 大嫂她不在屋里吗？
0: 没有。
1: 那她能去哪儿啊？

0: 想不想活命？说，罗六不住在哪间房间？
1: 在那边，那间。

0: 柳姑，哎呀，你看清楚是我，做噩梦了。 说呀！我梦见我哥哥下我索命来了。哎，索什么命啊？柳姑啊，人死如灯灭，你就是自己吓唬自己。哎，好好睡吧，啊。
1: 你留下来陪我好不好？好，好，好，我留下来陪你。哎，
0: 睡吧，啊。哎，干什么去啊？
1: 我上个厕所。
0: 那我陪你去啊。
2: 那我等着你啊。
3: 熊啸天呢？
2: 在六姑对面。
3: 他俩不在一间房。
2: 不在。

别怕啊，是我。六公。

0: 大哥，这咋的了？
1: 六姑
0: 咋了？
1: 没了。
0: 没了。
2: 赵雪，刚才一个大活人还在我面前拧来拧去的呢，怎么说没就没了？还站着干什么呀？赵雪，
3: 是。
0: 大哥，你说会不会让什么人给绑了票了？
2: 绑什么票啊？绑票那是老子干的事儿。绑票？谁敢在我这地盘绑票啊？哎，那不是猫舔了老虎的胡须吗？
0: 大哥，你说会不会是他嫌咱们山上的日子过得清苦，他偷偷跑下山回倚天镇了？
2: 那就更不可能了。六姑杀的是谁呀？那是他的亲哥，他已经把自己逼上绝路了。他回倚天镇，楚玉和能扔得了他吗？啊！猴子，你再这么胡乱的分析，这山寨早晚会在你手里。
0: 大哥，那你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你说六姑她上哪儿去了吗？

0: 六姑，这是你害死我丈夫以后，我们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面对面，对吧？你要杀我，你说呢？
1: 楚雨禾，虽然咱们是无走关系，但是咱们更是水火不容的冤家，是有你没我。 有我没你的克星，楚雨禾，我今天既然落到了你手里，别无他路，就只有死路一条。我认了，给个痛。

0: 这杯酒你是喝还是不喝呢？
1: 这杯酒我替他干了，就当是七债复还。
2: 你不仅害死你的亲哥哥，我的丈夫，
3: 毁了我楚玉和这一辈子，
2: 你还害得乡亲们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罗六姑啊，罗六姑，我真想把你的心挖出来，看看他是不是跟狼心一样黑。
1: 你哭什么？把嘴给我闭上！
4: 我愿意，你管得着吗？
1: 我管不着，你长脾气了你！
5: 我打死你！
6: 李先生，有话好好说嘛！你们有话好
5: 好说不了。
6: 大嫂的失踪跟他小红有直接的关系。
4: 怎么跟我有直接关系了？
5: 昨天晚上被熊啸天、罗六姑抓走家丁的亲属在大门口又哭又闹。我力劝大嫂不要抛头露面，可你呢？是不是你挑唆纵容大嫂出去的啊？
4: 是我又怎么样？难道大嫂跟大家见面安慰安慰大家又错了吗？
5: 可她这样就等于把自己逼上了悬崖，人家跟她要被抓走的亲人，她拿什么还给人家呀？啊！
6: 我真的担心大嫂一时想不开去寻了短见。
7: 哎，我说李先生，你这么说我可不爱听了。大嫂是个多么坚强的人啊，就是有天大的难事儿，她也会想办法克服，绝不会像你说的去寻短见。
5: 那你说，大嫂为什么独自一人夜不归宿？她去哪了？

0: 帮汪当家的，山下来信了。快给我！熊啸天，罗六姑现在在我的手上，你放心，我不会伤及其性命。我要用它交换回被你抓走的那八个家丁兄弟。如果你同意。
1: 今天下午4时在正衣观进行交换，如果你不同意，那你就给罗六姑她收尸吧。
2: 啊，完了！我的六姑让楚玉和给绑架了。
3: 大哥，那他们提的这个条件，
1: 同意呀、啊。

0: 你胆子不小啊，敢一个人闯我黑风寨？黑风寨怎么了？它就是阎王殿，我也敢三进三出。
1: 你就不怕我撕碎了你？
0: 怕？怕我今天就不来了。
1: 那我可要抢人了。你敢？
0: 哈哈哈哈哈！
1: 在这方圆百里，哪有我熊啸天不敢的？

0: 你再敢往前走一步，我就把罗六姑炸成一滩碎肉。我早就知道你熊啸天是个背信弃义的小人，所以恶人就需遏制。废话少说，你到底换不换人？
1: 我交换，猴子，换人，换人。

0: 行，
1: 改天一定登陆白海。
0: 亮，副站长，里边请，里边请，
2: 里边请，
0: 里边请。刘站长，
2: 里边请，里边请。

0: 曹少华，曹司令到。
1: 大哥，姑奶奶，这36计早为上，咱惹不起，咱还躲不起吗？
2: 六姑啊，猴子说的有道理啊。这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哪儿的黄土不埋人呢？六姑，
3: 猴子，马上召集部队，2个时辰出发。
1: 是。
4: 可咱们往哪儿走啊？
2: 哎呀，我哪知道往哪儿走啊？那走哪儿算哪儿呗。
5: 曹某眼拙，
6: 真的没有看出，大嫂乃造福民生的新秀下凡。
5: 过去多有得罪，现在还望大嫂多加海涵。
7: 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不必再提。
5: 少华有一建议，不知大嫂是否愿意听一听？
7: 你说。
5: 保护大嫂您的人身安全是少华义不容辞的责任。少华建议大嫂搬到城里居住，我已准备了一套豪华别墅送给大嫂，这样大嫂既能住得舒适安逸，同时我派兵也好加强安全警卫。
7: 你想让我搬进城，还要送给我别墅？
5: 少华孝敬大嫂的赤诚之心日月可见。
7: 给我3天时间，让我好好考虑考虑。
8: 大嫂，这还有什么可考虑的吗？这不是天上掉下一个大馅饼砸在您的头上了吗？
7: 你并不知道我是怎么想。
8: 那您是怎么想的呢？
7: 熊啸天和罗六姑还盘踞在黑风寨，如果我离开了，他们一旦杀上门来，乡亲们怎么办？难道乡亲们也能抛家舍业跟我们一起进城吗？
9: 大嫂，大嫂，大嫂，大嫂，
7: 什么事？
9: 熊啸天、罗六姑和他的手下们已经从黑风寨消失了。
7: 什么？
8: 什么？

0: 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

0: 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4: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 二七堂方牌医用穴位私聊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弘扬和美文化，坚守匠心品质，五粮液与时代同奋进，聚力155发展征程，向世界礼献传世浓香真酿。四川名片，荣耀中国，盛世佳酿，中流砥柱，剑南春成千年尊贵，聚奋进力量，年终启航，与时代同奋进，共酿中国白酒新篇章。
6: 勤以修身，俭以养德，让勤俭节约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7: 当街放冷枪？
8: 对，但是放冷枪的不远处，小岛界发现一个人，林小壮。
7: 你怀疑叶冲的哥哥？
9: 多分ヒラロフ君を縛るしかないですね。
10: まだ縛れてないのか。
9: 電波がずっと移動している。
8: 你马上给我回军政厅，把预备队全部调过来，今天必须抓到这个人。
11: 湘江这个代号，是剩下所有的同志唯一知道的信息。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9: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熊啸天和罗六姑闻风丧胆，不打自愧，狼狈逃窜。令楚玉和更加相信自己是天庭下凡造福人间的什么星宿，因此他决定离开倚天镇，搬进城里。

0: 大嫂，您又在想什么？我在想我娘。您是指夏娘？嗯。老人家无缘无故的失踪，都已经这么长时间了。是啊。
1: 这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一点消息也没有。我担心，他老人家会不会已经不在人世了？
2: 我坚信我娘不会有事的。但愿如此吧。
1: 我娘如果现在还在我身边，跟我一起来这里享享清福，那该多好啊！
3: 司令，您真的认为楚玉和是什么新秀下凡吗？
4: 我不信神，但可以造神。时机对我们非常不利，解放军随时都会向我们发动猛攻。我这么做，就是为了给自己

0: 那里就是飞云阁。飞云阁？嗯，我几年前来过这儿，所以对这儿还比较了解。这里的大殿建在山洞里，而且洞洞相连，要筑个百八十人，肯定没有问题。这里最大的好处，就是除了这条河是天然屏障之外，咱们可以在上。
1: 中下，建立三个护理点。谁要是想拿下这儿，那真是痴人说梦啊！那咱们就在飞云阁安营扎寨。
2: 我听说，咱们马上要向大西南挺进了，那可是我的家乡。
3: 回去准备吧，只要毛主席一声令下，我几十万大军就会向大西南挺进了。
2: 是。
4: 立即通知团营上军官，到我这里召开紧急军事会议。
5: 是。
4: 大嫂，共产党解放军来势凶猛，我看您还是躲一躲为好。
5: 我跟共产党解放军无冤无仇，我为什么要躲？
4: 您是首屈一指的首富，这就注定您就是共产党解放军的死敌。 喂，我是楚府。啊，是曹司令啊，您有事吗？在，我这就把电话给他。

0: 大嫂，曹司令要给您通话。喂，尊敬的楚玉和楚大嫂，我现在郑重的通知您，我马上要召开团以上军官的紧急军事会议，我请您务必出席。我又不是你的什么团以上的军官，我为什么要出席你的紧急军事会议？我不去。
1: 请大嫂千万不要推辞，我召开的这个紧急军事会议非常重要，它直接关系到我们大家的命运呐！欢迎楚大嫂，
2: 欢迎楚大嫂，
3: 请坐。
1: 坐下。
3: 众所周知。 楚玉和楚大嫂不是普通凡人，我决定请楚大嫂为我曹少华的首席高参，经老头子首肯，国防部批准破裂授予楚大嫂为国军少将军衔，我相信这也是你们大家众望所归的。我请楚大嫂出山，就是为了指导我如何率领你们。
4: 敌一共军来犯。现在我们的义勇在这儿，二营在这儿，三营在这里，已经把敌人团团围住了。我交给你们俩的任务是化妆潜入城里，进行实地侦查，把敌人的阵地和兵力部署情况摸个一清二楚，为我们解放这座城市扫清道路，
5: 坚决完成任务。
0: 喂，是，我马上向大嫂报告。谁来的电话呀？是曹司令。他有什么事？曹司令说，为了庆祝您和曹司令今后紧密合作的开始。
6: 他与今晚巴士特地在司令部召开盛大酒会，届时请您务必出席。好，
7: 我去。我就穿着这身军装去。他会派轿车来接您。
6: 我不坐轿车，我要他派摩托车来接我。轿车舒服。
7: 不，
6: 我坐摩托车痛快。我们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
7: 怎么？
6: 国民党的军队。
7: 散布的点多面广，如果我们逐一排查，摸清状况的话，很难能够保证完成任务。那我们怎么办？曹
6: 少华的办公室里肯定有国民党的兵力部署图。如果我们能把这个兵力部署图搞到手的话，好主意。好。 一会儿，咱们去敌人司令部的周围转一转，先熟悉熟悉那里的地形。
7: 好。

0: 真的不应该呀！什么应该不应该的？啊，没什么。那你为什么还不赶快换衣服？出发的时间就快到了。好，马上就换。哎呦，不用你扶。
1: 哎，你走。
2: 我给您沏壶岩茶吧，您喝多了，喝点茶醒醒酒。
1: 不用，我叫你走。
2: 那好，我走，你也早点休息。

0: 高兴。
1: 有什么可值得高兴的呢？
0: 人家曹司令在你就要被熊啸天开刀问斩之际，把你从阎王殿里拉回来。单凭这一点，
1: 单凭这一点，我就得感他的恩，待他的德，给他下跪磕头，对不对？
0: 那你也不能总是板着个脸，给人家一种热脸贴上冷屁股的感觉。
1: 要我摆子给他张笑脸，那你还不如让熊啸天砍了我。
0: 摆子，你到底是怎么回事？自从曹司令把你从黑风寨送回来，你就像换了个人似的。
1: 那是我不愿意跟曹少华这样的国民党贪官污吏同流合污，我不想让他们玷污了我摆子的清白。
0: 你怎么这么说人家曹司令？
1: 国民党不就是瓜民党吗？他们不就是专门祸害穷苦老百姓的土匪吗？大嫂，别怪我没提醒你，你跟曹少华这种人交往，迟早会上当受骗，吃大亏的。

0: 玉莲，能打开它吗？
1: 没有问题，我曾经开过这种锁，交给我吧。
0: 抓紧时间。

0: 报告团长，侦察排俘虏敌军官12名。
1: 哦，有那个警备司令曹若华吗？
0: 没有发现。
1: 没有？在场。
0: 是。
2: 什么？你说什么？解放军打下了省城？
3: 解放军厉害呀，我现在想起来头皮还直发麻呢。要不是您神机妙算，当机立断离开了那里，否则咱们肯定也成了解放军的俘虏。
2: 那曹少华呢？

0: 走这么半天了，大家都苦干舍绕的，是不是休息休息，歇歇脚？这离黑风寨还有多远？
1: 大概还有30里路程，
0: 不用歇脚，到黑风寨再说吧。行，走。

0: 说什么？解放军攻下了省城？这国军兵败如山倒啊，被俘的被俘，投降的投降，这真是树倒猢狲散呐！
1: 那楚雨禾呢？他不是做了曹少华的少将高参了吗？是不是也做了解放军的阶下囚了？哎呀，这事说起来，
0: 那真是令人难以置信，难以置信呐！
2: 怎么？就在解放军攻城的前两天，这楚玉和不知为什么突然辞官卸甲归田，
0: 并且毫发无损的躲过了这一劫。
3: 卸甲归田？
0: 大哥，姑奶奶，你说这事儿他怎么就这么巧？他怎么就这么寸？
3: 这楚玉和
0: 不是神，他还是什么呀？

0: 司令，您笑什么？
1: 我在笑，老天爷跟我曹少华开了个天大的玩笑。
0: 天大的玩笑？
1: 这是我二上黑风寨第一次，是我为了帮助楚玉和来消灭熊啸天这个顽匪。现如今，没想到我曹少华像熊啸天一样占山为王，当上了土匪。这真是应了一句老话，30年河东，30年河西呀。何宇，
2: 在，
1: 你马上去倚天镇找李唯恐。
2: 找李唯恐干什么？

0: 回口，何副官？
1: 曹司令让我告诉你，
0: 大嫂，我有件事，我不知当讲不当讲。
1: 你说，现在解放军来势凶猛，您是不是也出去避避风头？我又没做什么坏事，我为什么要出去避风头？
0: 您说您没做什么坏事。

0: 他们却不这么认为。他们说，您是压在老百姓头上的三座大山之一，我担心解放军说话就到。我看您还是早下决心为上策。
1: 可我去哪儿呢？我给您推荐一个地方，只怕您不愿意。哪儿？
0: 黑风寨。
1: 黑风寨，你是想让我去做熊啸天罗六姑那样的土匪？
0: 实不相瞒，曹司令现在就在黑风寨。
1: 他在那里。
0: 我也是刚刚得到的消息。
1: 我去他那里，恐怕不方便吧？
0: 这有什么不方便？现在可是保命要紧。
2: 大嫂，现在可是命悬一线，您必须得当机立断。
1: 楚大嫂，欢迎欢迎欢迎，楚大嫂上山，请坐。我只不过是过来暂避一时，等风头一过。
2: 我还是要回去的。回去，恐怕没那么容易了。怎么？共产党、解放军打下的江山，岂能拱手奉还？要回去，我们必须从他们手上再夺回来。
1: 夺回来，谈何容易？你几十万国军。 不也被解放军打得丢盔弃甲、灰飞烟灭吗？别痴人说梦，自己骗自己了。

0: 大嫂，曹司令都跟您谈了些什么？他跟我说什么，我一句也没听进去。但是我有一种感觉，咱们一时半会儿是回不去了。
1: 我人民解放军在打垮以曹少华为首的国民党主力之后，大部队迅速进入川东战役。
2: 这里只留下少数部队领导翻身做主的贫苦百姓进行土地改革运动。什么？他们分了我家的房，还分了我家的林？
3: 还有田、粮食、金钱，能分的全都被他们分光了。那我们罗家不是一无所有了？可不是吗，大嫂。
2: 您知道带头干的是谁吗？谁？
3: 就是当年您给他家送去救命粮的黄老四，还有您的贴身丫鬟小红。是他俩？
2: 对。
3: 黄老四现在是什么农会会长，小红是农会的妇女委员。
2: 我是菩萨心肠，好心好意地养活他们，他们不知感恩，反而忘恩负义，恩将仇报。 过去，我也认为是罗家养着我们。经过汪大姐的教育，才使我认识到，那些都是万恶的地主阶级欺骗劳苦农民的鬼话。就拿我来说，我家过去有两亩地，罗家为了把我家的地弄到手，买通土匪，把我爹爹打伤，然后放高利贷给我家。到期了，我家还不上钱，地就是罗家的。
4: 罗家又把这两亩地租给我家，租子高的根本养不活全家人，没有办法，我只好到罗府当丫鬟顶债。你们说说，咱们镇上谁家的田不是这么被罗家弄走的？
5: 对对对，是啊，对，是啊。
4: 小红这个现身说法非常好，到底是谁养谁，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 耕者有其田，推翻压在农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的新社会，这是我们共产党人从诞生的那天起就给自己设定的目标。土地本来就是我们农民的，我们现在把。

0: 土地分给农民，这是天经地义、名正言顺的事儿。
1: 大嫂，您的家业可是大少爷和祖上辛辛苦苦一点一滴积攒起来的，可不能在您的手上就这么败了呀。
2: 真是太好了，我期待的正是这一天。
3: 何副官，
4: 在。
2: 咱们武器还有多少？
4: 轻重机枪12挺，迫击炮4门。
2: 除了留下守寨用的，其余的全部配属给楚玉和。
4: 配属给他？
2: 这是楚玉和向共产党开的第一枪，我一定要让他打得漂漂亮亮的，只有这样，我才能把楚玉和拉到我们的阵营当中。何副官，这次你跟着去。
4: 我去。
2: 对，你去，把带去的炮弹，统统给我打出去。

0: 我们一定要及时反悔。
1: 王队长，不好了！
0: 出什么事儿了？一支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的队伍，已经把咱们农会给团团包围了。

1: 这个庙只有20多个人，咱们给他一顿炮轰，然后再来一个冲锋。依我看，用不了一个小时，咱们拿下破庙，应该没什么问题。大嫂，你快下命令吧！
2: 闭嘴！你让我再想一想。

0: 开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

0: 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1: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五折。
1: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1: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没错。
1: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3: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6: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

0: 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1: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2: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3: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扫码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2: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3: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4: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4: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4: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6: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

0: 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车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1: 我们东北的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

0: 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1: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0: 是
1: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

0: 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1: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3: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5: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嗯，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6: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当街放冷枪？
8: 对，但是放冷枪的不远处，小岛界发现一个人，林小庄。
7: 你怀疑叶冲的哥哥？
9: 多分リナド付近を縛るしかないですね。
10: まだ縛れてないのか。
9: 電波がずっと移動している。
8: 你马上给我回军政厅，把预备队全部调过来，今天必须抓到这个人。
11: 湘江这个代号，是剩下所有的同志唯一知道的信息。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们只有20多个人，咱们给他一顿炮轰，然后再来个冲锋，依我看用不了一个小时咱们拿下破庙应该没什么问题。大嫂，你快下命令吧。
1: 闭嘴，你让我再想一想。
2: 大嫂，这还有什么好想的？您的仇人就在眼前，就是他们分了您家的房，分了您家的田，这都什么时候了，您怎么还犹豫起来了呢？啊！
1: 打死黄老四和小红，我还真下不去手。尤其是黄老四，他的孩子还小啊。
2: 您可拉倒吧！您过去对他们怎么样？您的菩萨心肠有用吗？俗话说，好心有好报。您得到好报了吗？您还管他什么孩子不孩子的？
1: 那你说应该怎么办？
3: 要让我说，只有一句：
2: 杀他个片甲不留。

0: 我再次恳请您命令进宫吧。
1: 进宫？不不不，我要让他们自己走出来。他们自己能走出来？
0: 你向他们喊话。喊话？
1: 命令他们投降。这样我还能放他们一条生路。喊话！是。
2: 解放军工作队和农会的人，你们听着，我们是楚玉河，楚大嫂的队伍。我奉大嫂的命令，命令你们放下武器，举手投降。只要你们肯投降，大嫂就可以保你们不死。
3: 这是李卫孔的声音。
4: 难道大嫂投靠国民党，当了土匪了？
3: 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这是他阶级本性所决定的。
2: 不是鱼死就是网破，杀出一条血路冲出去。不行，他们这次是有备而来，而且人也比咱们多几倍。如果咱们硬冲，会暴露在他们火力之下，那样会造成重大伤亡。那我们总不能待在这儿束手就擒，坐以待毙吧？
1: 小红，
2: 我要交给你个艰巨的任务。
1: 我劝你们认真的三思。 还是放下手中的武器，赶快向大嫂举手投降。

0: 你们不识抬举，就别怪我楚玉和不仁义。
1: 如等，
2: 给我

0: 说什么？
1: 汪然的工作队遭到土匪武装的袭击！
2: 立刻给我开炮！
1: 命令侦察排活动增援！
3: 是。

小红。

0: 白子哥，是我，白子哥，
1: 老四他，
0: 现在是我们的农会主席，
1: 这到底谁干的？

0: 大嫂当女土匪了。啊！
1: 她就是带人偷袭我们的女匪首。
0: 女匪首，
2: 请收下我这个徒弟，我要拜你为师，教会我骑马打枪。
3: 大嫂，骑马打枪可是非常辛苦的事情。
2: 不吃苦中苦，难为人上人。我不怕吃苦，更不会半途而废。师父在上，请受徒儿一拜。
3: 这个叫做准星，三点连成一线，

0: 这事不是冤家，不举头啊！这到底谁干的？
1: 当女土匪了，
2: 他就是带人偷袭我们的。你分手！呀！好，好，这一仗打得太好了。要不是共军的援兵及时赶到，我们会把他们干净彻底，一个不漏的消灭掉。
3: 这已经很不错了，怎么？我要的是楚玉和向共产党解放军开的第一枪，他打了这一枪，从今往后可就由不得他了。他现在已经站在共军的对立面，只能乖乖地向我们靠拢，听我们的指令，按照咱们的指挥棒转。
1: 唯恐，在这个问题上，一功不可没。多谢曹司令夸奖，
0: 副官，在，马上通知各路人马头头来黑风寨，共同商议成立反共救国军大计。是，
3: 别急，有个重要人物是必须请到的。谁？
4: 熊孝天，什么？曹少华让我参加他举行的反共救国军的成立大会？
0: 大哥，这请柬里面那是写明白了的，您熊孝天务必要参加这个会议。
3: 哼，
0: 还务必？曹少华这只老狐狸，这次的举动有点反常啊。
3: 是啊。
1: 我们跟曹少华打交道，那一定要加一万分的小心啊！哎，
5: 大哥，那我怎么回这何副官的话呀？就说，我身体欠佳，卧床不起，要死了。
3: 这个会我不能参加。说熊孝天是只精明的老油条。
1: 一点都不为过。怎么？
3: 熊孝天他非常清楚，我的这次会议就是为了举荐楚玉和来担任反共救国军总指挥的。父兄二人，还有那个罗六姑，他们早已经是形同水火，势不两立，不是你死就是我亡。让熊孝天。
1: 在楚玉和手底下听命，那无异于是在狼嘴里讨肉吃。
6: 您既然已经知道是这个结果，可为什么又……
3: 我就是要把他们捏合在一起，让他们互相猜忌，互相拆台，互相欺压。他们打得越凶，闹得越厉害，我才能把他们捏得越紧，握得越牢。
6: 可熊孝天不按您的指挥棒准，给了您一个软钉子，这不毁了您的大计了吗？
1: 所以，我要亲自出马，二请熊孝天。

0: 不知道曹司令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啊！
1: 六姑不必客气，请问熊大当家的呢？啊，
2: 他病了。
1: 快带我去看看。
2: 好，曹司令，您这边请。

0: 这是怎么回事啊？哎，曹司令，你别看这外面啊是骄阳如火，可这洞里又湿又冷。他呀是风寒侵体，
1: 他的病着可真不是时候啊。曹司令，您这是什么意思啊？这生病。
2: 还得分时候啊，
3: 刘公，您是有所不知啊。我这次亲自前来请熊大当家的，是因为党国将要委派他与重任呐。
2: 重任？什么重任？
4: 什么？
3: 曹少华要请我出任反共救国军的总指挥。
4: 曹司令，先让我跟您沟通一下。
2: 想了解您的意下如何，
4: 大嫂，您还犹豫什么？
2: 我真不知道，我该不该当这个什么鬼总指挥？
4: 该当，绝对该当。
2: 该当？为什么？我知道，您并不想当个大官，出人头地，光宗耀祖。
4: 就冲共产党领导穷棒子分了您家的房和田，您就会和他们势不两立。这可是老天爷给您的一个绝佳机会。
2: 唯恐，你现在是我身边唯一可信赖的人，你可不能领我误入歧途啊！
4: 唯恐对大嫂的一片赤诚之心，日月可见。
2: 那好。
5: 你去告诉曹司令，这个总指挥，我当了。你说什么？
6: 曹少华让楚玉和当反共救国军的总指挥，
7: 让我当副总指挥，让我在他的手下。
2: 他特别严明，
5: 楚玉和的总指挥是徒有虚名，而真正的兵权在你手里。
6: 不是，他为什么呀？啊？
5: 那曹少华怎么老把我们俩拧在一起呀？
6: 他不是不知道我跟楚玉和那是针尖对麦芒的冤家对头。
5: 他什么都知道，所以他让我转告给你一句话。
6: 什么话？
5: 小不忍则乱大谋。
6: 小不忍？

0: 曾乱大谋。
1: 今天是我们反共救国军成立誓师大会，为此远在台湾的蒋委员长特地发来贺电和委任状。下面我将宣布蒋委员长的委任状。
2: 此任命楚玉和为
1: 反共救国军总指挥之职。此任命熊孝天为反共救国军副总指挥之职。
3: 曹司令，我请你再念一遍。
0: 怎么了？
3: 我请你再念一遍。
1: 此任命
2: 楚玉和为
1: 反共救国军总指挥之职。此任命熊孝天为反共救国军副总指挥之职。
3: 熊孝天出任副总指挥？
0: 怎么？
3: 熊孝天来了吗？
0: 还没来。
3: 没来？今天是誓师大会，他熊孝天又出任副总指挥，他怎么可以说不来就不来了呢？
1: 情况是这样的，熊副总指挥身体欠安，特地告假缺席本次会议。
3: 身体欠安，他怎么不死？
0: 你想让他死？
3: 不是他死，就是我亡。
4: 死不了。

0: 我不敢，楚大嫂。不管怎么说，男儿膝下有黄金。可是今天，我跪你，楚大嫂。你要是看我和六姑不顺眼，你一枪把我崩了得了。天大的血债，我熊啸天一人担了。开枪吧。
1: 别以为我不敢！要死我哥哥是我一个人干的，跟那熊小天没关系。要杀就杀我吧。
0: 刘工，你这是在羞辱我！楚大嫂，你手软了？开枪！
1: 客马上不了阵，关键时候掉链子。你把枪给我，你把枪给我，我自己来。

0: 不杀我们了！
1: 我再也不想看见你们俩。
2: 走吧，快走吧。
3: 多谢大嫂不杀之恩。

0: 我的亲娘姑奶奶呀，可吓死我了！你看我这身上都被冷汗给湿透了。以后这样的事情啊，那可坚决不能再干了，太悬了。咱们俩这是从阎王殿上走了一圈啊！
1: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楚玉和居然没有开枪。
0: 这倒是好事，由此看来，
2: 咱们跟楚玉和的合作，
0: 油门。
3: 我楚玉和怎么可能和熊啸天这样坑害百姓的土匪头子同流合污呢？别胡思乱想了，门都没有。楚大嫂，我们最大的敌人是赤祸横流，眼下党国正是用人之际，我劝宗指挥还是冰释前嫌，以熊副总指挥精诚合作。
2: 为光复党国大业建立殊功，精诚合作。谁不知道我楚玉和和熊啸天、罗六姑有不共戴天杀夫世子之仇？如果我和他们精诚合作，那不是与狼为伍吗？那么有朝一日，我要如何面对我在九泉之下被他们杀害的夫君？你们的仇恨。
3: 都因争夺罗府财产而起，以至于今天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那么现如今，罗府的家业都被共产党领导的泥腿子给抢走了，你两手空空，就有脸面去见九泉之下的罗大少爷了吗？其实，与谁合作都是一种形式，要看的。 是最终结果。您只要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夺回属于罗府的财产，至于跟谁不跟谁合作，还有那么重要吗？其实我说这些都是多余的。这次并没有人拦你，你没有开枪，就已经说明做出了抉择。
4: 非常明智的抉择。我跟你俩谈的就这些，希望你俩能理解我的用心良苦，不辜负我对你俩的期望。谢谢曹司令点拨。
5: 不过，我有一件事情一直弄不明白。
4: 有什么不明白？你尽管问。哦，是这样的哈，为什么我带着部队去打共产党解放军，反而要打着楚玉和的旗号呢？
6: 难道我们一定要为他人做嫁衣吗？
4: 为他人做嫁衣？你俩真是不识好歹。 鼠目寸光，鼠目寸光！你们以为那共产党解放军是好惹的吗？咱800万美式装备的军队又怎么了？不还是叫解放军一口一口的全都给吃掉了吗？说句不好听的话，咱们之所以…… 还能在这儿苟延残喘，那是因为解放军主力为了解放全中国，暂时顾不上咱们。等到他们全境解放之后，再回来收拾咱们时，就咱们这点兵力，那还不够人家塞牙缝的呢。枪打出头鸟，反攻救国的事我们做了，人我们杀了。
7: 房子我们烧了，可以向蒋委员长交差，让他们派飞机接我们去西方自由世界了。让解放军找楚玉和算账去，
5: 我们何乐而不为呢？
7: 队长同志，我非常严肃地问你，你最近到底是怎么了？
5: 我最近怎么了？我没怎么样。
7: 你就别跟我装了好不好？
0: 其实你的变化大家都看在了眼里。
1: 我的变化？我摆子能有什么变化？
0: 沉默寡言，心事重重，你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呢？
1: 哎，我能有什么难言之隐？你可不许胡猜啊。
0: 你就不能向我敞开你的心扉吗？
2: 我杀你们可以，但你们回去就得对乡亲们说，我们是楚玉和楚大嫂的队伍，听清楚了吗？

国民党的残兵败将，在曹少华的鼓励和领导下，用楚玉娥大嫂的名义发动了反革命的叛乱暴动，刹那间匪患四起，刀光剑影，它严重地威胁着我们新生的红色政权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楚玉娥因此也成了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最大恶极的女匪首。

0: 楚玉和又是楚玉和，
1: 对，楚玉和已经成为我们机体上的一颗毒瘤，它严重威胁着我们的身体健康。我们对待这颗毒瘤，必须用刮骨疗毒的方法彻底挖掉。百子，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吧。
2: 团长，凡是祸害老百姓的，我不管他是谁，都是我百子的死敌。

0: 你是我，唯恐抱抱我好吗？
1: 我的心就好像结了冰一样。团长，我请求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我和我们侦察队。
2: 先别急，坐下说，跟我好好说一说你所认识的这个楚玉和。说他干什么？当然是知己知彼。
1: 了解对手吗？你想了解楚玉和什么？来，坐下说。你跟我说一说，楚玉和这个人的本质怎么样？过去的楚玉和是一个心地善良淳朴、为人忠厚诚恳的好人。自从他嫁到罗家以来，我就一直跟随着他。 亲眼目睹他怎么慷慨解囊，帮助穷苦百姓度过饥荒；也目睹他为了抗击熊啸天，而联合四镇八乡共同战斗。在战斗中，他身先士卒，敢打敢拼，把生死置之度外，这是方圆百里都有口皆碑的。特别是我被熊啸天抓走以后，他只身一人，深入虎穴和熊啸天谈判。 把我从熊啸天的虎口当中救了出来。可以这么说，我百子是死过一次的人了。我的第二条命。

0: 这个人是他楚玉和给的，那这么说的话，他不光是你的主人，更是你的恩人了。的确是这样，团长。实事求是的讲，有的时候我确实对他动过心，但仔细一想。 他楚玉和是女主人，我柏子只是一个下人，女主人和下人之间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所以我克制自己，不再对他有任何非分之想。柏子，
1: 我就喜欢你的诚实，你就像一碗清水，一眼就能看到底。
0: 那再跟我说说，眼前的楚玉和吧。现在的楚玉和，对于我来说就是个陌生人。他已经变得我完全认不出来了。过去救苦救难的楚大嫂，现在变成了烧杀抢掠的楚大嫂。过去带领家丁为抗击土匪保卫家园而奋不顾身的楚大嫂。 现在变成了祸国殃民的女土匪，这简直是天上地下的差别。那你找到原因了吗？我思前想后，除了楚玉和受到国民党反动派当局的欺骗和利诱之外，还有一个人，在他的蜕变过程中起到了极坏和关键的作用。你说的那个人是李唯恐，对吧？ 李唯恐为了贪图楚玉和的美色，死乞白咧来到罗家。他的哥哥就是国民党的一个营长，他自己就是蒋介石的忠实拥护者。他在楚玉和投奔曹少华的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嗯，
1: 白子，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不难理解。白子，我现在可以实话告诉你。
2: 剿匪战役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团的第一个目标就是黑风寨。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 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皮肤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多
3: 眼、多食、
4: 多尿。
2: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消瘦。
2: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5: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3: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2: 贴。
6: 得了糖尿病。
2: 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了。贴。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贴。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 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6: 贴一贴；
2: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2: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

0: 意，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阶堂方牌贴一贴。

0: 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天天天。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天天天。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 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十天无理由。

0: 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5: 当街放冷枪，
6: 对，但是放冷枪的不远处，小岛界发现一个人，林小庄。
5: 你怀疑叶冲的哥哥？
7: 多分リナド付近を縛るしかないですね。
8: まだ縛れてないのか。
7: 电波がずっと移動している。
6: 你马上给我回军政厅，把预备队全部调过来，今天必须抓到这个人。
8: 湘江这个代号，是剩下所有的同志唯一知道的信息。

0: 痛痛痛，
1: 啦啦啦！
2: 急急急，破力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9: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他在楚玉河投奔曹少华的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嗯，白子，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不难理解。白子，我现在可以实话告诉你，剿匪战役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团的第一个目标就是黑风寨。 我交给你们侦察队的任务是，化妆成国军匪兵，秘密潜入到黑风寨内部抵近侦察，一定要摸清楚他们的明碉暗堡、火力配备及兵力部署情况，为我们全团一举拿下黑风寨，扫清道路。
1: 是。
2: 立正。

0: 你们侦察队是我们团的宝贝疙瘩，也是我们团的荣誉和骄傲。此次深入黑风寨抵近侦察，将关系到我们剿匪的第一枪能不能打得响，它的意义不可估量。野战军一号首长对这次行动高度重视。 他亲笔签署命令，预祝成功，
1: 坚决完成任务，
2: 坚决完成任务。
3: 出发，
4: 全体到营，向右转，发步走。

0: 部长，看起来一切正常，匪徒们并没有发觉我们。
1: 雨林，看见那条山沟了没有？
0: 看见了。
1: 咱们的队伍就从那条山沟的底部慢慢摸过去，接近目标，然后发动突然袭击。
0: 明白。
1: 报员
2: 到，
1: 马上向团长报告，侦察队即将发起攻击。

0: 队长，咱们被包围了，怎么办？
1: 必须想办法突围。
2: 他们的火力太猛了，
0: 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你要不想死在这儿，就必须冲出去。

0: 是冲不出去了。
1: 不许胡说，冲不出去也得冲，我们不能都死在这儿，哪怕冲出去一个人也是胜利，你明白吗？相信我，一会儿突围的时候都跟紧了。敌人过来了，手雷准备。

0: 我们的侦察队已经在那儿了，
1: 快追！
0: 我们的侦察队已经在那儿了，
2: 快追！
0: 我们的侦察队已经在那儿了，快追！
3: 我们的侦察队已经在那儿了，快追！
0: 咱们赶快去增援，绝对不能让他们跑了！追！

0: 雨林，带着所有人背上伤员，马上撤离。那你呢？我留下来掩护。
1: 我不留下掩护。
0: 哪儿那么多废话？执行命令！
2: 队长，要走一起走，要留一起留。
3: 是啊，队长。
0: 服从命令。
4: 队长。
0: 同志们，你们每一个人。 都是我的好战友、好兄弟。一会儿敌人冲上来，咱们咬紧牙关给他们打下去，你们马上就撤离。咱们侦察排已经牺牲那么多兄弟们了，从现在开始，我们侦察排不能再少任何一个人。记住了，你们一个个都必须给我活着回去，明白吗？

0: 功亏一篑，功亏一篑啊！
1: 你马上去给我查，我一定要查出那个蒙面向咱们投弹射击、营救共军侦察队、冲出咱们重围那个人到底是谁。
2: 是。
3: 快！
4: 队长，咱们这去哪儿啊？
5: 一号集结地。
4: 一号集结地。
5: 地图。

0: 华岩洞，
1: 对，华岩洞。同志们，坚持下，走。
2: 何捕官，在，你马上跟我到楚玉河住的地方。
1: 去他住的地方干什么？
2: 我要去看看
1: 楚玉河
2: 今天晚上在干什么。
3: 您怀疑是楚玉河干的？
1: 在事情水落石出之前，谁都是我怀疑的对象。

0: 长，百子队长出来了，
1: 赶快让百子报个情况。
0: 是。
2: 侦察队在黑风寨外围遭敌重兵埋伏，任务失败。

0: 小川，你是不是想说什么？队长，我不行，星星，你别再管我了。
1: 不许胡说，你小子一定会好起来。嗯，我求求你。 别再管我了，别再。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为什么要对百子他们出手相救？为什么我们现在已经不是一起对付熊啸天和罗六姑的楚玉和百子了？我楚玉和在他们眼里已经成为十恶不赦的女匪首，他百子带人专门来剿灭我的，可我为什么在他即将遭到灭顶之灾的时候把他拯救出来了呢？我真的说不清楚我当时是怎么想的，我只是觉得百子有难，我就应该出手相助。我相信就是我也有这么一天的时候，他百子也一定会出手相助的。这不需要说出口，可以说我们是心有灵犀。

0: 我们就在这里。假如有朝一日我们胜利了，还能活着回来，就一定把小船带回家。我记住了。怎么样？
1: 侦察队始终联系不上，什么？联络不上？船长，是不是侦察队那里又出现了什么意外？队长，你干什么？你心里有气，也不能拿天台撒气啊！
2: 怎么了？在这么关键的时刻，电台的电池耗尽了，我们和团部失去联系了。电台没有电，等于就是一块废铁，咱们要它干什么？不如砸了。
0: 班长，联络不到侦察队，这可怎么办呢？
3: 立即启动第二套紧急预案。

0: 你没事吧？
1: 队长，咱们是不是先撤回去？等把伤治好了，咱们再杀回来。不，我们必须把任务完成之后，再说撤回去的事。可你的伤……别拿我的伤说事。我的伤算不了什么，小事。
2: 刚才你还痛得哇哇大叫呢，我都看见了。我说了，别拿我的伤说事儿。玉璃，如果真的因为我的伤不能完成任务的话，你就必须把这个艰巨的任务毫不犹豫地承担起来。 你能做到吗？
0: 我，
2: 玉璃，我拜托你。
0: 好，我答应你。

0: 饶命，饶命，长官，长官！你想死，还是想活呀？
1: 想活，不想活是疯子。既然想活，你应该知道怎么做。知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者优奖。你们解放军优待俘虏的政策，我都背得滚瓜烂熟了，说不定哪天能用得上。
0: 很好，你说吧。
1: 我叫季鹏，是特务营二连的连副。
0: 我马上带你去王官镇。王官镇，大家都沉住气，咱们给他来个鱼目混珠，真假难辨，混进寨子里进行侦查，明白吗？
2: 是。
3: 是。
0: 走。

0: 叫那几个伤兵等一下。你们几个等一下。
1: 报告司令，特务营侦察营二连连副季鹏完成侦察任务归来。
2: 特务营二连连副，你们去执行什么侦察任务？
1: 回司令的话，我们去王官镇呀，打听共军主力是否到达那里。
2: 看见那什么没有？还说呢，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间呀，遭到共军火力的猛烈打击，好家伙，十几个弟兄啊，当场阵亡了。
0: 我们也不能乘坐的挂了彩，要不是我们溜得快，估计兄弟几个也都被共军给俘虏了。这么说，王官镇有共军大部队了？
2: 司令，我觉得他们是冲着咱们黑风寨来的。
0: 好，你们先回去休息吧。
2: 司令，来。司令，还有什么吩咐呀？你怎么这么面熟啊？咱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见过呀，司令。关键是我见过您，您没见过我呀。主要是我这人长得太随便了，司令估计记不起来了。
0: 不，咱们肯定在那儿见过。让我想一想，让我好好想一想。嗨，
2: 司令，您看我就是个无名小卒，您再想也肯定是没见过。爸，这伤怎么样啊？啊，能不能让我看看你的伤口？没问题啊，司令。 你看，擦伤而已，没大碍。谢司令关心。哎，我这几个弟兄的伤，司令要不要？

0: 司令，您这是
1: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共军的侦察兵就好像是孙猴子，他们会七十二变，我不得不防。你马上
2: 去叫楚玉和，
1: 让他到我这里召开紧急会议。
3: 是。

0: 我的妈呀！刚才我的心差点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了。
1: 我也紧张了，只想撒尿。
0: 看你那点出息。
2: 好了，大家分头侦查，半小时之后在这集合。

0: 你负伤了？啊，是。在哪儿负的伤？
1: 王官镇。这么说，王官镇的共军主力是你侦察来的？对。跟长官说话，怎么不回头？
2: 大嫂，您怎么在这儿啊？司令等您都等着急了。
0: 来了。

0: 共军在王官镇集结主力，肯定是冲着我们来的。王官镇距咱们黑风寨只有180里。等共军主力集结完毕，向我们发动攻击，就好像铁拳砸豆腐。咱们既无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结果只有一个字：死。
1: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0: 36计，走为上。
1: 走？走去哪儿？
0: 云梦山。
1: 云梦山？
0: 云梦山山高林密，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共军大部队在那儿很难展开，小股部队又对咱们奈何不得，所以我们可以在那儿长期驻守，等蒋委员长带兵打过来，直至光复大陆那一天。
1: 你打算什么时候行动？
0: 兵贵神速，我打算明天上午开拔。
1: 明天上午？会不会走得太急了？
0: 大嫂，不急不行啊。我跟共军打了半辈子交道，深知共军运动能力，并且吃尽了苦头。乍一看，共军在100里之外，但一眨眼，他们便会出现在你的面前。共军运动速度

0: 相当惊人。如果咱们不抓紧时间撤离这里，那就会想走都来不及了。
1: 好，明天上午开拔。
2: 你小子可急死我了，这一天一点动静都没有，我还以为你小子去见马克思了呢。
3: 团长，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马克思他老人家不收我，这不又把我给放回来了。
4: 臭小子，
2: 哎，赶快跟我说说昨天晚上到底怎么回事。
3: 这个事儿说起来还真悬，我们在一个深沟中中了曹少华的重兵埋伏，敌人的火力非常凶猛，我们的人非死即伤，大有全军覆没之势。
2: 那你们是怎么冲出敌人的火力网的呢？
3: 这又是非常蹊跷的一件事。
2: 怎么蹊跷？
3: 曹少华带人向我们发起了冲锋，我们打的是弹尽粮绝。就在我们要跟冲上来的敌人拼命的那一刹那，敌人的背后又突然间响起了枪声。

0: 我是一个不会说话的人，我只能看着他的脸，看着他的眼睛，看着他的手，看着他的脚，看着他的身体，看着他的脸。
1: 我是一个不会说话的人，我只能看着他的脸，看着他的手，看着他的脚，看着他的身体，看着他的脸。
0: 那你判断这个人会是谁？
1: 不好判断。
2: 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4: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少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
1: 护腰带就会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里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
1: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4: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八段锦护腰带。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练功护元带，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倾情推荐。八段锦练功护元带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
2: 的支撑力，
5: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戴呀，老轻松了，就练这个八段锦的时候啊。
4: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
1: 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护腰带多贵呀，便宜点的也得百八十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戴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八段锦，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
0: 你比方说啊，做这个前田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啊，而且这个腰啊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
1: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一分钱没花呀，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
4: 护腰带。
3: 原来我练双手托天理三焦的时候啊，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你看我这才练了10来天呢，这要是身体练好了啊。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真的，就扫了个码，这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就练了2-3天，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戴峰老师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1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7: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8: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5: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一分钱没花呀，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
4: 护腰带。
3: 原来我练双手托天理三焦的时候啊，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你看我这才练了10来天呢。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

0: 是不是特别的标准？就练了两三天，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在风老师专为周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一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2: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3: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4: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0-10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3: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5: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
7: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9: 八段锦护腰带。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练功护腰带，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倾情推荐。八段锦练功护腰带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就练这个八段锦的时候啊，
4: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0-10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 全套视频教程。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

0: 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狐妖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狐妖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
2: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八段锦，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拳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啊，而且这个腰啊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
0: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一分钱没花呀，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
2: 护腰带。
4: 原来我练双手托天李三焦的时候啊，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你看我这才练了10来天呢，这要是身体练好了啊。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真的，就扫了个码，这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就练了2、3天，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在峰老师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1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1: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6: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7: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一分钱没花呀，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
2: 护腰带。
4: 原来我练双手托天李三焦的时候啊，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你看我这才练了10来天呢。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真的，就扫了个码，这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

0: 梅花。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就练了两三天，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布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在风老师专为周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一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2: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3: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4: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0-10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超视力。
7: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6: 超视力，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0: 当街放冷枪，对，但是放冷枪的不远处，小岛界发现一个人，林小庄。你怀疑叶冲的哥哥？
1: 多分ヒラドフ君を縛ろうしかないですね。
2: まだ縛れないのか。
3: 电波がずっと移動している。
4: 你马上给我回军政厅，把预备队全部调过来。今天必须抓到这个人。
5: 湘江这个代号，是盛夏所有的同志唯一知道的信息。
4: 跨越3000公里，两只国宝兄弟初来乍到，
6: 我就发现他频繁的出现抬尾、蹬腿的一个行为，就是感觉会有点便秘。然后他把那坨带血丝的便排出来之后，我们那个悬着的心才放下。
7: 有惊无险，
4: 在中国最西的熊猫馆，兄弟俩开启了幸福熊生。全新场馆，一流设备，竹子千里运送。
6: 口粮新鲜灌够，
8: 让熊猫适应那个天气，所以温度设置的比较低一点嘛。场馆里面太冷了，我们可能就需要穿的厚一点进去工作，不然就人会有点受不了。
4: 从熊猫家园到大美新疆，跨越山海，只为着来之不易的相遇。拆开熊猫档案，一起走进大熊猫乔乔。 他曾独自闯荡野外，也安于圈舍的烟火日常，不紧不慢，不争不抢。乔乔用17年时光，活出了无数人向往的从容模样。本周5晚9:20，锁定《成长吧，大熊猫2026》，看乔太后的从容熊生，看少年熊一路向西。
9: 弘扬和美文化，坚守匠心品质，五粮液与时代同奋进，聚力“十五五”发展征程向世界立现传世浓香真酿。四川名片荣耀中国，盛世佳酿中流砥柱，剑南春成千年尊贵聚奋进力量，年终启航与时代同奋进。 共酿中国白酒新篇章，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排，肠胃宁，
11: 喂，肠胃宁，
10: 四方止痒。

弘扬和美文化，坚守匠心品质，五粮液与时代同奋进，聚力十五五发展征程，向世界礼献传世浓香真酿。四川名片，荣耀中国，盛世佳酿，中流砥柱，剑南春成千年尊贵，聚奋进力量，年终启航，与时代同奋进，共酿中国白酒新篇章。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7月10号，四川超安逸和你一起看新闻。我们首先来看一组新鲜资讯。今天上午，随着四川航空公司 A320 客机平稳降落在乐山机场跑道，乐山机场顺利完成验证试飞，向正式通航迈出坚实一步。验证试飞是机场从建设阶段转入运营阶段的重要环节。该架川航 A320 客机在完成各项试飞前准备工作后，于7:35开展试飞工作。试飞历时约3小时50分钟。试飞机组对乐山机场飞行程序、运行标准、通信导航、驻航灯光等设施设备，以及飞行区道面标志标牌、机场净空情况进行了严格检验。那下一步，乐山将全力推进机场后续民航行业验收、运营许可证取证等工作，尽快实现通航。乐山机场于2022年正式开工。那按照2035年旅客吞吐量260万人次、货物吞吐量1.6万吨的目标需求规划设计，并推进建设。机场距离乐山中心城区约14公里，距峨眉山景区约28公里。那下面的好消息啊，家有高考学子的朋友不要错过哈！今年多所高校向四川增投计划本科招生计划同比去年增加4721名，更多学子将获得上大学、上好大学的机会。那目前四川高考各批次录取正按计划推进，录取期间，省录取场将持续与在川招生高校保持沟通，为四川考生争取更多的机动计划。还有一个消息是哈，我省2026年高考各批次预计征集志愿的时间已出炉。征集志愿是指在某批次一轮投档录取后，省教育考试院会将录取未满额的院校专业组计划数向社会公布啊，供尚未被录取且符合报考要求的考生选报。那根据我省相关规定哈，状态为自由可投且符合征集志愿条件的未录取考生可以填报征集志愿，已被录取的考生不得退档或换录。因此已经被录取的考生不具备填报征集志愿的资格。

0: 四个，那具体的征集时间，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四川观察来查询。再来看2025至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收官夜即将点燃战火。7月11号，也就是明天晚上的7点35分，决赛阶段第18轮四场精彩的对决同步的开踢，分别是南充丝绸原点队主场对阵宜宾长江守城队，自贡登城申龙队主场对战德阳重装队，绵阳九州长虹队主场对阵凉山好医生队，达州川汉子队主场对战成都锦城队。继成都队在第16轮提前夺冠之后，绵阳队也在上轮提前锁定了亚军。那目前季军的争夺还较为激烈，四支球队将在最后一轮向三甲发起冲击。此外谁是九妹的话题也在上轮宜宾队绝杀达州队之后重新有了悬念。那谁能够笑到最后这些将于明天最终揭晓收官夜锁定四川观察 APP 川超直播间，除了看比赛，还有好礼连环派送，参与互动即有机会赢取华为平板、红花郎、真仙、川娃子等惊喜好礼，快来为你的支持的球队打 call 吧，见证冠军之夜。好，想要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APP。 我们接着来看其他新闻。今天以共塑国际新篇、护航妇幼发展为主题的第五届华西妇幼国际会议拉开帷幕。来自法国、荷兰、瑞典、西班牙等10余个国家的专家学者及全国100余家医疗机构的业内同仁3000余人齐聚荣城，聚焦妇女儿童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建设，分享前沿诊疗技术与卫生健康管理经验。
1: 活动上，华西数字健康研究院正式揭牌，标志着华西妇幼医学正式迈入数字驱动新阶段。研究院将深度融合临床医学、人工智能与管理科学，打造医公管交叉创新平台，重点布局人工智能与智慧医院管理、人工智能与精准医疗、人工智能与未来健康、智能药物研发与治理、医学影像智能诊断5大方向。
2: 在未来，在这个大的框架下，我们有很多的可以落地的项目，这些项目将一个又一个的来填补我们与数字之间的这样的一个鸿沟和距离。我们希望的是我们的妇幼医学更好的能够贴近人工智能，贴近我们的大数据。我们希望这个研究院在未来真正能够走在引领这个角度，走在全国的前面。
1: 在现场，创知医学人才发展智慧系统正式发布，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与法国国家妇产科医师学院、荷兰莱顿大学医学中心等4家欧洲顶尖医学机构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现场还为来自西班牙、法国、加拿大等8个国家的11位妇产科、新生儿科、小儿外科等领域顶尖专家颁发聘书。这支国际智囊团将深度参与学科战略规划、重大科研攻关及高层次人才联合培养。
3: 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棒的合作机会。我从中国研究人员身上学到了很多，他们是如此的聪明和积极，我们喜欢跟他们一起工作，因为可以非常高效地取得成果。我希望在接下来的2年里我们会很开心，也希望能参观美丽的中国，享受四川美食。
4: 期待呢，未来能够不断地在这条路上能够彰显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的国际的影响力，能够把我们四川地区以及我们中国的在妇幼领域的最前沿的相关的诊疗技术标准规范以及我们的创新发展，也通过这样的桥梁和纽带介绍到国际舞台上去。
1: 此外，本次大会还设置了妇产儿童医院高质量发展、医学教育、妇科肿瘤全程诊治等11个分论坛，启动了危急重症转诊平台、华西儿童重症医学专科联盟、儿童家庭呼吸治疗平台，展现了国内外同行在医学技术发展与人文关怀领域的深度探索。
0: 好，继续来关注高考录取。四川高考本科提前批 A 段录取正在进行。那今天，在2026年四川省空军轻航校及成都市普通高中飞行学院录取通知书颁发仪式上，82名少年被空军航天大学录取。
3: 在家人和老师的见证下，82名怀揣飞行梦想的少年接过空军航天大学录取通知书，拿到这份蓝天入场券，同学们经过了身体素质、心理品质、政治考核以及高考成绩的层层选拔。
5: 我初中通过招飞政策来到去绵阳中学读书，那里学习了3年，能够顺利的当上飞行员，开上自己理想的激情。
3: 阿尔小平来自凉山州美姑县的彝族农家，父母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却用最朴素的坚持把家里5个孩子中的4个都送进了大学。父母和二哥也专程从美姑赶来，见证阿尔小平的这一荣耀时刻。
6: 小平呢，是我们最小的这个，也是我们最优秀、最骄傲的这个。然后我们呢，父母是从小就教育我们，就是读书才有出路嘛。所以我们5个都送去了读书，尽管他们都是农民，但是还是，千辛万苦把我们送去读书嘛。
3: 川大附中的余文涛今年高考以物理类645分的好成绩被空军航空大学录取，同时有望成为清华北大双学籍飞行学员。
7: 我以后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品学兼优的飞行学员，为保家卫国做出贡献。
8: 想飞什么样的机型？
7: 想飞歼20。
8: 为什么想飞歼20？
7: 因为歼20是代表着保卫祖国的最前线。
3: 8月，这群准飞行员少年将统一列装，搭乘运20运输机前往空军航空大学报到，接受更加严格的训练，努力成为合格的飞行员。
0: 日前，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组越野滑轮赛事在内江市中区火热开赛。这项源自越野滑雪的旱地运动啊，是本届省运会首次新增的竞赛项目，吸引川南、川东5地青少年选手同台角逐。接下来跟随记者一同走进赛场，感受这项旱地飞驰运动的独特魅力。
9: 身后正在举行的就是本次省运会青少年组新增的越野滑轮项目，来自内江、泸州、南充、广安、资阳的5地小将们汇聚于此，一展风采。大家可能对这项赛事还比较陌生，都很好奇这个越野滑轮和我们日常滑的轮滑究竟有什么不同呢？
10: 我们越野滑轮是起源于滑雪运动，它跟轮滑上面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是需要有2根雪杖的，我们越野滑轮的轮它就跟雪板一样会更长一点，它滑行的时候就注意发力方式跟滑行方式都跟滑雪是一样的。因为我们这是第一届省运会才开发出来，我们也尽力的去推进冬季项目的一个发展。我们这个项目分成自由式滑行跟传统滑行。自由式滑行是就是双腿是可以去向外推，像轮滑、像滑雪；传统滑行是不能去外推的，靠双手、靠雪杖去向前去推进。我们这次采用的是混合滑行方式，这样更好的推展我们这个越野滑轮的运动。
0: 本次赛事设置男子、女子1.5公里短距离计时赛，选手们依次出发，同场竞技，在赛场上比拼着爆发力与耐力，将平日里刻苦训练的成果尽数展现。
11: 还是有点紧张，但是心里面还是想着要加油。
12: 每一次拼尽全力，不留遗憾。我们会更多的推广冰雪运动，让更多人参加到冰雪运动上面，争取下一次我们冲击冠军。
13: 我们主要练的冬季2项是越野滑雪加射击2个项目所结合。夏天基本都是以越野滑轮为主，因为夏天基本上没有雪，冬季有雪了之后，我们就从轮转变为雪板，就练的越野滑雪。后面我们将会备战全国冬季2项。像青少年锦标赛，然后还有即将到来的全运会。
0: 小小滑轮不仅架起了南方青少年参与冰雪运动的桥梁，也是落实国家冰雪运动北冰南展西扩东进战略的重要抓手。针对南方冰雪资源有限、专业雪上训练条件不足的现状，旱地轮转冰、轮转雪培养模式应运而生，持续为四川培育冰雪运动后备人才。永乐宫是我国珍贵的文化艺术遗产，是中国保存最完整的元代官式建筑群。昨天，山西省携官庙入珍、永乐宫的建筑艺术与传承展来到四川博物院，为西南地区的观众呈现出一场中国四冠壁画和古建的巅峰之美。
1: 作为山西省文物局行走的山西系列巡展，该展览已经走过全国六地，累计观展人数突破百万。此次巡展共展出文物125件套，是永乐宫历次巡展中文物品类最为丰富的一站。汉白玉、吕洞宾坐像、皇帝圣旨、普渡戒牒等9件国家一级文物均悉数亮相。山西拥有众多不可移动文物，展览在展陈上大量运用 3D 打印技术、模拟动画技术等科技手段，将不可移动文物搬到现场，展现出中国古代文化艺术最本真无垠的力量。
14: 这个展览的策展理念呢，我们刚才说它是为了破解我们山西不可移动文物巡展的一个难题。我们所有的展览的设计呢，都是基于文物本体的它的价值阐释的基础之上，然后利用各种辅成手段增加它的可观赏性，帮助观众能够看得清、看得见、看得懂我们山西的这些文物的深入的背后的文化价值。
1: 此次展览除了能欣赏到殿内大量精美的壁画，不少宏伟精妙的元代建筑也同样令人惊叹。眼前这组三清殿琉璃螭纹与正脊是永乐宫三清殿屋檐顶端的琉璃构件，均为元代烧制的原件。无论是建筑绝美的造型，还是釉面的极致色彩，都代表了元代琉璃艺术的最高成就。
14: 最精华的部分呢，全部呈现出来了。
15: 这个在建筑史里面来讲，这是一个孤品。
16: 这两个吞脊尾兽呢，五块分开烧，它的这个造型呢，是一条巨大的龙，然后把尾巴翻回来，用爪子抓着自己的尾巴。同时呢，通体呢是孔雀蓝釉。啊，我们知道呢，这个蓝色的这个釉呢，是首先它是来于西域地区，这种蓝颜色的釉呢，能够很稳定的烧出成色来讲非常的难，因为很容易把它就过氧，或者说氧不足，就会烧成别的颜色。
1: 展览中，观众还可以看到永乐宫彩塑残块中结晶工艺在四川的传承，以及大量数字化展陈的新颖方式。本次展览为收费展，将一直持续到12月6号。感兴趣的观众可前往四川博物院，亲身感受这处文化遗产的生生不息。
0: 连日来啊，高温持续。那今天我们就为大家推荐一个避暑好去处。日前，位于阿坝州黑水县的卡龙沟景区焕新迎客，解锁徒步、自驾、研学、民俗体验等多元模式，邀请八方游客消暑度假、探秘山野。

0: 卡龙沟景区是川西早期知名省级风景名胜区之一，一直以来以野趣著称。沟内溪流飞瀑、苔藓盖华相映成趣，原始森林、高山石林壮阔普野，徒步体验优越，生态特色鲜明，是川西极具代表性的原生态山野秘境。
1: 初次来到卡龙沟，这边的风景非常的漂亮，温度也比较凉爽，
2: 让我们远离城市的喧嚣，都来探索川西小众宝藏秘境黑水卡龙沟。
3: 能看到这么美的风景，并且拓展了户外的一些运动，也是非常棒的，期待大家来黑水。
0: 今年以来，卡龙沟景区优化完善徒步步道、观景平台、停车休憩等基础设施，同时深度融合藏乡民俗文化，创新推出户外轻徒步、山野露营、民俗研学、自然科普等多元化全年龄段游玩项目，实现从原生态山水景区向复合型休闲度假目的地的全新转型。
4: 作为越野车队，走了很多地方，卡龙沟给我们的那个感觉，让我们焕然一新，欢迎各位车友及所有朋友到卡龙沟来游玩。
5: 继续来关注由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各大博物馆倾力打造的青少年文博类融媒体产品《国宝与少年》，邀请金熊猫小小讲解员走进博物馆，讲述国宝文物的鲜活故事和文化内涵，感受古人智慧，传承中华文明。下面由三个小讲解员带我们走进成都博物馆，认识国宝东汉陶排忧俑。

0: 今天要交给大家一个非常特别的任务，成为东汉陶牌游泳的国宝代言人。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探索这位汉代喜剧演员的秘密吧。你们眼前这尊坐在圆殿上仰天大笑的陶俑，就是东汉陶牌游泳，出土于成都金堂李家良子汉墓。他左手持鼓，右手握拳，夸张的表情和体态散发着诙谐幽默的气息，定格了汉代说唱艺人表演的瞬间。那么2000年前的喜剧演员到底是什么身份呢？他们为什么笑得这么开心？这尊成都微笑背后藏着怎样的乐观精神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揭开这些秘密。
1: 哇，他的笑容好有感染力，我也忍不住想笑。
2: 他手上拿的什么东西啊？鼓吗？为什么汉代人要做一个笑得这么开心的陶俑陪葬呢？
3: 哈哈哈哈，我等了2000多年，终于等到你们来听我的故事了。你们看我笑得多开心，想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快乐吗？
2: 大家好，我是小小讲解员林岩，今天我就来揭秘汉代排忧到底是什么身份，他们为什么笑得那么开心。这尊陶牌游泳通过宽敞的面部表情和体态，将东汉时期排忧艺人表演的瞬间逆格，它完美地体现了巴蜀地区出土陶俑爱笑的独特风格，这在众多文物中独树一帜。这尊排忧俑的每个细节都值得反复琢磨。他坐在圆形的坐垫上，左手持鼓，右手握拳，仰面大笑，夸张的表情和体态显得格外生动，仿佛一下子就把我们拉回了东汉的热闹场景之中。
4: 各位乡亲，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听我来一段新鲜的说书，包您乐。
2: 他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仿佛能直接感染到每一位参观者。这份来自2000多年前的成都微笑，是不是让我们也忍不住嘴角上扬了呢？那么说的排忧，其实是指古代进行滑稽戏谑表演的艺人，相当于现在的喜剧演员。他们表演的内容有音乐，有曲艺，也有说唱，因此被称为说唱俑，主要的目的就是通过表演逗笑大家。在物阜民丰汉代，人们对于幸福生活的追求不再局限于吃饱穿暖，还在于拥有丰富多姿的精神娱乐生活。
5: 讲得不错嘛，不过我有个问题考考你们，史书上说排和忧还不一样，那到底什么样的人才能当排忧呢？
1: 大家好，我是小小讲解员林夕。排忧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出现，在秦汉时期非常盛行。历史上的排忧多为身材矮小的侏儒，为求生存不得不寄人篱下，以诙谐滑稽的表演来博取帝王和豪门贵族的开心。到了汉代，排忧的表演更是风靡盛行，不论是王公大臣还是贵族豪门，都需要有数量可观的排忧，方便随时消遣取乐。司马迁在《史记·滑稽列传》中，秦始皇统一天下后，身边需要了1000多名排忧，其中就有一个名叫忧瞻的排忧，他正直善良，用了接近帝王的便利，敢于谏言，将说话的艺术发挥得淋漓尽致，巧妙地制止了秦始皇父子的荒唐行为，充分展现了他的聪明才智，可谓是我国古代排忧艺人中的杰出代表。由此可见，排忧在当时地位虽然不高，但是他们的才艺并不低俗，要不然司马迁也不会把他们写进史记。所以排忧的盛行恰恰反映了汉代社会对娱乐生活的普遍需求，也折射出汉代包容开放的文化氛围。每一次

0: 微微大笑的背后都可以传递善意，表达思想，这正是排忧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讲述到这里，我想到了一个问题，这些陶牌悠悠都是汉代的陪葬品，那他们是不是也能看出汉代人对死亡的想法呀？
1: 没错，汉代人相信死亡并非是生命的终结，而是在另一个世界的延续，所以他们喜欢把生前喜爱的娱乐活动也带入墓葬，希望逝去之后依然能有欢笑相伴。这些陶牌游泳正是这一观念的真实写照。说到这儿，我也来考考你们，为什么这种说唱表演在汉代成都特别兴盛呢？四川地区为什么又出土了这么多陶牌游泳呢？
2: 大家好，我是小小讲解员尚子涵。说起来，在《汉书》中有很多关于排忧的记载，而这一类陶俑在巴蜀地区的东汉墓葬中也多有出土，说明在汉代这种表演艺术形式在四川地区非常流行，这也反映出了东汉时期四川文化艺术活动的繁荣。四川有着得天独厚的经济条件，自战国以来秦就把蜀地作为大后方和粮食供应基地，汉代时期成都更是被誉为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经济兴盛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发展和城市的繁荣。当人们在享受物质生活的同时，自然对精神生活也有了更高的追求。因此，我们可以想象，千年前在蜀地的街头巷尾，热闹非凡，排忧们的精彩表演，为人们带来无尽欢乐。被天生乐观、幽默又善于享受生活的蜀人所追捧，人们通过这种娱乐活动来排解内心的压力，逐渐形成了一个乐解烦忧的生存智慧。陶牌悠泳微笑诙谐的面部表情，也折射出了秦汉时期古蜀先民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和多元包容的文化面貌。
1: 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不仅是文保工作人员分内的事，还希望广大的青少年通过知行合一的实际行动，承担起保护文物的重任，让陶牌悠泳这件文物国宝折射出的文明光辉永远照耀你们的人生。
3: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我们准备好了。
4: 今天由四川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指导，四川省文物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国宝与少年文化遗产知识竞演少年说国宝系列直播第二场走进四川大学博物馆，带领线上观众云逛百年名馆，聆听文物故事。直播中，四川大学博物馆讲解员与小小讲解员携手从成都平原的田园风光出发，带领观众一路攀升至横断山脉、峨眉山、青藏高原，生动呈现了四川丰富的地貌与生物多样性。此外，三星堆首次科学发掘出土的石壁、琼瑶中巧夺天工的瓷塑、精美绝伦的清代皮影，以及被誉为移动工艺美术馆的晚清八台大花轿等重磅文物，也在直播中一一呈现，让沉睡千年的国宝在少年视角中焕发新生。好，您现在看到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我们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我们四川观察客户端 9.0 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9.0， 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18点，四川超安逸陪你一起看新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6: 一检查还有一点近视，还有一个就是老花。
7: 散光比较严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就花得比较厉害。
8: 其实很多人老花之后是不知道自己具体多少度数的，大部分都是根据自己的年龄估算一个度数，或者是

0: 简单的测一下度数，并没有全面的了解自己眼睛的情况，也没有想到或者是去测自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其实这些情况都可能是同时存在的。
1: 超视力26部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2: 我以前眼睛就是有那个老光，还有散光，看书、看那个手机啊那些，都有点不太方便，看不清楚。特别是看说明书那些，根本就看不清楚。有一天我看电视看到那个超视力，他说什么老光啊、近视啊、散光那些都可以一副眼睛就搞定了。所以说我看到这广告以后呢，我就去了那个他们的店，老师后来就跟我念一下光，念了以后呢，他说没问题，我们超视力一副眼睛就可以把你这些问题全部解决，给你搞定。当时我有点不相信，后来我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就配了一副眼镜。后来戴上眼镜以后，看远看近都可以，看书啊、看电视啊、看手机啊、看报纸啊那些，甚至是看说明书小小的字我都看得清楚，非常好。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68-2626。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70余载风雨兼程，70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王晓辉主持并讲话。
1: APEC 2026年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及数字周相关活动即将在成都举行。作为 APEC 数字周城市策活动之一，全国首个 WorkBuddy OPC 合作社区今天在蓉揭牌。
0: 我省不断完善农村寄递物流体系，打通物流末梢。目前，我省已建成乡镇邮政快递网点8296个，实现乡镇全覆盖。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农历5月26，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7月10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会议听取了近期全省防汛抗旱和地震防范应对工作情况汇报，省委书记王晓辉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在全国进入主汛期的关键节点，习近平总书记6月30号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近期，部分省份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总书记再次对防汛救灾作出重要指示。昨天，总书记又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就做好防汛救灾和安全生产工作提出重要要求。全省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认识当前灾害形势的极端性和复杂性，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减灾和安全生产责任，切实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要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统筹抓好江河洪水防范应对和水资源调度管理，扎实做好监测预警、隐患排查、转移避险等重点工作，进一步加强力量、装备、物资准备，着力提升基层防灾减

0: 灾救灾能力，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强地震形势研判和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体系，磨合指挥协调机制，做细做实群众工作，着力提升防震抗震能力和应急救援能力。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紧盯电力燃气、工矿企业、自建房、建筑工地、道路交通、危化品等重点行业领域，全覆盖开展安全生产自查自纠，全面加强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工作，坚决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战，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事故的底线。要优化完善紧急信息报送工作，严格执行汛期值班值守规定，加强关键岗位值班力量，确保紧急信息报送顺畅衔接，及时高效。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聚焦建设区域科技创新中心目标，扎实做好全省科技工作。要提升协同创新组织力，锚定科研任务推进、科技力量建设、科技创新联动三大着力点，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要写好融合发展大文章，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高质量科技供给赋能产业创新，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着力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要培养青年人才生力军，坚持引育用留全链条发力，统筹实施重点领域人才专项，进一步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精准培养引进更多科技领军人才和青年拔尖人才。要提高科技投入产出率，稳步提升财政科技支出占比，引导带动高校、科研院所、企业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推动经费投入重点向战略性、关键性领域倾斜，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要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进一步深化分类评价改革，加强科研诚信建设，构建完善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会议对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来川调研时的指示要求作出安排，强调要加强经济形势分析和运行调度，抓好稳增长系列政策落实，及时研究储备相关政策措施，全力推动经济持续稳中向好，深入开展稳外贸攻坚行动，深挖重点领域出口潜力，促进外贸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发挥好大国重器的牵引带动作用，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有组织、成体系、全链条推进科技成果转化，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强化各类企业的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促进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塑造四川产业竞争新优势。要全力防范化解经济金融风险，全链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有效维护经济金融生态。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亚太经合组织2026年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及数字周相关活动新闻通期会今天在工业和信息化部举行，向媒体通报了本次 APEC 部长级会议的整体议程安排、核心议题设置、筹备工作整体进展以及相关配套活动规划，为会议的正式举办拉开预热序幕。
0: 2026年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将于7月23号在成都正式举办。作为此次会议的承办城市，成都市的会场硬件升级、嘉宾接待体系、多语种媒体服务、安全保障等各项工作已就绪。
2: 为进一步放大综合效应，我们以场景赋能、数字融合为主线，集中举办2026亚太数字伙伴对话暨投资成都全球招商大会、新型工业化推进现场交流会、 太空算力

0: 产业生态大会等九场城市策活动，努力实现办会经验深度融合。
1: 本次会议选址成都，正是看中了这座西部城市近年来在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领域积累的深厚产业基础。截至2025年底，成都已汇聚315家世界500强企业，境内外上市公司总数达153家，同时在智能算力、具身智能等 AI 核心赛道形成了完善的产业生态。
2: 四川是经济大省、工业大省，2025年工业增加值实现1.84万亿元，居全国第七。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具有较好的基础和广阔前景。近年来，四川持续强化科技研发创新、产品迭代升级、场景应用迁移、治理机制构建、产业生态打造，以智能产业化、产业智能化推动产业提质增效。
3: OPC 及艺人公司，随着生成式 AI 技术爆发，一个人就是一支创作团队正从概念走向现实。今天作为2026年 APEC 数字周城市策活动之一，全国首个 WorkBody OPC 合作社区在成都揭牌，成都数字文创产业发展再落关键一词。
4: 全国首个 WorkBody OPC 合作社区落户于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现场设置智能体应用展示区，同步开展的主题演讲与产业分享，聚焦 OPC 产业发展趋势、场景创新应用等核心内容。
5: 是一种政府到我们的园区，再到企业的技术去赋能平台搭建的探索。在这个过程当中，政府的政策所营造的环境是一种技术加政策加服务加投融资的全新的对企业的陪跑的模式。
4: 今年以来，成都 OPC 业态蓬勃发展，多点布局协同联动的 OPC 创新网络正在加速形成。在高新区天府长岛，国内首家 AI 加阅读科学课程 OPC 团队，凭借7人的全职团队，便实现了传统100人规模的产能，
6: 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政策上的一些咨询，包括法律上的意见。对于团队而言，他们也提供了很多不一样的视角，这些都得到很多的帮助。
4: 在锦江区白鹿湾科创园，全国首个科幻 IP 加未来场景 OPC 社区成都科梦科幻 OPC 社区，近期也面向全球发布了 AI 超级个体与优质创新项目招募令。
7: 成都是全球非常重要的文创中心，有了非常庞大的科幻迷群体、游戏开发者，还有很多数字艺术家。这里的产业基础扎实，上下游配套完善，我们将把科梦 OPC 社区运营成国内最具活力的 AI 标杆社区。
4: 成都 OPC 产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政策的层层托底。2025年，成都数字文创核心产业总营收首次突破4000亿大关。2026年5月正式发布的哪吒十条专门为 OPC 划出重点，初创企业一次性创业资助20000元， OPC 社区引才每年最高100000元一次性补贴，并提供每年最高500万元的算力券支持。与此同时，今年3月发布的成都市打造人工智能 OPC 创新发展新高地行动计划制定了4个方面、13条措施，对 OPC 社区按运营绩效给予最高100万元补助，各项补贴累计最高可达2500万元。政策与市场的双重驱动下， OPC 正成为成都一张崭新的城市名片。
8: 7月8号，省委政法委召开委务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及省委常委会会议有关精神。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于立军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立足100余年奋斗征程，深刻揭示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对于我们更加深刻的认识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要认真领会其中蕴含的宏阔历史视野，牢牢把握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

关键所在，准确理解五个必须的实践要求，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全省政法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要立足政法职能，在深化理论武装中筑牢忠诚之魂，抓好学习培训，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交流研讨，确保入脑入心。在维护安全稳定中护航中心大局，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开展全省矛盾。

0: 司法制约监督体系，全面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司法，在推进自我革命中锻造政法铁军，扎实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巩固发展良好政治生态。
1: 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指出，要健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体系，提升乡村物流水平。近年来，我省通过完善农村寄递物流体系，深化邮快合作、交邮联运与产业协同，有效补齐乡村物流短板，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2: 这几天，在甘孜州雅江县松茸交易园迎来今年首批松茸。今年松茸季，当地提前优化了园区功能布局，专门划定冷链打包区域，多家快递企业已入驻园区，通过低温锁鲜，让高原山珍外销更快更及时。
3: 园区集约化、规范化运营后，全线快递单件运输成本下降。松茸季期间，我们将全力保障新鲜松茸从山间到餐桌的高效流通。
2: 园区集约化运营畅通了本地特色农产品物流中枢，而在乡村末端，一辆辆穿梭于城镇村之间的交邮融合小黄车则跑密了快递进村入户的最后一公里。在甘孜县莱马镇，村民牛雍拉姆就在家门口收到了自己的包裹。
4: 现在我要去县城去嘛，然后来回车费都要80多块钱，还要耽误一天的时间，现在的话这几分钟就可以搞定。
2: 从农货出山到快递进村，一张由县乡村三级寄递物流体系织就的安心网，一条交邮深度融合的快车道正在山区不断延伸。
5: 如今我们建好县级共配仓储中心，全县21个乡镇邮政网点全覆盖，各村便民服务站点落地见效，依靠小黄车捎货带货，偏远山村快件进村，农货出山不再难。
2: 而针对生鲜农产品寄递的特殊需求，如今快递企业早已将服务延伸到田间地头。眼下雅安汉源县的车厘子已经进入销售尾声，刚刚过去的旺季，农户刘姐在快递小哥助力下省了不少力气，就设在家门前的顺丰和邮政揽收点，让刘姐只管专心线上销售，鲜果当天就直接从村里发往全国。
6: 今年的话，我们家一共是种了5亩车厘子，预计2万斤从快递上面走出去，在市场上面的价格和从快递电商走出去的是完全两个概念，能够把我们的新鲜的车厘子次日送到客户手上。
7: 我们在汉源田间地头设立了大大小小400余个服务点，每天有4个班次，全程冷链，省内可以做到当日达，省外可以做到次日达，同比去年增长30%左右。
2: 随着快递物流服务持续下沉，山间田野与消费市场实现无缝衔接。数据显示，去年雅安市快件寄递量达到4992万件，其中农产品寄递量约占30%。
8: 除开车厘子，雅安还有枇杷、茶叶、李子、柑橘等特色农特产品。我们加强村级寄递综合服务站点建设，完善农村寄递物流体系，使我们的农特产品能够刚下枝头，就近城头。
2: 目前，我省已建成乡镇邮政快递网点8296个，实现乡镇全覆盖；村级快递服务站点24295个，建制村覆盖率达90.14%，为农产品流通和农民生活便利提供了有力支撑。接下来，我省将逐步实现快递全域覆盖，不断提升农村寄递服务能力水平，服务乡村全面振兴。
0: 7月9号，省委常委、成都市委书记曹立军在成都市宣讲省委12届9次全会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全会精神上来，推动三农工作与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安全稳定良性互动、协同共进，要加快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大力推进农业建圈强链接二连三，要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创造乡村优质生活空间，要大力实施农民收入倍增行动，努力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
9: 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全省深入开展。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坚持以学促干、以行见学，把群众的诉求清单变成整改清单，把企业的用电难题变成服务课题，以满格电力护航经济发展，守护民生福祉。
0: 盛夏高温天气来临，

0: 全省用电负荷持续攀升，在成都，一项主动服务的新举措让企业吃下了定心丸。国网成都供电公司、国网天府新区供电公司及各区县公司主动向企业公布主要负责人和技术服务负责人的手机号及个人微信号，打通电力供需双方沟通渠道。
1: 我们向企业直接公布市县两级负责人的联系方式，让企业用电诉求实现零时差直达决策层，将常规的工单流转转变为有温度的管家式陪伴，让问题快速响应，有人上门解决。
0: 企业服务有速度，民生保障有温度。国网成都供电公司深度融入基层微网实格治理体系，2135名网格经理全面入驻基层社群，同时创新研发融电小宝 AI 客服，自动捕捉居民小区住户等用户诉求，精准推送用电信息，变故障抢修为隐患预治，服务客户590万次，及时响应率100%。
2: 我们始终把老百姓的用电体验放在第一位，通过海绵台区储能等新技术和大数据预警，把过去出了故障再抢修变成现在提前发现问题提前处置，让老旧院落的居民在用电高峰期也能安心用电放心用电。
0: 在眉山市仁寿县双碾村和池家村，分布式光伏增长迅速，但白天电压偏高，夜间偏低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村民。7月1号，眉山首个乡村台区分布式储能微电网示范工程正式投运。
3: 我们在两个村的台区共部署了4套64千瓦时的储能柜，电压动态补偿，分布式就地小纳，有效解决了78户到户低电压问题。一旦电网发生故障，能在毫秒级切至孤岛状态，独立保障273户居民的应急供电。
0: 以学促干，关键在干。学期教育开展以来，全省电力系统聚焦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加快推进阿坝至成都东特高压、攀西特高压等重大工程建设，12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全部带电试运行，28项配套保供工程同步落地。今年已完成1500余个配网项目建设，以满格电力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大局。
4: 今天，省纪委监委发布消息，四川省港航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杨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四川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接着来看《巴蜀快报》。
0: 记者从今天举行的全省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工作现场会上获悉，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已连续20年纳入省级民生实事重点任务。截至目前，累计实现近105万群众安全避险搬迁。我省将继续常态化开展地灾隐患排查和群众意愿摸排，充分发挥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平台作用，推动避险搬迁提质增效。
5: 四川省财政厅最新发布数据显示，一至六月，全省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3297.8亿元，增长3.1%；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7432.5亿元，增长2.4%。
6: 第11届中国成都智博会昨天启幕，本届展会以数字天府智创未来为主题，设置数字经济、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7大专区，吸引了省内外250家企业集中亮相。展会为期3天，同期举办第3届导航技术与应用大会、2026智慧能源大会及12场专题活动。
0: 今天，在民航西南地区管理局组织下，四川航空公司 A320 客机平稳降落在乐山机场跑道，顺利完成乐山机场的首次验证试飞。这标志着乐山机场由建设筹备阶段正式转入通航运营冲刺阶段。接下来，机场后续民航行业验收等工作将有序推进，助力乐山公铁水空一站式多式联运基地加速成型。
4: 盛夏时节，万物蓬勃。在宜宾三江新区江南镇，万亩稻田阡陌相连，成片秧苗铺展成一望无际的绿色画卷。节目最后，一起去三江之畔邂逅夏日田野的生机盎然。

0: 当街放冷枪，对，但是放冷枪的不远处，小岛界发现一个人，林小庄。你怀疑叶冲的哥哥？
1: まだ絞れてないのか？電波がずっと移動している。
2: 你马上给我回军政厅，把预备队全部调过来。今天必须抓到这个人。
0: 湘江这个代号，是盛夏所有的同志唯一知道的信息。
3: 食品安全是金。
4: 健康是福。守护蛇精上台，7月10号15时50分发布暴雨蓝色预警。10号20时到11号20时，广元、绵阳、德阳、成都、眉山50西部、雅安北部中部、乐山北部西部及阿坝州东部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最大小时雨强50到80毫米，局部地方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另外，阿坝州西北部、甘孜州北部、东部、凉山州东北部和宜宾西部局地有大雨到暴雨。 结合四川省地质环境条件，同时段雅安大部、成都、德阳、绵阳等6市西部、阿坝州东部及西北部、甘孜州东部及北部、凉山州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同时，如图所示，在盆地的西部，例如雅安市、名山与成、成都市邛崃、都江堰，以及川西高原北部，例如阿坝州汶川阿坝等8个市州，31个县市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请加强防范。 成都阵雨转雷阵雨25到33摄氏度，自贡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攀枝花阵雨转多云渐晴23到33度，泸州多云转晴26到35度，德阳阵雨转雷阵雨25到35度，绵阳阵雨转雷阵雨26到35度。 广元多云转雷阵雨25到36度，遂宁多云转晴27到37度，内江多云26到36度，乐山大雨转阵雨25到32度，南充多云转晴27到38度，宜宾阵雨转雷阵雨25到34度，广安多云26到38度。 达州多云转晴27到38度，巴中多云25到37度，雅安大暴雨转暴雨23到28度，眉山阵雨转多云24到32度，资阳多云转雷阵雨26到36度，马尔康阵雨14到26度。
5: 康定阵雨16到21度，西昌阵雨21到31度，成都未来48小时阵雨转雷阵雨25到35度。大家好，我是凤姐，一名从艺40多年的演员、主持人。 今天我来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说，因为我在用，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大家都认为人老了眼花了，你随便去买一副老花镜就行了，其实不然，很多人啊，除了老花之外，还有近视、远视或散光。 看远看近都看不清楚，在网上啊买一副老花镜，戴上后也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有老花的，你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你需要摘掉这个近视镜换成老花镜，非常的不方便，影响了生活和工作。我现在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远看近。

0: 近看一副全解决，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远近一体定，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啊，叠加防蓝光变色功能，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舒适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林玉两位老师都在戴。您如果相信我，可以来看看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免费验光。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68-2626。
3: 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喜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窖1573。泸州老窖国窖1573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0: 王沪宁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
1: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今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1: 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
0: 伊朗媒体报道称，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遭美军袭击。美国方面称，美伊双方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恩代特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代特瓦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两国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3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纳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纳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3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代特瓦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纳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

0: 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那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7月10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作出战略指引。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11大上重要讲话。
2: 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10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3: 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

0: 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堤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10号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
0: 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当天下午，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 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七月十号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任务部署，扎实做好调研协商、资政建言工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王沪宁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十五五”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要围绕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提出对策建议。要把握四个凝聚要求，以高质量调研协商和履职成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心聚力。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强化源头创新与制度供给、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发挥企业在发展未来产业中的引领作用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2: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七月十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同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联系起来，和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联系起来，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执行，健全完善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着力提升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质效，优化督查检查方式方法，做好发文开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的源头管控和日常监管，持续整治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乱象。会议强调，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强对换届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教育。中央和国家机关要以上率下，协同联动推动整治减负任务落实，地方各级党委要加强政策解读、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厉行厉改、严查严治，各级专项工作机制要强化制度执行，抓好典型问题核查通报，立足常态常效推进整治工作。
0: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至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广西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张国清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独田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怀慰问和深情牵挂，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要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达3014.9亿斤，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分地区看，在25个有夏粮生产的省区市中，19个播种面积增加，夏粮单产稳中有升。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长0.8%。
3: 3、2、1，点火！
0: 今天，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回收。该技术实现了舰上设备的轻量化和简单化，提高火箭可靠性。截至目前，我国是唯一将这项技术用于实践的国家。本次任务成功突破了复杂力热环境适应性、高精度导航控制、海上平台网系捕获回收等关键核心技术，为后续的火箭复用飞行奠定了坚实基础。
4: 在这一步非常重要，从控制发动机到整个网上的维持，我们的核心技术整个体系都闭合了。
0: 后续火箭研制团队还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预计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今天回收的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全国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77.7%，同比上升30.6%。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自7月1号暑运启动至9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亿2366.3万人次。今天起，成都至北京、兰州等方向加开11对夜间高铁，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首次开行复兴号动卧列车。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天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今天，2026年中国航海日上海主题活动启动。目前，上海全球航运城市竞争力在43座城市中跃居第二。 伊朗媒体9号报道称，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地当天遭美军袭击。阿巴斯港沿海区域沿海城市科纳拉克当晚均传出爆炸声，美国方面暂未证实相关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西亚的美军指挥控制中心和位于约旦的

0: 美军事目标。美国媒体9号报道说，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伊朗对此暂未回应。报道称，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正在努力促成双方重返谈判桌。同时，部署于阿拉伯海的美国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正为可能的打击做准备。俄罗斯国防部9号称，俄军在顿巴斯北部战略要地红利曼的战斗进入收尾阶段，正清除乌军剩余兵力。乌克兰军方9号称，对亚速海海域俄方海上目标实施打击，击中油轮、拖船等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乌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对此，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说，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他还表示，北约自成立之初就是对抗工具，其本质从未改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3: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5: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6: 当街放冷枪，
7: 对，但是放冷枪的不远处，小岛街发现一个人，林小庄。
6: 你怀疑叶冲的哥哥？
8: 多分ヒラの付近を縛るしかないですね。
9: まだ縛れてないのか。
8: 電波がずっと移動している。
7: 你马上给我回军政厅，把预备队全部调过来，今天必须抓到这个人。
10: 湘江这个代号，是剩下所有的同志唯一知道的信息。
1: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但是现在前线战事吃紧，香港刚刚稳定，我们军粮的粮库是处于亏空的状态。池先生，作为我们的亲善大使，你的财产能够保留到今天，你应该知恩图报。
1: 池某明白，而且将军啊，其实你并不用这么大费周章，香港的安定呢，我也责无旁贷。你们看啊，在你们这个军粮亏空的情况下，你们还想着这个香港的贫苦老百姓，所以这个池某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感动。将军，咱要不然这样，这批粮食从我池家的粮仓里出，您看怎么样？
0: 哦，好啊！
1: 将军阁下，以后像这样的事情，您直接给我来一个电话就行了。但是今天我也不白来，我有幸品尝到了您家乡的茶叶啊，确实确实不一样，真的是非同凡响。
0: 谢谢。
1: 那没什么事情的话，池某先告辞了。
0: 好。
1: 再见，
0: 再见。

0: 什么事这么匆忙？
1: ？
0: 当街放冷枪？
2: 对，就是今天早上发生的事情。
0: 人抓到了吗？
2: 目前没有，但是放冷枪的不远处，小岛界发现一个人，林小庄。将军阁下。
0: 你要说什么？
2: 我就是觉得奇怪，林小庄为什么偏偏这个时候出现在那儿呢？
0: 你怀疑叶冲的哥哥，有依据吗？
2: 目前没有，我只是一种知情。
0: 单凭你的怀疑，清泉家的两个儿子被你列入可疑分子行列，你不觉得自己有问题吗？宫本君，如果你的怀疑没有足够的证据来佐证这件事情，那就是把我们推向了万丈深渊。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这句话的意思。
2: 可当街放冷枪的时候，林小庄确实在现场，他就值得被怀疑。您别忘了，他也是中国人。
0: 我现在最该知道的应该是，开枪的人到底是谁，而不是这样胡乱猜想、乱扣帽子。我不想再听到你来向我汇报这种无用的消息。你应该把精力放在该用的地方，比如说抗日分子，比如说那个电台。
2: 是。
3: 他们要发救济粮，却从你的粮仓里调米，真是太可笑了。
4: 杀人放火的事他们都敢做，偷咱们家几粒米又算得了什么？
3: 是啊。看来你这个亲善大使的职位，也不能使你免遭盘剥之苦啊。
4: 他们的真面目现在才露出来了。

0: 老魏，我脑子有点乱，
1: 还是早上的事儿。
0: 我觉得这事儿有蹊跷。
2: 小庄，我放进去的情报被人取走了，并且我确定，他就是来启动我的人。
3: 庄周梦蝶，
2: 是我们的联络暗号。
4: 少爷，你今天挺累了，就别再熬夜了，早点歇着。
0: 粮食的事儿还没有着落，我歇得了。
5: 少爷回来了。
0: 回来了，张妈。这是什么呀？
5: 啊，早上有个七八岁的小男孩送过来的，说是给您的东西。
0: 你打开看过了吗？
5: 没有，我没打开过。
4: 打开它。
5: 啊，

0: 的确是敌方在发报，将军阁下，这个电台被我发现以后，我监听了两天，此类的密电被我全部截获。嗯，
1: 截获此类的密电，对我们来说并没有任何的意义。我们现在并没有掌握任何关于对方的密码本或是参照系，这些密电对我们而言，只不过是一些废纸而已。
0: 这个发报的电台很奇怪，一般抗日分子发报的时候都特别小心，而这个人发报的频率却异常的频繁，而且不断的在更换位置。他是在车上发报的。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找到发报者，捣毁电台。顾问君，香港每天来来往往有上千辆车，任何的杂音都有可能影响监听的品质。通过监测。 找到这种电台，根本不可能。所以啊，要恳请叶少佐这位电讯高手出马。测向车我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待命。为了帝国的荣誉，叶少佐不怕麻烦吗？佐藤将军，我只能先试一试。但依照我们现有的设备和条件，想要找到准确的位置，很难。
2: 那就辛苦你了。
3: 通知大家，立刻封锁军政厅，任何人不得进出。谁要是敢影响叶少佐的工作，我让他吃不了兜着走。你去负责测向车。
0: 是。我先检查一下测向车。

0: 愣着干什么？开始吧。
1: 作業を始めろ。

8km 적진. 기다리니 5km.

0: ふるさとの酒だ。
1: あ？
0: いや、いいね。
1: 兄弟、あんたも北海道のでか。
0: 君もか。

0: 没错，我们查到了共产党的移动电台，就在这条街附近，所以例行检查必须查车。
1: 我看了一下这条街上现在堵了不下有20辆车，你不查，别人的车非要查我的车，你是在跟我过不去吗？
0: 对，就你的车最有嫌疑。
1: 顾明少佐。
0: 我作为你们的亲善大使，同时你也知道我和佐藤将军的关系，
1: 你不要拿佐藤来压我。我知道你跟佐藤关系很好，没关系，出了任何后果，我来承担。哪里个？顾明少佐，慢着！顾明少佐，查我的车可以。如果今天你把我这车后备箱打开，里面什么都没有的话。 怎么办？
0: 如果我查到了，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1: 查吧。

怎么那么久啊？信号丢了，人也找不着了，他们总得做做样子吧。见到人了吗？唉，没有。那你能确定是什么车吗？也不能。不过看当时宫本的表情，应该是有目标了。我的身份特殊，不方便在那里久待。 只能找几个醉汉，去那儿捣捣乱。不过我能感觉得到，我们应该是离战友更近了。

0: 我在莲香岛不到半年，我被天皇钦点了两次。几阵情报是从香岛流出去的，你们两个谁给我一个解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阁下息怒，与其追究已经犯过的错误，不如想想如何弥补。
1: 没有那么简单。 天皇陛下的守御之处，由于我们的失误，整个的作战计划全部都作废。这直接影响到缅甸正面作战的局势，这不是失误，这是犯罪。现在40000士兵被困在九州岛海岸及大礁屿，搁置在海滩上。 面临着弹尽粮绝的局面。

0: 臣应该以死来谢罪。
1: 将军阁下，属下有个办法，或许可以挽回当前的局面。

少爷，歇会儿吧。只要有时间，你就倒腾这些小房子。哎呀，我是理解不了喽。湘江又露面了。

0: 先生，下这么大的雨是在看风景吗？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1: 失敬，采薇。将军阁下，我们可以再找池先生借粮啊。将军阁下，我们没有时间再等了。
2: 这个办法可能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事已至此，也只能是这个样子了。
0: 好，我去把池生请过来。
2: 不，
3: 我要亲自去一趟池公馆。还有其他同志的消息吗？
4: 其实若东已来，我们不得不转入深深的地下。他们现在在哪儿？不好意思，我实在是太想见见他们了。这正是我来找你的原因。现在，东江纵队一直在帮我们转移爱国人士和咱们的同志，但是你也清楚。
3: 日本人现在非常疯狂，封锁了所有的码头。我联系上的这些同志，急需转移离开香港，但就是一直没有得到机会。
4: 你是想让我帮你把这些同志都转移出去吗？
3: 对，因为你有自己的渠道，还有自己的商船，你是最佳人选。

0: 老魏，你说什么呢？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你知道吗？湘江刚才跟我说，他送我的这身衣服，我穿着笑了。咱们电台大概多久没用了？自从发送完长山里的情报之后，一直都没用过。
1: 又有新任务了。你还记得老刘上次拿过来的情报里说有七名同志的事情吗？
0: 怎么了？
1: 我要亲自把那七名同志送出香港。

0: 将军阁下，池先生今天的打扮很特别呀。哦，商会那些老先生着实看不惯迟暮人老穿着洋装，所以今天稍微的改变了一下风格。池先生的存在就是要改变他们，看不惯。您说的没有错，里面请。
1: 池先生这个宅子是真正的不错，哈哈哈哈。嗯，将军阁下，迟某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上一次您张嘴管我借粮，应该才刚刚过去2个月而已。
2: 啊，一时一个美景，非常的不错。
1: 池先生，这次是突发状况，皇军的军舰在浅滩也搁置了将近1个月的时间了。 这船上的补给也已经消耗殆尽，我们也没有接到任何天皇陛下下达的回航指令，只能原地待命了。这
2: 都要感谢贵国在香岛的那些地下党的抗日分子，如果没有他们的破坏，我们的帝国军舰载着我们的精英已经踏平了东南亚。池先生，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你跟佐藤将军保证过。 在你们接下来的合作当中，类似于借粮这种小事，就不用麻烦佐藤将军大费周章的打声招呼了。不知道今天我们亲自拜访，有没有让你感到我们对于池先生的一片诚意呢？
0: 叶少佐，你多虑了。我并不是想反悔当初跟佐藤将军的约定，只不过啊，
3: 不过什么？
0: 当初答应您向香港百姓发放救济粮，但是迟某没有想到香港的民生却是如此的不堪一击。您知道吗？当时不出3日，我迟家的粮仓几乎都被搬空。现在您让我拿出同等数量的大米，我不是不拿，我是真的没有。将军阁下，如果你要是想解燃眉之急的话。
3: 迟某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说出来。日本人现在非常疯狂，封锁了所有的码头。我联系上的这些同志，急需转移离开香港。二位觉得我的提议如何？池先生。 要跟我们军方的背景做生意，这个我不反对。但为什么是越南？第一，因为它近；第二，是出于我这个商人敏锐的直觉，红酒和丝绸对于香港来说应有尽有，但是它对于越南的法国人来说如是珍宝，拿我们的鸡肋去换取他们的粮食和木材，我相信这肯定是一笔稳赚不赔的生意。
0: 哦，是这样。
3: 好，池先生大费周章，为帝国的利益着想，这个我100个赞成。而且，在越南的日本政府也会帮助你的。
0: 那太好了，那咱们说定了，我马上出发。这么雷厉风行行吗？哈哈哈哈哈！这是我池某人做事的一贯风格。
3: 货物就在手边，而且新货会的商船可以随时调配，我们还要等什么呢？啊，有道理，有道理。野中，这次池先生一个人去越南，担负着帝国的重任，一个人不太方便。这样，你替我走一趟，和池先生一起到越南。 去拿回我们的粮食。

0: 能跟池先生共事，叶某求之不得呢。也是我池某的荣幸。那就这样定了，后天出发。啊，池先生，你的这个宅子确实不错。
1: 将军阁下慢走。
2: 下一步怎么办？通知湘江，我们的机会来了。越南？为什么派你去啊？
1: 保家护航，毕竟是在为日本人做生意。越南局势动荡，在驻越日军处还有我的老同学。况且，我不想让这个池老板离开我的视线。
3: 你还是觉得这个池城有问题？
1: 我的直觉告诉我有。 但现在我也不能确认，至于是好的问题还是坏的问题，我这次去一定要一探究竟。
2: 行，那你注意安全，一定多加小心。哦，对了，那个电话又消失了，
1: 什么时候消失的？
2: 已经沉默两天了。

0: 少爷，咱们现在去哪儿啊？去趟兴国会吧。咱们这一走，我还是有些不放心。再说去越南也需要帮手。好。
1: 池会长大驾光临，请池会长说两句。兄弟们，现在时局纷乱，人人朝不保夕。但是我知道兴和会的每一位兄弟都是有情有义之士，但是在这乱世当中，想要夺得一席之地，除了有情有义，还要能屈能伸。兴和会已经成了日本人的眼中钉，所以我希望大家。 平时做事一定要小心谨慎，千万别再让别人抓住你们的把柄，知道吗？是。小峰，你先带他们回去，我跟你姐有事要说。
2: 明白。兄弟们，散了吧。
3: 怎么了？跟我还有悄悄话啊？
1: 啊，这样这样吧，兴和会会长这个位子呢，我做不了。
3: 那不行。是这样，我答应佐藤接管兴和会，只不过是权宜之计。池家那儿有一摊子事儿，我现在又顶上了什么维和会会长这个称号，我真的是没有精力再来管你这个兴和会。喂，我堂堂兴和会的前会长，哎，你太不给我面子了吧？啊！
1: 我要是让我兄弟知道我有恩不报，那怎么混？我在全乡给人面前怎么混？你跟我说。停！你是真打算要报这个恩是吗？是。那我给你这个机会。真的吗？真的。打今儿起啊，踏踏实实的。
2: 把这两本莎士比亚戏剧集给我背下来，背不下来不许出门。我随时会过来检查。哟，怎么，要走了还舍不得我呀？
4: 我走这段时间，帮我照顾好何英，我担心宫本的人会对他不利。
5: 你说的没错。 没有你的制约，宫本会更加肆无忌惮。

0: 叶少佐，石先生，这是轻装上阵啊。没有，我的行李，我的管家老魏昨天已经帮我拿到船上去了。叶少佐就一个箱子啊？
1: 长途跋涉嘛，带多了东西也不方便。
0: 那我先上船了。
1: 好，一会儿见。
0: 姐夫，这是所有的货单，我跟老魏都有了，你放心。别看了，你姐不会过来的。
1: 看来她是生气了，她想陪着你，你也不让。想多了。
2: 少爷，都到了吗？都到了，总共七个，都在机电室，外人进不去。只要货物进了船舱，我立刻安排他们进去。
1: 他人呢？
2: 在你房间。209。

0: 坐。老魏跟我说了，商船呢有七名同志，这是你找到的全部同志吗？
1: 没错，七个人，一个都不剩。
0: 这艘船上，现在只有我和老魏知道你们的存在，所以你们要像货物一样悄无声息。委屈你们了。
1: 这个没什么。
0: 还有啊，虽然只来了一个日本人，但是咱们还要小心谨慎。能不见面最好咱们不要见面。等明天船到了岸，你们按照计划撤离。
1: 好，咱们的计划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在这一次任务完成之后，我要返回香港。
0: 为什么？
1: 因为我在香港还有很多任务没有完成。
0: 香江同志，这样啊，你没有完成的任务我可以替你完成。你要清楚，这次能帮你们转移出来真的费了很大的力气。
1: 但是池诚同志，你知道下面的七位同志在香港蛰伏多久了吗？我救到他们的时候，香港已经沦陷了。因为日军在大肆搜捕我们抗日志士，他们没有展开任何的行动。在这次撤离的时候，有一部分同志用自己的方式留下了联络信息。香江这个代号是剩下所有的同志唯一知道的信息。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超视力。
2: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近视、老花，看。

0: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2: 一会儿吃饭的时候，我带你去见个人。
3: 我不见日本人啊。
2: 他是中国人。
3: 那他也在为日本人做事儿。
2: 我也在为日本人做事儿啊。
4: 也许只是他随口一说呢。
3: 怎么会这么巧？这明显是警告嘛。
2: 不管怎么说，货仓内齐明同志应该藏不住了。
3: 我睡不着，出来转转，不知道怎么就绕到这里来。
5: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1: 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6: こちらは中長さん、香港島の有名社長だ。
7: これはどうも。
2: オチュオデスオアケだ。
3: 这里是越南，并不是在香港，而且他非常希望能跟您交一个朋友。
2: 但是毕竟货是我的，如果您实在是不想要的话，我可以带回香港。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8: 我是凤姐，一名从艺40多年的演员、主持人。今天我来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说，因为我在用，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呀、叠加防蓝光变色功能，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668-2626。

0: 在这次撤离的时候，有一部分同志用自己的方式留下了联络信息。湘江这个代号是剩下所有的同志唯一知道的信息，所以我必须要回到香港。
1: 准备开船。
2: 是，奉小哥命准备开船。
3: 是。

0: 我觉得你说的这些不是理由。
1: 少爷，
0: 怎么了？
1: 船已经开了。
0: 我知道了。
1: 我一定要回到香港，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因为已经有一部分人有了响应。

0: 你破译了，啊，用的居然是我之前跟檀香在一起工作时我们俩专用的密码本。每晚8点的电话还在继续，但是无论我说什么，对方都是沉默1分钟，然后把电话挂断。你有什么想法？如果不是檀香，那又会是谁呢？
1: 湘江同志，你知道吗？响应有的时候已经代表了暴露。香港现在什么样子，你不是不清楚。就连我这样从来没有展开工作的人，都要靠日本亲善大使这层身份来去伪装。你呢？你觉得你可以吗？
2: 但是现在剑已出鞘，咱们无暇再顾及那么多了。既然你表面上归顺了日本，已经取。

0: 你已经取得了日本人的信任，那你更应该伪装好你自己，利用好你的身份，取得更多的日方情报，而营救剩下同志的工作。像你这样有身份的人，不宜抛头露面。而我呢，我是一直潜伏在香港地下的一个触手。 日本人对我了解甚少，所以要想尽快恢复我们地下党组织在香港的网络，必须有我的协助，少爷。
1: 开门，小哥，
2: 姐夫，你们这干嘛呢？这么长时间才开门？
1: 没有，颈椎病犯了，老魏刚才帮我推拿呢，坐。
2: 姐夫，那你这种事儿应该叫我呀？哎，我是行家，祖传的功夫，保证你药到病除。
1: 算了，我不用，找我什么事儿？
2: 本来我回房间想换个干净衣服，结果发现了这个，应该是香姐让我交给你的，表示对你的不满。姐夫，我现在都不知道我该不该叫你姐夫了。你说香姐她那么爱你，她为了你到现在都没有成家，可你呢，一直都无动于衷。 你到底爱不爱他，少爷？我出去看看。
1: 小峰，
2: 哎，如果你想告诉我什么我还小不懂事之类的话，你打住。是，我承认我对感情不是太懂，但是香姐对你的真心，任何人都能够看出来。
1: 因为你一句话，他每天现在连工都不练了，每天就抱着那个什么外国名著看，他以前从来都不这样。小峰，你知道吗？爱情有很多种，长相厮守并不是唯一爱的证明。你要相信，我真心的希望你相见好。
2: 那你既然真心的希望他好，你就应该给他一个家。 而不是让他孤独终老，
1: 给他一个家固然简单，但是前提条件下，我们必须要先有一个国，你明白吗？可是国
2: 的事情你说了不算，但是我香姐的幸福你能说了算。你也知道，香姐不是那种吃不了苦的女人，她要的不过是你的一个承诺而已，很简单。难道乱世当中就不能谈感情吗？
1: 当然可以。
3: 但是如果你眼中看到的是一个支离破碎的中国，你忍心你的爱人生活在这样的家园里吗？我不能。我希望你香姐，还有你，还有我爱的所有的人，都能够在一个安定的世界里面生活着。那这样的话，我必须为之要付出努力。唇亡齿寒。 我并不是在说爱情是小事情，咱们都不是小孩子了，在大是大非面前，我们知道什么事情应该更迫切、更需要我们去做，对吗？一会儿吃饭的时候，我带你去见个人。
2: 我不见日本人啊？
3: 他是中国人，
2: 那他也在为日本人做事儿。
3: 我也在为日本人做事儿啊！你是不是想连我一起讨伐？我知道你肯定是有你的原因。小峰，你要知道，我们这趟来是做生意的，生意圈里一定要去交很多的朋友，这样我们的路子才能打开，对吗？你知道你香姐给我这个东西的含义是什么吗？让我看好你。 好了，快去吧。

0: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啊。
1: 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0: 志成同志，我刚才的提议希望你可以认真考虑，有什么事儿让老魏通知我。

0: 叶少佐，池少佐，池先生，一个人，是，你们来这儿喝东西。嗯，你们之前应该见过的，我今天再给你们重新介绍一下。唐峰，星河会的青年才俊，江湖人称小哥，叶冲叶少佐，日。
1: 姐夫，这些东西太吵，听着我心烦，我给关了。小哥真是个有性格的人啊。姐夫，要是没有别的什么事情的话，我就先走了啊。这人我也都见了，告辞。不好意思啊，老魏去劝劝。啊。哎。 把叶少佐刚才听的那个歌再重新放一下。叶少佐，不好意思啊，江湖人士总是带点那种小脾气和性格，别往心里去啊。
0: 没关系，我都没放在心上。
1: 不是池先生坐下来一起喝一杯吗？好啊。
0: 你我这次一同出来共事，我相信我们会成为朋友的。
1: 我很开心，池先生愿意交我这个朋友。
0: 当然。
1: 但是说实话啊，这次来越南只不过是做买卖，其实叶少佐没必要这么辛苦一同前来。你在为皇军服务，集资军粮，我理当应该一起前去的。
0: 越南不战而降，西贡现在的形势也看乱，你一次性带这么多贵重货物，自然需要一个像我这样的人来帮你们跟驻越日军打交道啊，我怕他们为难你。还是叶少佐考虑周全。说句题外话啊，你看你我都身为是中国人，但是你的中国和我的中国，应该还是有区别。
1: 每个人对于家国的理解都不一样，对于中国，我也有我自己的理解。但无论怎样，我都是希望香港可以变得越来越好。
0: 说的没有错，有谁希望香港变得不好呢？
1: 作为朋友啊，一毛好心相劝，这些话就别说。
0: 哎，说与不说又有何妨？ 你呢？既然把我当做朋友的话，那我在朋友面前替我们的百姓发几句牢骚，无伤大雅。
1: 朋友之间理应坦诚相待的。我倒想问问池先生，我怎么觉得船上多了很多不该有的东西？

0: 船是一样的船，海是一样的海，我们只不过是从湘江开到了公海，我不明白会有什么不一样的。
1: 没病自然最好了。或许是我有点累了，我就先回去了。池先生也早点休息吧，明天还有很多事情让你辛苦。
0: 好，那你早点休息。
1: 先走了。

0: 你不用那么紧张，也许只是他随口一说呢。
1: 怎么会这么巧？这明显是警告嘛！不管你觉得这个人有什么特别，都不能掉以轻心。日本人有可能已经掌握了湘江的信息，所以才让他一路跟着我们去越南。你别忘了，他可是只身前往，一定有别的目的。
0: 我不去管他有什么目的。 但是你仔细想，如果日本人知道湘江的身份，以他们以往做事的风格，绝对不会这么风平浪静。只是他最后说的那句“船上多了不该多的东西”，让我摸不清头脑。
1: 你的意思是，这不可能？我亲自带了七个人，从机电室到了货仓。
0: 走的是检修通道，根本没到上面来。
1: 不管怎么说，货舱那七名同志应该藏不住了。那可怎么办？凭空多出七个人来，没有由头啊！
0: 暗藏不行，只能明躲了。你去叫下小队。

船是一样的船，海是一样的海，我们只不过是从湘江开到了公海。我不明白会有什么不一样。

0: 池先生这么巧，这么晚也没睡啊？哼，是挺巧啊，叶少佐也没休息啊。
1: 我睡不着，出来转转，不知道怎么就绕到这里来了。池先生这也是迷路了？
2: 没迷路，是这样，这底下是货舱，这艘船年久失修，底部有漏水的问题，我叫唐风带几个兄弟下来看一看。
3: 姐夫，没事了。哎，好在之前修过，活动没有受伤。哟，叶少佐也在啊。
1: 小峰，辛苦你了，带上兄弟们回去休息吧。
3: 好嘞，兄弟们，回去吧。

0: 算了，我还是上去喝点酒吧，喝酒有助于睡眠。石先生要不要一起去啊？
1: 算了，酒我就不喝了。叶少佐要是睡不着觉的话，我那儿有安眠药，进口的，我找人给你送过去点。
0: 池先生的好意我心领了，我这个人从来不爱吃药，我还是上去喝点酒吧。这边能上去吗？
1: 没问题，我就是从这边下来的。
0: 那我从这边走吧。

0: 小峰，这次越南之行前路艰险，带这么多兄弟出来，姐夫有照顾不周的地方，还麻烦你替我分担一下。
1: 姐夫，你不用跟我解释，我心里都明白。以后你有什么事情就直接跟我说，我一定给你办好。你就当是在帮我相亲。

0: 你猜的没错，他果然回了货仓。都处理干净了吗？按照你的吩咐，没有差池。不过把小哥牵扯进来，又多了一份危险。危险时刻都有，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的选择。能做到这一步。 已经是老天在帮忙了。这个叶冲真的很聪明，任何一点失误都逃不过他的眼睛。看来我们真的需要铤而走险一把了。
1: 你是说备用计划？就赌一下我们一箭双雕的好运气吧。
2: 这样啊，一号、二号、三号仓库的东西非常重要，你们三个人分别去看守，一定要注意安全，明白吗？是。
3: 你想干嘛？我们只是代表驻越日军协助池先生看管一下货物。 协助，没这么简单吧？叶少佐，这批货都是我姐夫自己掏钱买的，自然由我们的人来看管，不劳烦你的人。麻烦你赶紧叫你的手下，马上走。
4: 小哥，你先别急，我没有其他的意思，我只是想给这些货物多上一道保险。我知道你们新和会的兄弟啊，英勇可靠。 但现在毕竟不是在乡道，你们也人生地不熟的，终归能力有限，
2: 少跟我来这套。
5: 小峰，听叶少佐的。

0: 谈生意是池先生的强项，这件事交给他完全没有问题。
1: 当然，我明天约了让德谷总督，我们会去见面交谈。而且大家都是互利互惠嘛，对吧？我相信他会愿意跟我做生意的，是吧？
2: 那再好不过了。哎，另外，现在的西贡是鱼龙混杂，各地下帮派活动猖獗，尤其是在这个越南北部，越共游击队神出鬼没，各方势力争权夺利，各自为政，混乱不堪。所以啊，二位出行的时候还要多加小心了。哦，对了，我这儿有一个港口通行证，石先生，你收好了，拿着这个，你就可以出入看守货物的宪兵队关卡了。
1: 谢谢山本先生了。忘了说了，今天晚上的菜真不错，谢谢啊。
0: 多谢山本今晚的招待了，我相信池先生也酒足饭饱了，那我们二位就先……
2: 二位请留步啊，我这儿呢晚上安排了一个很特别的活动，哎，我保证啊一定会有不同于中国和日本的体验。
1: 谢谢山本先生的好意，但是我今天晚上回去还约了人谈事儿，不如改天吧。我就不打扰二位的雅兴，那叶少佐，我先告辞了，告辞。
3: 爺さんには好きな人がいるか、そもそもこういう場所には興味がないんだろう。
4: 確か幼虫も潔癖のところがあったよな。
3: 10年だぞ。俺も少しは変わったさ。でも今夜はなんだか少し行くのが待ちきれない心持ちだ。
4: それならこうしては俺、行こう。
5: 各位，我们是真的没有米了，老板家也断炊好几天了，是真的没有啊！
6: 我不信！
5: 各位，这真的对不住大家了，我们是真的是没有米了。
7: 什么意思？
8: 看来是真的没有米了，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吧。
9: 这可怎么办啊，只能去别的商行买了，不过那里的东西贵得要死，米都要天价买啊。能给你钱，
10: 米好少啊。
9: 啊，就这么点，
11: 这个世道有这点米就不错了。哎
9: 呀，算了算了算了，
11: 快走吧。
9: 哎，就这样吧。
11: 哎，买米。
9: 嗯，

0: 谢谢。
1: 好。
0: 这个怎么卖啊？
2: 5毛钱一对。
0: 怎么这么贵了？
2: 嗨，这年月呀，我这菜还算便宜的呢。要吗？
0: 啊，
2: 要了。这一对放篮子里吧。
0: 谢谢啊。
2: 不用谢。

0: 一会儿山本少佐来这问我的情况的话，就告诉他我肚子不舒服，出去买点药。如果要找我的话，就去夜总会找我吧。
1: 好的，先生。

0: 我们记得是胡老大说您气度不凡，一表人才。
1: 谢谢。
2: 来者即是客，即是兄弟，请坐。

胡老大说：“您非常有胆识，和他以往见过的中国商人都不一样。”谢谢胡老大的称赞。金钱对于我来说非常的重要，所以在金钱面前，我非常的勇敢，因为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对吗？

0: 放心，全部都是美国货。嗯，
1: 那没想到，胡老大说，这批货他顶多出10000美金。
0: 胡老大是这样啊，这批货我从香港运过来实在是不容易，所以价格上一分钱也不能少。
1: 你那样啊，对了，越南红白了红金。
2: 池先生，胡老大的意思是希望您能明白，这里是越南，并不是在香港，而且他非常希望能跟您交一个朋友，但是在价钱方面，还希望您能拿出一点诚意来。
0: 没问题，我也愿意与胡老大交这个朋友，但是毕竟货是我的，如果您实在是不想要的话，我可以带回香港。

0: 我提醒一下大家，现在门口水泄不通，全都是日本宪兵。我相信你们也不想看到流血事件发生吧。池先生，跟我走吧。
1: 不好意思，叶少佐，我生意没做完呢，我跟你走不了。
0: 我看这生意还是别做了，拿命换钱不值得吧。池先生，关于那个翻译，你就没有什么要跟我解释的吗？难道他真的有别的身份？
1: 他是我连接中越的桥梁，如果没有他的话，我手里再多的金虎也变不成黄金。
0: 原来二位是靠这个发家致富的呀，早说呀，我也可以参与，也就不会有今天的事情了。
1: 好啊，只要你能够替我们保守住秘密，欢迎叶少佐的加入。
2: 人已经安全送走了。
1: 也不知道他们现在到哪儿了，
2: 能够安全送走已经是万幸了。今天晚上可真是有惊无险呐、胡文勇也已经打发走了。这次我们为香港百姓筹粮食，算是开了一个好头啊。
1: 而且这次让叶冲认为我就是一个投机倒把的奸商，我觉得这层身份伪装得挺好的，日后对于日本人那块来说，我们也会更便利。
2: 你觉得他会信你吗？
0: 我只是有点好奇，这一路上都没有看到靳会长的身影，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越南呢？
3: 我也不知道啊，可能是池大哥的决定吧。要是没别的什么事儿的话，我就先走了。
0: 看来你对池先生的信任真是非比寻常啊。
3: 所以你就别指望能从我这里问出什么来了。我对池大哥的决定毫无异议，所以一概无可奉告。
4: 小哥啊，你有所不知啊，在我们西贡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
3: 什么规矩？
4: 那就是吃进去的货不可能再吐出去。
1: 李叔，我身后有一个星和会，这样还不能让您放心吗？
4: 我要的是政府，懂吗？没有政府的参与和支持，和一个陌生人打交道。哎呀，池先生，见谅啊。
1: 李叔，等等。
4: 池先生居然和日本政府有关系啊？
1: 这都是西药啊。
5: 对，我查过了，他零星购买过丝绸这类的东西，基本上都被西贡本地的达官贵人买走了。烟酒呢，一般都销往当地的酒吧、会馆，但是粮食和几乎所有的药品都流向了越南北部。
1: 你什么意思？
5: 购买这些粮食和药品的具体是些什么人，我现在还没有查清楚。不过有一点我可以肯定，他们既不是商人，也跟法国政府和日本人没有关系。我觉得应该是越南本土的民间人士，或者是其他的帮派中人。
6: 何英现在在家里，我们的人一直在门口盯着。何英这几次出门都有人在跟踪他，我觉得是有人在提醒他不让他出门。
7: 您哪来那么多我觉得？我就是要知道是谁在暗中提醒他，是不是共产党的人。
8: 这个是你接下来的任务。
0: 这不是叶冲的女人吗？
8: 她是共产党，也是你职责范围之内的事。
0: 你是想让我干掉她？
8: 怎么？你怕了？
0: 这毕竟是叶冲的女人。
8: 她是共产党，叶冲能把你怎么样？你永远给我记住一点，你的生死大权掌握在我的手里，我能让你开心的活着，我也能让你随时消失，听明白了吗？

0: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了，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和你接头的是香港地下组织的幸存者余英。
1: 在我接杀共产党间谍代号余英的时候，得到重要情报，一个神秘人物将来到香港跟他碰头，执行重要任务。
2: 什么样的重要任务？
1: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2: 秋蝉。
1: 可以肯定的是，这个神秘人物一定有着非同寻常的价值。他是共产党，趁此机会必须帮我解决掉这个后顾之忧。

0: 跨越3000公里，两只国宝兄弟初来乍到，
1: 我就发现他频繁的出现抬尾蹬腿的一个行为，就是感觉会有点便秘。然后他把那坨带血丝的便排出来了之后，我们那个悬着的心才放下，
2: 落下了。
1: 对，
0: 有惊无险，在中国最稀的熊猫馆，兄弟俩开启了幸福熊生。全新场馆，一流设备，竹子千里运送，口粮新鲜管够。
3: 让熊猫适应那个天气，所以温度设置的比较低一点嘛。场馆里面太冷了，我们可能就需要穿的厚一点进去工作，不然就人会有点受不了。
0: 从熊猫家园到大美新疆，跨越山海，只为这来之不易的相遇。拆开熊猫档案，一起走进大熊猫乔乔。他曾独自闯荡野外，也安于圈舍的烟火日常，不紧不慢，不争不抢。乔乔用17年时光，活出了无数人向往的从容模样。本周五晚9:20，锁定《成长吧，大熊猫2026》，看乔太后的从容熊生，看少年熊一路向西。

一条路，从驼铃到班列，它塑造了过去，连接着今天，昭示着未来。一段书，从镌刻到智能，它记录文明，传承思想，更链接未来。一种力量，从共识到心知，它让人类携手共赴山海，共奏华章。

0: 文明交响，美美与共。
1: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沿，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味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味”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2: 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蜀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

0: 天府安逸四川。
1: 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奇迹，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

0: 旺选豆乳，豆有营养。成长吧大熊猫2026由旺旺旺豆乳特约赞助播出。
1: 欢迎来到成长吧大熊猫2026，首先为您带来的是熊猫档案。

0: 都是黑白团子，你能分清每一只大熊猫吗？今天的主角啊，有点不一样。这位闲庭信步的大熊猫叫乔乔，如果它会说话的话，它的口头禅大概是随便。今天我们就一起探寻乔乔随遇而安的熊生。大熊猫乔乔，外号乔太后，性别雌性，生日约2009年。我们先从外貌细致地观察它。乔乔的鼻子很抢眼，天然一个爱心形状，而它鼻背上的黑旋同样也是一个心形。我们将这个称为心心相印，也叫心爷印记。但乔乔最大的特征其实是它的牙，注意看。一张嘴，下排只有三颗小米牙，像三粒糯米粒。这个细节不凑近了，根本发现不了。再看他那双微微上挑的眼睛，天然带着笑意。而他最出名的是这张包子脸，蓬蓬的，软软的，透着福气。身形嘛，饲养员这样委婉地评价道。
1: 乔乔的脸相对他的身体来说显得有点小，但他现在的稍微偏重了一些，脸就显得偏小一些。
0: 而他那漂亮的长相也完美遗传给了自己的孩子们。去年夏天，神树坪基地大熊猫乔乔生下了一只雌性幼崽。这个宝宝在降生的那一刻，所有人也不假思索地称呼他为乔小九，因为这是乔乔的第九个孩子。后来他有了正式的名字喜林。产下喜林的乔乔状态好得惊人，产后没多久就恢复正常进食，待宰休息吃饭三不误。这份从容是丰富的待宰经历历练出来的。
1: 乔乔算是一个很贤惠的一个母亲，经验也很丰富，今年几岁左右，也带过很多胎。
0: 2016年，乔乔产下第一对龙凤胎乔一和乔梁，次年生下蕊蕊。之后乔乔野外引种产下的乔森和乔林，以及后来的峨眉和春雨。2025年生下了喜林。乔乔组建了一个庞大的乔家大院，而他的孩子们有些啊也有了后代。一个含有野外血统家族全是乔乔不动声色攒下的功勋。你可能会好奇，乔乔去年只剩下小九喜林一个崽崽啊。哎，这个老十是谁呢？他叫蓝章。蓝章的妈妈姚曼和哥哥娇兰去往核桃坪参加野外培训项目，弟弟蓝章需要一个靠谱的代理妈妈，选来选去，工作人员一致投票交给老练的乔乔。就这样，乔乔过上了一拖二的日子。左边是自己亲生的乔小九喜林，右边是领养的干儿子蓝章。两个幼崽不同的性格，不同的性别，但乔乔对两个孩子一视同仁。

0: 我接手第一次称两个崽的体重的时候，他们是一模一样重的。然后上次称重的时候，他们两个崽子的体重大概差了有差0.3差0.4公斤，就是很小的一个范围，很小的一个范围，就说明它不偏心。
1: 你以为这样的带崽成就是他全心投入日夜操劳的努力换来的吗？不仅带崽这一方面轻松拿捏，这种不紧不慢的节奏贯穿了乔乔的整个生活。
0: 他只要知道这个崽子安全的没事儿，他该吃他的，该睡他的。刚刚他吃了那个窝头，出去找笋子。笋子都还没找完，他又到栖息架上去，那崽在那附近悠闲的就开始躺下了。
1: 在此我们为乔乔写下他的人生座右铭：皆可随缘都行。
0: 就是既来之则安之，很坦然，很舒服，很悠闲，就这种感觉。
1: 乔乔的从容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该做的时候做，不该做的时候给崽崽们足够的自由。
0: 但是只要有他在的时候，他那个崽崽还是挺有安全感的。
1: 乔乔不会步步紧跟崽崽，但他们需要补充营养的时候，他常常会守护在崽崽们旁边。这样崽崽会放轻松，从树上或栖息架上下来安心采食。
0: 刚来的时候，两个崽崽喜欢在那个栏杆的上面挂着，乔乔在下面，他会安心的在下面吃竹子，两个崽崽就安心的上面睡觉。这种应该就是经验老道，很稳重。
1: 但是妈妈先补充好自己的营养，才有力气带崽呢。当然，乔乔将安全感给足了孩子们，他才有底气放手。
0: 那么先站起，你动啥子？乖，哎呀，下来，再给你整一下吧。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哎，对，乖。哎呀，你看你大肚皮长的。
1: 对待食物，乔乔同样坚持啥都好原则，
0: 什么竹笋、竹子，然后窝头、萝卜，这些该吃都吃。比如喂那个钙片，有些猫不是喂的那个苦的，妈不吃，它该吃都吃。
1: 乔乔这种万事皆可的雄生信条，难道来源于平淡如水的生活吗？实则不然，它可是历尽千帆、尝遍酸甜的野生大熊猫。时间回到2013年，乔乔在四姑娘山双桥沟景区被发现，她当时行走困难，体力明显不支。随后她被救助送往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从野外到圈养，乔乔很快就接受了人类的投喂，接受了每天准点出现的竹子和窝头。当乔乔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佛系生活时，转折又来了。2019年，乔乔接到一次重要的任务，野外引种。如果你问他去野外找个配偶行吗，他多半会回答也行。9月16号，他在一处天然树洞里产下一对双胞胎儿子，也就是乔森、乔林。同年12月，工作人员进山接乔乔母子，乔乔被请回中心。这不是他第一次野隐。2020年产下峨眉，2022年产下春雨。从四姑娘山到天台山，再到神树坪，乔乔从容淡定地度过6年的时间，干了几件大事，也胖了40公斤。
0: 所以我觉得他的那个体型、性格和雍字挂上边是挺好的，雍容也慵懒也优雅，就这种感觉。你感觉他反正不着急，慢慢来，慢慢来。
1: 站着吃好，坐着吃可以，来点胡萝卜挺好，来点笋笋不错。

再给你拿个崽子蛋，行。回去野外再住几个月，也行。这就是乔乔，他不紧不慢，不争不抢，不慌不忙，用他的自在从容，活成了一个传奇

0: 成长四季陪伴如一，欢迎大家来到《成长吧大熊猫》2026，我是旭旭，欢迎大家，也欢迎我们的本期熊猫守护团成员方舟，好久不见，
1: 甚是想念，今天又可以跟旭姐一块儿看大熊猫了。
0: 是，你看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一路向西，我们可爱的国宝们从四川熊猫家园出发，跨越3000多公里去到了祖国的西北，在新疆要开启他们的全新生活。哎，方舟，我听说你是新疆人啊？
1: 作为新疆人，我也是不可想象在我的家乡能够看到大熊猫。
0: 那这次呢，其实我们送过去的大熊猫不是普通的熊猫，还挺特别的一对熊猫。
1: 不普通在哪儿呢？
0: 我觉得从血缘上来讲，他们应该算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他们的爸爸呢，就是我们四川卧龙的安安。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兄弟俩是怎样一路向西去到新疆的吧。
2: 新疆，中国最西的远方，这里有最甜的瓜果，最热情的歌声。从四川的熊猫家园到新疆的天山脚下，飞越秦岭，跨过半个中国。这里一座崭新的熊猫馆已经收拾妥当，就像等候亲人归家的新房，安安静静地等待着他的两位小主。
0: 我相信新疆人民盼这一刻已经盼了很久了。
2: 2026年2月5日，这片神秘的大地迎来了两只元气满满的黑白团子。来自四川的宝源、德瑞正式入驻乌鲁木齐水上乐园熊猫馆。你知道吗？放眼全国，在国宝长期居住地中，最北边的是黑龙江哈尔滨的熊猫馆。而新疆乌鲁木齐熊猫馆的建成，意味着国宝的足迹在中国最西的版图上温暖落地。国内最西的熊猫馆从此有了真正的主人。
1: 我看完这个片子，说实话已经迫不及待的放假回到新疆，又去看看这两个小家伙了。
0: 我们说到新疆的时候就说新疆是一个好地方。现在呢，我们的国宝也去到了这个好地方。那今天呢，光看短片是不够的，我们还为大家请来了一位我的老朋友。那他呢，就是陪伴着我们两只非常可爱的国宝去到新疆，而且陪着他们去适应那里的新环境的，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的谢庆阳奶爸，我们掌声欢迎。
3: 大家好，我是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的一名饲养员，我是谢庆阳。
2: 熊猫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饲养员谢庆阳，守护大熊猫11年。
0: 你看我们的节目《成长吧大熊猫》，从2025到2026了，2026年你是第一次来。
3: 对对，2026第一次来。
0: 对，之前一直没来，是因为一直都在新疆。
3: 对，我去新疆3个月出差，然后就负责就是我们两只大熊猫对于新环境的一个适应。然后还有对它一个作息，还有就是它的食物的一个调整，然后还有梳理我们新疆的饲养员的一个整个工作流程。对，就是我这3个月的一个状态。对，
0: 感觉怎么样？
3: 感觉挺好的，压力蛮大的，因为就是咱们新疆其实对咱们的两个熊猫宝宝关注度也很高，然后重视程度也很高。
0: 这两个宝贝应该都没有出过远门吧？
3: 对，第一次那么远，3000多公里的距离，第一次。
0: 那到了以后呢，他们对新的环境适应性怎么样？
3: 因为我们的

0: 动物到了新地方都会出现一些或轻或重的一些应激行为。第一天其实状态很好，就是在第二天的下午的时候，我记得好像是3点多的时候，然后我们的保员就是我就发现他就是食欲不是特别好，然后也开始频繁的出现什么抬尾然后蹬腿的一个行为，而且我还看到他鼻子就是有点发白，就是我感觉可能就是因为环境太干，因为我们刚去就是我们新疆的同事也害怕我们的宝宝受凉，因为那时候是零下10几度，
1: 就温差有很大差异啊。
0: 然后吃的有地卵，温度比较高，然后气候比较干，肠道不是很通畅，
1: 就有点便秘了。
0: 对，就是感觉会有点便秘，然后我就开始重点观察，然后我就立马让我们新疆的饲养员就是停止给他投喂竹子，给他就是增加一些就是蜂蜜水，然后我就一直等着他把那个便拉出来。我们从下午差不多三点多接近4点的样子，然后就一直等到晚上九点多十点的样子，然后他才把就是那个粪便排出来，然后而且还带着一丝血丝，但排出来了之后，然后后面排泄就通畅了，我们那个悬着的心才放下，
1: 才落下了。
0: 对对，
2: 所以就新疆这个天气特别干燥，我是感同身受。
1: 所以你说，你看人去了一个新环境需要适应，我们的国宝去到新的环境也需要适应。那经过了谢谢杨奶爸这样的介绍之后呢，我相信大家肯定也是特别想要去到我们国宝他们的新家去看一看他们那里的环境。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看一下。
3: 过去新疆的小朋友想看大熊猫得远赴内地，但从今天起新疆来了大熊猫。宝源和德瑞就是这片土地上的国宝开拓者。
1: 方舟，你去过这个地方吗？
2: 没有，就是我说想不到嘛，我说新疆还有大熊猫。
3: 哥哥德瑞6岁，爱好跑酷爬高，人称天山小旋风。弟弟宝源5岁，爱好泡澡发呆，情绪稳定，人称西域老干部。他们同父异母，比邻而居，青春洋溢，身体状态比辣条子还劲道。
0: 我们两只大熊猫做了检疫隔离，其实在飞之前我其实还蛮担心宝源的，因为我感觉它特别胆小，结果下飞机的时候宝源还在吃竹子，感觉还影响不大，但是就是德瑞有一点紧张，然后我们就优先的让我们的大熊猫先下了飞机。
4: 德瑞，来来，坐好，抓好。
1: 这是我们当地的熊猫饲养员，对吗？
0: 对，伊利亚尔。
4: 来，江嘴，来，
3: 经过了短暂的适应期，在两地饲养员的精心照顾下，宝源和德瑞开启了幸福的西域生活。
0: 大熊猫就逐渐就适应了这边的环境，而且感觉就像打通了任督二脉一样，就是特别能吃。平时在四川可能一天吃10多公斤的粪便，在这边吃了20多公斤，
1: 那就吃得很好啊。
0: 对。但是吃的特别好，我们也担心。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就是我们也害怕它吃来积食。
3: 吃得好，住得好，青春少年熊的快乐就是哪里都是游乐场，哪里都可以放飞自我。这里为他们提供了全方位的后勤保障。
5: 现在来到这边是我们的一个保鲜库，保鲜库呢，它是恒温保湿，然后保证了一个竹稿的一个新鲜度。
1: 这就是大熊猫的冰箱呗？
0: 对，这是它的冰箱。
5: 这边呢是来到了我们的熊猫厨房，给我们的熊猫配备做一些窝窝头，还有一些精饲料。我们精选的一些补充维生素之类的苹果、胡萝卜，都是我们新疆当地的水果。因为这个新疆温差比较大，日照比较长，所以新疆的蔬菜水果它的品质是非常好的。
0: 而且我们采购，我们都是要求他们，就是每一个产品都必须要有合格证。
1: 要求很高哈。
0: 对，
1: 就是它也是分成了室内的场馆和室外的场馆。
0: 对，而且它那个室内场馆它隔音效果特别好，就是我们在里面其实是听不到外面游客的声音的。
1: 这样的话就是能够给他们一个很安静的环境。
0: 对，
3: 这座中国最西的熊猫馆除了一应俱有

0: 有的配套设施，还为远道而来的贵宾提供了温馨舒适的私密空间。
1: 现在呢，我们来到了我们的一号内展馆，我们的德瑞的内卷室。我们的德瑞呢，它是也是拥有两个卷舍，它的一个单个的卷舍呢是达到了一个31平方，两个内卷舍的它的这个面积呢是达到一个67平方。然后我们内卷舍呢也是配备了一个中央空调、环境监测，还有一个新风系统。因为我们新疆天气比较干燥，夏季要长一些，所以我们的内卷舍也是配备了一个加湿的一个设备。
2: 我们都是按它就是它最自然的一个温湿度来进行一个调整。
1: 明白了。我们的这个宝源这边内卷舍呢，它也是同样的两个内卷舍呢是67平方。同样我们的在这个内卷舍里面呢也是配备了我们的一个梯架床，保证宝源的一个休息期的一个舒适度。同时呢，我们的这个内管舍呢也是有中央空调、环境监测、一个新风系统，还有配备了我们的一个加湿的一个设备。整体这些设备就是为了保证我们的大熊猫在我们的内管舍休息的时候有一个非常舒适的一个环境。总的设计呢也是按我们熊猫中心的一个指导思想和国家的这个建筑规范和熊猫的一个设计规范来进行的。
0: 如果说精确调控的各项指数是保证他俩住的舒适，那布局合理的内外展区又保证了他俩玩的尽兴。新疆的紫外线相对较强，而在遮阴处又非常凉爽。在谢奶爸的建议下，熊猫馆在第一个夏季到来前为两只宝贝各自赶制了一个凉棚。天气好可以在户外撒欢，如果遇到极端天气，内场也足够满足俩兄弟的运动量。
1: 我们的德瑞内展馆呢，它的顶部是有16个电动天窗，场馆内呢有我们的新风系统、中央空调。
0: 200多平的空调房，700多平的大院子，还有温馨私密的小卧室。
3: 哇哦，突然一下想变成熊猫了。
0: 每只大熊猫都能独享1000多平的宽敞空间，在新疆的这个新家，小日子都变得豪横起来。
2: 别人这个才是大平层。
3: 对，新疆他们的这个场馆真的是非常用心在布置啊。
2: 对，
0: 顺利度过了半个月的适应期，熊猫馆如约对公众开放。面对很多是首次看到熊猫的当地游客，宝源安之若素，悠闲踱步。
4: 那他们现在这个游客的吞吐量大不大呢？
2: 其实还是蛮大的，就是咱们新疆，就是对咱们的两个熊猫宝贝还是感觉蛮期待的。
0: 德瑞则在密集的长枪短炮中开启了沉浸式吃播模式。
5: 我之前在四川看过大熊猫，我还不知道大熊猫从四川搬过来，上周五才知道，它还毛茸茸的，很可爱。
6: 我是维吾尔族，我觉得它很开心。
2: 新疆的小孩特别可爱，小朋友特别乖，
3: 对，长得很漂亮。
2: 而且就是你别看那么多人，特别安静，安静静的在那儿看。
3: 很有秩序、
2: 啊、对，然后排着队，
3: 能够从孩子们的这个笑脸当中看到对大熊猫的喜爱。
2: 对，
0: 宝源和德瑞在新家撒着欢，也让新疆的孩子们第一次在家门口笑开了花。这大概就是国宝带来的最美好的事，你快乐所以我快乐。
3: 看到这个短片，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替他们感到高兴啊！因为其实换一个生活环境，搬了新家，对他们来说也是实现了一次环境的丰容。
2: 对，
3: 看到我们的宝源还有我们的德瑞，整个的状态是非常非常的好。
4: 对，所以能看出来，这哥俩已经把新疆当成自己的家了。
3: 那其实我们看到的这个快乐背后呢，我相信他们一定有很多的人是做了很多的准备的工作。
2: 所以首先我们会让他就是保证有一个适应他的一个环境，让他在他舒服的一个环境里面。
4: 那除了这些，有没有一些特别的定制？
2: 特别的定制还有就是我们新疆可能和我们就是四川会有一些差异，就比如说在新疆和四川还有2个小时的时差啊，我们就会根据这个时差来进行一个四位的时间的一个调整。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之前说到的，就是因为气候比较干，

0: 们也会根据这个就是温湿度，然后来进行就是我们思维的调整，就比如说我们增加加湿器，或者我们在地面上洒水。
1: 时差怎么解决呢？
0: 因为新疆和四川有2个小时的时差，然后我们刚去的时候，就是我们就为了就是适应新疆的这个这个时间，我们就专门就是重新定制了一个四位的时间，就比如说我们在四川是8:30，我们进行第一次投喂，我们在新疆可能要10:30，然后才会进行第一次投喂。
1: 就早餐会吃的晚2个小时。
0: 对，晚2个小时，然后我们就依次类推。然后本来5点下班前本来还有一顿，就是投喂，然后我们在新疆就移到了9点。为什么那样呢？因为我们去了之后，我们新疆就是两个宝宝都吃得特别好，所以我让他尽量把这个精料的时间拉长。对，让他就是吃竹子间隙就都能吃到精料，这样让他就是吃竹子肠道里面全是硬的，但是让他中间会有一些软的来进行一个缓解。
1: 明白了。
0: 对，
2: 那你看熊猫现在会倒时差了，环境也适应了。我们新疆是不生长竹子的，那大熊猫的口粮怎么解决？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可爱的国宝他们的口粮到底是怎么解决的，一起来看短片。
3: 这是4月底一个稀松平常的日子，时间已到深夜，两位熊猫馆的饲养员还在天山机场默默等待。
4: 我们采购竹竿竹叶呢，为了保持它的新鲜程度，一般都是3天一趟，所以说我们的竹子一定会特别新鲜。
0: 是每次去拉竹子之前，我们会对整车进行一个消毒。
3: 每次运竹子都有一整套严谨的流程，给车辆做细致的清洁和消杀，为国宝口粮提供最洁净的运输环境。期间还要紧盯航班信息，避免有任何差池。穿上隔离服，严阵以待。四川来的飞机一落地，接下来就是大展身手的时刻了。
5: 这个放不下来了。哦，放不下来。太重了，
6: 拿不动了吧？
2: 我感觉他们积极性应该很高。
0: 对对，
2: 是吧？对于国宝这个又呵护。
0: 对，而且他们都感觉特别荣幸能就是饲养大熊猫，所以他们也特别有干劲。
2: 就是我看他们扛这个竹子脸上都是笑容。
0: 对，
3: 除了竹竿，一起来的还有竹叶、竹笋等老家的鲜货。几十件货运包裹，一件件核实信息已经是不小的工作量，何况还得靠体力装配上车，一趟趟跑下来，两位干将都有点精疲力尽。
5: 握住啊，
4: 给我过，埋。
1: 为了保证他们的美食，真的我们饲养员还是很辛苦啊。
3: 因为清点下来，这次从四川来的口粮足足有1吨，而这样的体力活3天就得反复一次。
4: 我们宝源和德瑞呢，他们采食的竹子是我们通过四川当地确定好哪天要运输以后，前一天就会当天采伐，完了以后下午坐飞机专人专线运送到我们的乌鲁木齐，再由我们的运输专车呢去把竹子拉回来。
1: 因为竹子对大熊猫来说太重要了，是他们的主食。
0: 对，竹子就是我们大熊猫的主食。
4: 像最近这个几个月，我们主要的投喂是以苦竹竿，还有苦竹叶、弱竹叶为主，竹笋呢是雷竹笋。
0: 我们其实每个季节，咱们大熊猫吃的竹子是不一样的。
1: 对，根据这个季节时令蔬菜，对吧？
0: 对。
3: 千里派送的国宝口粮，特别是新鲜的竹笋，饲养员必须要掰开检查是否发黑变质，是否有异味，细细嗅闻，亲自品尝，才能把好食品安全关。
2: 竹子自己还会吃啊？
1: 尝一尝吗？
2: 我说实话，我作为新疆人，我完全能够感同身受，因为我从小的环境我没有见过竹子，可能他们饲养员看到竹子，他们自己都很兴奋。
0: 看一下是不是真的甜的啊，
2: 就跟甘蔗一样。

0: 小姐，你闻过吗？闻过吗？刚打开的笋，你闻一下，一股哈密瓜香。
1: 除此之外，还要经过清洗、消杀的程序，才能安安稳稳地运到冷藏库。
0: 因为为了保证我们的笋的新鲜程度，所以呢，我们在存放的时候需要有一个四面通风的一个框子去盛它。所以我们现在需要从泡沫箱里把它转移到我们这个四面通风的一个框里啊。
2: 一套工序下来，时间已经到了半夜1点。所有这一切，就为了一大早让宝元、德瑞吃到纯正的家乡味道。你看，这不是普通的竹子，这是飞越千里来之不易的竹子。汁水飞溅，满口清甜，这就是家乡的味道。看看吃多香。这就是国宝专送。
3: 3个小时的运输，4个小时的飞行，只为这一声脆响。哎呀，看了这个短片，为了我们的国宝能够吃到家乡的味道。 你看，背后有很多人还是付出了很多努力的啊。
4: 对，就刚才我们看的，其实就是我们新疆四人的一个日常。他们其实都非常辛苦，然后就支撑他们的，其实都是他们对大熊猫的爱。今天呢，
2: 我们的节目还请来了一位远道而来的新朋友，来自乌鲁木齐水上乐园熊猫馆的赛菲耶，掌声有请。
5: 大家好，我是赛菲耶，我是宝源的饲养员。
3: 旺选豆乳豆有营养，成长吧大熊猫2026由旺旺旺豆乳特约赞助播出。旺选豆乳豆有营养，成长吧大熊猫2026由旺旺旺豆乳特约赞助播出。欢迎登录微博关注四川卫视官方微博，也可进入四川卫视成长吧大熊猫话题页参与讨论，边看边聊你喜爱的大熊猫。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0: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了，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
1: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2: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了，是假秋蝉。
3: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4: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5: 秋蝉还活着，
6: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7: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亡。

0: 旺选豆乳，豆有营养。成长吧大熊猫2026由旺旺旺豆乳特约赞助播出。旺选豆乳，豆有营养。成长吧大熊猫2026由旺旺旺豆乳特约赞助播出。
1: 欢迎登录微博关注四川卫视官方微博，也可进入四川卫视成长吧大熊猫话题页参与讨论，边看边聊你喜爱的大熊猫。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2: 大家好，我是塞菲亚，我是宝源的饲养员。
0: 新疆乌鲁木齐水上乐园熊猫馆饲养员塞菲耶阿布杜艾尼守护大熊猫8个月。
3: 塞菲耶相当于是我的老乡了。
1: 对，
3: 见到老乡肯定要有老乡的打招呼的方式。
1: 怎么打招呼？
3: ヤクシミセス。
1: 这个是欢迎的意思。
3: 对对对。
1: 那你看竹子的问题解决了之后，那天气上呢，比如说新疆，你看夏天会热一些，冬天会冷一些，那我们还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2: 因为我们为了适应，让熊猫适应那个天气，所以温度设置的比较低一点嘛，所以有时候就是场馆里面太冷了，我们可能就需要穿的厚一点进去工作，不然就人会有点受不了。
4: 对，而且这个是我去新疆之后我才新 get 到的一个知识点。就是暖气还不能关，因为在新疆是-10几-20度，那个暖气一关，那个水管就要冻爆。所以说我们为了让我们的大熊猫更舒服，我们就把那个暖气调到我们就是它能调到最低的温度，保持那个大熊猫舒服。但是大熊猫舒服了之后，我们在办公室就冷。所以说你看在北方谁进室内还穿外套啊，我们在室内还要把自己羽绒服穿上，就为了让我们的大熊猫更舒服。
1: 反正就是国宝舒服就对了。
4: 对，
1: 这就是我们饲养员可能要克服的一个问题。那在这儿呢还要给大家带来一个小剧透，就

0: 要求，对不对？
1: 嗯，对，是的，因为我们的那个水上乐园它其实还有60多种动物嘛，所以也是害怕有这个交叉感染的风险。
0: 那么宝源还有我们的德瑞会有哪些新的邻居呢？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2: 天山南，燕儿窝深处，乌鲁木齐水上乐园就藏在这片城市与自然的交界处。令人惊叹的是，这里还拥有一片在西北内陆极为罕见的天然湿地。这方湖光山色等待着每一位动物朋友的来访。这里的热闹不止因为宝源和德瑞两位国宝大明星，看，同样黑白配色的是这位，还有这位，和熊猫一字之差的还有优先踱步的小熊猫，连背影都一脸呆萌。
0: 这就是新环境的朋友圈。
3: 对，他的新朋友圈。
2: 在水池嬉戏的是不怕晒的小浣熊，还有天生的舞者丹顶鹤，他们让整个园区的气质都变得仙气飘飘。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跨越数千公里，在同一片蓝天下共享着天山脚下的清风和阳光，新遇邻居，初次见面，请多关照。
0: 哎，刚才我们看到他周围有好多的这个新的朋友啊，哈。
3: 对。
0: 那他的邻居又是谁呢？
3: 我们大熊猫馆旁边其实还有一个孔雀园，嗯，然后他们园方其实还蛮担心，就是我们的孔雀因为叫声比较尖锐，然后对我们的大熊猫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嗯，但是我们放出来了之后，发现我们的两个大熊猫大宝贝对那个孔雀的叫声一点反应都没有。
0: 就是我们可能会考虑要给它营造一个相对比较安静的一个环境给到它们。但其实他们的适应性是挺强的。那刚才我们看到这个片子之后，我们就看到我们的宝源和德瑞，其实呢，他们都被很好的去照顾到了。就是他连他们的这个生活起居啊，他们的这个口粮啊，其实都是有一个独立的这个体制。
3: 对，就是我们中心的要求，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个独立的体系，就包括就是我们需要有就是单独的兽医。
0: 我们可以理解为是动物园的高配，对吧？嗯，从四川到新疆，我们看到跨越的是3000多公里，变的是纬度，但是不变的是守护。那节目最后呢，也希望两位能够跟我们分享更多的精彩的故事和你们的彩蛋。
1: 这个是宝源，
0: 塞贝耶给我们带来的是宝源，这是我们的饲养员在进行爱心饲喂，对不对？
4: 谢老师。
0: 你这是谢老师吗？背影都没看出来，怪不得他说穿得很厚在室内哈、啊。这个就是穿得很厚。
3: 是我在给他们演示那个爱心饲喂。
0: 嗯，在做示范吗？
3: 然后进行一个就是行为培训，简单的一个行为培训的一个示范。
0: 我在想，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你经常都会拿手机去拍一下？嗯，
1: 对，方便我自己后面就是
0: 也是学习去看。
1: 对，是的，这个是。特别，我觉得是比较搞笑的一个片段，因为宝源刚过去，就是可能对我们的那个踩水架也不太，就是高度呀，就是不太。
3: 而且也没啥耐心。
0: 你看，他都放错了哈位置。
1: 但是教了2-3次以后，他就特别聪明，
0: 就准确了，成功的回拍，专门拍到你一个没有成功的。
1: 我就觉得很可爱。
0: 进来吧，这边呢。
3: 我的是个照片，宝源，在树上。
0: 这是在新疆吗？
3: 对，是在新疆。宝源在树上玩那个丰容，玩就是我们给他准备的丰容玩具，然后玩得特别开心的感觉，已经开始咧嘴笑了。
0: 真的耶，真的是有微笑，哎，喜欢，高兴，看到了新玩具。
3: 憨憨的，
0: 我觉得
3: 宝源都是肉，
0: 真的是雄如其名，宝源，
1: 宝源圆了现在。
3: 对，现在。
0: 好，我们特别的感谢两位的分享，也希望我们这两个可爱的小家伙在新疆啊，能够非常非常开心的成长，成长四季，陪伴如一。这里是成长的大熊猫2026，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5: 我提醒一下大家，现在门口水泄不通，全都是日本宪兵。我相信你们，也不想看到流血事件发生吧？池先生，跟我走吧。
6: 不好意思，叶少佐，我生意没做完呢，我跟你走不了。
5: 我看这生意还是别做了，拿命换钱，不值得吧？池先生， 关于那个

0: 安宇，你就没有什么要跟我解释的吗？难道他真的有别的身份？
1: 他是我连接中越的桥梁，如果没有他的话，我手里再多的金虎也变不成黄金。
0: 原来二位是靠这个发家致富的呀，早说呀，我也可以参与过，也就不会有今天的事情了。
1: 好啊，只要你能够替我们保守住秘密，欢迎叶少佐的加入。
2: 人已经安全送走了。
1: 也不知道他们现在到哪儿了，
2: 能够安全送走已经是万幸了。今天晚上可真是有惊无险呐、胡文勇也已经打发走了。这次我们为香港百姓筹粮食，算是开了一个好头啊。
1: 而且这次让叶冲认为我就是一个投机倒把的奸商，我觉得这层身份伪装得挺好的，日后对于日本人那块来说，我们也会更便利。
2: 你觉得他会信你吗？
0: 我只是有点好奇，这一路上都没有看到靳会长的身影，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越南呢？
3: 我也不知道啊，可能是池大哥的决定吧。要是没别的什么事儿的话，我就先走了。
0: 看来你对池先生的信任真是非比寻常啊。
3: 所以你就别指望能从我这里问出什么来了。我对池大哥的决定毫无异议，所以一概无可奉告。
4: 小哥啊，你有所不知啊，在我们西贡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
3: 什么规矩？
4: 那就是吃进去的货不可能再吐出去。
1: 李叔，我身后有一个兴和会，这样还不能让您放心吗？
4: 我要的是政府，懂吗？没有政府的参与和支持，和一个陌生人打交道。哎呀，池先生，见谅啊。
1: 李叔，等等。
4: 池先生居然和日本政府有关系啊？
1: 这都是西药啊。
5: 对，我查过了，他零星购买过丝绸这类的东西，基本上都被西贡本地的达官贵人买走了。烟酒呢，一般都销往当地的酒吧、会馆，但是粮食和几乎所有的药品都流向了越南北部。
1: 你什么意思？
5: 购买这些粮食和药品的具体是些什么人，我现在还没有查清楚。不过有一点我可以肯定，他们既不是商人，也跟法国政府和日本人没有关系。我觉得应该是越南本土的民间人士，或者是其他的帮派中人。
6: 何英现在在家里，我们的人一直在门口盯着。何英这几次出门都有人在跟踪他，我觉得是有人在提醒他不让他出门。
7: 您哪来那么多我觉得？我就是要知道是谁在暗中提醒他，是不是共产党的人。
8: 这个是你接下来的任务。
9: 这不是叶冲的女人吗？
8: 她是共产党，也是你职责范围之内的事。
9: 你是想让我干掉她？
8: 怎么？你怕了？
9: 这毕竟是叶冲的女人。
8: 她是共产党，叶冲能把你怎么样？你永远给我记住一点，你的生死大权掌握在我的手里，我能让你开心的活着，我也能让你随时消失，听明白了吗？
10: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味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 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二十四味”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二十四味，化四时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一条路，从驼铃到班列，它塑造了过去，连接着今天，昭示着未来。一段书，从镌刻到智能，它记录文明，传承思想，更链接未来。一种力量，从共识到心知，它让人类携手共赴山海，共奏华章。

0: 文明交响，美美与共。
1: 汛期来临，雷电、暴雨等极端灾害性天气极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范与自救？暴雨来临，外出时绕行积水路段，车辆行人要选择地势高处躲避。雷电天气应尽量待在室内，尽可能关闭电器，拔掉电源，不要在空旷地带打伞或高举物体，不要在大树或危房附近避雨。遭遇山洪，应选择就近安全路线沿山坡横向逃生，切记不可顺山坡往下或山谷出口往下游撤离。如被洪水包围，尽可能利用船只、门板、木牌等漂流物做水上转移，千万不要游泳逃生。科学防范灾害，共同平安度汛。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王晓辉主持并讲话。
1: APEC 2026年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及数字周相关活动即将在成都举行。作为 APEC 数字周城市策活动之一，全国首个 Work Buddy OPC 合作社区今天在蓉揭牌。
0: 我省不断完善农村寄递物流体系，打通物流末梢。目前，我省已建成乡镇邮政快递网点8296个，实现乡镇全覆盖。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农历5月26，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7月10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会议听取了近期全省防汛抗旱和地震防范应对工作情况汇报。省委书记王晓辉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在全国进入主汛期的关键节点，习近平总书记6月30号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近日，总书记又对防汛救灾、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提出明确要求。全省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认识当前灾害形势的极端性和复杂性，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减灾和安全生产责任，切实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要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统筹抓好江河洪水防范应对和水资源调度管理，扎实做好监测预警、隐患排查、转移避险等重点工作，进一步加强力量、装备、物资准备，着力提升基层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强地震形势研判和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体系，磨合指挥协调机制，做细做实群众工作，着力提升防震抗震能力和应急救援能力。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紧盯电力燃气、工矿企业、自建房、建筑工地、道路交通、危化品等重点行业领域，全覆盖开展安全生产自查自纠，全面加强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工作，坚决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收官战，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事故的底线。要优化完善紧急信息报送工作，严格执行汛期值班值守规定，加强关键岗位值班力量，确保紧急信息报送顺畅衔接、及时高效。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聚焦建设区域科技创新中心目标，扎实做好全省科技工作。要提升协同创新组织力，锚定科研任务推进、科技力量建设、科技创新联动3大着力点，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要写好融合发展大文章，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高质量科技供给赋能产业创新，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着力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要培养青年人才生力军，坚持引育用留全链条发力，统筹实施重点领域人才专项，进一步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精准培养引进更多科技领军人才和青年拔尖人才。要提高科技投入产出率，稳步提升财政科技支出占比，引导带动高校、科研院所、企业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推动经费投入重点向战略性、关键性领域倾斜，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要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进一步深化分类评价改革，加强科研诚信建设，构建完善

0: 以创新能力、质量、时效、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会议对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来川调研时的指示要求作出安排，强调要加强经济形势分析和运行调度，抓好稳增长系列政策落实，及时研究储备相关政策措施，全力推动经济持续稳中向好，深入开展稳外贸攻坚行动，深挖重点领域出口潜力，促进外贸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发挥好大国重器的牵引带动作用，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有组织、成体系、全链条推进科技成果转化，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强化各类企业的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促进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塑造四川产业竞争新优势。要全力防范化解经济金融风险，全链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有效维护经济金融生态。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亚太经合组织2026年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及数字周相关活动新闻通期会今天在工业和信息化部举行，向媒体通报了本次 APEC 部长级会议的整体议程安排、核心议题设置、筹备工作整体进展以及相关配套活动规划，为会议的正式举办拉开预热序幕。
0: 2026年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将于7月23号在成都正式举办。作为此次会议的承办城市，成都市的会场硬件升级、嘉宾接待体系、多语种媒体服务、安全保障等各项工作已就绪。
2: 为进一步放大综合效应，我们以场景赋能、数字融合为主线，集中举办2026亚太数字伙伴对话暨投资成都全球招商大会、新型工业化推进现场交流会、太空算力产业生态大会等9场城市设的活动，努力实现办会经验深度融合。
0: 本次会议选址成都，正是看中了这座西部城市近年来在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领域积累的深厚产业基础。截至2025年底，成都已汇聚315家世界500强企业，境内外上市公司总数达153家，同时在智能算力、具身智能等 AI 核心赛道形成了完善的产业生态。
3: 四川是经济大省、工业大省，2025年工业增加值实现1.84万亿元，居全国第7。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具有较好的基础和广阔前景。近年来，四川持续强化科技研发创新、产品迭代升级、场景应用牵引、治理机制构建、产业生态打造，以智能产业化、产业智能化推动产业提质增效。
4: OPC 及艺人公司，随着生成式 AI 技术爆发，一个人就是一支创作团队正从概念走向现实。今天作为2026年 APEC 数字周城市策活动之一，全国首个 WorkBuddy OPC 合作社区在成都揭牌，成都数字文创产业发展再落关键一词。
5: 全国首个 WorkBuddy OPC 合作社区落户于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现场设置智能体应用展示区，同步开展的主题演讲与产业分享，聚焦 OPC 产业发展趋势、场景创新应用等核心内容。
6: 是一种政府到我们的园区，再到企业的技术去赋能平台搭建的探索。在这个过程当中，政府的政策所营造的环境是一种技术加政策加服务加投融资的全新的对企业的陪跑的模式。
5: 今年以来，成都 OPC 业态蓬勃发展，多点布局协同联动的 OPC 创新网络正在加速形成。在高新区天府长岛，国内首家 AI 加阅读科学课程 OPC 团队，凭借7人的全职团队，便实现了传统100人规模的产能，
7: 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政策上的一些咨询，包括法律上的意见。对于团队而言，他们也提供了很多不一样的视角，这些都得到很多的帮助。
5: 在锦江区白鹿湾科创园，全国首个科幻 IP 加未来场景 OPC 社区——成都科梦科幻 OPC。

0: 社区近期也面向全球发布了 AI 超级个体与优质创新项目招募令。
1: 成都是全球非常重要的文创中心，有了非常庞大的科幻迷群体，游戏开发者，还有很多数字艺术家。这里的产业基础扎实，上下游配套完善，我们将把科梦 OPC 社区运营成国内最具活力的 AI 标杆社区。
0: 成都 OPC 产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政策的层层托底。2025年，成都数字文创核心产业总营收首次突破4000亿大关。2026年5月正式发布的哪吒十条，专门为 OPC 划出重点。初创企业一次性创业资助20000元 ，OPC 社区引才每年最高100000元一次性补贴，并提供每年最高500万元的算力券支持。与此同时，今年3月发布的《成都市打造人工智能 OPC 创新发展新高地行动计划》制定了4个方面13条措施，对 OPC 社区按运营绩效给予最高100万元补助，各项补贴累计最高可达2500万元。政策与市场的双重驱动下 ，OPC 正成为成都一张崭新的城市名片。
2: 7月8号，省委政法委召开委务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及省委常委会会议有关精神。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于立军主持会议并讲话。
3: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立足100余年奋斗征程，深刻揭示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对于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要认真领会其中蕴含的宏阔历史视野，牢牢把握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所在，准确理解5个必须的实践要求，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全省政法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要立足政法职能，在深化理论武装中筑牢忠诚之魂，抓好学习培训，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交流研讨，确保入脑入心，在维护安全稳定中护航中心大局，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开展全省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加强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在守护公平正义中站稳人民立场，持续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加快构建执法司法制约监督体系，全面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司法，在推进自我革命中锻造政法铁军，扎实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巩固发展良好政治生态。
4: 省委12届九次全会指出，要健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体系，提升乡村物流水平。近年来，我省通过完善农村基地物流体系，深化油快合作、交油联运与产业协同，有效补齐乡村物流短板，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0: 这几天，在甘孜州雅江县松茸交易园迎来今年首批松茸。今年松茸季，当地提前优化了园区功能布局，专门划定冷链打包区域，多家快递企业已入驻园区，通过低温锁鲜，让高原山珍外销更快更及时。
5: 园区集约化、规范化运营后，全线快递单件运输成本下降。松茸季期间，我们将全力保障新鲜松茸从山间到餐桌的高效流通。
0: 园区集约化运营畅通了本地特色农产品物流中枢，而在乡村末端，一辆辆穿梭于城镇村之间的交油融合小黄车，则跑密了快递进村入户的最后一公里。在甘孜县莱马镇，村民牛雍拉姆就在家门口收到了自己的包裹。
6: 现在我要去县上去嘛，然后来回车费都要80多块钱，还有耽误一天的时间。现在的话，这几分钟就可以搞定。
0: 从农货出山到快递进村，一张由县乡村三级基地物流体系织就的安心网，一条交油深度融合的快车道正在山区不断延伸。
7: 如今我们建好县级供配仓储中心，全县21个乡镇邮政网点全覆盖，各村便民服务站点落地见效，依靠小黄车捎货带货，偏远山村快件进村，农货出山不再难。
0: 而针对

0: 生鲜农产品寄递的特殊需求，如今快递企业早已将服务延伸到田间地头。眼下雅安汉源县的车厘子已经进入销售尾声，刚刚过去的旺季，农户刘姐在快递小哥助力下省了不少力气，就设在家门前的顺丰和邮政揽收点，让刘姐只管专心线上销售，鲜果当天就直接从村里发往全国。
1: 今年的话，我们家一共是种了5亩车厘子，预计20000斤从快递上面走出去，在市场上面的价格和从快递店上走出去的是完全两个概念，能够把我们的新鲜的车厘子次日送到客户手上。
2: 我们在汉源田间地头设立了大大小小400余个服务点，每天有4个班次，全程冷链，省内可以做到当日达，省外可以做到次日达，同比去年增长30%左右。
0: 随着快递物流服务持续下沉，山间田野与消费市场实现无缝衔接。数据显示，去年雅安市快件寄递量达到4992万件，其中农产品寄递量约占30%。
3: 除开车厘子，雅安还有枇杷、茶叶、李子、柑橘等特色农特产品。我们加强村级寄递综合服务站点建设，完善农村寄递物流体系，使我们的农特产品能够刚下枝头就近城头。
0: 目前，我省已建成乡镇邮政快递网点8296个，实现乡镇全覆盖；村级快递服务站点24295个，建制村覆盖率达90.14%，为农产品流通和农民生活便利提供了有力支撑。接下来，我省将逐步实现快递全域覆盖，不断提升农村寄递服务能力水平，服务乡村全面振兴。
4: 7月9号，省委常委、成都市委书记曹立军在成都市宣讲省委12届9次全会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全会精神上来，推动三农工作与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安全稳定良性互动、协同共进，要加快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大力推进农业建圈强链接二连三，要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创造乡村优质生活空间，要大力实施农民收入倍增行动，努力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
5: 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全省深入开展。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坚持以学促干、以行见学，把群众的诉求清单变成整改清单，把企业的用电难题变成服务课题，以满格电力护航经济发展，守护民生福祉。
4: 盛夏高温天气来临，全省用电负荷持续攀升。在成都，一项主动服务的新举措让企业吃下了定心丸。国网成都供电公司、国网天府新区供电公司及各区县公司主动向企业公布主要负责人和技术服务负责人的手机号及个人微信号，打通电力供需双方沟通渠道。
6: 我们向企业直接公布市县两级负责人的联系方式，让企业用电诉求实现零时差直达决策层，将常规的工单流转转变为有温度的管家式陪伴，让问题快速响应，有人上门解决。
4: 企业服务有速度，民生保障有温度。国网成都供电公司深度融入基层微网实格治理体系，2135名网格经理全面入驻基层社群，同时创新研发融电小宝 AI 客服，自动捕捉居民小区住户等用户诉求，精准推送用电信息，变故障抢修为隐患预治，服务客户590万次，及时响应率100%。
7: 我们始终把老百姓的用电体验放在第一位，通过海绵台区储能等新技术和大数据预警，把过去出了故障再抢修变成现在提前发现问题提前处置，让老旧院落的居民在用电高峰期也能安心用电放心用电。
4: 在眉山市仁寿县双碾村和池家村，分布式光伏增长迅速，但白天电压偏高，夜间偏低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村民。7月1号，眉山首个乡村台区分布式储能微电网示范工程正式投运。
8: 我们在两个村的台区共部署了4套64千瓦时的储能柜，电压动态不长，分布是旧的小了，有效解决了78户到户低电压问题。一旦电网发生故障，能在毫秒级切至孤岛状态，独立保障273户。

0: 居民的应急供电。
1: 以学促干，关键在干。学期教育开展以来，全省电力系统聚焦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加快推进阿坝至成都东特高压、攀西特高压等重大工程建设，12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全部带电试运行，28项配套保供工程同步落地。今年已完成1500余个配网项目建设，以满格电力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大局。
2: 今天，省纪委监委发布消息，四川省港航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杨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四川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接着来看《八十快报》。
1: 记者从今天举行的全省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工作现场会上获悉，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已连续20年纳入省级民生实事重点任务。截至目前，累计实现近105万群众安全避险搬迁。我省将继续常态化开展地灾隐患排查和群众意愿摸排，充分发挥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平台作用，推动避险搬迁提质增效。
3: 四川省财政厅最新发布数据显示，一至六月，全省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3297.8亿元，增长3.1%；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7432.5亿元，增长2.4%。
4: 第11届中国成都智博会昨天启幕，本届展会以“数字天府智创未来”为主题，设置数字经济、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7大专区，吸引了省内外250家企业集中亮相。展会为期3天，同期举办第3届导航技术与应用大会、2026智慧能源大会及12场专题活动。
1: 今天，在民航西南地区管理局组织下，四川航空公司 A320 客机平稳降落在乐山机场跑道，顺利完成乐山机场的首次验证试飞。这标志着乐山机场由建设筹备阶段正式转入通航运营冲刺阶段。接下来，机场后续民航行业验收等工作将有序推进，助力乐山公铁水空一站式多式联运基地加速成型。
2: 盛夏时节，万物蓬勃。在宜宾三江新区江南镇，万亩稻田阡陌相连，成片秧苗铺展成一望无际的绿色画卷。节目最后，一起去三江之畔邂逅夏日田野的生机盎然。

0: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品质，
2: 传达四川态度，
1: 助力四川发展，
2: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3: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
4: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5: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了，是假秋蝉。
6: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7: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8: 秋蝉还活着，
9: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10: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

一条路，从驼铃到班列，它塑造了过去，连接着今天，昭示着未来。一段书，从镌刻到智能，它记录文明，传承思想，更链接未来。一种力量，从共识到心知，它让人类携手共赴山海，共奏华章。

0: 闻名交响，每每与共。
1: 弘扬和美文化，坚守匠心品质，五粮液与时代同奋进，聚力“十五五”发展征程，向世界礼献传世浓香真酿。四川名片，荣耀中国，盛世佳酿，中流砥柱。剑南春成千年尊贵，聚奋进力量，年终启航，与时代同奋进，共酿中国白酒新篇章。

0: 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1: 行，您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呀。
0: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0: 有道理，走吧。
3: 这是消防通道，我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1: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4: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向后。我通知里面把东西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5: 哎，好好好，师傅，我们这样就搬。
6: 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0: 快叫上史林同志，我们在这个窑洞里啊憋的时间太长了，我们出去转一转。
1: 德胜同志，我回来了。
0: 好啊，东兴同志，你终于回来了。这次啊，你带领一支小分队深入敌后一个多月，袭扰刘戡、董昭，任务完成得很好，很好啊！
1: 都是德胜同志指挥有方，群众支持有力。
0: 如今啊，我们摆脱了刘戡和董昭，可以在小河村谋划谋划大局了。
2: 是啊，
0: 走。

0: 吴总，嗯，看看谁来了。
1: 尚坤呐，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2: 主席，
3: 小伙子，
4: 哎呀，我给你亮个说啊，主席呢非让我把这封信啊亲自交到你和钟勋同志手里，具体呢我也不敢问噻。
1: 多大的事儿啊，电报里不能说，还让你亲自跑一趟。哎呀，那我看看吧。贺龙同志负责后勤，主席，你看看吧。小河村这个会啊，我不去了。贺龙同志负责后勤，这不就一个萧何，一个韩信吗？
3: 彭总啊，我看主席的意思是。把前线打仗、后方工作、联防军、地方工作要重新调整部署嘛。而且这已经是第二次专门来信让我们去参加会议了，还让尚坤同志专门跑了一趟。
1: 那你的意思呢？
3: 咱们得去。
1: 哎呀，听你的啊。
3: 好，那咱们就马上动身，
4: 走啊！
1: 好吧，动身
3: 走。
5: 把地图拿过来，
6: 司令啊，您不是刚看过地图了吗？
5: 废话，让你拿你就拿，快快快！哎，快点快点！
6: 我们现在在这里，
5: 快到了。
6: 司令啊，从来没见你这么激动过。
5: 还真让你说对了。我还真是有点激动，昨天晚上激动的我是一宿没睡好啊。自从开完七大到现在，已经快两年没有见到毛主席了。
6: 什么？我们是去见毛主席吗？
5: 当然了。
6: 毛主席，太好了。
5: 上马。
6: 哎，好嘞。
5: 跟上我，跑快点，马上就能见到毛主席了。驾。
3: 主席呢？
5: 哎，贺老总，在里头。
3: 哦，
5: 哎哎，贺老总，你还不能进去。哎，贺老总，
7: 哎，贺老总，德胜同志还在睡午觉，要不您再等等吧。
8: 我就是要趁德胜同志睡午觉的时候给他汇报工作。
9: 哎呀，我的毛大帅啊，没想到啊，把毛大帅堵被窝里了。
10: 哎呀，怎么了？我听说你胆囊炎犯了，血压还有点高。本来啊，我不想让你从医院直接过来开会的，可是我想一想啊，没有你这台戏唱不成啊。
8: 只要德胜同志一声令下，我贺龙还有口气，就坚决服从命令。
10: 那山西今年怎么样？收成还好吧？
8: 跟陕北相比呢，情况倒是没有那么糟糕了，可也是旱得厉害呀。不过现在看来，秋粮应该能收得好一些。
10: 难为你了，让你一个带兵打仗的将领去管后方的工作，还要管老百姓种不种粮食。你以前当督军的时候 不管那么多事儿吧？
2: 是啊，
8: 那个时候就管着征粮征税，老百姓种地从来不管。
4: 德胜同志，
8: 史令同志，
11: 警卫船的同志向我报告，说是有人不请示、不报告，擅自过河。我一猜就是你。
10: 还有陈赓。
8: 哎呀，我这不是着急见你们吗？二月送358旅过黄河的时候，我就恨不得自己也过河。这几个月真为你们担心呐。
11: 你想着过河到我们这边来，我想着赶他过河到你们那边去，可我和胡宗南谁都赶不动他。
10: 贺老总，嗯，我们到外面去走走。
8: 走走
10: 走走。走。老总啊，中央决定由你啊把晋绥和陕甘宁这两个地区都领导起来，形成一个统一的后方，支持西北野战兵团作战，拖住胡宗南，策应啊全国战场。
8: 好啊，
10: 当年汉刘邦能打败楚霸王，主要是得力于啊萧何的后勤保障啊。而今的陕北战场就缺少一个萧何来统一组织后方的保障。我想了想啊，非你贺龙莫属啊。
8: 我服从中央的安排。
10: 嗯，从军事上啊，留在陕北的部队绝大多数都是你们晋绥的呀，这在古今中外的军事史上也是少有的例外。一直由你贺龙带出来的部队，交由彭德怀指挥，各级指战员不仅听命令，还能打胜仗。你贺龙真是带兵有方啊。
8: 这支军队是党的军队，党指挥枪，这是你毛大帅定的规矩，我贺龙第一个拥护。
3: 看您的意思，中央要在陕北下一盘大棋。
10: 这盘棋不好下呀，毕竟现在是敌强我弱，在这种情况下怎样摆布棋子，这是需要大智慧的。中央原计划陈赓纵队西渡黄河，现在啊中央另有一个计划，就是让陈赓南渡黄河，直接到玉溪。
3: 调陈赓纵队去玉溪，
10: 这样不仅可以迫使胡宗南从陕北分兵南下，还能对刘邓南出黄河越进大别山起到非常重要的配合作用。
3: 陈赓的纵队不到陕北来，那彭总的部队还是少了些啊，既要和胡宗南200000大军周旋，还要保卫党中央，这个担子太重了，也让人不放心呐。我建议立即让许光达带着第三纵队西渡黄河，增援老彭。
10: 好啊，我们贺老总顾全大局，为党和人民不藏一点私心。好啊，这样，为了让你也能放开手脚大干一场，我帮你啊配一个好搭档。
3: 谁啊？
10: 习仲勋。
3: 这个搭档好啊。
10: 这还是我们撤离延安之后第一次有这么多人聚在一起呀。危难中相见，格外亲切。
12: 这个时候

0: 主席召集大家赶来小河，参加中央扩大会议，主要是为了讨论如何统筹全国战场的战略情况。现在呀，蒋介石伸出了两个拳头，一个拳头打陕北，另一个拳头打山东。那么现在，造成了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两个拳头都伸出去了，并且被我们牢牢地攥住。
1: 那么他的肚子就空出来了。所以啊，我们以晋冀鲁豫野战军的主力向南出击，把战争从内线打到外线去，引向中原，引向江淮河汉国统区啊，调动敌人的部队啊，进行回援，在运动战中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这就是下个时期我们的工作重点。
2: 陈赓，
3: 到。
2: 刘邓大军现在准备挺进大别山了。蒋介石手忙脚乱，四处调兵遣将进行围剿啊。吴宗南被老彭和众勋他们牵着牛鼻子困在了陕北，脱不了身。
4: 玉溪啊，敌人兵力困乏，这是个空子。
2: 现在决定，你不到陕北，马上挺进玉溪啊！
3: 主席，我可是准备过河亲王的，我看还是让我率部来陕北，配合彭老总打几场大仗，毕竟保卫党中央的安全更重要啊！<笑>
2: 陕北啊，地广人稀，脊梁很少啊，我们不能再给本地的老百姓增加负担了。 最近我们的西北野战兵团打了很多胜仗啊，所以我认为啊，他们完全可以应对胡宗南的军事进攻。同志们，我早说过，这个地方人民地势均好啊，中央在陕北的安全完全有保障。
5: 本来老彭和仲勋就吃不饱。
2: 陈赓，你就别再来分一杯羹了。陈赓，你就放心吧，这儿有王震呢。好，我听从党中央的安排。陈赓，让你出师玉溪是有战略意义的。你进入之后，应该放手发展，向东可以配合刘邓。
3: 向西可以配合陕北战场，牵制住胡宗南。你要东西机动作战，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这个我明白。彭老总在陕北敲打胡宗南的头，我在玉溪踢他的屁股。他是护着头，我就踢他屁股；他是护着屁股呢。
5: 彭老总就在上面狠狠地敲打他的头。陈赓，让你说对了，啊！为了配合你们挺进玉溪，我还必须先来敲打敲打他的脑壳呀。下一步，我们的计划呢，就是攻打榆林，把胡宗南的注意力呢，彻底的给他牵制到最北头。这样一来呢。
6: 你们就可以趁其不备，挺进玉溪，给他的屁股狠狠的来一脚啊！嗯。报告魏主任，小河村发现新情况，电讯联络十分频繁。
7: 又是小河村？是。
8: 这上一次刘军长、董军长俩队人马已经空跑了一趟了，这长官已经怪罪咱们办事不力了。你说万一这次要是又是假的，那胡长官可就更不待见咱们了。我觉得还是要谨慎些。这三个月对方的障眼法让咱们上了好几次当，忍着点也好。反正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9: 魏主任，前程重要啊！
8: 陕甘宁和晋绥两个解放区统一起来，我坚决支持。我们在陕北转战，西北野战兵团还有地方部队机关人员加起来有8-9万人员，要打仗要吃饭，光粮食一个月就要消耗将近1.6万担，两个解放区统一起来，压力倒是能减轻不少。

0: 过河之前我们先开了会，大家都表态说就是砸锅卖铁也要努力保障前线。
1: 自从胡宗南进攻以来，边区缩小了，人口减少了，以90万养9万人，难以维持3个月，所以中央建议陕甘宁和晋绥两个解放军的后方要统一起来进行筹划，这样就可以大大的增强之前的力度。
2: 同志们，从撤离延安的时候，说心里话，我对消灭蒋介石集团的战争要打多久心里没底啊。这个战争打了又快一年了，我算了一下，今年我们陕北战场只能是消磨胡宗南，到明年7月份我们力争啊造成消灭胡宗南的条件。对蒋介石的战争，从去年7月份开始算起啊，我看5年的时间就可以解决，这个完全没有问题啊。这个刚才我说的这个时间表只限于我们内部大家说一说，就不要到外面去讲了，我们不能像蒋介石一样啊，今天说3个月就可以消灭共军，明天又说6个月可以解决啊。现在1年过去了，我们的人民解放军是越战越强啊。不过同志们，我们还是要做好长期的准备，5年或者10年甚至是15年，蒋要打多久都不是问题啊，我们奉陪到底啊。另外各解放区必须啊抓紧土改，不搞土改就会失去农民，失去了农民就失去了胜利的保障。
3: 1947年7月21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召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对于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迅速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有着重要战略意义。
2: 中央认为啊，如果不进行彻底的土地改革，是很难支持长期的战争的。土改的紧迫性已经摆在全党同志们的面前了。
4: 主席啊，虽然前一段时间我主要是配合彭老总工作啊，但是土改这块在我心里从来就没有放下过。
2: 钟勋，你在土改工作方面还是很有经验的，当年在陕甘边实施土地政策，你和志丹同志的很多做法还是非常好的呀，来坐。所以啊，现在把你暂时调离前线到后方去，就是希望你把土改工作尽快搞起来。
4: 我明白。其实在胡宗南进攻延安之前，我们就搞了一些试点工作。哦，当时的想法就是为了积累经验。嗯。但是当下的形势啊，变化太快了，情况呢也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我认为现在不仅有老区土改，还有半老区土改、新解放区土改，出现了很多新的情况、新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
2: 看来早有准备啊。好啊，好啊，那就放手去干，有问题咱们一起讨论，只有把土改工作搞好了，才能支持人民战争取得胜利。
4: 是，回去之后啊，我就马上召集西北局开一个紧急会议，把中央的指示传达下去，具体研究一下下一步的工作方案。
2: 钟勋，现在还有一个如何对待富农和中农的问题啊，你到了后方和贺龙同志一起啊，把西北局和晋绥两方面的工作统一起来。另外

0: 是西北野战军的前卫委员，前方要顾，这后方也要顾啊。
1: 感谢中央，感谢主席对我的信任。您放心，我会认真落实好您的指示，努力处理好这些矛盾和问题。
0: 你恐怕要处理的矛盾不会少啊。这两位老总的脾气都不小啊，可是两个人又都抢着要你啊。不过我相信，有你在他们两个人之间，我就不怕他们骂娘了。
1: 您放心吧，主席，两位老总不会骂您的。我会认真向两位老总学习，并且配合好他们的工作。
0: 好。
2: 副长官，魏主任到了。
3: 副长官，
4: 什么事儿啊？
3: 关于小河村的事儿。哦，上次刘军长到小河村扑了个空，我怀疑共党又潜回来了。嗯，最近小河村的电讯联络非常频繁，卑职判断那里一定有共党的重要机关和重要首脑。
5: 魏大明为何不亲自来汇报啊？你撇开他独自来报，意欲何为啊？
3: 卑职不敢，卑职一心为公。
4: 好，你先忙去吧。

0: 小了，我们的侦察机也发现这一带有共军活动，但是规模不大。难道毛泽东真的在这儿吗？
1: 共军近期在中原地区正大规模集结，必然与首脑机关频繁互动。再一个，校长来电，一再催促寻找共军首脑机关和主力，力求决战。 我们也需有所交代才好，不如让刘军长折返，回去探一探究竟。万一将共党首脑一网打尽，也算大功告成。眼下我们绝不可错失任何一个机会了。
2: 也好，
3: 命令刘干再返小河村。
2: 再返小河村？
4: 我们人困马乏，却吃少粮的跑了一个多月了，刚刚准备回延安休整，又要我们回去？军长少安无躁，这恐怕也是校长的意思吧？
5: 哪次不是校长的意思？
4: 军长，要是能将共党首脑机关端掉，一战可定乾坤，党国就无忧了。电报上也说了，董军长会策应我们行动的。
6: 好吧，军人吧，服从命令。集合部队，立刻北上。
7: 是。
8: 德胜同志，刚刚得到的情报，刘戡的部队又北上了，我们小河村被盯上了，得抓紧时间转移。
7: 这里是东昭部，这里是刘戡的二十九军。
8: 这里是整编第三十六师，可以说我们现在是四面楚歌呀。
6: 人家要回来，看来我们得换换地方了。啊，还没有到风声鹤唳的地步啊！李德胜同志，火烧眉毛了，得赶紧指明个方向。

0: 我们还是按照原计划顺河而下，往东边榆林方向走啊。
1: 如此是躲开了刘戡，岂不是又遇上了董昭？
0: 就是这个意思啊。
2: 德胜同志，这可是敌人力量最集中的方向，危机重重啊。

0: 我们就是要有这样的勇气，给胡宗南来一个瞒天过海啊。
1: 这里
2: 营长，这边请。

0: 林总，我让人仔细勘察过了，搜出了很多共军驻扎过的蛛丝马迹。这个大凉棚是新搭的，至少有近二十人在这里开过会，周围还有很多新鲜的马粪，应该是刚离开不久。
1: 我不想知道谁在这里开过会，我只想知道毛泽东跑到哪里去了。我要人，人，人。
0: 据我判断，应该离此处不远。
1: 赶紧把部队散开，四处搜，一定要给我找到毛泽东。
2: 是，都跟我走。

1: 哎呦，席政委亲自下厨，咱们要口福了啊！你从哪儿弄的？
2: 马蹄沟镇，这是我从乡党手里专门抢来的猪下水，花了我4角钱。哎呀，来，同志们，不光有肉，还有酒呢。
3: 哎呦，瞧瞧瞧瞧，
1: 来来来，
3: 来来来，同志们，不喝酒吗？
4: 今天破格力不行啊！
1: 哟，鹏哥，今天喝酒了？
4: 对呀，
1: 哎呀，破天荒。
2: 好，
1: 来倒上。
2: 来来来，
1: 那彭总，我先说两句。
3: 说，
1: 同志们。 大战之前呢，我想先介绍一下榆林的情况。如果想打下榆林啊，我认为两个人最重要，一个是邓宝山，一个是马鸿伟。这邓宝山呢不想打内战，但是榆林是他唯一的本钱，他退无可退，肯定会与我们决一死战。

0: 而马鸿逵呢，虽然上次没交成手，自己就逃跑了，但是他的部队啊，战斗力非常彪悍。我认为大家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1: 是啊，
0: 我这儿还有一个新情况，也是中央的决定。
1: 钟旭，我来说吧。
0: 啊，好。
1: 哎呀，同志们，钟勋同志啊，接下来呢，不能跟我们一起去打雨林了。
2: 这么快，这也太突然了吧？
1: 突然吧，我也感觉突然。怎么办呢？啊，王胡子，
3: 这是中央的决定啊。中央决定啊，
1: 钟勋同志留下来，和贺龙同志呢一起来统筹后方的工作。
3: 但是啊，野战军的前北一直都要保留着钟勋同志的位置，这也是中央和军委同意的。
1: 来吧，我们今天一起给钟勋见个行啊。
3: 哎，钟勋
0: 来。
3: 钟勋，
0: 来
3: 来来，干了。
4: 哎呦，老总，慢点，慢点。
5: 没想到今天这酒成了告别酒了。
1: 王胡子，哎呦，
0: 别这么沉重吧。等大家打下雨林，咱马上又见了啊！来来来，快快快，动筷子尝尝。哎呦，快快快，
6: 来来来来，
0: 快
6: 走，来来，
7: 亲自下手，
5: 来来来，快快快。哎呀，
0: 怎么样？
5: 香香香香，
8: 好吃好吃，
9: 亲自下厨，
4: 香啊香，给尝尝啊。西汉的时候啊，有个萧何，刘邦和项羽啊争夺天下的时候啊，这萧何呢就留守在了关中，就是他保证了粮草和兵源，这才能使刘邦呢屡败屡战，最后直到把项羽消灭。要我说呀，我们钟勋同志啊比萧何那这强太多了。
2: 那是
4: 没错，你看看，他不仅保证了我们部队全部的粮食还有补给，他还是呢群众工作的典范，不得了啊。我们之所以能够屡次胜利，这跟群众工作还有这个军事斗争，这是分不开的。这两个相比起来，那应该是五五开。不，群众工作应该是六开，是不是啊？是不是？
2: 没错，
4: 没错。
0: 行了，彭老总，
4: 群众工作是必须是六开啊！来吧，
5: 没错，没错，没错。
4: 哎呀，来，我们一起来敬敬我们的习书记。
3: 好，来来来来来，
0: 彭总，你过誉了。这一杯啊，我得敬您，因为在您身边工作是我最大的荣幸。能跟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战友一起并肩作战，也让我受益匪浅。所以呢，我也敬大家，为大家壮行，敬我们并肩作战的每一天。
10: 同学，虽然舍不得你，但中央的决定得服从。
5: 来，敬秦皇边战役，
11: 敬杨茂河战役，
12: 敬潘公战役，
13: 敬三边战役，
14: 敬咱们西野。
1: 钟勋啊，我们大家呀都舍不得你走，好好干啊。
0: 是。
3: 来
0: 来
3: 来，
0: 干
3: 干了
0: 干了干了。

0: 经理，
1: 。
2: 那我就先开个头，
1: 来。
2: 小河会议决定，将晋绥军区重新并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由贺龙同志担任司令员，我担任政治委员，和贺龙同志一起统筹后方工作，全力支持野战军作战。下面我们就请贺龙同志传达一下小河会议精神。
1: 同志们，小河会议上毛主席做出了一个英明的决定，那就是不能等我军在数量上装备上都超过国民党军以后再进行战略进攻，应该抓住有利时机，立即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边区的工作思路和部署都要适应这一形势啊，所以中央决定把西北局和晋绥分局的工作统一起来，地盘大了，事情多了，问题自然也就增加了。怎么样加强党的领导，完成好党中央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任务，这是我们的中心工作。后方工作仲勋同志有经验有能力，现在咱们就请他来给大家讲讲啊。
2: 你快坐快坐。贺司令讲我的军，那我就讲讲我的想法。
1: 来，
2: 最重要的有三条，一是统一生产建设和金融贸易，二是加强对之前工作的领导，有计划的使用人力物力财力为前方服务，三就是要加强土改，从根本上去调动劳动人民生产之前的积极性。
3: 徐书记，徐书记，紧急电报，
2: 榆林没打下来，彭老总掉头去打击胡宗南的增援部队，中央要求我们马上往晋绥转移，动静可以搞得大一些，给敌人造成中央机关东渡黄河的假象。
1: 事不宜迟，立刻组织同志们东渡黄河，
4: 告诉彭德怀让他放手打，告诉徐中勋让他封锁这一带黄河的渡口，把所有的渡船都转移到黄河以东啊。我们不过河，也不让敌人过河。
5: 如果不过黄河，接下来的行军路线就要慎重考虑了。
6: 地方的同志熟悉地形，接下来怎么走，还要向县委的同志来了解。
4: 能联系到他们吗？
6: 这是仲勋同志留下的本本，上面写着嘉县县委就在离我们这里只有3里路的神泉堡。
4: 神泉堡，好啊，我们就到神泉堡。有地方同志，我相信我们一定能摆脱敌人呐。
7: 哎，乡亲们。辛苦了，
8: 张书记好。
7: 哎，老叔，你们是从哪个县来的？
8: 俺们是那个米字的。
9: 我是户部的。
10: 哎，你是嘉县的张书记吧？我认识你，你到我村去过。啊，
7: 对，老叔，我也认识你，你是咱嘉县坑镇的吧？
9: 哎，
7: 前几次送粮的时候我见过你。
10: 哎，是了，我家开的那个皇帝垛收成好，我这回都是第4次来交酒粮了。我这回来呀，
11: 还带了3头驴来。
8: 哎，嫂，生粮可不敢捐了，捐了可咋干活了？
10: 哎，共产党来之前，我家什么都没有嘛。现在只要能打败胡宗南，我什么都能捐。
9: 对着嘞，我是贫农，村上给定的是免征户，不用交公粮。可是村里头家家户户都捐粮食上前线了嘛，我也不能落户嘛。我急着要挤出去，这不。 把种子粮哥都捐了。
7: 这老叔，种子粮肯定不能捐，咱捐了明年咋种地？毛主席再三叮嘱，不管再困难，一定不能让乡亲们杀生灵，更不能捐种子粮，这些是咱老百姓的命根子。
9: 请你给毛主席捎个话，就是再困难，我们也有办法解决。现在。

0: 一切为了前线，只要能帮助前线的战士们，我们就是再苦，那陕北的老百姓都能坚持，对不对啊？
1: 对。
2: 是。
3: 是了，前线打仗的是咱自家的部队，总不能让娃娃们饿着肚子去打仗。我们都是自愿的，一定要捐。

0: 城市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了，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
2: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3: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是假秋蝉。
4: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5: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3: 秋蝉还活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6: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

0: 请你给毛主席捎个话，就是再困难我们也有办法解决，现在一切为了前线，只要能帮助前线的战士们，我们就是再苦那陕北的老百姓都能坚持，对不对啊？
1: 对。
2: 是，
3: 是了，前线打仗的是咱自家的部队，总不能让娃娃们饿着肚子去打仗，我们都是自愿的，一定要捐。
4: 捐捐，
5: 我一定把你们的话带给毛主席，还要把你们的话带给前线的战士们。
6: 有你们这份心意和支持，咱一定能打胜仗。

0: 1947年8月20日，西北野战军在沙家店设伏，歼敌6000余人。沙家店战役是扭转西北战局的关键一仗，基本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北的重点进攻。西北野战军由内线防御转入内线反攻。
1: 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
2: 兰兰，我给嘉县县委提的这几个字如何呀？
3: 好啊，这是对党的群众路线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做出的最通俗明了的诠释啊。
2: 人民啊，是我们党和全体指战员转战陕北、夺取全国胜利最可靠的保证啊。
1: 要嘉奖彭德怀同志和全体指战员，沙家店这一仗打得好。
2: 嗯，沙家店战役是对陕北战场有决定意义啊。这一仗以后，我们的困难时期就过去了。用我们的湖南话说呀，打了这一仗就过熬到喽。从今以后啊，我是毛泽东，就不再是李德胜了。
4: 为了胜利，陕北的人民群众也是已经倾其所有了。
2: 人民的利益要得到保障啊，中央已经颁布了全国土地会议通过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啊，贺龙、仲勋同志啊，可以回绥德，尽快落实土改工作了。
5: 贺老总，
6: 仲勋来的正好，还没吃饭吧？给，
5: 你吃你吃，我也吃不下，有点急事想跟你聊聊。
6: 今天陕甘宁边区干部会议上你也没发言，我猜你就是有心事儿。
5: 坐。
6: 怎么了？
5: 咱们这个土地法大纲是好的，但是在今天的会议上啊，我听几位基层干部反映了不少情况。
6: 地方工作我不如你有经验啊，你观察敏锐，说说看。
5: 首先是工作证，没有区分革命老区和新区，对一般地主和恶霸地主也没有明确的界限，对中农、工商业、三三制等政策解释的也很含混，所以我担心啊，我担心这在我们土改执行当中很容易就滑向左的危险。
6: 嗯，下边某些干部在土改中大搞贫雇农、打天下、做天下，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做法，那土改中本来是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会议，硬是给搞成了过激行为的批判斗争。你这么一说还真是提醒了我，我也有责任呐。
5: 贺老总，做不好我们都有责任，而现在看确实出现了一些偏差，比如说不分青红皂白的就给人扣帽子，我认为给中农、给富农扣帽子，这就是错误的。甚至有些干部为了斗争，把中农说成是富农，把富农说成是地主，还出现了吊打逼供的情况，这怎么行嘛？再这样下去，咱们的政策怎么能正确的执行和贯彻呢？
6: 我也听到一些说法，叫什么村村点火，户户冒烟，每一个村子都要定指标，必须划出这几个阶级来，这叫筷子笼里拔旗杆啊，完全是教条主义嘛。
5: 贺司令，咱们可能还得好好把握一下，我呢也想趁着休会的时间跟您请个假，下去走走转转。
6: 好啊，多走走，多听听去。但是现在首要的任务是先吃饭。
5: 不不不，我就不打扰你吃了，不走了啊，你快吃。
7: 孟医生，现在是贫困农的天下，你们跟着我这个积极分子，保证你们以后是吃香的喝辣的，到咱们

0: 表现的时候到了，咱们不能冤枉一个好人，但是绝对不能放过一个坏人。你们几个去搜集证据去，搜集好了你跟我说，到时候我统一举报。
1: 成。
0: 行，你们忙去吧。
2: 你干啥去？
0: 你管我干啥去？滚蛋！

0: 你现在是平农还得几斤棍子吗？那还要把你巴结巴结了，啊，主子，主子，你巴结我干啥呢？我今天在你这儿没饭吃了，明天还不知道在哪儿吃呢。
1: 看你客气的啥，啊，兄弟，把大爷好酒拿来啊。他喝酒呢？有的嘛，你看，现在是平谷农庄乡下。 你就可以当家做主了嘛！哎，来来来，给你哥把酒倒上，走咱家。给你哥把酒倒上。哎，给你哥倒满。对。来来来。哎。哎，二哥。
0: 啊。
1: 回去回去回去。
0: 嫂，嗯，你这女子是越长越乖了，今年又20了吧？哎，
1: 有了嘛。20年前我就包含这女子的嘛。嗯，你看这一转眼都长这么大了，都快嫁人的时候了。
0: 听说你女子和高王权定亲了，这是一门好亲事吗？
1: 好求的个好啥的些。 这事我从开始就没有同意嘛，咋了？人家高王强从部队上回来就是团长，你以后都是团长他打的，我还等着沾你光呢。<笑>哎呀，你就不知道吗？那年我遇了难了，高兴噻，连哄带骗的，把我三亩多的水浇地便宜买走了。现在啊，我就该起来死。
0: 一提这事，我心上就像扎了个刀子一样的，难受的很。你看，你看我的手，手沾成啥了？你敢不敢提这事嘛？嫂，你别害怕，现在是平谷农庄天下，我也是平农团的积极分子，有啥事你跟我说，我给你做主。
1: 给你说？
0: 啊，
1: 给你说那顶上了。
0: 你俩看不起人。
1: 那肯定就是嘛。哎呀，二哥，我跟你说，只要你把我的水饺地弄回来，我就把酒鹅许配给你。真的？真的吗？
0: 走。
1: 叫啥嘞？
0: 哎，打，我敬你一个。
1: 哎，这不对了。
2: 你说啥？ 我不要嫁给姚二嘎，我跟王全哥好着呢。达，当初高大伯真金白银买咱家地，是因为咱家真的困难，你说是不？你不能翻脸不认人，达。再说了，这个王全哥也回来了，回来当村长、做干部。
1: 那我都跟王全哥说好了，我们马上就要成亲的，打打！你个狗日的啊！你跟谁成亲啊？你连你打的话都不听了，咋打的话都不听了？我把枪把你打打不带了，你打打打！兄，
0: 我不愿意，要么这事就算了吧。
1: 算了，连他打的话都不听了，还算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还有他这里个？我跟你说。 只要你把我的这水饺地弄回来，我把酒鹅许配给你，再把我后院里边大青骡子给你打饺子，你说怎么样？
0: 啊，你就等个好消息吧。啊，坐了。
1: 啊，你吃了再坐着。
0: 回来再说。

0: 一定要把我保护好点。这从老海脾气不好，看把我大一点。
1: 放心吧，你放心吧，没问题。
0: 高秀才，忍着，死了吗你啊？
2: 二哥，啊，你要干啥？
0: 干啥？我今天给你宣布上个事情，上头已经撤销了你娃高望泉的村长职务，任命我为平东团的主任。啥意思呢？意思就是从今天开始，我就是郝家桥的最新当家人了。
2: 你是当家人？
0: 咋了？前三十年活东，后三十年活西木，你还看不起谁？我现在我就审问你，你当年靠贩烟走私起的家，然后又到了杜瑞山家里，这连哄带骗把人家三亩水浇地给弄走了。你说你是不是富农？
2: 二哥，俺屋以前是啥情况你不是不知道。当年杜瑞山他屋地多，怕被翻了，到俺屋求着我低价卖了他三亩水浇地。
3: 就是
2: 我是靠贩烟挣的钱卖他的地，剩下的地都是我开荒山开出来的，我是抹明抹黑的干的，这日子才好了一点。
0: 你别在这儿是糊弄呀！你是抹娘老婆车教教的，你妈屁活燃！我跟你说，现在那新政策划成分，你就是糊弄，必须打倒。
3: 二哥，你个这些没把门的，胡说八道，你给我滚！哎，
4: 弄啥嘞？弄啥？
0: 哎呀，这老婆婆还打人呢！把这老孙给我拉皮走走，
2: 走，
1: 拉走！
3: 你谁敢动我？给你走！
0: 干啥？你要干啥？你
2: 讲！拿我个提你！
0: 你要干啥？你要妨碍公务！
1: 有准，有准！
2: 我今天跟你今天上交心去！哎，我跟你拼了！
1: 有准，有准，有准，有准！你小心，你小心，你坐，你按住，把人按住！小心，坐，坐，
0: 把人拉好，
1: 好。这高青山是咱们村的，慢慢收拾他。这虽得了还要更大更大的地主了，咱得赶紧去批斗他。要是别的平民团看在前面了，咱就没油水了呀。
0: 谁是大将军？

0: 俺你俩老松运气好，来人！好好溜子，你还给撑着性了？你算个啥东西？你放心，我的马上喊嫂。董大娘，把宋氏里的粽到这行给我放上一堆，完了拿俺我瞧。
1: 哎哥，啊，你过来，你过来。
0: 三娃，你看这衣裳，
1: 这衣服可以啊，它是个铆钉子啊，这有钱人家就是不一样，好的很啊，有啥质量吗？哎呀，
0: 这床也可以啊，把这床给我搬回去，我和兄哥成双鞋在这床上跪来跪去，再生个娃，好的很。
1: 哎哥，
0: 啊，哎，三娃，
1: 你看这个
0: 长褂子，来来来，
1: 看，
0: 漂不漂亮？哎呀，这还细腻很么？我过年的时候穿上啊。
2: 乡党们，咱们土改啊，就是要消灭封建的地主阶级，消灭一切剥削，特别是要消灭那些大地主，在咱们陈关镇乃至绥德县最大的地主就是他，安文清。大家说，该不该批斗他？
3: 就是。对。
4: 他就是最大的地主，安文清，你以为捐了300升土地，你就不是大地主了吗？
3: 安文清，你家祖祖辈辈都是大地主，你家多少代都在剥削我们农民的大地主。安文清。 别以为你不说话就没事了。我实话告诉你，像李鼎铭、霍子洛这些人一个都跑不了，都得过这关。在革命的洪流面前，对抗是没有用的。别以为你是边区参议会的副议长，就没事了。乡党们。 这一次的土改，是群众运动，就是为了要保障你们，你们这些农民有田种，有地耕。
5: 打倒大地主！
6: 打倒大地主！
3: 安文清！
5: 打倒大地主！
6: 你们在干啥呢？啊？
7: 把这床的以后给我拿回家过年去了再拆。好，好的，好的，没着没着没着没着。哎，信着你们这都。
6: 哎，
7: 都不要扒了，你干啥的？谢师姐，你咋来了？
6: 你们在这儿干啥的嘛？
7: 啊，我带着平东团的同志在这儿搞土改工作呢。啊，
6: 是呢，是呢。
7: 你带着搞土改啊？啊！你们村长高望泉呢？高望泉叫弄下去了，我现在是平农团的主任。你是平农团主任？啊！
6: 你个二流子，平时低头中午不好，吃蚱蜢个高，你能当主任？谁给任命的？
7: 上头吗？
6: 啥？
7: 上头？
6: 哪个上头？
7: 我也不是就是上头吗？
6: 好，那你们搞土改，咋搞到安文清老先生家里来了？啊，
7: 安文清是大地主，搞剥削的。我们的任务就是消灭器剥削，所以这地方现在不归他了。
6: 归你了？
7: 啊，
6: 归平农团了，
7: 以后就是我们的据点。
6: 据点？啊。哈哈，好好好。 好啊，那你们既然打算把这儿当据点，这东西咋都搬出来了？打算弄哪儿去啊？啊，
7: 我看着没啥用，拿回去烧炕呢。
6: 烧炕？啊，你们知道这是啥？啊？这是安文清老先生用100亩好地换来的，全国都没几本，你拿回去烧炕。姚二哥。啊。 我现在就撤了你这个主任。
7: 徐书记，
0: 我刚才当上嘛，在这上头任命我的，我当的也好着呢嘛。
1: 好你妈个屁！安文清先生呢？
2: 在戏台挨批斗呢。
1: 批斗？你们啊，把所有东西都给我搬回来，守在这儿，任何人不准动。
4: 是。
2: 哎哥，还搬不
0: 搬？怂你搬！哎
2: 哥，
0: 其实你，其实你，我刚当上这就喊来了，你叫我再当几下。
1: 闭嘴！
5: 大刀大地中安文清！
6: 大刀大地中安文清！
5: 大刀大地中安文清！
6: 大刀大地中安文清！
5: 大刀大地中！
7: 放下啊！冷静，好着，好着。
8: 习书记，
2: 安老，
9: 重心，
2: 安老。让你受委屈了，是谁允许你们批斗安文清先生的？
8: 习书记，这上级有指示，这一次土改是群众运动啊，这完全由贫农团说了算，我们都是根据中央颁布的土地法大纲来办事儿的。
2: 贫农团说了算？
8: 对呀，
2: 就让这样的人说了算？
8: 姚二嘎同志啊，他是贫农团的主任啊。
2: 你让一个二流子当主任领导土改？安老，不怕，我送您回去。
8: 习书记，你这么做就不对了，我们是中央派下来的土改工作组，你无权干涉我们土改的正常工作。
2: 顾林同志，这个问题一会儿我们单独谈。乡党们，安文清老先生在咱绥德县一向是积德行善啊，他不仅出资修建了五顶河大桥、中山礼堂，还和李子洲同志创办了新学堂，让咱的娃有书念、有学上。像这样的老先生，我们怎么能把他拉出来批斗呢？
9: 中军，我的事儿你就别掺和了。
2: 安老，您就听我的，先回去。韩主
8: 到，
2: 送安老回去，并且把安老的家恢复原样，没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准进去捣乱。
8: 是，保证完事之后。
9: 谢谢了，
2: 你先回去。
8: 习书记，安文清
2: 顾林同志，我们不在这儿讨论，你跟我来。
0: 老同志，习书记把我偏东台的职员给踹了，咋弄的嘛？
4: 别慌，继续干你的工作。
0: 好。
2: 请你们先出去一下。顾林同志，你们怎么能把安文清这样的老先生拉出去批斗，并且扫地出门呢？
8: 安文清，他可是绥德乃至整个陕北都有了名的大地主啊！土地法大纲明确规定，要消灭剥削。消灭剥削，这不是一句空话呀，这是具体的可以操作的革命行动。安文清这样的大地主，他不被扫地出门，那怎么消灭剥削？怎么解放农民？
2: 25年，主席就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明确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中收获甚少，
4: 其基本原因就是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8: 习书记，那你说说安文清这样的大地主，他到底是我们的敌人还是我们的朋友？
2: 他当然是我们的朋友，我们难道会请一位敌人去担任我们议会的副议长吗？顾林同志，像安文清先生、李鼎明先生这样的进步人士，这是我们党保护的对象啊。
8: 什么对象啊？他就是个地主啊！
1: 这说的啥话嘛？

0: 我们要把土地法大纲的颁布，就是为了让那些广大农民手里能够拿到他们祖祖辈辈都渴求的土地啊。同时，还要纠正我们以往对那些地主照顾太多的问题。
1: 你这又是教条主义。安文清先生一向开明，乐善好施，是多次帮助过我们党的。 他不仅仅自己已经主动捐出了大多数的土地，在他的带动和影响下，绥德的张哲青、三边的李有竹等等等等，这些地主士绅纷纷捐出自己的土地，给那些没地和少地的农民。他们是一直在配合、在支持我们革命事业的朋友啊。
2: 可这些就够了吗？那他们自己呢？
1: 他们自己也要变成彻彻底底的无产阶级劳动者才行。安老他们的行动，不正是在促成土地法大纲的贯彻和在推行耕者有其田的落实吗？桂林同志，你坐下。你坐下。 我今天不是要跟你讨论土地法大纲的细则，我要跟你说的是，陕甘革命根据地之所以能够保存下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得到了像安文清、李鼎铭这样的开明绅士的支持。我们现在的革命阶段，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顾林同志啊，所以像安文清先生，不仅不能批斗。 我们要很好的把他们保护起来。我们这里是革命老区，这些开明士绅还有老百姓对我们的革命提供了大量的支持、牺牲和贡献。现在大家日子刚刚过得好了一点，这不正是我们革命的目的吗？我们土改小组是得到了上级组织的表扬的。
2: 我认为，我们领悟中央工委的土改精神是很到位。
1: 我恰恰认为你们领悟的不到位，偏离了中央的土改精神。我现在要求你们，马上改变你们这种错误的做法。
2: 习书记，
1: 我们可以按照你的指示办，但我坚持我对土改工作的看法。可以，意见可以保留，命令必须执行。

0: 明天再写吧，太晚了。我咋睡得着嘛？唉，议和会议之后，晋绥土改的歪风就让顾林这些人给吹到了陕北。像安文钦、李鼎铭、霍子乐这样的老先生，这些开明士绅都被他们拉出去批斗。这么搞下去，这还得了？
1: 我在晋绥搞土改的时候，那儿乱打乱斗的现象比陕北都多了。我就提了一点意见，结果就说要连我一起批斗。这以后谁还敢说真话？他们还说他们这么搞，都是上边的指示。
0: 上边咋可能有这样的指示啊？这就是这些人在那儿胡整。
1: 是，你看像青山大叔他们一家。 他们的地是当年共产党给他们分的，人家好不容易勤勤恳恳攒了点钱，现在日子越过越好了，非要当做富农来斗。还有刘玉厚父子，他们前线当着兵呢，那结果上面来的工作队，那非要说他那个留在家里的兄弟是富农。刘玉厚的地都是他一点一点开垦出来的荒地，这怎么能叫富农啊？
0: 所以我说他们胡整了。我们制定所有的政策啊，只有从实际出发，要完全真正做到有利于老百姓、有利于生产，这土改工作才能搞好。
1: 是，是这个道理。可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怎么就有人搞不明白呢？你看，像郝家桥，他们非要按照上面的指标谈那么多富农。
0: 这就不是实事求是，所以我要把这些问题实事求是地向毛主席、向中央汇报。就是这一会涉及到政策问题，要写出来难啊！
1: 我记得之前当初你们在南粮的时候搞的那个边区十大政策，主席不是还表扬过吗？是，但现在呢？ 跟那时候的情况又不一样。你看，以前我们的革命老区，到后来的解放新区，再就是我们现在这儿的半老区。所以我反复强调，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可结果呢？就被他们这么不分青红皂白的一刀切，才搞成现在这种一发不可收拾的局面。我还是担心你。
0: 你把这个报告交上去，万一被那些别有用心之人拿来借题发挥，说你有右倾倾向，怎么办？像你说的这种帽子，咱家已经一大摞了。我跟你说，他谁给我扣任何样的帽子，我都不怕，我就怕说不了真话。行了，你别陪我熬了，你赶快去睡。

0: 仲勋，
1: 您老，
0: 终于到了啊！一路上冻坏了吧？
1: 还好，
0: 给你备了点热汤热面。走，
1: 好。哎呀，顺路啊，拐了几趟弯，驮了点粮食，所以来的晚了一些。
0: 你带的粮食很及时啊，现在山上最缺的就是粮食。
1: 中央在这儿吃不好喝不好。
0: 我们西北局有责任，陕北本来就困难，沙家店一仗，陕北几个县的老百姓把牙缝子的粮食都挤出来给咱们部队吃，现在正在闹饥荒呢。我们一天能吃上两顿饭，已经很不容易了。
1: 李老，依我看啊，天灾是一回事儿，土改中的一些极端行为。
0: 伤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特别是作为骨干的中农，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嘛。你说的太对了，在我们紧随着土改中，出现了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来对待，甚至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现象，群众对这种现象非常不满意啊，钟勋。
2: 土改问题是此次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你可以和同志们好好的讨论交流一下。好，走，吃饭去。哎，刚才啊，林伯驹同志讲的这个情况十分重要，但是我更想听听西北局对于中央的土改政策是怎么看的。钟勋啊。 你关于土改的调查报告，西北局已经转报中央了。我看了，写得很好啊。谢谢主席。这几天我一直在想啊，三月以来，我们一直在应对蒋介石、胡宗南对边区的进攻啊，关心战争问题多，关心土改问题少啊。现在看来。 我们还是不能不多关心土改呀，同志们。政策和策略是我们党的生命啊，如果我们不加以注意，就很有可能出现大的问题。即使赢得了战争，也赢得不了民心呐。我希望大家能知无不言。钟勋同志，今天剩下来的时间。
1: 我就听你一个人发言。是主席，那我讲。我是小何会议之后回到西北局工作的，然后就跟贺老总去了山西。后来从山西回陕北的路上，这一路的所见所闻，让人触目惊心。首先，是很多地方都成立了贫农团，我们很多。 原来的党组织都靠边站了，一切都是贫农团说了算。贫农团说谁是地主，谁就是地主。到了后来，甚至到了凡是有吃有喝的人家，都成了被斗争的对象。有这样一些人啊，进了村子，去了一户人家，先杀猪宰羊，天天吃白面馍，吃光了呢，然后就到下一户。 而这样做所带来的后果就是，再没有人愿意搞生产，没有人愿意搞经济，更没有人去搞值钱。我们许多的基层党组织，甚至都瘫痪了。
3: 大革命时，
1: 主席您还写过一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可我们现在面对地主富农，都没有了一个执行的标准。 更可怕的就是，晋绥土改，所幸的问题极其严重。比如说，晋绥解放区兴县蔡家崖，这个村子里有552户人家，可是有124户就被划为地主富农，已经达到了将近23%啊！这也远远的超过了我们地主不许超过8%的标准。

0: 而就我个人看来，8%都多了，那现在搞到20%以上，这完全就是胡整嘛。
1: 照我看，这种左的倾向不是群众原来就有的，问题就是出在我们一些高级干部的身上。
0: 当然也有搞得好的，比如黄家川，这就得到了群众们的支持。啊，
1: 那你说说黄家川他们的工作是怎么做的？
0: 我们的干部啊，进了村子之后，首先是挨家挨户的去做了访问，比较仔细的去了解清楚了土地关系和群众的问题，去认真倾听了群众的心声。后来呢，经过我们分组讨论，大家提出来啊，可以用调剂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第一，可以抽出地主多余的土地；第二呢，抽出工地、荒地、绝户地分给农民；第三呢，修正过去分配不公和群众很有意见的地；第四就是接受一些中农自愿捐赠出来的土地，分给缺地和少地的农民。经过我们同志和村民的这个共同决议，大家都认为还是非常公道和合理的，而且得到了全体通过。
1: 好啊，好啊，啊，能够让大家都满意，这就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看来，只要充分发挥民主啊，就可以避免在运动当中出现过火的行为啊。做得好。
0: 可是主席啊，就根据目前的真实情况，大部分的做法还是让我们很多同志无法接受的。比如说，有人甚至把李鼎明先生、安文清先生、霍子乐先生，甚至刘志丹同志的父亲刘培基先生，他们都被批成了地主，一个一个拉出去批斗。
1: 岂有此理！李鼎明先生、安文清先生都是与我们党荣辱与共、肝胆相照的民主人士，如果连他们都不信任，那我们还能信任谁呢？大家都要记住，我们土改的目的是为了消灭封建的剥削制度，我们要消灭的是地主阶级，不是要消灭地主啊。
0: 是主席，我们一定严格按照您的指示办。
1: 我们党啊，从来不缺少干部，但是我们就缺你这样坚持实事求是的好干部。仲勋，好好干。
0: 是，主席。

0: 主席，仲勋书记到了。
1: 主席，哈
2: 哈，仲勋，来来来来来。仲勋啊，你刚才讲的好啊，我很受启发呀。啊，
0: 不敢不敢，
2: 坐。仲勋啊，你刚才谈到了黄家川这个典型，我觉得很好啊，应该把它形成报告，搞一些小册子下发给我们的基层干部。我觉得这个比指示文件要强得多啊。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了。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

0: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1: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的是假秋蝉。
2: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3: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4: 秋蝉还活着，
5: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6: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亡。

0: 你刚才讲的好啊，我很受启发呀。啊，
1: 不敢不敢。
0: 走。
2: 同学，
0: 你刚才谈到了黄家川这个典型，我觉得很好啊，应该把它形成报告，搞一些小册子，下发给我们的基层干部。我觉得这个比指示文件要强得多啊。
1: 可是主席啊，我的理论水平有限，要总结指导作用的普遍经验恐怕还不行吧。
0: 多学习嘛。我知道你长期在做一些具体的工作，但这不妨碍你抽空加强理论知识学习啊。我们现在是在钻山沟，将来啊是要管理大城市的，一个人的经验是狭隘的，它受时间地点和条件的限制，但是要把经验变成理论就得多学习啊。你要学习我也要学习啊。周勋，你还年轻啊，将来是要挑重担子的。
1: 是，谢谢主席教诲，我一定认真学习。
3: 主席，易立明先生去世了。
0: 什么时候的事儿？
3: 是刚刚的事情。
0: 什么原因？
3: 突发脑溢血。

0: 李鼎铭先生是个有正义感的开明绅士，无论是在土地革命时期，还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都跟我们共产党在一道，为人民民主事业做了很多事啊。主席。
1: 鼎铭先生的逝世，那您看应该做什么样的安排？
0: 仲勋，你和林伯渠同志代表我去一趟，追悼会一定要隆重，要表达我们的悼念之意。
2: 是。
3: 安老，
4: 仲勋，
5: 安先生。
3: 林老，您怎么来了？
2: 您受委屈了。啊，林老，来，请坐。仲勋，坐。
3: 安老，是毛主席让我们专门来向您致歉的。
2: 仲勋，那天要不是你，老朽就已经走在鼎铭先生前面了。
3: 可惜啊，鼎铭先生先我而去，痛失英才呀。
6: 安先生啊，毛主席希望你以副议长的身份参加李鼎铭先生的追悼会，并致悼词啊。
3: 毛主席让我去致悼词。
5: 这是在保护我呀！所以安老啊，您要保重身体啊。毛主席专门为鼎铭先生撰写了两副挽联，一副是“老成谋国，与本党合作无间；民主参政，乡边区建设有成”。这第二副是“保正义感，反独裁，反内战，反卖国”。
3: 大声疾呼，为救国，以责任心，倡精兵，倡简政，倡生产，锐思远虑，建边区。这是鼎铭先生一生的写照啊，
2: 林老，谢谢您，
5: 安先生，您多保重。
2: 仲勋，谢谢了。

0: 怎么样，主席？
1: 小猴子，
2: 来啊！你好，你好，你好。
1: 哎呦，
2: 主持人，
1: 你好，你好，你好。
3: 啊，坐坐坐。同志们，我今天的主题报告啊，就叫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同志们，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到达了一个转折点呢，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呢，这是蒋介石的20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一个转折点，这也是100多年以来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由发展到消灭的一个转折点。同志们，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呐！啊，
4: 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杨家沟举行扩大会议及12月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提出了10大军事原则和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制定了夺取全国胜利的行动纲领。会议还讨论了解放区在土改和整党中出现的左的偏向及其纠正的办法。这是在中国革命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1948年2月底至3月初，西北野战军发起宜川战役，消灭敌人29000余人，胡宗南部整编第29军全军覆灭。这一胜利改变了西北形势，打开我军的南进门户，为继续外线作战、消灭胡宗南集团有生力量创造了条件。
1: 主席，主席啊，大家都在庆祝宜川战役大捷，你怎么一个人跑到这里来了？
3: 我早前说过，不打败胡宗南，我绝不过黄河。如今宜川战役胜利，打得胡宗南部队溃不成军，我军在西北战场上已经完全掌握了主动权，我们转战陕北的任务也已经基本完成了。我看过黄河的时机已经来了，中央应该离开陕北到华北指挥解放全中国。
1: 主席说的对啊，中共中央应当在适当的时机与中央后委、中央工委会合，来应对全国的战略大决战。
3: 恩来，你安排一下，离开陕北之前，我要请客，我要请大家喝酒啊。
1: 好的，主席。

0: 这个雪很大呀。
1: 是啊，
0: 郑勋，要谢谢你啊，给我们搞来那么多陕北的特产呢、啊。吃了那么多年，现在真的要离开陕北，以后再想吃就没那么容易了。
2: 主席想吃，我们就一定想办法给您供应上。
0: 啊，一言为定，
2: 一言为定。
0: 现在全国的军事形势大好啊，我和恩来毕时和部分同志即将离开陕北了，这个心情很复杂呀。想想我们的党真是不容易啊，北伐时期我们并不孤立啊，但是因为党脱离了军队，脱离了农民啊，因为右倾而导致孤立啊。土地革命期间，我们党的缺点就是左啊，未能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忽略了中国的实情啊，不仅导致我们在城市不能站住脚，在农村各个根据地啊也都遭受了惨重的损失。
3: 1930年，
0: 我说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但是到了1934年呢，大片根据地都丧失了，最后连中央苏区都没有保住，我们只能被迫长征。可是长征往哪儿走啊？当时啊，我们是到处碰壁，直到啊听到了陕甘根据地这个消息，各路红军才有了落脚点呢。是因为有了你们，才有了这片根据地啊，我们才能站稳脚跟。抗战期间，我们以延安为中心开辟了广大的抗日根据地，壮大了我们的力量。现在我们强大了，强大的可以跟蒋介石抗衡，还可以推翻他们的统治，建立我们的新民主主义国家。现在要走了，为什么？这就说明中国的革命到了一个新的篇章啊。
2: 就是舍不得您走。当时情况危急的时候，大家都盼着您早点走，可现在真要走了，心里都空落落的。
0: 是啊，我也是。13年了，你们舍不得我，我也舍不得你们。郑勋，这么多年我看着你从娃娃主席迅速成长起来，成为独当一面主政一方的大将，我很欣慰啊。中央走了之后，这大西北就交给你们了，你要带领留下来的同志努力奋斗，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2: 是，主席。
0: 走，喝酒去。
2: 走，
0: 走。

这些都准备好了，上船吧。

0: 目前我们面临最大的困难，就是洛川久攻不下，增援洛川的裴昌会兵团滞留于合阳、澄城、白水以南地区，不敢北进。这样呢，我们打援的计划就不能实施了，只能西进。
1: 西进？那是胡宗南的后方。
0: 是啊，我们要把主力部队啊。 插到凤翔和宝鸡一带，夺取临游山脉的各个县。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呢调虎离山，迫使敌人撤出延安。同时啊，我们又能够调动和分散裴昌会的兵团，伺机各个歼灭，巩固黄龙新解放区。同志们，这么一来。 我们就可以从敌人这儿得到我们所需要的弹药还有物资，这就彻底的解决了部队给养和装备。
2: 好啊，彭总，咱们是得换个打法了。这接连几个大仗下来，咱们系是缺衣又少粮，穷的叮当响。

0: 你知道吗？中心同志啊，去年一年就筹到了24万6000担粮食，我们不能再给百姓添负担了，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要快点转到外县去作战，要利用国统区来解决部队的给养。宝鸡是胡宗南最重要的后勤基地，也是补给马步芳所部的。
1: 后勤运转基地，你们要知道，那里的武器、弹药、粮食、装备堆积如山呐。而且如今，在西府区敌人的兵力部署十分的薄弱，尤其是宝鸡，驻守的军队只有2000多人，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好好的干他一仗。
2: 彭总，如果我们要从外县。 夺取宝鸡，陇东有马家军，东边有胡宗南的主力，裴昌会兵团，这样我们很有可能受到两个方向的敌人夹击，而那时又远离后方，形势对我们很不利呀。
3: 这有点担忧啊。
1: 嗯，
3: 庞
1: 总，
3: 嗯，
4: 我也同意说出来的意见。
3: 这又来一位啊！说，马步芳的战斗力可是要远强于胡宗南啊！
4: 说具体的，
3: 是。马家军作战主要有三个特点：第一是齐步协同，十分紧密，机动灵活，速度快；第二是所有官兵都是回民，打起仗来相当彪悍；第三就是每支部队都配有督战队，而且权力很大。
4: 在战场上，所有人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否则可以就地正法。马步芳啊，哼哼，马步芳这个骑兵啊，迟早是要跟我们这部队啊碰上一碰的。
1: 是，
3: 嗯，
4: 坐。但是不碰，他和胡宗南呢，都是各怀心思，不一定真的行动。我们的战术。 那就是速战速决，攻击不备。我看这个事情也就这样了吧。嗯，我来说说我的想法：24纵队为左路，1纵队为中路，6纵队为右路，3纵队继续包围洛川，渡过泾河后攻击前进，夺取宝鸡，切断西南公路，迅速的阻击。
5: 很可能来增援的马步芳部队，我现在就宣布：16号，分兵三路，西进。
6: 是。
5: 共军主力兵分三路向西府方向攻击前进。总裁电令，要我们彻底以大军轻装，急速尾随共军，不使其有任何喘息之机。
6: 命马继元部协力由西南方向堵击，务必将共军完全歼灭。一见徐师长，如果共军进攻宝鸡，那他务必死守，把共军牢牢地拴在宝鸡城下，命令裴昌会、马步芳驰援西府地区。这是和共军主力决战的好机会，箭在南方。
7: 延安是守还是撤？共军现在是分兵西进，我们在固守延安，
6: 已经不再有任何的政治意义和军事意义了。电告校长，请求撤离延安。
8: 是。滚蛋，这是要跑了！太好了！
9: 他们说造反了，快！那边，快！

1948年四月，国民党整编第十七师逃离延安。4月21日，延安回到人民怀抱。

0: 国民党撤退啊，也不让我们省心，不光在郊外，在市区也埋了不少地雷，一定要安排啊，清除干净。
1: 习书记，您放心，排雷工作我们已经安排下去了。
0: 安民告示都贴到位了吧？
1: 都贴了，大街小巷都有。
0: 这次延安被破坏的不轻啊，尤其是他们撤退的时候，抢走了老百姓的口粮，所以我们一定要尽快调配粮食。老百姓只有吃饱了肚子，民心才能安定。
2: 嗯，粮食运输啊，我们优先安排。
0: 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要大力的恢复生产，恢复经济。咱们延安原来街上那些商店啊，我们要挨家挨户的去动员，以最短的时间帮助大家恢复经营。
1: 好，我现在就通知地委，让他们动员到位。
0: 好，我呀去拟风电报，把我们收复延安的好消息告诉党中央和毛主席。哎，
3: 习书记。
0: 哎，
3: 习书记。
0: 好。

0: 胡长官，罗烈前来报道。
1: 我的老参谋长，你终于回来了。我这次调你回来，就是让你帮我出谋划策，一起扭转目前的局面。
0: 属下定当竭尽全力。
2: 报告，长官，裴军长电报。
0: 胡长官，好消息，裴昌会他们已经突破了共军四纵多处防线，即将到达凤翔，堵住了彭德怀东逃的路线。
1: 你这一回来就有好消息啊！
0: 是您指挥得当。
3: 来，说说你的想法。
0: 应立即电告徐师长，裴昌会和马步芳正在驰援，无论如何要在宝鸡拖住共军主力，

我们两个纵队的人马已经攻进了宝鸡城内。 我部只有2000人马，已经快顶不住。

0: 么？共军已经攻入北门了。
1: 队长电话。
2: 喂，

0: 立刻派飞机过去，让马步峰加速南下，会同裴昌辉的第五兵团合围彭德怀。这次一定不能让他跑掉。
1: 是。
0: 弟兄们，共军彭德怀已经被围困在宝鸡了。几年来，彭德怀让我们吃了不少苦头，如今报仇的机会来了，打进宝鸡去，活捉彭德怀。

0: 小凤祥啊，不出问题，这就好办。彭总，彭总，裴章会兵团的先头部队已突破了扶风以东的杏林镇，罗印发到教导旅阵地遭遇了飞机的轰炸，马步峰的骑兵同时出击，现在四纵全线撤退，已退到了屯子镇那一带。
1: 阵地失守了吗？
2: 彭总，这么一来，咱们寨距离裴章会的先头部队就只有几十里了，
0: 怎么办？
3: 是啊，敌人两路夹击，形势非常严峻。凤翔一旦失守，我们就腹背受敌，宝鸡这块到嘴的肥肉，恐怕就要丢了。
4: 命令部队撤出宝鸡。
5: 彭总，这一纵二纵刚刚拿下宝鸡，好不容易缴获了够野战区使用两年的弹药物资，这给吉祥怎么办？
4: 牛牛。
5: 命令部队，轻装前进，歼灭敌人为第一目标。一纵二纵三部九旅，负责炸毁所有带不走的军火和物资。
4: 能集中一个团撤一个团，集中一个旅撤一个旅。拂晓前，命令部队撤出阵地，向北突围。
6: 是。
3: 来，马上通知。

0: 我知道，关总，裴昌会的先头部队离司令部越来越近了，必须马上转移，安全是第一位的。嗯，
1: 同志们，收拾东西，马上转移。
2: 是。
3: 谁敢？谁敢拆天线，让电台继续工作？接通所有部队，没有发完电报之前，谁也不许拆天线。
4: 继续工作，快！
5: 是。
6: 把这个也发出去。是。何参谋，
7: 命令警卫营加强警戒，随时准备战斗。
8: 是。
6: 张宗逊的二纵队现在在什么位置？
8: 离开宝鸡以后，张宗逊率二纵已经占领利镇、小金。 三部同、宁县，这都是主力部队向东转移的必经之路，必须要牢牢地掌握在手里啊！命令张宗逊的二纵队，要全力给我拿下小金。
9: 是。
6: 来，给我接通王三台电话。
10: 是。
6: 严参谋长，前总来电。
11: 喂，
9: 我是严辉耀。
11: 先不打了，对，部队马上向东转移，你们的路线是经过三不同，
9: 还有啊，喂，彭总，
11: 继续接四纵。

0: 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哪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

0: 在成都有接近2万家火锅店，麻辣口味最受追捧。旗帜成都，嗜辣风潮蔓延全国，麻辣火锅所向无敌，以至于被谈论过无数次。还会有什么是我们不知道的？
1: 我是说真，我每个星期如果不吃火锅就会很不舒服。
2: 我现在外地我就不吃辣，吃了辣我会哭，根本就不辣。
3: 不得海椒你就吃不下饭，宁愿不得肉。

0: 辣椒生于南美，最早被西班牙人带到欧洲，16世纪末传入中国。尴尬的是，辣椒一到中国就遭遇身份迷思，东南沿海视其为观赏花卉，而后又被当作药物，直到挺进贵州才第一次被大面积食用。辣椒之火可以燎原，随后辣椒风靡中国，并与多种火锅一拍即合。辣椒与火锅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就这样开始了。刘斌，33岁，老辈人眼中的街娃。街娃是成都土话，意思是好动张扬，闲不住。刘健，刘斌的幺爸，能安静地听上一会儿音乐，是他最大的享受。能将这一动一静两个人拽到一起的，只有一件事儿。
1: 老板儿，数钱去。
2: 啥子叶子啊，各位？六位是2块噻，巴适得很噻。干啥子？来，我给你打，我给你打。
0: 刘斌的串串香店坐落在成都的东南角。
2: 在我心目中，我肯定觉得我们是最好吃的。很多时候客人都说不出来为啥子，反正他就觉得我们这儿吃的舒服。
1: 红哥两位。
0: 幺爸是店里的技术总监，也是刘斌的定海神针。
3: 我是随时就跟50-60岁的没得名堂的人一天喝着一瓶二锅头，然后全部讨论的是白宫的事情一样的。
0: 刘斌负责当天所有的食材，工作从早上7点开始。在成都，任意一家串串香店，每天准备的食材都能轻易的超过50种。相比大快朵颐，成都人更乐于将食材切成小份，用最亲和的价格品尝到种类最多的美食。

0: 酥肉，
1: 没错，
2: 或者糖豆芽菜，
3: 不一定会选牛肉。
4: 牛肉，鲜的
5: 牛肉啊，
6: 牛肉来自四川的灵魂。
7: 牛鳞，牛的后腿肉，刘斌每天要消耗至少40斤。牛鳞的纤维均匀，牙感微弹，这份筋道还要经过腰霸的调教才能显出不凡。不到10分钟的快速翻炒，在降低辣度的同时，辣椒中的芳香物质在油脂的作用下释放出果香和木质香，

将辣椒进一步捣碎，气味变得更加香醇。花椒面早已等候多时，二者的比例是妖霸不便透露的秘密。

0: 牛肉红袍加身，等待勇敢的挑战者。
1: 上六六啊！
0: 简单的涮煮，辣味便在口腔中爆发，痛楚和享受就在毫厘之间，只有成都人能够精准拿捏。不过，牛肉和辣椒的绝配，只是串串香火锅的基础配置。在成都20000家火锅店里，串串香占据了将近四分之一。面对激烈的竞争，刘斌有自己的坚持。
2: 有些机构哈，它的名字本来就叫大家来评论，但是最后变成了用钱来买评论。前面的一二三，一直到后头前二十，都是标了价的。我就写了一个成都市串串香排名9999名，然后落款某烧钱机构颁发。
3: 时间好。
4: 哎，咋了？写错了？咋？
5: 我就是这个话。
2: 我们之间呢有一定的年龄差距，他有些想法是我给他阻拦了的。一直呢生意还比较稳定，没有想过在啥子要整好大。没开店没分歧，有一点问题，你们都不接受改变。 有些东西还是不能丢， 我想法都有点科幻。这次怀着网。实际上是我
6: 的。弄好，不是是你说弄完我都。
2: 任何东西，我晓得，任何东西弄的过程中，肯定是有小问题出现嘛，插曲出现嘛，但最后的能够达到目的就行了。现在快得很啦，
6: 我的网还是连不起。
0: 平原带给成都人的是安逸与闲适。他们把这里的生活变成了一场甜蜜的美梦，于是对辣的追求也就不那么单一，更多的是要唤醒和刺激味觉，去感知更丰富的滋味。串串香底料的配方家家不同，香料种类一般不少于10种。妖霸负责每天的配置，完成它至少需要40分钟。花椒、胡椒和山奈搭配，花椒素中的麻也就有了辛辣的衬托，而白蔻和丁香则在辛辣之外又增添了温暖的香甜，最适合与肉类组合。糍粑辣椒最先下锅，奠定了整锅底料的主调。随后香料陆续加入，香气层层氤氲，这样一锅底料将用辣椒最先打开人们的味觉开关，对随之而来的香味刺激将更加敏感。

0: 亲人不吃吗？啊，耍四个朋友都开不到，凭什么上电台啊？
1: 在成都这座用小吃装点的城市，人们对食物并不贪多，而是追求品尝美食时的随意和轻松。一把竹签握在掌心，仿佛生活和运程都变得安稳起来。然而，串串香能从小吃到最终风行全国，仅靠牛肉是远远不够的。

菌苷。禽类用来研磨食物的肌胃由四层肌肉组成，质地紧密，即使切成小块也依然能保持柔韧的弹性。

0: 裹上干辣椒面帮助入味，等待红汤的洗礼。底料澎湃的辛辣中混合着细微的花香和果香，被迅速断生的菌干披裹着浓厚的油脂，在蘸料里滚动一番，沾满辣椒和花生碎，口腔被美好的食物填满。这是串串香为嗅觉和味觉同时奉上的盛宴。
1: 我从小就在这里吃，也是比较香，是那种丝滑的香。
2: 算食物的代表嘛，就喜欢吃，就是巴适。
0: 刘斌抽空还是会去试试新玩意儿。
3: 这个店确实是，就是我们大家升级的来源，不仅仅是要稳扎稳打，应该是要最后大家都能回忆。我可能也希望大家都好，

0: 幺爸每天依然忙忙碌碌。
1: 我们还是着眼在成都这个地方生根发芽，能够在成都东南西北然后都能够有分店。
0: 食物的风味总是伴随着人们迁徙的脚步在流转。2019年，有超过1.2亿人走出家门，其中将近一半来自中国市腊区。他们带着对家乡故土的怀恋，用热烈的腊味拥抱亲民的火锅。他们最终将辣变成了流行全国的味道。
1: 他儿子和他小时候很像，打篮球，体育系的，你想吧，然后篮球打得好，肯定屁股后面就一堆女孩追噻，是吧？
2: 小领很大的小妹儿噻啊。哦，
1: 追他的他没要，他去追别的，
2: 结果就被收拾一辈子。
1: 结果这一辈子就被收拾了。

0: 然而，在漫长的西南边境线上，食物同样也有粗犷刚硬的一面。那么，这里的火锅会是什么样呢？
1: 沸腾吧火锅！
0: 辣椒生于南美，最早被西班牙人带到欧洲，16世纪末传入中国。尴尬的是，辣椒一到中国就遭遇身份迷思，东南沿海视其为观赏花卉，而后又被当作药物，直到挺进贵州才第一次被大面积食用。辣椒之火可以燎原，随后辣椒风靡中国，并与多种火锅一拍即合。辣椒与火锅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就这样开始了。
2: 做什么事都不要怕，做什么事你怕就做不了啊，你怕了不没解决问题啊，你怕什么，我问你怕什么。
3: 你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2: 再就是这里就是我就我这个店办的青年，就是板桥那里有个青年吧，永昌火票青年那个店，我们搬去啊，那个地方不得了，身上可就用拳头打出来的。
0: 年轻时的冲动为老张赚得了营生，也获取了教训。如今他隐退家乡，经营着一家铜瓢牛肉火锅店，

0: 牛肩胛和牛腹心是铜瓢牛肉的首选，肥瘦相间的肉质既有瘦肉鲜嫩紧实的牙感，又有脂肪的肥鱼和丰盈的汁水。走南闯北的老张对当下流行的辣口味拿捏得十分精准，被高温融化的牛油竟提出草果和辣椒的新香，姜片、花椒粉、胡椒粉共同起到驱腥膻的作用。从乡村到城市，在300度高温炭火的助攻下，预先煮熟的牛肉在这种长柄铜锅中二次入味，不需要垂涎太久，上锅即食。
1: 来喽！
2: 我们舍弃了内蒙的涮羊肉，来到你云南尝一尝你们的红椒牛肉。
3: 这个味道比较不可思议。
4: 把黑肉给我吃。
0: 丰腴的油脂在辣椒的扰动下让人食欲大增，但对挑剔的本地食客来说，铜瓢牛肉还有其他的做法。
5: 是，不十块一碗，或者是跟你那，
6: 这条牛13800，我最多出的10000了不起。
0: 在大牛市中捡小漏，是老张经营店铺的诀窍。
6: 我随便买就亏了，老板买吧。

0: 云南土黄牛体型小，肉质细嫩香甜，最适合老张制作清汤铜瓢牛肉。
1: 老张，你没买到牛啊？
2: 我有牛仔，没事，都可以找，我有牛。我们来山上买牛，一定比街上便宜几百上千，一定要有。你可说个吧，哥，一万四要的，一万四千，如果要的，可说个吧。你可说个吧，哎呀，可没事没事。这个牛你也你说的你三百万。我现在出的一万三千六。要光。
0: 老张炖肉的时间并不固定，全看生意的好坏。但每次长达五个小时的熬煮是永远不变的规矩，这才是他维系买卖兴隆的真正秘诀。
2: 怕了，这只头怕了，开不了片儿，肉要开片儿。
0: 清汤入锅，保留了牛肉原有的汁香，融化的牛油吸附在食物之上，满足了食客们对肉食最热切的期望。
2: 不来了，小伙子们，只可以啊，喝这汤啊，很好喝。
0: 说是不辣，但是平均1000米以上的海拔，让当地人的饮食无法完全脱离对辣椒的依赖。辣并不只在汤底之中。亚欧板块和印度洋板块挤压出褶皱山谷地形，造成了云南温度湿度随地形垂直变化的小气候。不同的海拔促使人们对蘸水口味有不同的需求。在云南，有100种食物就有100种蘸水，而其中能一统江湖的只有手搓胡辣椒。辣椒素在高温下部分转化为醇类和脂类，手搓后的颗粒外糊内脆，胡辣椒在云南的应用广泛，在酸水果、米线、南撇这些云南食物中，我们都能看到它的存在，有时甚至还会抢占餐桌主角的地位。加入牛肉汤，让胡香融入了鲜香，配荤食不油腻，入口的瞬间产生一股浓烈而浑厚的辣味，搭配云南特有的小叶薄荷，会让口腔更加敏感。蘸水将铜瓢牛肉第三次入味的权利下放到食客手中，让众口不再难调。
3: 又麻又辣，特别爽的感觉。
4: 这边有一些当地的那个调料的味道跟那边还是不太一样的，这边更有特色一点，
5: 不辣香一点。
0: 牛杂的加入丰富了铜瓢牛肉咀嚼的层次，所有食材中唯一需要稍加耐心等待的是牙感与口味的精华牛皮。牛皮拥有丰富的胶质和胶原蛋白，长时间沸煮会化于无形。掌握好时机，牛皮出锅，软糯 Q 弹，汁水饱满，让铜瓢牛肉成为一个可以吃牛皮的火锅。

0: 畅快的咀嚼能让人放松，辣椒则促进内啡肽分泌，两者相遇，让人们收获双倍的幸福感。红瓢牛肉最终散发出醇香迷人的味道。
1: 这是
2: 纯苹果、樱桃、
1: 对对，
2: 菠萝、
1: 对对，
2: 苹果、七种烤肉。
1: 这是不表扬了，我不表扬的，我不表扬，表扬就不好。小娃考的不能表扬，原来他就骄傲了，不能表扬。这是两个一个呀，你看。
3: 老张，你的人生像不像沸腾的火锅？
1: 也像也不像，按过去我年轻的时间那个不像，像现在我老了是，可以说是沸腾了。活到这个年纪还是。最幸福的事。
0: 生长于滇西山野的铜瓢牛肉，简单粗放，但它凭借辣椒给人带来了浓厚的余味。近年来，各式牛肉火锅逐渐兴起，或以制鲜取胜，或以调味见长，唯有辣椒对牛肉的塑造最为普及。这是根植于我们口味的不断求新欲望中对美食和能量的偏爱，这种偏爱超越了本能，成为不同文化的影子，让我们认识彼此。
1: 火锅沸腾吧，火锅沸腾了，火锅吧沸腾，沸腾吧火锅。
4: 沸腾吧火锅。
1: 我这个音乐我打不怎么能打，我只是粗人一个。
5: 打了错的。

0: 行走宁夏，一半靠视觉，一半靠味觉。在这里，你甚至能品尝到保留了千年的传统食物。相比宁夏的诸多美食，火锅会占据怎样的地位？
1: 就童年的味道，就是爱吃辣，没办法，
2: 辣糊糊是最完美的。

0: 辣椒生于南美，最早被西班牙人带到欧洲，16世纪末传入中国。尴尬的是，辣椒一到中国就遭遇身份迷思，东南沿海视其为观赏花卉，而后又被当作药物，直到挺进贵州才第一次被大面积食用。辣椒之火可以燎原，随后辣椒风靡中国，并与多种火锅一拍即合。辣椒与火锅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就这样开始了。
1: 馒头，馒头，
2: 哎，结账啊，95吧啊，来，
3: 老板，
2: 这把大碗吗？这把，
1: 老板了，
4: 就属于你强人吧。
1: 哎，好好转，不要再来了，讨厌。
5: 我火爆辣椒性格，跟个炮仗炸了一样。
0: 马文静一点都不文静。8年前，她和丈夫一起开了这家辣糊糊火锅店，男主内，女主外。
1: 你看，你们把这擦干净点吧。你看，油条咋没有了？
2: 现在不管了。
1: 把外卖机子开开，我不跟你说，跟谁说呢？

0: 辣糊糊，原本是孩子们放学后最爱的小吃。大约20年前，它被升级成了火锅。生辣椒面加水，熬成糊状，食材放入其中，立刻被完全裹挟。出一入口，香辣解馋的童年味道即刻重现。
1: 那个时候跟现在差不多，但是没有现在这个肉类多。
2: 土豆片，小时候就爱吃，
1: 土豆必点。
2: 对。
0: 无论如何升级，对于银川人来说，土豆是永远不会被淘汰的种子选手。向南400公里，旱作梯田下，银川人最爱的西吉土豆正等待着收获。

生长在海拔2000多米的山地，这里的土豆要比其他地方多花费至少一个月的时间才能成熟。它的表皮红艳，体型也更为硕大，简单炙烤后就能品尝到绵软沙糯的口感。

0: 裹上辣糊糊，土豆的滋味变得复杂起来，在原有的绵柔之外又多一层淡淡的甜辣，这得益于宁夏人对辣椒独特的选择。
1: 全辣子
2: 这样全辛苦
3: 了，手工倒出来的香，沾细一点，
1: 你这个太粗了。
0: 羊角辣椒辣度远不及四川朝天椒、云南小米辣，却凭一股甜香博得了宁夏人的喜爱。
3: 都煎掉，
1: 你们是不是辣素颜？
0: 就地晾晒，戈壁砂石地面通风透气，水分蒸发的同时，糖类和氨基酸也在聚集。重达20斤的铁杵挤压出辣椒籽中的油脂，芳香物质开始散溢，形成辣椒面独有的浓郁香气。冲制好的羊角辣椒到了马文静的手里需要二次调和。

一开始我做这个料，然后就琢磨给同事尝呀，给朋友尝呀，给提意见啊，就改进。哎呀，浪费了多少几百斤的那些调料。

羊角辣椒需要筛选出粗细适中的粉末，才能熬制出容易挂浆的底料。口红辣椒表皮厚，需要细磨，极强的着色能力赋予了底料夺目的红色。然而这只是辣糊糊底料的基础配方，银川人要求的更多。银川，一座拥有丰沛水源的移民城市，人口总数在60年间增长了约30倍。辣糊糊火锅为了适应人口的多元化升级，在辣的表层之下，香暗流涌动。有的店家会加入孜然和花椒，为辣糊糊注入古老的香辛风味。而有的店家做出甜面酱、芝麻酱与辣椒面的创新组合，酱香带来的是口腔中的欢愉与新鲜感。马文静则会在辣椒面中加入核桃仁、花生碎、白芝麻，创造香与辣丰富的层次感。

0: 无论香料如何变化，最终用鸡汤来调和是辣糊糊火锅必不可少的步骤。动物蛋白的肉香质为干果和香料注入了更为醇厚的底蕴，这种变化多端的复合香气在沸腾时被进一步唤醒。如何延长香辣味道在口中的驻留？宁夏人想到了一种面。借助机器产生热量，面粉中麸质变性，出现气泡，面条加压而出，周身密布复杂重叠的孔，质地异常弹韧。人们称它为牛筋面。极短的涮煮时间，牛筋面的缝隙中就藏满了香辣的汤汁，而面食有效缓解了辣椒带来的刺激。
1: 涮牛筋面是辣糊的精髓，
2: 它可以完全的把辣椒吸到里面，
3: 夹起来一秒钟可以吃了。

0: 吃辣糊糊火锅，无需额外的蘸料，无孔不入的汤汁进入食物之中，一口咬下，浓浆便喷涌而出。即便是一块完整的牛肉，在咀嚼时也会汁水溢出。
1: 他半个月已经吃了三次了，
2: 要再过月了。哎呀，
3: 一起来吃才能成为老公，不吃就只能是前男友。
4: 哎，肉好吃，大家都抢着吃啊！你说 action， 我就开始了，只能说爆赞。
2: 哎，你看看，把那上面动一动嘛，你光动下面它能动吗？
5: 我们最早的时候，那个时候条件不好，那店小嘛，一共才四五张桌子。喜欢辣椒，我做这一行。我说了，我今天要开一个店，我琢磨琢磨，我琢磨来琢磨去，我必须要把这个干成。
6: 豆皮跟土豆，
7: 哎，好，你放到前。你锅底来中辣味了，两个，不让包装。
8: 好，谢谢。
3: 啊，谢谢。
7: 还需要加点汤吧？
0: 马文静依然是家庭的主管，工作繁忙，她学会了新的管理方式。
9: 作业你写完没？我给妹妹拿个奶酪棒，在冰箱里面呢。
0: 北方人吃辣，不追求一招毙命，而是先用红艳的色彩诱惑双眼，再用香气占领嗅觉，最后以细腻的方式迎接各路食材。香辣解馋，直冲肺腑。这种历经巧思的加工方式，是人类对饮食的智慧性表达。它成就了宁夏人的火锅，也是这世间一遇的烟火气。
9: 快点，我待会回去马上就检查你作业了。

0: 中国红，这一承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研究。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春联里藏满团圆的甜，是阖家欢乐的红。
1: 新春快乐！
0: 天安门广场的潮声，是我们刻进血脉的红。
2: 3、2、1，听我！
0: 神州伟业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3: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红，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4: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了，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
5: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6: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了。

0: 这是假秋蝉，
1: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2: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3: 秋蝉还活着，
4: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3: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亡。

0: 羊肉，内蒙古人消耗最多的肉类。在这个连吃一周羊肉不重样的地方，人们对羊肉的口感有着多样的需求。
1: 觉得羊不同部位啊，它的肉吃法、它的味道它都不一样的。
0: 大块炖煮，切片汆烫，鲜是不变的追求。
2: 入口以后，自己感觉吧，吃了才算，对吧？
3: 好吃，特别的嫩。
0: 在这个吃羊大省，羊肉与火锅还能碰撞出什么新的火花？

冬季，气温低至零下20多度，白色主宰了草原。都仁3年前从体校毕业，开始帮家里打理19000亩草场，300多只羊。内蒙古草原，天然草场的面积占全国的1/4。草原放养的苏尼特羊，也称戈壁羊，擅长在半荒漠化的草原寻找食物，每天为觅食行走不停。

只要一场大雪，草原上的积雪就能厚达30厘米。为了保证羊群安全过冬，渡人每天都需要寻找各种水源来给羊群喂食。在草原，牧民会将一部分公羊经过阉割变成解羊。既然不能谈恋爱，解羊能做的也只剩下埋头找点吃的，因而长得格外肥壮。

挑选3到4岁的羯羊来做冬季的肉食储备，这是草原上的习惯。都人一家还保持着祖辈的宰羊方法，切口小，牧民认为这是传统，也能保留更多的羊血来制作血肠。

只需一把小刀，都仁和父亲苏和就能准确迅速地处理完一只羊。循着骨架结构，将肉切割成大块保存。新鲜网油包裹羊肝，炭火炙烤，油脂在口腔中爆裂。准备冻肉最重要也最日常的，还是将羊肉放入大锅中炖煮，使用冰水延缓炖煮时间，使羊肉内外均匀受热，形成更好的口感。草原生活的旷达，让牧民习惯在一个锅里放下几乎一整头羊，

远隔400多公里的呼和浩特，这里的人们同样热爱羊肉，却有更精细的处理方式。

0: 里脊肉，羊脊骨旁两条纤细的瘦肉，口感细腻。羊腱子，大腿上的肌肉，内外被筋膜包裹，入口脆弹。蝴蝶排，靠近羊尾的通脊。城市人喜欢外层带肥，横向一分为二，直接上手。大块羊肉滑入肠胃，是充盈的满足感。接近羊头的上脑肉，脂肪交错，肥瘦最为均匀。15公斤重的羔羊只有100克上脑肉，汆烫之后是最为极致的幼嫩。羊后腿，运动量最大的部位，瘦肉居多，切成适宜入口的大小，释放出咀嚼的快感。
1: 吃好的就是吃肉。
2: 要说吃肉，我肯定要是来吃羊肉。内蒙人如果只吃菜的话，吃不饱，必须得吃肉。我吃肉，
3: 它是大块肉嘛，嚼起来比较有感觉嘛。
0: 不同部位的细分，除了口味的多样，也带来了丰富的雅感。不同于草原选用大龄节羊，都市人喜欢6个月大的羔羊，风味更纯净，久煮不易老。
4: 你自己去品，
5: 吃才是孩子。
0: 宰羊结束，牧民开始真正过冬。相较于羔羊，节羊肉质紧实有嚼劲，蓄积了浓烈的肉香质，缓慢炖煮，蛋白质和脂肪受热溶解出鲜味氨基酸。出锅前一把盐就是全部的佐料。此时羊特有的浓郁香气转身成为草原风味的一部分，加入到牧民对鲜的理解之中。新鲜的手把肉是与邻居分享的最好食物，大块入口，鲜香四溢。

利用冰的物理特性，都市人更向前走了一步，

0: 冰块做底，少许调料进一步提鲜。羊肉即将在冰与火的交锋中完成生与熟的转换。冰块渐渐消融成水，缓慢升温，在内外均衡的温度中，蛋白质完全变性而熟透，充分释放出鲜味成分。内蒙古人把这种羊肉火锅称为冰煮羊。
1: 冰煮羊用冰熬出的水煮的肉，肉嫩汤鲜味美，
2: 就是好吃，
3: 不光吃肉还要喝酒。
4: 大一点了，
5: 大块吃肉，大碗喝酒。
0: 冰煮羊这种烹饪方式是否来自草原并没有定论，但是冰煮羊肉让城市中的人们享受羊肉温润的同时，在唇齿之间也有了对冰雪旷野的想象。这一刻，城市里的火锅和草原上的铁锅难分彼此。
6: 慢慢涮，慢慢来，这种感觉特别好，喝点小酒。
0: 回到故乡已经整整三年，或许未来都人会一直留在这里。
7: 야나내고생각어떤가라했지미나한건매련들어야애들로다아주단체나살아는어떤남들나
0: 父亲苏和盘算着，等都人成家后，给他划分自己的独立牧场。生活在草原，人们天然对羊肉有着独特的理解和选择。深藏在羊肉中的鲜，就像这一望无际的草原，只要等待冰雪融化，就会显露出它充满生机的活力。从草原到都市，虽然烹调方法各异，但相同的是对鲜味的追寻。或者，这也是人类对生活欢愉的追寻。

0: 沸腾吧！
1: 沸腾吧！
0: 火锅！
1: 火锅！

0: 丽江，安静的边陲小城，如今是中国最知名的旅游目的地。在这里，游客和当地人有着各自的生活节奏。旅游业让丽江的美食种类变得繁杂。但是，为什么一道纳西族的火锅会让所有人达成共识呢？
1: 我感觉挺鲜的，汤底挺浓的。
2: 我就觉得有点耳目一新的感觉了。

0: 因为进来的路太绕了，然后我根本记不住，
1: 绕了好久才找到这里。
2: 好吃的店其实往往就是在这种犄角旮旯。
0: 就焕然一新的那种口味吧。
3: 我就觉得他家辣排骨很好吃嘛，然后每次来，然后就很记得这个老板。
0: 阿奇，姐，采访你了。
4: 我这个店开了22年，我们家的话不揽客人，不做美团，没有那个回扣。你要吃的话，真的来进我这个店。你要打包出去，我也不给你打包。
5: 这家火锅店一直是何姐和她妹妹共同操持。独特的经营方式，源于两姐妹对自家食材和口味的自信。
2: 这个韭菜根很好，
0: 小冬瓜，鸡骨要全部拿掉。你看这个颜色，灰灰的，生摸上去都会像黏黏的，那个说明就很好了。
5: 姐妹俩制作火锅，沿用传统纳西族的做法，清早采买的韭菜根，新香滋味浓郁，用来为火锅打底。第二层的芹菜为锅底增添清香，最后放入的番茄，其中的甘味谷氨酸最适合为肉类增添鲜味。
0: 这要第一样你吃到最好的。
5: 只需要品尝开锅后的第一口汤，瞬间便会接收到极鲜的信号。
3: 我来过8次了，
0: 加了3份了，已经是。他家是网红店，你不能说网红店，我们家的话全都是朋友圈的那个介绍过来的，比较上口，比较巴适。
6: 上行的时候就聊咋了？
0: 不会是下单子也。
5: 辣排骨火锅如此鲜美的味道到底从何而来？答案可能要到100公里外另一个村子里去寻找。进入腊月，纳西族宰杀年猪，新鲜猪肉用来招待乡邻，排骨则要细心腊制以备长期享用。

0: 骨头缝隙也不能放过。如果盐分不足，就会影响腌制的风味。
1: 看家吃出来对于嘛，小鱼在那边弄。
0: 在盐的作用下，有害菌赖以为生的水分析出，就到了排骨享受高原日光浴的时候。进入腊月，丽江迎来一年中最干燥的时节。强烈的太阳辐射，亚热带季风带来的干爽空气，让排骨表皮迅速脱水，表面锁死。然而，时间的烹饪远没有结束。排骨内部的风味物质加速聚集，等到肉中的有益菌群将无味的蛋白质分解，便会形成令人愉悦的鲜味。经过腊制的排骨，鲜味激增几十倍，散发出类似坚果、香瓜、奶油等独特香气。在纳西族的餐桌上，几乎离不开腊排骨，但是人们最喜欢的吃法，还是把它煮在火锅里。

0: 不打不打，手打了，踢的了，哎呀，肉不会踢的脏手。
1: 腊排骨质地紧实，要想体验啃排骨的乐趣，你得有丽江人的好牙口。

0: 咬到肉的那一瞬间，辣味能充斥整个口腔，
1: 有一点那种土猪肉那种粘牙那种绵绵的感觉，
2: 有嚼劲儿，不腻。
3: 刚刚炖煮的排骨丝丝分明，继续炖煮，等到排骨软烂，慢慢拆，细细啃，小脆骨和肉筋最是弹牙，满口都是慢炖后溢出的咸鲜醇美。在丽江吃火锅，只要叫得出这些蔬菜的名字，就有资格被称为老饕。
4: 特别清淡，但味道还是挺好吃的，
5: 就感觉蔬菜很新鲜很嫩，
6: 挺清新的那种感觉。
3: 蔬菜中的鸟苷酸加上经历时间酝酿的辣排骨，在火锅中发生相乘作用，无限放大鲜味，带给人们味蕾上预先的享受。
6: 没有什么事情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
5: 暖身子嘛，比较适合养生。
1: 那个缘分让我们走在一起，然后缘分又驱使着我的钱包的动力，让我去买单。
2: 辣牌就是辣牌啊。
3: 这个世界就是如此奇妙，时刻准备竞争，你就会在竞争中煎熬。何姐从没在意这些，但生意却总是那么的好。据她说，最近打麻将的瘾

0: 尿大。
1: 肝是你的，是你的；不肝是你的，不是你的。看心的不好，每一天就可以了。
0: 十多年前，妹妹因为家庭变故投靠了姐姐。现在，姐妹俩在一方小店找到了自己的生活节奏。在皑皑雪山下，吹着山风，面对着一锅冒着热气的火锅，疲惫也在一锅热气中消散。人们追逐鲜味，同时也在享用火锅时慰藉自己。无论如今的浮华和喧闹，它都始终凝聚着一桌的人气和热闹，也凝聚着那些美好和过往。
2: 开店过程当中遇到过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1: 反正我自从开了老排骨店到现在，我可以说是困难是没有的。

0: 澳门过往的历史给这里留下了独特的气息。在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比这里更能够品尝到伊比利亚半岛的风情。但是广府菜的意趣在人们的心中未曾褪色，鲜是他们对食物最美好的描述。
1: 最要吃的就是新鲜的食材，
2: 就是鲜，太鲜了。
0: 大海加上煲汤，澳门人的火锅又会带来怎样的鲜呢？

每天下午，在这家地下蔬菜批发市场内，最热闹的声音来自于一家火锅。凯蒂姐，这里的老板娘，缅甸出生的华人，八岁时因为局势动荡，跟随父母迁居澳门。原本居住的高楼大厦变成了背街小巷，在跟随父母学习汉语几个月后，才逐渐适应了澳门的生活。煲汤是凯蒂姐每天必须亲自完成的工作。成年猪腿骨慢炖两个小时，放入12味秘制配料，高温让部分蛋白质溶于水中，分解出成纤物质。

而骨髓中的脂肪受热后分解，让汤底逐渐变得洁白稠厚。最后，本地土鸡鸡脚接踵而至，

0: 一座新与旧、东与西、暧昧纠缠的城市，发达的国际贸易自由港为这里带来了昌盛的旅游和服务业，也让当地居民更容易接触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新鲜食材。
1: 深海鱼鱼片可以来一条东星，哈，东是加拿大的象拔蚌，很亮，很结实，哈。
0: 来自北极圈的帝王蟹，丝丝分明的蟹肉给人以无限遐想，其中所含有的优质蛋白让它的口感格外鲜甜。生活在南半球的岩龙虾，虾肉紧实，大块头的身材满足人们大快朵颐的愿望。东沙群岛的东星斑，有它坐镇，鲜嫩一词被淋漓尽致的诠释。体型奇特的加拿大象拔蚌，处理起来最要小心。在去除难以咀嚼的表皮后，还需要充分利用柠檬中的有机酸软化蚌肉纤维，将蚌肉放入冰水中存放，既维持了坚韧的口感，清鲜的味道也被同时保留。切成薄片的象拔蚌与汤底最终的交锋只有短短几秒，传统的煲汤加上大海的鲜美，牢牢拴住了食客们的胃口。

0: 五号台。
1: 21年前，凯蒂姐和丈夫明哥一起开了这家海鲜火锅店。那是澳门飞速发展的时代，大量外籍工作者踏上澳门半岛，各路稀有海鲜也越来越多地进入普通家庭。
2: 我的员工包括有中国的、缅甸的、有菲律宾跟越南啊，因为我会餐牌有中文的，然后我解释他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然后他们就是翻译到缅甸语，然后越南语，还是哪个英文啊，这个是基本的啊。一般现在他们的广东话讲得蛮灵光的，还有一点中文他们也看得懂了。现在我会给他们一个感觉，他们有事发生在澳门，第一个支援他们是必须是我的，因为 我是他们澳门的家人。
3: 细尘大有啊，见有。咖啡不够啊，咖啡白租。
1: 中午一过，凯蒂姐的老公明哥来到码头抢购海鲜。
4: 哦，有啊。
1: 物美价廉是码头的魅力所在，在这里能用令人满意的价格收获称心的食材，但这往往需要一些运气。
5: 先把你鸡，
4: 多唔多嘢啊？今日
5: 冇咩嘢，
4: 冇咩嘢啊？啊！今日有冇狗啊？
5: 冇啊！
4: 今日狗虾都冇啊！紅酥都冇啊！哎呀，唉，都睇睇有咩好嘢啦。最想揾啲狗蝦又冇。
1: 澳門的面積不大，分布在32平方公里內的9个街市，就能滿足澳門人大部分的日常需求。身為本地人，明哥總能在這裡得到意外的驚喜。
4: 哇，靚女好多貝殼喎，靚女。
5: 好咗，我中午食咗
4: 个
5: 面之
4: 后
5: 都
4: 唔系鱼咯。有冇狗啊？今日啊，
5: 有。
4: 诶，落嚟睇下，
5: 好嘅。
1: 九虾生长在珠江的咸淡水交界地带，为应对高渗透压环境，体内蓄积了足量

0: 复合氨基酸，让澳门人得以在冬天也可以就近获得极致的鲜味体验。想要对它尝鲜，做法并不复杂，简单烫煮就能获得鲜甜口感。
1: 这里的虾比较生鲜，
2: 对呀，很甜的嘛，很爽。
1: 它是那所有虾里面最甜的。
0: 新鲜的酒虾只需要酱油调味即可。与其他海洋生物一样，它体内所含的甘氨酸带来甜味，给了澳门人甜及鲜的启示。

0: 捐款咯，捐俾紅十字會咯，呢個。
1: 嗰年好多好多人都捐錢去捐啊，真係慘。
0: 好高興啊！嗰日好多好多人嚟滿曬座，因為佢個個知道係做善事啊嘛，嗰個。呢個應該有二十幾年前。
1: 有啦，有啦，你嚟嘅喎。
2: 係啊，
0: 哥哥呢個呢個哥哥呢個。
3: 從2006年至今。凯蒂姐一直在尽力帮助着身边人，这份善意的投入也终有回响。海洋造就了澳门，今天国际化的都市氛围，它带来食材的多样化，为人们的餐桌平添更多可能。身在大海边，无论你的出身、你的来处、你对食物的喜好，都可以在滚沸的火锅里被包容到这统称为鲜的风味中，从而领略到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要义。
4: 你们吃过酒虾没？
5: 有没有图片？

0: 老头儿，最有钱的是老师、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正式的身份，模特儿。我们这一群人随便往哪里一站，自成一道风景线。老归老，帅是一辈子的事儿。
1: 我今年79岁，中国最高龄的钢管舞者。65岁的时候，我误打误撞地接触到钢管舞，就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100次。但是我没有想到过放弃。这根钢管从来不挑年龄，只要你热爱。

0: 雨露滋润。和玫瑰，
1: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了。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
2: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3: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是假秋蝉。
4: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5: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6: 秋蝉还活着，
7: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8: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

臭男像初恋啊，初恋都是美好的嘛，到最后都是苦的。

0: 这世间总有些事情要历经一番考验才能叹其美妙。能在荔波秀丽温婉的山水间孕育而出的火锅，却意外地有着一番刚烈气象。它就像爱情，让你猝不及防。
1: 闻着也香，吃着也香，
2: 每个人都喜欢。
0: 它会是何种姿态，能让人们在朦胧中收获难忘的复杂体会。

0: 火锅的千锅百味离不开变化无穷的汤底。吉林延边当地人利用啤酒受热后酒精与食物产生芳香类的质类化合物，发明啤酒火锅。海南文昌人在酒的基础上向前迈进一步，将发酵的酒糟制成独具特色的糟粕醋汤底。千万不要认为沙茶只是蘸料，下南洋闯荡的潮汕人把它带回中国之后，人们又因此改良出沙茶汤底。除此之外，汤底界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你以为你在为火锅加汤吗？不，你在为它注入灵魂。荔波地处黔南边陲，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陆小妹64岁，如果荔波菜市场有爱恨交加排行榜，她一定榜上有名。
1: 这两块给我们
2: 不在了，我觉得这菜你们干了，这个
1: 这么的卤，这么的卤还唱多嘛，我们是想卤你了，
2: 你唱的我。
0: 身旁这位是阿旺，陆小妹的关门弟子，也是她的小儿子。
2: 那你们家的是谁？那你们不爱你满的口味的椒，满的麦，满的口味的椒。
0: 言谈举止间，师承与家传可见一斑。这对母子在荔波开了一家最具本地特色的火锅店。

0: 臭酸火锅，用神秘料汁统领全局。大开大合下的荤素搭配，形成另类的气质，让人迷惑的外形和刺激的气味，使一部分人避之不及，同时也向另一部分人散发着无穷魔力。
1: 你第一口吃的时候最好捏到鼻子吃，为啥？只要你能忍得了啊，你就会发现里面的香。
2: 它这个七成熟的时候，这个味道啊，太诱人了。
3: 软软的酸，微软的酸，甜甜温润的酸，
0: 能让本地食客如此销魂的秘密，全在臭酸主导的汤底。它的神秘力量，还需要时间的协助才能获得。坐拥同纬度全球仅有的喀斯特森林，错落的地形塑造了荔波小生境的多样性。这里潮湿的环境为微生物提供了创作的舞台，而它们最极致的代表作就是臭酸。荔波臭酸的主料是新鲜肥嫩的河鱼以及带肉猪大骨，因此也被称作荤臭酸。先以猪骨汤慢火熬煮鱼肉，微生物将从中分解出大量 B 族维生素，而煸炒后的玉米提供大量糖分，有利于微生物的生长，产生酸味。基础备齐，等待点睛之笔。根据风味的不同要求，添加不同发酵时长的臭酸旧汤，选取的标准全凭经验。作为学徒的阿旺还稍欠火候，
4: 要我有一个环节搞错的话，可能那一坛子臭酸就废了。我妈对这个坛子的东西是特别小心的，特别特别小心。
0: 先放入猪大骨，随后是传承200年的臭酸精华入场。最后加入鱼汤，接下来的主导权将由时间接管。

0: 紧邻荔波的独山县也有吃臭酸的传统。当地以凤仙花为主要原料，切碎发酵半年以上，得到淡绿色的素臭酸。经过简单调味，便可成就唇齿间的一番美妙。
1: 在哩，哦，在哩是嘛？你们在哩是嘛？好，望到。
0: 等待发酵成功。阿旺也不忘享受生活。
2: 那是浪漫蛋，
3: 像我们成颈椎，你一定不成。头里
0: 从阿旺很小开始，就是陆小妹靠卖臭酸拉扯他和姐姐长大。
4: 然后我妈一直跟我说，就是把这些东西搞好后，以后你想干什么都一定能成。之前不理解，那么慢慢的年龄上去了，也能理解这句话了。
3: 娘子娘为。

0: 要见一个我们的鼻子，可以了，这个味道可以了。
1: 在变身火锅之前，臭酸还要经过一番烈火的考验。高温驱散发酵产生的氨化物所带来的不适体验，经过持续加热，同样由发酵带来的香味产物相互作用，香逐渐占据了上风。臭酸火锅中的食材选择全凭个人喜好，

0: 但若想体验臭酸火锅最完整的形态，还需要再多等待一个小时。
1: 哇塞，学校呀，还不出来

高汤炖煮半小时后的五花肉，炸至肉皮金黄起皱，再入高汤复煮，切成一公分厚的方正大块，铺上盐酸菜和各种调味料，上锅蒸十五分钟，到盐酸菜汁全部进入肉内，便可完美亮相。

如今为了方便顾客，火锅店内的扣肉大多都已提前备好，但对老荔波人来说，现吃现做才是扣肉正确的享用方式。新鲜出锅的扣肉，松散的鸡肉纤维间吸满汤汁，过油后的汁香被臭酸发酵的风味包裹，形成立体轰炸。香和臭在这里来到了微妙的临界点，心理与生理上的相反感受挑战着人们对于品尝食物的勇气和好奇。无论新手老手，面对如此充满哲思的冲击，都难免神游天地一番。

0: 椒啊。
1: 忙碌过后，餐馆少东家仍是妈妈庇护下的孩子，严师也终究回归为慈母。
2: 把我一个女的把这两个孩子养大，我在最困难的时候，我照搞这个厕所发展起来呢。
3: 你说什么之类的，哎，什么什么之类的，哎，我比不过你，哎，我煮出样煮的臭臭好吃，对吧？这就是他喜欢的东西，他引以为傲的东西。
1: 发酵技术的诞生是为了能够长久地保存食物，从原本迫于无奈的结果上不断延展，人们意外收获了许多不同的风味。在贵州这片土地上就有着很多鲜活的样本，其中最具特色的可能正是臭蒜。在成为火锅后，它折射出的是当地人的智慧与变通，讲述的是人与自然相处的方式。

0: 你这个是亮点哎，真的。哎，应该把这个电棒放在他头上，把他最亮的一个地方照出来。是我同学吧，是吧？嗯。
1: 熊，哎，
2: 这个熊什么意思啊？
0: 干杯！
1: 干杯！

0: 十二月的宫城，寒冷开始笼罩这座南方小城，生活变得安静下来，唯有一种饮品到了属于它的高光时刻，
1: 这就是一碗神仙水。
0: 人们用辛辣为原本淡雅的茶水注入热烈的烟火气息，当这碗辛苦微咸的油茶化身火锅，又会带来怎样的乐趣？
2: 喜欢饮料，

火锅的千锅百味离不开变化无穷的汤底。吉林延边当地人利用啤酒受热后酒精与食物产生芳香类的质类化合物，发明啤酒火锅。海南文昌人在酒的基础上向前迈进一步，将发酵的酒糟制成独具特色的糟粕醋汤底。千万不要认为沙茶只是蘸料，下南洋闯荡的潮汕人把它带回中国之后，人们又因此改良出沙茶汤底。除此之外，汤底界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你以为你在为火锅加汤吗？不，你在为它注入灵魂。

0: 在工程，你可以靠听觉判断一天的开始。这样的冲倒声要从清晨持续到中午。黄善清的油茶店开在老街，平日里她负责打油茶，丈夫陈文德打理后厨。附近油茶店密集，口味的好坏关乎生计。
1: 这主要就是靠回头客，我们的东西都是真材实料的。
0: 将茶叶加热翻炒，用葱姜蒜的辛辣调味，打足十分钟才出一小锅。五小锅凑足一壶，这样最能保证风味的浓郁。牛茶以苦为底，上浮辛辣，苦与辛之间混合着葱油香和淡淡咸鲜。
2: 打了吗？
3: 哦，对，今天打的呀。
0: 人们用米面等主食变化出炒米、麻蛋果、排散等小吃，增添品尝油茶的乐趣。而糯米制成的糍粑是油茶最传统的伴侣，这样的搭配富含油脂和碳水，给当地人带去能量补给的甜美滋味。但是第一次品尝油茶又会是什么样的体验？
4: 加两
5: 层葱的比例好狠，
6: 没味，只有姜和茶的味道。但不过感觉天冷的喝感觉会好一点，
4: 苦苦的，然后也不香，

0: 是怎么形容这个味道呢，就是有点提神上头。
1: 油茶那个味道太霸道，如果在这里的话就失败，可能回到广东的话可能。
2: 然而这样一种门槛颇高的味道却被工程人以更加匪夷所思的方式演绎，火锅。牛肉、土鸡、鱼鲜都被加入油茶烫煮，自由奔放，唯独一道程序雷打不动。开始火锅前先把油茶喝个够才是正宗的工程情怀。近几年斑鱼最受追捧，将斑鱼切成牙签厚度的蝴蝶片，下锅汆烫五秒，原本松散的肌肉纤维瞬间收缩，口感格外弹牙，让人喜出望外。新鲜鱼肉所含的肌酐酸在加热过程中释放大量香气分子，鱼肉固有的鲜甜与油茶的葱油气息交融，幻化出全新味觉。
3: 普通的肉它不就是一种肉的汤味对吧，但是你加了油茶以后融合在一起，那就是一种创新的味道。
4: 你烫点肉进去，那个油茶它的更加鲜美。
5: 万能火锅啊，在这个搅拌的话越喝越舒服。

工程地处广西北部，接壤云贵高原，冬季湿冷。而源于古人茶饭同时习俗的油茶，随瑶族过山瑶一支传入此地后，帮助人们驱散了冬季的萧瑟，被保留至今。油茶的制作可以说是千人千味，而耐心是长辈们传给黄善清唯一的窍门。

0: 用特制的木锤反复锤捣，是打油茶说法的由来。茶叶和香料在这个过程中碰撞交融，在锅底慢慢脱水变干，焦而不糊，可以得到一层薄薄的锅巴。碳水化合物及各类有机分子在热力的催使下转化出复杂的风味物质，使油茶平添淡淡焦香。
1: 特别是爱喝油茶的人，你说这个好灵的，第一杯茶还是喝需要鲜明。
0: 随着汤水沸腾，风味逐渐弥漫，一锅辛苦微咸的油茶隆重登场。饮用时给人们带去生理的快感。咖啡因提神醒脑，辛辣物质促进血液循环，这种通透感让人不禁放弃对于复杂味道的理解，只想反复尝试直到上瘾而不自知。
2: 我们是外地的，就是山西人，楼上楼下我们是，这家人很好，就是跟这跟一家子一样。老黄再来一个，
3: 好，
2: 喝完了。
3: 油茶啦，分早。
2: 好喝。
3: 好，老师一杯油茶啦。
2: 我以前喝，就是跟喝中药似的，一点点，喝上以后现在，都一晚都解决不了问题。但他们这个油茶，我感觉到

0: 比别家的还要浓，爽口，地道，要地道。
1: 黄善清的小店只有不到40平米，每一笔买卖都很重要。但今天，他们却有更重要的事情。
2: 东边山，西边山。
3: 哦，到这边山，那个山。
2: 对。
4: 今天给儿子来烧一烧一炷香，马上要高考了，要考考好的大学了。哦，这回可以。
3: 有所提升了。
4: 哦，
3: 昨天晚上还回来问他，有所提升了。
4: 嗯。
3: 我们在农村没有压力啊，在县城里真的压力很大，都是为了小孩子们。
4: 为了小孩子。
1: 大儿子平时住校。每次回家，夫妇俩自然要准备一番唠叨，也会准备上一顿好饭。油茶火锅里最馋人的三种食材并不容易凑齐。猪肉一定选小里脊，这是脊椎内侧一条极嫩的肌肉，格外甜嫩。双边肠在猪小肠中占比不超1/10，两侧遍布脂肪，全赖油茶解腻。而最难寻找的当属黄沙干。黄沙干因面着锈色，质地沙绵而得名。如今市面上的猪肉大多是工业养殖，而黄沙干只来源于农村散养的成年猪。
4: 这就是黄沙干，这种有一点点黄黄的。
1: 黄沙干与油茶的角力讲究以柔克刚，初始油茶的辛辣占据上风，促使人们加速咀嚼。慢慢辛辣褪去，清苦开始回甘，放大食物的鲜甜。然而更为绵长的还是黄沙干类似蛋黄的香气，伴随着不停咀嚼，在口中长久驻留。
3: 哎，你回呀、
4: 啊、
3: 你打算吃多少？
4: 东南西
3: 啊。哪样子啊？哦，不要放水包先。
4: 晚上几时嘛？
3: 晚上啊，就刚分成。哎，他八爷天天卖的，今天都多卖点八爷下。你今天回来聊天跟你去，那个，你从小你就好喜欢听那个听那个小城啊，哇，哎，或居家哇。你小时候那种，我记得你从小你就好喜欢听的。所以呢，你想你回来了，你把这多卖点。
1: 猪肉、小肠、猪肝，被当地人唤作猪三鲜。这些寻常食物因为用心变得讲究起来。或许每个幸福的家庭都有化平凡为不凡的诀窍。在经过了猪三鲜的洗礼后，油茶已升级为独特的肉汤，是独属于油茶铁粉的福利。
4: 你看我精华的这个给你讲。
3: 你辛苦点，还是你爸和你妈辛苦点哦。
1: 古人喝油茶只喝净茶，历经演变，在今天又有了很多新花样。但宫城人最爱的还是油茶火锅。把喜欢的食材放到最爱的汤饮中，本是最朴素简单的想法。而这种对生活本能的热爱，还在全国许多地方做到了不约而同。

0: 人们身体力行，为美食注入生命的同时，也被美食赋予了文化烙印，让味蕾和心灵都有了归宿。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1: 可以了，来。
2: 没那么快
3: 。
2: 你们刚才跟我们说啥？结婚照的时候都怎么了？
1: 买靠怎么去？
4: 我那个年代是很保守的，你不知道。

0: 在潮汕，一周不吃上几次卤味，你就会感觉少了点什么。各色食材卤制入味，参与到当地的日常饮食中。然而，寻常卤味步骤繁杂，耗时短则一天，多则数日。会有什么办法能让人们及时享受到卤水的美妙？
1: 这开始是觉得怪怪的，
2: 很不错，这个卤比较香，
3: 就是跟普通火锅很不一样的体验。
0: 把卤水当成火锅，会是什么样的味道？沸腾吧火锅。火锅的千锅百味离不开变化无穷的汤底。吉林延边当地人利用啤酒受热后，酒精与食物产生芳香类的质类化合物，发明啤酒火锅。海南文昌人在酒的基础上向前迈进一步，将发酵的酒糟制成独具特色的糟粕醋汤底。千万不要认为沙茶只是蘸料，下南洋闯荡的潮汕人把它带回中国之后，人们又因此改良出沙茶汤底。除此之外，汤底界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你以为你在为火锅加汤吗？不，你在为它注入灵魂。

0: 金月城，江湖人称老虾，在潮汕话里是瘦子的意思。
1: 那麻辣是香啊。
0: 他有着一个和外表不相符的好胃口。
2: 我到饭店吃饭，我一吃我就能把味道做出来。那你走了都不要给你拐，
1: 走来去。
0: 在澄海龙都镇，老虾有一家卤水火锅店，白天不开门，只做夜里的买卖。虽然不在繁华的夜市，但是好吃的食客总能找上门来。
3: 有空就会过来，
4: 在本地算是北最正宗的，
3: 赞呐。
0: 鹅胗、鹅肝、鹅肠是卤水火锅的标配。在同一锅咸鲜的卤水中，随着不同部位的下锅，脆爽、软糯、弹牙的口感依次上演。在潮汕，鹅与卤水是一对同义词。汕头澄海，潮汕卤鹅的发源地，

0: 在这里遍布着近百家鹅厂。狮头鹅，头部的肉瘤发达，呈狮头状，再加上庞大的体型，被称为世界鹅王。拥有鹅冠的老鹅往往用于制作卤味，而金悦城所要挑选的，则是因为大量食用麸糠和粗粮而快速生长的嫩鹅。它们体内积累了足量的风味物质，而口感又不会过于坚韧，唯有如此才能经受住火锅的考验。
1: 嗯，八个。我这只熬炖好年嘞。
0: 新鲜的鹅肠，在剔除多余脂肪的同时，保留部分肥余，以求在爽脆口感和油脂香甜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原本晶莹水润的鹅肠，只需涮煮几秒，肌纤维便会收缩，变得紧实有弹性。而在外表肉眼难辨的褶皱里，则裹满了卤水香气。卤鹅最早出现在潮汕的目的在于祭祀。
1: 我行。
0: 重阳节将至，老夏和母亲要卤制全鹅。
1: 这下杀点我真想过啊！
0: 即使在节庆之外，卤鹅依然是潮汕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美食。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的卤水配方，不尽相同，不可复制。
1: 全体大家。谢谢嫂子好点子。
0: 当地人甚至不记得是哪一位好吃客的突发奇想，将卤鹅进行解构，创造出卤水火锅这样的新鲜物种，把潮汕卤水的滋味发挥到极致。在中国大地上，卤水版图口味各异，相比北方卤水的甘香，四川卤水的香辣，潮汕卤水咸香醇厚，十多年前在外务工的老虾失业回到家乡，那时卤水火锅正在兴起，老虾从母亲那里学会了卤水的配方，和妻子一起借钱开了这家火锅店。

0: 用鹅油打底，带来奔放的动物性风味，是潮汕卤水最独特的地方。草果、肉蔻、地质人、香叶等20来味香料，为这股野性套上了缰绳，让它变得更加驯顺。而配比上细微的差别，决定了一家火锅店生意的好坏。
1: 我做这锅卤水的时候，就每天不停的吃，至少调了不止一年。

对蒜的利用是老虾的诀窍，新鲜鹅油烹炸生蒜，大蒜内的硫化物遇热分解，辛辣随之消散，炼制颜色微黄，焦香混合了鹅油的汁香，为卤水火锅添加了更复杂的香气层次。

0: 精心卤制的原卤汤底，加上一勺刚刚出锅的炸蒜，一锅卤水火锅即将隆重登场。
1: 哇，好香啊，老板！
2: 谢谢。
1: 好香，我的。
2: 慢生，慢生。
0: 此时，唯有一种食材才能充分发挥这样一锅汤底的潜力。狮头鹅，鹅肝颜色带粉，脂肪含量高达50%，口感细腻，绵密丝滑，潮汕人称之为粉肝。传统卤水中，粉肝卤制40分钟后即可出锅，按压切片，确保粉肝不碎，绵香软糯，入口即化。而在卤水火锅中，新鲜粉肝切成薄片，涮煮5分钟，表面被卤香包裹，内里透着清甜，如果冻般柔嫩。蘸上蒜泥醋，酸味增强人们对咸鲜的体验，成为开启整个卤水火锅味觉盛宴的点睛之笔。
3: 法式鹅肝也好，或者日式鹅肝也好，根本比不上潮汕本地的卤水鹅肝。
0: 如今在汕头市区，传统的卤味再次有了新的变化。聪明的潮汕人将海鲜也加入到了卤水火锅中，陆地和海洋在沸腾的火锅中相遇。

0: 行一起描护好心运全是我的娃
1: 2020年的重阳节，一只卤鹅，几盘贡果，期盼祖先的保佑。能用一锅卤水撑起一个家，是老夏的小确幸。而这样的故事又何止在潮汕上演？当原本餐桌上的配角利用火锅的形式拥有自己的舞台，讲述的无非是获取风味的智慧以及提炼幸福的秘诀。

0: 抽签吧。
1: 太难了，我。
2: 三哥，
3: 行，
2: 你
3: 过去
2: 好
3: 了。
0: 抽签吧。

0: 话，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1: 你能保证你每个动作都控制很完美吗？
2: 先蹬右腿，再蹬左腿。
3: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4: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5: 杰斯，放个鲜花上这儿
6: 转，加油！十九，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0: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7: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8: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运动。
4: 你能走到多远？

0: 海南，中国第二大岛，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生猛海鲜种类繁多，是本地餐桌的宠儿。但是这里最出圈的美食却来自林间和陆地。热带风情的水果，携手不会飞的笨鸟，幻化出海南清新的火锅名片。
1: 沸腾吧火锅，
0: 都说遇到对的一半，双方都会变得更好，火锅 CP 何尝不是如此。充满脂肪的肉类遇见以淀粉见长的素食，联手达成营养 KPI 的同时，口感味觉形成和谐的整体，可谓是取长补短。而不同食物中的成纤维物质组成联盟，一度把鲜推向高峰，一加一大于二的饮食体验正是珠联璧合的例证。于是人类对火锅 CP 最大的褒奖，就是以他们的名字为火锅命名，让美好食物终成眷属，美味照告天下。我们的旅程要从一座海边小镇开始，东郊镇，海南文昌市的最东端。五年前，王玲随丈夫从省城来到这里。在这座小镇上，椰子就像阳光空气一样无处不在。全海南一半的椰树都在这里，整整50万株。
2: 来来来来来来，帮忙忙。
3: 来，
2: 哎呀，真棒！
3: 要爸爸喝吗？
0: 因为不适应大城市的节奏，王玲和丈夫黄忠孝选择了另外一种生活。他们在这里开了一家椰子鸡火锅店。
3: 哥哥是这么做给你吗？你搞了个样子有点邪火锅啊。
0: 王玲是店里的主心骨，而黄忠孝似乎更喜欢做一个安静的贤内助。
4: 形容小鸟贤内的
3: 2007年认识他，那当时他在海口工作，当时是他主动又问我。
4: 他反正就是王八对内斗对上眼的。
0: 在东郊，头顶是椰子的天空，脚下便是鸡的乐园。

王林和丈夫黄忠孝在店铺后的椰林饲养了超过4000只文昌鸡，如何喂饱它们是每天都要头疼的大工程。普通饲料可以保证鸡的健康生长，但想要孕育出更多的风味，还需要椰子的

一年要消耗超过3000万只文昌鸡。在这里，椰子与鸡几乎天天都会相遇，但普通意义上的椰子鸡火锅诞生却并不在海南。上世纪90年代，在距离文昌800公里外的深圳，一位海南侨民巧妙地将文昌鸡和椰子放进了火锅，一段意外的美味奇缘由此开始。

0: 依照深圳的配方，火锅汤底采用生长期不到四个月的青椰。这时椰子体内的胚乳，也就是椰汁，最为充盈。加入椰肉和荸荠，为已有的清甜锦上添花。很少有食物像鸡肉这样易于百搭，简单的烹饪就能激发出它的美味。只需煮上五分钟，鸡肉中的鲜味物质逐次释放，满锅的清甜顷刻转化为鲜甜。经典的配菜竹荪和响铃同样淡雅，在涮煮中风味绽放。喝上一口清爽的椰子鸡汤，你便能体验来自热带的舒畅。由于制作简单，口味宜人，这种起源于深圳的火锅很快借着海南的名义风靡全国。那么作为食材的原产地，海南就没有属于自己的椰子鸡火锅吗？文昌曾经流行过一种菜肴，以椰壳做盅，放入文昌鸡和椰肉，猛火蒸煮三小时，椰肉中的油脂和芳香不断溢出，充分锁住鸡肉的肥美。
1: 你好，你们的小轿车是我第一的那小白色车吗？就是你们的招牌后面的那个椰子饭已经没有了。
0: 为了吸引顾客，王林从椰子鸡盅里获得灵感，掌握了另一种诀窍。

本地盛产生长期超过半年的老椰子，拥有比青椰厚十倍的椰肉。只需一种传统的工具，便能将坚硬的椰肉刨成细腻的椰蓉。刨丝打破了椰肉的细胞壁，浸泡超过半小时，在外力的压迫下，椰肉中的油脂得到充分萃取，混合成椰奶，带着植物蛋白的敦厚香醇。

椰奶配上鸡肉，是文昌人对自然物产的巧思妙用。

0: 而高温溶解后的胶原蛋白软化为果冻般的质地。在热烈的碰撞中，椰奶的芳香与鸡肉的鲜美相互交融，难解难分。
1: 它这个汤跟血全部是椰子水，
2: 很浓的椰子味，非常浓。
3: 口感与你在深圳吃到的完全不同。
4: 深圳的更清甜，这个呢醇厚一些。
5: 本身我不想在大城市待，我也喜欢这种安静的这种生活。在城市上，一边是灯红酒绿，一边可能在家又很孤独。
6: 当时我还是对城市有留恋的，毕竟选择了它了嘛。你再加上有了小孩嘛，然后我就说，那肯定是说跟随着他的想法走了嘛。
0: 远离都市的喧嚣，在这座海边的小城，夫妻俩在相互的理解和宽容中静静觅得生活的意义。利用自然的物产，人们在不断的尝试中寻见搭配的惊喜。在火锅里，鸡肉秉性温和，搭配变化万千，而椰子就是他命中注定的热带佳人。他们的缘分历久弥新，他们清新的协奏曲仍在继续。
7: 未老未退，沸腾
8: 未老了，
9: 未老
8: 未老了，未老
6: 伸大拇指。卢顺林就是讲了，卢顺就讲了，
10: 一
8: 辉煌吧，火锅！

在浓稠的椰奶中，紧实的肌肉需要更加充足的炖煮时间。随之而来的是肥鱼的享受更上一级，入口感受到类似坚果的芳香，鸡皮滑腻 Q 弹，

0: 贵州遵义街头，豆腐以百搭的气质在小吃界拥有名号。在火力的助攻下，半发酵的小块豆腐外表焦香，内里柔嫩。然而这并不是豆腐在遵义的全部吃法。离开市区70公里，新鲜豆腐在水中回归洁白的质地。
1: 这个豆腐好吃，
2: 豆腐很嫩，
3: 不管哪里的豆腐做出来都没有这种感觉。
0: 当豆腐在火锅的滚滚红油中和鱼相遇，他们又会搭配出怎样的气质？

都说遇到对的一半，双方都会变得更好。火锅 CP 何尝不是如此？充满脂肪的肉类遇见以淀粉见长的素食，联手达成营养 KPI 的同时，口感味觉形成和谐的整体，可谓是取长补短。而不同食物中的成纤维物质组成联盟，一度把鲜推向高峰。1+1=2的饮食体验，正是珠联璧合的例证。于是，人类对火锅 CP 最大的褒奖，就是以他们的名字为火锅命名，让美好食物终成眷属，美味照顾。告天下。

0: 十二月的乌江镇，平均气温只有十度，超过半数的阴雨天，让寒意渗入毛孔，湿冷在空气中持续发酵。只有街角的一家小店依然热闹。
1: 先生，哎，
2: 有马路在过一点点，我们走啊。
0: 小燕子，大名李向梅，家常小馆第二代掌勺人。一手绝活豆腐鱼是从婆婆那儿学来的家传手艺。丈夫刘勇是一名卡车司机，空闲的时候，他是小店最大的帮工。
3: 这一条街上我不讲收费啥，我就天天都盯着在那家
4: 口口相传，然后慕名而来，

0: 清晨，小燕子出发采买当天需要的食材，刘勇难得过来帮忙。
1: 哦，女人装朋友富大爷，不是我。
2: 你还转来了，我就问你，晓得不？宝宝呢？宝宝呢？都不问我，我天天在明明在还不叫。
3: 你看我回来，我一说，只要他一叫，我马上到，马上办。如果他这里实在是忙不赢的时候，那我肯定要把大车丢掉，回来帮他。
4: 我晓得不你了，我喊你便宜的，你不便宜了哦。来，我称一下。这两种鲶鱼不一样哎哈。
0: 食材的挑选颇有讲究，外表相差无几的河鲜，质地却各有不同。
5: 哎，这种鲶鱼做豆腐鱼很新鲜。
0: 要制作豆腐鱼火锅，小燕子只选本地大口鲶鱼。

独特的喀斯特地貌，造就了乌江沿岸巨大的地形落差。滂沱的水量急速坠落，形成湍急的河流，

0: 大口鲶鱼生活在乌江深处，在水底与急流决裂，让它的肌肉因此变得紧实。
1: 要抓了，要抓，
2: 快救抓呀！喽。
0: 宽阔的水域让大口鲶鱼的体型健硕，最大体重可以达到50公斤以上，其中蛋白质和脂肪的比例将近20%。

0: 鲜鱼的处理告一段落，他的搭档豆腐早就虚席以待。在乌江，人们用传统酸汤点制豆腐，由此获得的风味更加浓厚，但结构松散易碎。如何炖鱼，还得换个思路。使用石膏点制，在硫酸钙的作用下，大豆蛋白相互交联，使豆腐得到细嫩光滑的质地。重压去除了多余的水分，豆腐依然保持着充盈的弹性，久煮不散。于是石膏豆腐取代了酸汤豆腐在乌江人心目中的地位，在火锅里和鲶鱼成为固定组合。
1: 这个豆腐的话应该就是乌江最大的一个特色了。
2: 这个豆腐是特制的，
3: 对，它也只有在这个地方，
2: 对，就附近这一带才会好，就这个豆腐到了我们贵阳就不是这个味道。
1: 祖传秘方我也不知道，我也知道了我就开个店了。
0: 贵州是中国最早开始食用辣椒的省份，辣椒品种和加工方式也最多元，尤其是在遵义，有近70万人的生计与辣椒相关。本地豆腐和鲶鱼还需要这位红娘的牵线，才能完成风味的结合。热油逼出糍粑辣椒的香辣气息，奠定主调。糟辣椒统领第二梯队，发酵带来的酸爽平衡着辣的浓烈。最后加入的豆瓣酱，自带蛋白发酵的鲜香。不停翻炒，汤汁变得浓稠，等待鱼肉和豆腐的相拥。豆腐和鱼几乎同时下锅，也只有这两种同样耐煮的食材，才能在近10分钟的大火猛炒中完成风味的转换而不变形。但您要是以为这就大功告成，未免有点心急。
1: 说的千滚豆腐万滚鱼，是不是越炖越好吃？
0: 继续加热，鲶鱼的脂肪让底汤变得油润，而鱼肉所蕴含的多种氨基酸为汤汁注入甘鲜。此时同样在全力释放鲜味的豆腐内部开始变得疏松，肉眼难辨的孔隙中被填满浓郁的汤汁。水乳交融间，两种食材彼此成就了不同层次的复合快感。

0: 是最好吃的，是最好吃的辣椒饭。
1: 配呀，两个都是很嫩的那种细腻的感觉，豆腐呢会越煮越嫩，你吃到最后的话你会觉得豆腐比鱼还要好吃。
2: 我跟你讲，那就是鱼含到嘴巴头滑，男人吃了精神，女人吃了美丽。
3: 每年的这天，小燕子都会为孩子生日。

0: 精心准备一番，今晚的小镇又热闹了几分。
1: 平平淡淡的，一家人开开心心就可以了。
2: 早点回家来哈。你们开车小心一点哈，路上注意安全。
3: 父母老了，小孩真是调皮的时候，基本上这个重担在他身上。但是钱也不够，那么我就出去找一点。我是男人嘛，我们就要出去多少找一点回来嘛。
0: 小燕子和刘勇依旧忙碌，生活在乌江边，小两口依靠特殊的物产，有了一份安稳的生活。而在其他地方，人们怀着对这个世界的热爱，寻找着食物彼此搭配的灵感，在不断尝试中变化出万千滋味。也正因为如此，食物与食物之间，人与人之间，相逢从未停止。

0: 闽南，素以样式繁多的小吃闻名全国。火锅似乎并不是这里餐桌的主角。在漳州，隐藏这种只有本地人才知道的火锅。
1: 免费的开始就一直吃啊，就挺好吃的呀。
0: 两种其貌不扬的食材相遇，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2: 很完美，就是绝配，
3: 一狗，就是一级棒。沸腾
0: 吧火锅。都说遇到对的一半，双方都会变得更好。火锅 CP 何尝不是如此？充满脂肪的肉类遇见以淀粉见长的素食，联手达成营养 KPI 的同时，口感味觉形成和谐的整体，可谓是取长补短。而不同食物中的成纤维物质组成联盟，一度把鲜推向高峰。一加一大于二的饮食体验，正是珠联璧合的例证。于是，人类对火锅 CP 最大的褒奖，就是以他们的名字为火锅命名，让美好食物终成眷属，美味照顾告天下。

0: 在城郊的一处村口，老王开了一间只做外卖的火锅店。每天全家人要在短短5小时内清洗超过200斤大肠头。大肠头，猪消化道的末端，被本地人称作尾口。虽然部位特殊，许多人闻之色变，但它却蕴藏着曼妙的风味，韧性十足。只剪去肠壁7分脂肪，留存下3分肥美。
1: 你看我们都这样做，咱早上都没吃。
0: 被送出之前，火锅要经过初步加工。玉米、黄豆、冬笋与大肠头一起炖煮，汤底的甜度得以提升。只需猛火急攻3分钟，食材稍稍成熟，火锅便准备好重装上路。每天有超过1000份这样的火锅被送到漳州人的家中。在全国的火锅版图里，这是唯一一个行走的火锅。外卖既满足了漳州人居家共享美味的习惯，还省去了处理杂碎的烦恼。漳州人对性格乖张的大肠爱不释口，在浓郁的卤水中，大肠变得温和柔韧，娇艳欲滴。而在这种清汤火锅里，征服大肠的饮食高手又是谁呢？漳州以西100公里，芦溪镇冬至临近，又到了大叶芥菜收割的时候。这种芥菜生长期不到2个月，适合在休耕的秋冬季种植，以备来年食用。芥菜体内的含硫化合物会造成轻微的辛辣，如何延长芥菜的保存并转化出温和的滋味，本地人有自己的办法。经过晾晒，芥菜加速风干，撒上海盐持续揉搓，水分大量析出。当盐分均匀渗入表皮，正是入坛的最佳时机。

密封腌制的过程中，含硫化合物不断水解，生成乳酸菌和氨基酸，缓慢滋养出动人的酸香。大约三个月后，咸菜华丽出坛。

芥菜根茎紧实，腌制后仍保持爽脆的口感。与大肠一起焖煮，咸菜用酸香激活杂碎的肥美，软韧与爽脆兼具，下饭的同时为人体提供充足的盐分与脂肪，由此大肠与咸菜成为闽南最牢固的 CP。 这可能就是大肠咸菜火锅的原始形态。

0: 以前我算过爷爷的父亲就是住在里面。
1: 老王的儿子王文火从小在这座村子长大，
0: 隔壁都是亲戚，我们就住这两家嘛。
1: 在他的记忆里，父亲始终是刚强严厉的存在。
0: 比较凶，我们以前说不了实际话呀。
2: 来，你要起身来，来，亮瑞，看一下，哦，看一下，你来看见呢，看头前，
3: 个。
1: 如今，父亲成了爷爷，自己也做了父亲。虽然平时交流甚少，但在这间村口的火锅店里，这对父子的默契心照不宣。和父亲固守一方不同，王文火把新店开到了城里，食客络绎不绝，只为见证大肠与咸菜在火锅中的相逢。下锅前，咸菜需要清水净身，降低刺激性的咸酸。经过沸煮，咸菜菜叶变得柔软，浓烈的气味消解于无形。谷氨酸钠、甘氨酸等鲜味物质在汤底内充分释放，韧性十足的大肠头需要至少20分钟的时间炖煮，才能充分吸收咸菜的酸香，并在糯与弹之间达到最佳平衡。表层的平滑肌韧性十足，内壁的脂肪层松软绵密，一酸一肥，一韧一脆，两种性格粗犷的食材在火锅里变得温和细腻。如今在漳州，这种火锅也在店家的改造下不断升级换代，人气爆棚。浓稠的骨汤醇香敦厚，蛤蜊与麻笋将来自山海的风味加入其中。不变的 CP 仍是大肠与咸菜。
4: 咸菜的话，我感觉是配起来不会吃的不会那么容易腻，可能本来可以吃5块，但我加了咸菜，我可能吃10块就没问题。在福建这个地方，真的
5: 想不到其他可以跟它搭配的这么完美的东西了。
1: 正值冬至，地处亚热带的漳州逐渐转凉。
6: 我马上叫他过去的哈。
1: 老王店里的外卖人气达到一年中的顶点。儿子王文火也过来帮忙。然而，这间火锅店连同整座城中村马上就要面临拆迁的命运。新年过后，儿子王文火的店可能会成为他们一家人新的重心。岁月就在两代人无声的默契中不断流转。与人一样，有的食材或许

0: 出身平凡，却有着自己美好的秉性。食物在朴素的搭配中，在相互的成就中化作美味，写入一个地方的味觉基因。有一天，大肠咸菜火锅可能会走出漳州，去到全国各地。这行走的火锅也许会被堂食取代，成为彻底的过往。无论如何，这古早的味道不会消失，它前行的脚步永不停息。
1: 回家喝酒了
2: 啊？对，好了啊。现在只喝这连三年，原来的白酒最起码一斤。好了啊。
1: 好。
2: 啊，
1: 好。
2: 回家酒啊。

0: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总之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1: 却是被日本人打死的，
0: 是假秋蝉。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2: 谁得到这具尸，谁就是秋蝉。
3: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4: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

0: 北京是庄正的，六朝古都的底蕴让这里的食物外表华丽，内里大气，淡泊宁静，坐等八方食客。但同样在这里，有的食物热情洋溢，一碗酱香四溢的杂碎成为当地人之间沟通的秘密。
1: 哎呦，搁嘴里边，搁嘴即化，一吃拿筷子一夹，大半一口小酒，知道吧？然后来块火烧，
2: 北京欢迎你，
3: 好吃好吃。
0: 卤煮火烧，北京人又是如何将这种小食演绎成火锅的呢？早在远古时代，杂碎中的内脏就是人类祭祀用

与火锅相遇后，蛋白质加脂肪的组合毫无疑问赋予杂碎味觉优势。它们要么因缺乏结缔组织鲜香滑嫩，要么依靠平滑肌贡献咀嚼时的愉悦感。所以肺头与肥肠通过卤煮达成同盟，毛肚携腰花登上麻辣巅峰，板筋蹄筋继续强强联手，杂碎向火锅进军从未止步。

0: 我说你喝没喝呀？啊，你喝没喝呀？
1: 不喝，我们中午开车呢，不能喝。
0: 晚上陪你喝一口呢。
1: 晚上
0: 听啊，
1: 小哥，
0: 小哥，
2: 我啊这次来您这儿，那个
0: 来，咱别带酒了，咱那有，那酒不慢，要换那笑是吧？
3: 高峰山，今年60岁，说话办事儿透着局气。卤煮的营生，他已经干了13年。
0: 好，刚才现在把卤煮人弄在碗边上，见到哪儿都是，没有花钱的不是。麻烦的做东西肯定好吃。
4: 哥，慢慢吃着。哥，有事叫我啊。
3: 高树，高峰山的儿子，完整继承老爸制作卤煮的秘诀，是他眼下最大的任务。
0: 怕我死了没人教了？哎，
4: 没有没有，
0: 给你露一手。
4: 我留一留一个。珍贵的影像，
0: 珍贵影像，哎，死不了，哎，
4: 是，不是不是，没有那意思。
0: 这火烧看着啊，哎，你看这个，哎，这一搭就知道没煮透呢，我还起火呢，你
4: 行，
0: 甭着急录，
4: 好嘞，拜拜，
0: 过去录也行。
4: 我留一个，我烤在那个电脑里头，卤煮火烧。哎，来了，好嘞。
3: 卤煮少不了火烧，冷水调和面团，不做发酵。烘烤后结构紧实柔韧，这种面饼看似简单，但要成为卤煮的一员，还要多一道水洗的程序。
0: 细节的，那北京人呢有北京人的份儿，那做出的东西得漂亮。
2: 是，
0: 咱烙完这饼以后，起皮的可能性比较大，把所有皮给它洗掉。哦，这泡完以后搁在锅里，一点沫一点皮都不会起。
2: 明白了。
3: 如何吃卤煮也有讲究，手起刀落间，火烧、豆腐泡、肺头、肥肠必定依次摆放，顺序不可颠倒。这是卤煮在过去100年中逐渐形成的准则，毕竟是天子脚下，即便是最朴素的饭食也不能少了规矩。卤煮适合热用，放凉则大煞风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北京城流行起了卤煮火锅。持续加热的暖锅，让每一次入口都保留着最初的锅气。
5: 卤煮火锅啊，吃的是一群人；卤煮啊，吃的是一个人。
0: 我说来几个人，来4个人3个人的，人家一人一碗是吧，人要喝点小酒一会儿凉了。我说你这个做得好。
3: 卤煮独特的酱香风味得益于人们对发酵豆制品的使用，豆豉、腐乳、黄酱简单的叠加，变化出复杂的味道。发酵15天左右的豆豉给予汤底咸鲜的滋味，而在酒中腌制的腐乳带来曲香的绵柔，最后加入一勺黄酱，增添诱人的甜香。40分钟后，在成型的卤汤中逐一放入食材。沸腾的大锅里，长时间熬煮的火烧被酱香浸透的同时，依然保持筋道柔韧的嚼劲儿。上桌前还要继续为火锅调味，
0: 蒜汁浇漂亮点，北京人就爱吃这蒜味儿。
3: 在蒜泥的辛香和韭菜花酱的鲜甜作用下，酥软的肥肠、娇嫩的肺头、油腻消解，汁香倍增。各种食材在卤汤的调教下已经足够撩动舌尖，

0: 但对一个讲究的北京老炮来说，要想出奇制胜，还得博采众长。
1: 好，
0: 卤煮的好坏是事关面子的大事儿，

0: 哎呦，二姐在呢吗？哎呦，二姐哟，可想你了，每天还那么辛苦啊。
1: 啊，对，
0: 你叫一声我端去。
1: 我来，你要吃辣椒有那个。
0: 辣椒不要，我就尝尝原味儿。行，二姐汤调的不错。北京这火的这十几家二家给吃遍了，都为了尝那个。来了，老北京，好些日子没感受了，过来感受感受老北京那东西。我来碗卤煮，我先尝尝，看看那汤先。咸死了，全是大料味，什么味儿没有。这个店开的还可以，汤调的挺好的，颜色、稀稠程度恰到好处。肠子呢恰到好处，这肠子你要煮烂了没形嘛，也没法吃。这做的不错，挺好的。
2: 各家卤煮店都把压箱底的大招用在了汤底上，要想赢得食客的口碑，高峰山得找到其他的办法。在把肥肠变成卤煮前，高峰山要比别人多忙活一个小时。利用酱油为肥肠上色增味，而冰糖的加入则能起到平衡风味的作用，糖会协同其他调料创造出更繁复的口味。用老北京酱肉的经验，先把肥肠炖到八成熟，这是高峰山的绝活。
0: 又来了

0: 最后放入卤煮汤底十分钟左右，肥肠在汤底的浸润下再次升级，终于乾坤颠倒，华丽逆袭。小肠软糯可口，大肠嫩滑弹牙，肠头尤其肥美，北京话叫鹿眼儿，油脂丰腴。不止在北京，肥肠在中国其他地区也广受欢迎。四川江油肥肠，不带一点脂肪，色泽黄亮，香辣适口。广东肥肠或卤或炸，样式丰富。山东肥肠精工细作，中餐化腐朽为神奇的技艺在肥肠身上最能体现。
1: 这个
2: 几岁了？跟着你
1: 也就五岁，
2: 小弟子时候啊，跳楼放日派，日派青蛙。你以前那灯大照片大长头那个没给留啊？
1: 那就是我。
2: 哎呀，
1: 那会儿是流行这个。对，
2: 那个真不是个人，那些。
1: 哎呀，行了。
3: 就是老跟客人干那会儿，有时候人多说一句，说那个咸了淡了的，就这味儿，
2: 张口就张口就翻脸。
3: 卤煮跟自己的性格，我觉得也挺像的。我从不听话，到慢慢的觉得老爷子说的都是对的。
4: 哎，好嘞，哎，客气客气。
0: 或许是父亲十多年的唠叨，在某个瞬间化解了儿子的横冲直撞。
4: 拐哥，弟弟送的啊，小凉菜，来吧来吧来吧，爽口爽口，您慢慢喝。哎，
0: 同样的，高峰山借着一双巧手和时间，让本不起眼的食材也抵达了美味的彼岸。

0: 二位，我敬您一杯，身体健康。
1: 好。来，儿子。
0: 哎。
2: 如今，过去的边角料被越来越多的端上了餐桌，成为主角。这些流传下来的味道，在火热和蒸腾中，极大地满足了人们对美食的渴求。它无需高深的技法，却总能穿透我们的味蕾，在日常温暖的时光里，留下人间烟火的痕迹。
1: 老爹六十大寿了，你讲话说那个六十不让我干了，我不会不管你啊，肯定抽空该照应照应照应照应照应，但原则上我不管了。来，儿子，
0: 哎，
1: 以后咱们不怎么来了，吃不着这么好吃的了，多吃点。
0: 哎。

湖北坐拥758个湖泊，4228条河流，长江穿省而过，丰沛的水系让鱼成为了湖北人餐桌上的家常味道。湖北人对鱼肉的烹饪花式繁多，不同的鱼有不同的吃法。然而湖北人并没有止步于对鱼肉的享用，他们对鱼杂同样情有独钟，并以此做成火锅而闻名全国。这其中又蕴藏着怎样的美食逻辑呢？早在远古时代，杂碎中的内脏就是人类祭祀用品。与火锅相遇后，蛋白质加脂肪的组合毫无疑问赋予杂碎味觉优势。它们要么因缺乏结缔组织鲜香滑嫩，要么依靠平滑肌贡献咀嚼时的愉悦感。所以肺头与肥肠通过卤煮达成同盟，毛肚携腰花登上麻辣巅峰，板筋蹄筋继续强强联手，杂碎向火锅进军从未止步。

0: 只要一有空闲，63岁的毛叔就会到长江边来钓鱼。这是每一位荆州大叔向往的退休生活。毛叔的老板梅姐则会在清晨赶到鱼市，她每天要抢购超过50斤的新鲜鱼杂。为此除了早起，她更需要稳准狠。
1: 我说你的泡泡质量蛮好，莫都是给我溜溜的。
0: 买完鱼杂还不到放慢节奏的时候，哪怕在天气清冷的秋季，富含营养物质的新鲜鱼杂也极容易变味。今早完成初步的加工，一早上的辛苦才不算白费。

0: 湖北人吃鱼杂讲究应时应季，不同的鱼种选择不同的部位，随季节更替轮番登场，唯有鲤鱼鱼子全年供应。鲤鱼鱼子生得娇嫩柔滑，在晶莹的球体中是蛋白质、水分和脂肪的聚集，如何兑现它的美味，还要等待懂它的人。11点，毛老板准时登场。关于鱼子，他有着独到的见解。
1: 那鱼子你要煎了再烧的话，表面的味大，里面没味，口感不好。
0: 有意避开煎制定型的预处理，是毛老板多年烹饪的经验积累。在追求香浓口味的过程中，直接炖煮却不让鱼子滑散。除了轻柔老成的手法，还有赖梅姐，总能及时拿到新鲜的食材。
2: 好，就走两个鱼了。
0: 细腻的鱼子无需久煮，在毛老板的操持下，3-5分钟即可入味。将将入口，细密中裹挟坚实的颗粒感，随着咀嚼，绵密的鱼子在舌尖搅动，丰腴的香气随之扩散，成为荆州夜生活的一部分。

0: 我们这是舌尖上的美味呀、啊，出汗吧，好好吃，过来吃吧，好。
1: 我哎呦，我不吃。
2: 29年前，马老板和梅姐相识，为了妻子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他开了这家鱼杂火锅店。
0: 快点走，吃饭的又来的。
2: 梅姐忙里忙外，把小店和毛老板管理得井井有条。
0: 给300块你打包一个来。叔叔说，说钱的感觉蛮好。
1: 古来喝万者天，看那戏罢了。
2: 距离荆州200公里，洪湖渔场的渔民早早开始等待。在旺产期，这个荆州面积最大的渔场，每天的捕捞量在10000斤左右。其中回鱼占据了绝大部分。回鱼在长江沿岸各地都有生产，称呼不同，也有着不同的做法。然而在湖北，回鱼却是因为鱼肚而出名。鱼肚也称鱼鳔，是鱼体内起浮沉作用的器官，为应对水底的高压，回鱼鱼肚格外厚实，拥有丰富的胶质和蛋白，口感糯滑而要嚼劲。不过在毛老板和梅姐的店里，价格亲民的青鱼鱼肚才更受欢迎。食材固然有区别，但掌勺人的手艺才是关键。姜蒜的加入只是前戏，要想将鱼肚调教得更出彩，本地特色豆瓣酱必不可少。豆瓣酱内的多种发酵物质是风味催化剂，每个厨师在用量上的细微差

0: 差别，让鱼咱的滋味各有千秋。醋与料酒随大火煮沸，遮蔽腥膻的同时，也会生成香气因子。
1: 哎，胖胖。
0: 而放入青椒，为鱼杂火锅最后点缀上一层清新的尖锐鲜香。

0: 鱼头丰润，鱼籽绵密，鱼白嫩滑，而鱼肚最是脆韧，惹人喜爱。一锅鱼杂，将湖北人吃鱼不见鱼的本领发挥到了极致。
1: 五胶原蛋白，这女生美容，我们男生也想嘛，是不是？
2: 偷谈的那个，
3: 这个美味太好了，现在没空调。
4: 对，就是要这种效果。
0: 29年来。毛老板和梅姐一直坚持家常口味，一人的与世无争，加上一人的勤恳泼辣，再用默契调味，于是他们的日子也就过得从容不迫。
5: 看着蛮累着，发烧的时候我不总是不对着干就行了，烂一烂。鱼泡中心街在心中，我鱼子在旁边围着他转。
0: 如果说肉食是人类的生存本能，那么杂碎的食用就是我们在获取能量上的另辟蹊径。如今这种对于杂的偏爱早已超越物尽其用的本意，不断创造着别出心裁的味道区间。人们用认真勤恳烹制平凡和艰辛，待美味散去，留藏心间的是关乎生活的智慧。
5: 他说的
4: 啊，他说前面结账我没关系的，没关系的，这不是事，没有关系的，这不是事。
6: 签上票来五个字，这都不是事儿。

0: 嗨，你终于来了，我的勇士，欢迎你来到开放世界游戏 Online 大冒险。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不同的地图去冒险，开启属于你的教学环节。这里是第一关，信息迷雾。这里的迷雾由未经核实的谣言、碎片化的观点和煽动性的情绪构成，他们会干扰你的判断，造成认知混乱，让你在真相与谎言的迷宫中迷失方向。快，请立即启动你的基础技能信息过滤，核查信源，不要相信单一信息传单，去追问这条信息来自哪里，是官方机构还是权威媒体，还要像侦探一样交叉验证，例如用关键词搜索，看看其他可靠信源是如何报道的。
1: 我明白了，在信息迷雾中慢下来就是快，让子弹飞一会儿，真相自然会浮现。
0: 恭喜你通过了信息迷雾关卡，接下来让我们前往网报沼泽吧。这里是由无数断章取义的误解和群体性的冷漠交织而成的，是一片吞噬理性的泥潭。它的危险在于你每一句解释都可能被扭曲成新的攻击弹药。快退出当前的争辩，回到让你感到安全和被支持的现实关系中去吧，用真实的温暖抵御虚拟的寒冷。记得要在保

0: 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冷静截图，保存证据，将关键的暴力言论固定下来，以备后续可能需要的法律手段。
1: 我明白了，面对网络暴力，不能以暴制暴，而是要守护好自己。
0: 恭喜你通过了网暴沼泽关卡，接下来要小心，最终 BOSS 战已经触发，电诈狂潮即将到达。
2: 您好，我是您信用卡的客服，您账户出现异常，需立即配合操作，否则资金将被冻结。
0: 千万不要相信，不要被他们的剧本牵着走，请立刻挂断电话，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个人隐私给对方，主动寻求唯一的官方路径，拨打110或者反诈专线96110进行终极验证，你就是自己财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 原来如此，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守住这一点就守住了一切。
0: 恭喜你已完成游戏中所有的教学环节，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开启你的人生副本吧。请记住，你的冷静和理智就是你的通关秘籍。
3: 广州，世界闻名的美食之城。精巧的蒸笼内，早茶像盲盒一样，带来清晨的第一份未知。穿梭日夜的糖水，又试图用排列组合列举所有可能。这座城的关键词，似乎总和素雅沾边。然而有一种美食却反其道而行之，它是牛身上的边角料，以千回百转的口感，大开大合的风味，从嗅觉和味觉双管齐下，以最粗犷的方式唤醒人们对美食的原始渴望。早在远古时代，杂碎中的内脏就是人类祭祀用品。与火锅相遇后，蛋白质加脂肪的组合毫无疑问赋予杂碎味觉优势。它们要么因缺乏结缔组织鲜香滑嫩，要么依靠平滑肌贡献咀嚼时的愉悦感。所以肺头与肥肠通过卤煮达成同盟，毛肚携腰花登上麻辣巅峰，板筋蹄筋继续强强联手，杂碎向火锅进军从未止步。

重庆崽汪林，球技了得，拼劲十足。球场上的他，好胜心无出其右。珠江边，总能看见贵州人蒲元勇在斜阳下潇洒慢跑的身影。潇洒哥的外号也由此得来。每天下午6点，这对热爱运动的兄弟会准时赶往同一个地点。汪林和潇洒哥共同经营着一家火锅店，吸引食客的招牌是他们家的牛杂火锅。牛杂火锅，牛的内脏以及边角料组合而成，肥厚胶质的牛筋，紧致弹牙的牛肚，还有包裹着丰腴油脂的牛肠，他们一同在唇齿之间演奏着脆韧弹糯的交响曲，满足对口感有着极致追求的食客们。广州最早称牛杂为下兰野，是一道历史悠久、烟火蒸腾的街头美食。一辆推车，一锅牛杂沿街叫卖的画面，是每一代广州人的共

记忆。而在当地人心中，有一个部位因其独特的口感而深受厚爱。每天早晨6点，潇洒哥便开始处理一天所需的牛杂。牛腩、牛筋、牛肚都是不易清洗的部位，但最难清洗的非牛肺莫属。密闭的结构让牛肺的内部不能直接清洗，随着水流的注入将发生惊人的一幕。

经过反复拍打，清水注入牛肺叶内的每一根气管，洗净血水，驱除腥膻。完全洗净的牛肺拥有粉嫩的颜色，以及让人意想不到的果冻质地。

0: 文火慢炖40分钟后，牛肺将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熟透的牛肺拥有海绵般的弹性，以及疏松的孔状结构。吸附汤汁之后，享受脆韧口感的同时，咸鲜的汁水在口中蔓延。
1: 越嚼越有劲，越嚼越有劲，你就觉得你吃了一次还想再来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
2: 就这个很软糯。
3: 光明的孜然汁。

0: 2005年，潇洒哥和汪林同在一家餐馆打工，一个做掌勺，一个负责装盘。两个来自异乡的小伙伴一起辞职开了家小店。
1: 差不多就这最难的就是这个了，因为每个月下来刚好够发我们的工资，然后没钱了。
0: 小饭店最终关门歇业，生活又回到了起点。2015年，潇洒哥与汪林重新开始。这一次，他们选择更具广州特色的街头美食——牛杂火锅。而想要征服桀骜难驯的牛杂，酱料制作是最关键的一环。征服牛杂的两大法宝：柱侯酱与排骨酱。柱侯酱醇厚的咸味，是压制牛杂腥味的杀手锏。微甜的排骨酱则带来鲜的口味。潇洒哥用了一年的时间才寻找到二者的最佳配比。在搅拌机的作用下，酱料得以混合均匀，质地也变得细腻沙软。放入葱油，在热力的作用下，芳香物质迅速释放，蛋白质分解为游离氨基酸，成为直接刺激味蕾的鲜味来源。然而想要两种酱料完全融合，油温控制才是关键。当油温始终控制在130度左右时，酱料开始熔岩般蒸腾。这标志着两种酱料完全融合，方可保证酱料鲜美的滋味能丝丝入扣地进入牛杂的肌理中。文火慢炖一小时，咸鲜的口味早已融入每一块牛杂。当然，光是一包开锅即食的牛杂依然难以满足部分食客对口感的严苛追求。别急，还有一个口感非凡的部位等待出场。

0: 白里透红，似肉非肉，玲珑剔透，满含胶质，一头牛仅3两。牛双连，连接牛4个胃的结缔组织。如果说毛肚7上8下的吃法是对脆嫩口感的极致追求，那牛双连相比毛肚，有过之而无不及。只需汆烫10秒，就能获得这份独树一帜的口感。恰好处于脆弹与柔韧的临界点，内里却将汤汁完全吸收。面对这种不差毫厘的精密口感，广州人用一个爽字加以概括。
1: 我个人的话是喜欢吃牛肚的，
2: 有点好吃的 beautiful。
3: 哇，一口油很重点好不好。
1: 牛杂你可以吃到很多不同部位的一个口感，体验是很不一样的。
0: 现在小店的生意蒸蒸日上，汪林和潇洒哥又叫上了2位好朋友一起经营店铺。
4: 来吧，我们举杯同庆，我兄弟不牛杂。
0: 来自五湖四海的兄弟，借助着牛杂火锅包罗万象的口感与刚柔并济的气魄，在广州终于落地生根。通过味蕾感知山海风味，通过咀嚼体会口感的变化万千。杂碎曾是最不起眼的食材，如今却凭借纷繁口感成为无数餐桌的主角。当他们共冶一炉时，往往是美味的开始。
5: 咱们来吧，啊，来，1、2

羊肉，新疆饮食的代表。这里能够满足你所有关于羊肉的想象。然而当地人也从未停止过鸡肉的创造，他们不断尝试新的可能，试图把一道冷食小菜升级成火锅。面对由凉转热的味觉变化，我们不禁要问，这真的算火锅吗？沸腾吧火锅。火锅最早起源于商周，因食材入水发出咕咚声，被称为古董羹，多用于祭祀或庆典。三国时期，放置五种不同口味汤料的五鼠府出现，可视为鸳鸯锅雏形。到了唐宋，宋人将兔肉涮成晚霞红，蘸酱汁而食，锅霞贡成为火锅的一种诗意表达。乾隆年间，火锅因为可以随吃随涮，相对保温，登上大型宫廷派对千叟宴。民国以后，他们正式走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椒麻鸡，新疆人对鸡肉的独特料理，

0: 在花椒的作用下，锦坛的鸡肉被打上了香麻的标签。
1: 没惊到，有虫子跑一样的，
2: 跳的感觉，知道吧？
0: 在库尔勒，几个小店老板立志要把这道凉菜变成火锅。有的人选择加法，用猪骨汤为椒麻鸡增添汁香；有的人选择减法，用香料来平衡花椒刺激的口感；而有的人在制作椒麻鸡火锅这件事情上，想做得更纯粹一些。

0: 郑淑云，一位精致的新疆大叔。卖过哈密瓜，也卖过二手车。四年前，他为了女儿开了这家椒麻鸡火锅店。
1: 爸，你看，他把蹄子全部退完了。
2: 那还是为了他吗？
3: 败家选手，
2: 这里逛逛，那里逛逛。
3: 突然一下良心发现了，说要干餐饮呢。我爸我妈就问我说的，你考虑好了没有？能不能坚持？我说可以。
0: 制作椒麻鸡，原料的挑选是第一步。郑淑云只选不超过1.5公斤的散养母鸡，它们的肌肉更强健，积累的风味物质也更多。只做简单的调味，最大限度地保留鸡肉原有的鲜香。
1: 爸，好了，别看了，快来关火。
2: 再焖20分钟。来了。
0: 用锅内蒸汽焖制来代替大火熬煮，这可以防止鸡肉过度熟化，维持弹牙的口感。

最后一步是过凉。被高温轻微软化的肌肉在冰水的淬炼下快速降温，分子间距减小，重新变得紧致。尤其是鸡皮，原本的软韧变得更加清脆。

0: 过去四年，郑淑云每天至少处理30只鸡。手撕比刀切更多地保留了鸡肉纤维的完整，带来完美的享用体验。
1: 鸡和其他椒麻鸡做法不太一样，
2: 是尤其是那个鸡皮哈，吃完了好像就会增加皮肤的弹性一样，真的特别好。
0: 郑淑云建议客人先感受椒麻鸡作为凉菜的风味，再加汤进行涮煮。但要让椒麻鸡变成火锅，并没有这么简单。长时间的加热会让椒麻油中的香味物质加速挥发，麻度也会在煮沸后变弱。
3: 椒麻鸡应该是一道菜，就是它做成火锅的话，就是味道会淡了许多。
2: 凉的，啊，它不是那样子热的。
4: 它椒麻鸡和火锅不是一个味儿，不是一个味儿。
5: 香，这都是私人家自己种的。
0: 虽然同属芸香科植物的果皮，但是红花椒胜在香气馥郁，而青花椒含有更多的麻味素。

0: 能带来高频率的轻微刺痛。郑淑云希望能让椒麻鸡火锅保持纯粹的香麻特色，他在炼制椒麻油时调整了两种花椒之间的比例。
1: 你这个红花椒和青花椒的配的对不对？
2: 对呢，
1: 3:1哦。
0: 研磨让花椒中的挥发性芳香物质最大限度地得到释放。与温度适合的热油相遇，风味分子将从花椒进入油中，香麻味完成一次神奇的转移。
2: 麻了吗？
1: 麻，舒服。

0: 自制椒麻油，由现椒、葱、姜、蒜熬制的汤汁，最后加入鸡汤。在前二十分钟，鸡肉充满嚼劲的口感和香麻丝毫不减。继续涮煮，鸡肉中的胶质溶解，变得软烂。一份火锅，两份不同的品尝乐趣。此时加入其他食材，同样风味十足。鸡胗紧实爽脆，切薄片后简单涮煮即可。配合一份皮带面，新疆人用傣来形容这种味觉带来的爽快。
1: 冬天的时候能吃上这一个椒麻鸡火锅，然后大家在一起喝上一点，真的是非常舒适的一件事情。
2: 属于夏天的时候是个凉菜，冬天的时候加点热汤，然后再加上它原汁原味的汤，它就是一个火锅。
3: 要吃椒麻鸡，
4: 到冬天的
3: 椒麻鸡。
5: 特别喜欢吃，对于一个爱吃的人，他去做这个吃的，他肯定会伤心的。

0: 郑淑云和女儿盘算着，新的一年创新更多款椒麻风味的火锅。
1: 哎，姐姐都来了。
0: 如今越来越多熟悉而又陌生的火锅在餐桌上重新讲述自己的故事，就像椒麻鸡，它拓展了我们对于火锅种类的认知，而打开这些故事的密码不止在唇齿之间，更在我们不断尝试的好奇心中。
2: 你好。
3: 你好。
4: 还有酱吗？
5: 跳舞别拍手机了。
6: 哎，三二一，
7: 沸腾吧火锅！

0: 先铺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了，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2: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的是假秋蝉。
3: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4: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2: 秋蝉还活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5: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

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奇迹，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限，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

今天的主角似乎永远总有看不完的新鲜事儿。树皮为什么会掉下来？这个球是干什么的？草丛里怎么多了一个木头？还有水池里的水今天又流向哪里？对他来说，生活从来不是路过一眼就够。每一种气味，每一点变化，每一个事物，都值得他停下来认真研究。他叫德瑞，圆圆的脸，圆圆的耳朵，长腿长脚，走起路来格外轻快，帅气里又带着几分自带亲和力的甜心感。而比起这些外表标签，更特别的是他那份始终没有消失的好奇心。2020年夏天，德瑞出生在卧龙河道平基地，奶奶是功勋大熊猫草草，外婆是野生大熊猫雷雷，爸爸是长相帅气的安安，妈妈是甜美可爱的娜娜。出生不凡的他，小时候还有一段特别的成长经历，跟着妈妈娜娜参与野化培训，什么能吃，什么能碰，哪里有新的信息，山林

0: 说话，却给了德瑞最生动的一刻。或许正是那段时光里，德瑞有了自己的小习性，那就是永远对生活保持好奇。2023年，德瑞结束野化培训，来到雅安基地生活。新的环境，新的邻居，新的风景，对于德瑞来说，这又是一个全新的探索天地。他会一遍遍巡视自己的领地，熟悉每一个角落，观察每天发生的变化。2026年，生活继续翻开新篇章，德瑞来到新疆乌鲁木齐。环境变了，身边的人变了，但他还是那个对什么都感兴趣的小家伙。
1: 我们的德瑞的话，就是脸也是圆，耳朵也是比较短一点，圆圆的。他走路就是后腿尾巴子就这样子，就是模特一样。
0: 而属于德瑞的新发现也从这里开始。每天出门之后，德瑞会先巡视自己的领地。昨晚吹来的风有没有留下新的气味？草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生命？熟悉的角落里，奶爸奶妈又布置了什么小惊喜？还有那些远处的人类，观察他们的变化也是巡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发现新鲜事物，德瑞通常不会无视，比如树皮，为什么外面还有一层壳？研究一下。这个粉红色的小家伙是谁？研究一下。蓝色圆球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还得研究一下。甚至连地上的泥土、小草都值得认真闻闻。在德瑞眼里，生活仿佛是一堂永远不会下课的自然观察课。就连水池，它也不会急着跳进去，先看看。再闻闻，再靠近一点，水流从哪里来，流向哪里，温度怎么样，舒服不舒服，等全部研究明白，才正式进入享受环节。德瑞的场馆外圈像一个大大的游乐场，里面有一条坡道通往高处的平台，德瑞很喜欢那里，经常爬上去坐在那儿吹吹风。远处的天山，头顶的云朵，还有风吹过树梢时晃动的影子，这些不会说话的风景似乎总能吸引他多停留一会儿，然后再慢悠悠走下山坡，继续开始下一场发现之旅。

0: 一路走来，德瑞遇见过很多新的风景，也遇见过许多愿意陪他探索世界的人。幸运的是，德瑞的好奇心一直都被认真对待。小时候在野外，有妈妈的言传身教与贴身守护，肆意探索山林。在雅安基地，好奇心被无数的创意激发，有坦克，还有德瑞和火箭。而德瑞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凑过去看看，研究奶爸奶妈藏了什么惊喜。
1: 就是我们的德瑞比较活泼，比较喜欢我们做的粪容，感兴趣。我们给他做过好几个粪容，鞭炮、烤肉夹子。窝窝囊，然后又回来的话就是凳子啥的，就看起来就是特别感兴趣，过去动一动，就是碰一下。

0: 下，比较喜欢玩活泼，比较喜欢玩。
1: 到了新疆以后，这份探索的快乐依然在继续。新的玩具，新的设计，新的惊喜，有时候玩具能研究很久，有时候食物也能变成新的发现。
0: 就是思维的过程中就我会给大家德瑞，我一看到你就特别开心，感觉就是家人一样，看你比较喜欢吃的食物，尽量会给你增加一点你比较喜欢的食物。
2: 来，德瑞，奖励你一个梳子，来吃。哎，真乖。
1: 对于德瑞来说，这些爱意是新的体验。而对于照顾他的人来说，守护他的好奇心就是日常。
0: 就是跟我一样，男人一样，儿子娃娃一样，活泼开朗，比较开。
1: 他会自己去探索，也会在熟悉的声音里回头。
2: 来，回来喽！
1: 从山林里闯荡的宝贝，到远赴新疆的大熊猫，德瑞见过越来越大的世界，但他始终没有失去一件珍贵的东西，那就是对生活的好奇心。幸运的是，一路走来，总有人愿意回应这份好奇，陪他认识新的风景，发现新的快乐。他依然会为一片树叶驻足，为一个新事物着迷，为一阵风停下来张望。在德瑞眼里，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因为这份好奇变得格外有趣。

0: 每一只熊猫都与众不同，每一只熊猫都值得关注。
1: 四季陪伴如一，欢迎大家来到成长吧大熊猫2026，我是旭旭，欢迎大家，同样也欢迎我们本期的熊猫守护团成员思路。
2: 大家好，我是思路，又和大家见面了。
1: 你每次一见面就特别的开心，因为我们又可以跟大家在一起去聊我们可爱的大熊猫国宝了。那你看思路，你也录了这么多期的节目，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们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的五大基地有哪几个呢？
2: 那必须的呀，来我跟大家一起数一数哈，神树坪、避风峡、都江堰，还有绵阳基地。哎，好像还有一个，我们好像没有完全去欣赏到过，是不是？
1: 是，你说的这个呢，就是河套坪基地。你看之前我们的节目当中经常出现的，都是游客能进、我们能够拍的地方。但是说到河套坪基地啊，我觉得就挂上了一丝非常神秘的色彩。哦，
2: 我早就好奇了。我在想那个地方，上一期我们提到的野化培训下山的五只熊猫之外，还生活着哪些熊猫呢？
1: 是，我相信很多的观众啊，也非常的好奇。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去揭秘我们的河套坪基地。
0: 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的保护网由五大基地共同支撑：神树坪基地，大熊猫的繁育乐园，承担饲养繁育的核心任务；都江堰基地，大熊猫的康养中心、急救站；雅安基地，为80多只大熊猫提供近乎原生的家园；绵阳基地，大熊猫的综合中心，集饲养繁育、救治、自然教育于一体。但有一个基地不对外开放，不接游客，只有一个目的，把圈养大熊猫变回野生。哦，今天我们就走进这座野外生存预备学校——河套坪基地。从2003年启动。

0: 全球首个大熊猫野化培训项目至今。科研人员摸索出了母兽待宰的方式，整个培训分为多个阶段。而河套坪正是第一阶段的所在地。用一个真实的故事来说明这个培训过程。2010年，一只叫草草的熊猫妈妈在河套坪生下了淘淘。从那天起，他们在河套坪基地开始了第一阶段的野化培训任务。有野外生活经验的草草亲自教淘淘生存本领。一年后，母子俩搬到更大的二期培训圈，适应真正的野外生活。淘淘长到亚成体阶段，专家评估确认它符合放归条件。2012年秋天，淘淘被放归到栗子坪自然保护区，成为野生大熊猫种群的一份子。简单来说，河套坪基地就是圈养大熊猫走向自然的起点。但这条野化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震中离河套坪只有30公里，交通水电全部瘫痪，63只大熊猫所在的圈舍大量损坏。灾后重建的河套坪依然承担着野化培训放归的使命。而这里的圈舍也和普通大熊猫圈养圈舍不太一样，场地广袤开阔，地势陡峭，山脚设有内舍，用来为熊猫妈妈补充营养与体检。外舍很少有水泥地面，没有游乐设施，取而代之的是茂密的树丛、竹林和陡坡，高度模拟了野外环境。这样的环境让淘淘这样的故事成为可能。而故事还在继续。
1: 你看，看完这个片子，我们就对河套坪基地有了一定的认识和了解。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基地，其实它就是大熊猫的一个野化放归的培训学校。
2: 嗯，没错。而且我还记得我们上一期看那个野外培训，我们当时看到蓝田是继续留在山上了。
1: 对，
2: 它的妈妈甜甜还有灰灰母子以及贤贤母子呢，是回到了河套坪的。
1: 那么接下来呢，我相信大家还会有一个疑问：天台山和河套坪它们到底是怎样的关系？那为了了解清楚呢，今天呢，我们也是再次请来了我们的两位老朋友，有请二位，
3: 欢迎二位。
4: 好，大家好，我是熊猫中心河套坪基地大熊猫饲养员刘小强。
5: 大家好，我是熊猫中心河套坪基地饲养员崔志国。
2: 非常欢迎我们的刘站长跟崔奶爸又跟二位见面了。我们刚才看片子看到了河套坪是一期培训，天台山是二期培训，他们有没有什么关系？
4: 在一期的话主要是学基础，然后到二期培训圈的话就是学实战。
1: 一期和二期它有点像这种进阶关系
4: 啊。对，就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
5: 因为它从河套坪的一期野化培训，再到天台山的二期野化培训，然后再到现在的毕业，再从天山回到河套坪基地，然后就算返校生了嘛。现在下去的5只熊猫都由我照顾。
1: 那回到母校的几位在那儿生活的怎么样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上期我们聊到大熊猫蓝田留在了野外，而蓝田的妈妈甜甜以及灰灰母女贤贤母子下山回到了河套坪。离开山林，他们在这里各自开始了独居生活。这些野外返校生适应的怎么样？
5: 甜甜，
0: 甜甜这次下山到河套坪之后，她大多数时间闷闷不乐。
5: 甜甜的话，因为他现在处于发情的快要结束的阶段，然后现在食欲什么的

0: 都还不太好，就还得慢慢经过时间的沉淀。
1: 头天晚上，饲养员吃完饭还特意过来观察他。
0: 我看他情绪稍微稳定一点，然后才回去休息的。
1: 而贤贤这位妈妈可以说是相当淡定哦，从山上下来，该吃吃该喝喝，一点没耽误。
2: 来，来爸，爸，
3: 贤贤他的年龄也比甜甜要大一些嘛，所以他经历的这些转运啊，这个换新环境啊，要稍微多一点，
4: 就没有那么焦虑了啊。
0: 这啊。那不是这是那是他跟小崽玩的时候小崽给他挠的，因为他平时在山上的时候就拿十个小时来算嘛，基本上有八个小时都和小崽在一起的，然后他们一起就会嬉戏啊打闹啊，然后第二天然后我们看见他这儿的时候，我们第一反应以为他是被蚂蟥或者草狮子给咬了，然后看一下才知道是挠的。
1: 他的崽傲然呢，状态也很好，活蹦乱跳，满圈射跑，精神头十足，探索力满满。

0: 灰灰，快来！灰灰，快来，来嘛！
1: 灰灰从转运那天开始就特别警惕，下山之后依然不太放松。
2: 他们刚到这儿的时候有没有寻觅幼崽的那个动作呢？
3: 包括他这个反应也有可能是寻找幼崽的那种状态。

0: 只大熊猫，五种状态。
1: 有的吃得香，有的跑得欢，有的淡定，有的谨慎。
0: 但饲养员们对每一只都多花了一份心思，
2: 用他熟悉的声音，然后去让他安心一点。
0: 这几只大熊猫的野外培训之旅到这里就画上了句号。接下来他们将在圈养环境中由在山上陪伴过他们的饲养员继续照料。对他们来说，核桃坪基地既是来处也是归处，而野化的希望正在新一批幼崽身上延续。他们是谁呢？
3: 欢迎登录微博关注四川卫视官方微博，也可进入四川卫视成长吧大熊猫话题页参与讨论，边看边聊你喜爱的大熊猫。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0: 微博关注四川卫视官方微博，也可进入四川卫视成长的大熊猫话题页参与讨论，边看边聊你喜爱的大熊猫。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那么距离我们这个短片的拍摄其实又过去了一段时间了，我们特别想了解现在他们的适应情况如何。
1: 甜甜从刚下山的，然后适应了一周左右，恢复了正常的采食状态。然后闲闲的话可能经历的大风大浪比较多一点，然后

0: 哦，恢复的也就比较快，可能有个3天左右恢复正常状态，
1: 就恢复正常了。
0: 对，回回时间可能要偏长一点，10天左右吧。然后他的幼崽鼠灰就是刚从 VCR 上面看的那个位置，然后就大多数时间都在那儿睡，
1: 就都还恢复的不错，有的时间短一点，有的时间长一点。
2: 哎，我也特别想知道他们回来之后算不算这也是他们的终点站了，就是一直都在这儿。
3: 比如说像鼠灰它是雌性的嘛，它也有可能它以后它就是一个
1: 说不定要去到繁育园呢。
3: 对，繁育园它以后也会带着它的幼崽再到这个野化培训这个场地去，然后培训它的幼崽。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一届蓝田，它在天台山适应的如何？
3: 它现在已经稳定下来了。最开始把它转运过去的时候，它还是有一个3到4天的这样一个适应阶段。它把整个圈舍也进行了一个巡复吧，所有的地方啊，它这个环境啊，它都已经了解得很清楚了。因为现在出笋了嘛，所以里面的雏笋很多，所以它的这个整体这个生活状态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它已经能够独立的在野外生活。
1: 找妈妈了吗？
3: 刚开始肯定找过，所以说它也有时候也会满圈的去走，然后也会羊叫啊这种，它还是会找。但是现在的话，它面临的更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生活下去啊。
1: 那崔奶爸，你在这儿工作了很长时间了，你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核桃坪基地它整个的一个功能和分布。
0: 核桃坪基地主要分为3个板块，一个是半生动物区，然后一个是圈养区，大熊猫圈养区，然后一个是野化培训区。野化培训我们共有5个圈舍，然后圈养区的话有15个，然后我们山上下来的50只大熊猫都分别在15个那一排的圈舍里。
1: 那核桃坪基地的整体的面积有多大呀？
3: 大概20-30亩。
1: 20-30亩啊。
3: 对。
1: 看来我们核桃坪的故事不只是这一页。那我们片尾呢，刚才也有跟大家提到，我们野化放归的新的希望呢，也将会寄托在新一批的学员身上。那新的学员会是谁呢？
0: 新一队的话有姚曼和他的崽儿，然后还有晨曦和他的崽儿，这2对猫，然后准备进行1期的野化培训。
1: 说到姚曼母子和晨曦母女，他们现在在核桃坪基地生活的如何呢？我们一起来看。
4: 目前核桃坪有2对参与第1期野培训练的大熊猫母幼，他们是姚曼母子和晨曦母女。2025年7月28日，姚曼生下了娇兰和兰章2兄弟。大崽娇兰跟随妈妈前往核桃坪基地，而弟弟兰章由乔乔代为抚养。另外一对是晨曦母女。2025年8月12日，陈蕊与陈然姑姑坠地。同样作为老大的陈蕊跟着妈妈，成为新一期的野化培训选手。我们一起来看看这2对母幼在核桃坪基地生活的怎么样了。
5: 这只猫就叫晨曦，身体状况都还蛮好的，因为这个猫它带崽还是带的挺好，只是它小崽，就是野性比较强，喜欢在树上。母猫白天就在这采食区，然后晚上就和小崽去了，就找小崽，给小崽喂奶啊等等。食物，人工食物是给大猫放在里边的吃了，然后就给它放出去，不让小猫吃到人工食物，因为我们要野培嘛，不让小崽有人依赖。因为我们外面的圈舍就是模拟野外环境的嘛，很大，就防它以为它是自己在那个野外。
4: 晨曦似乎和饲养员心照不宣，加餐的笋笋也习惯性的拿到内舍里来。姚曼正坐在山脚的平缓处，沉浸地吃着竹子。要知道，面对这广阔而陡峭的活动场与待宰任务，他们的消耗量不小，需要时时补充体力。咦，怎么只见这2位妈妈，不见小崽踪影？
5: 晨曦的就是小崽几乎每天都在树上，可能有3层楼那么高的样子，它最长可能待到10几个小时，就是晚上下来。
4: 崽崽们也许就藏在这里，这里

0: 我这里。翻越百米的山坡，在一片高耸的密林中，我们发现了晨曦仔仔陈蕊的身影。
1: 晨曦是把他小仔，就是每天喂完奶教你玩，就让他上树了，然后他就在下面，就是给他一个安全距离。
0: 晨曦这样的带仔方式，让仔仔陈蕊能够远离地面可能存在的各种危险。

0: 这也让妈妈姚曼有点着急，每天从山下跑上山头，手把手给娇兰补课。
1: 如果是在野外，妈妈出去采食食物了，这个幼崽就必须要在树上，
2: 在树下就很危险了。

0: 今天赶上两只小崽定期体检。陈蕊久久地挂在树上，饲养员不会强制让它下树，等到它愿意下来了再进行检查。另一边，监控发现娇兰仍然在地面活动，饲养员便进入圈舍给他做检查。
1: 我们人去的时候，我们也尽量避免这个饲养员接触，我们每次戴着头罩，就是不会太频繁的去接触它。
2: 绝产，
3: 不止
4: 因为大多数时间它这个幼崽它都是会是白天都是在树上嘛，但是难免偶尔它会跟着妈妈到这个投食区这边来，所以我们必须要穿着这个熊猫服。
2: 24.10。
1: OK。
2: 然后就看一下它的体重，这个体表有没有受伤。然后我抱着你看吧，就看它的脚掌有没有受伤，还有眼睛啊什么的。
1: OK，
2: 然后看看牙齿能不能看到，
1: 眼睛没问题。牙齿也可以，
2: 都可以啊。状况很好，它比上一次长了差不多1.几公斤。
0: 在核桃坪，陈蕊和娇兰没有盆盆奶，没有圈舍，也没有人喊他们回家，但母亲和人类的守护任务更加不易。陈蕊和娇兰如果在核桃坪顺利完成一期培训，下一站就是真正的野外，进入第二期野化培训，就像他们的学长学姐鼠灰、傲然、蓝田一样。但此刻他们还小，这里的树还要一棵一棵爬，坡还要一步一步走，等他们完成一期培训，更大的山林还在前面。
5: 我们通过刚才的这个短片看到了我们这一批的新学员，真的是非常开心，初次见面啊哈。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核桃坪它虽然是打造的是一个人工的圈舍，但是它的这个环境其实和野外已经是非常非常的接近了。
6: 对，你看我们的熊猫妈妈在吃我们的这些加餐的时候都要躲着崽，而且我们的饲养员还要穿着那个熊猫服，看见崽崽来了马上戴上头套，大家都很小心翼翼，
5: 都很隐蔽。
7: 对，因为我们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不让幼崽更亲近人类，让它更快地适应一期的野化培训，然后更快地能掌握怎么躲避危险啊之类的。
5: 就是我们的饲养员都是非常隐蔽的，都是很小心翼翼的。
4: 对，就是一群默默关注它的这样一个
6: 一群奇怪的熊
5: 熊人哈。那刚才我们在片子里面看到了，就是这一批的新生陈蕊和娇兰，那离拍摄呢也过去一段时间了，现在他们怎么样？
7: 还是有蛮大的进步。比如像起初那个姚曼的崽儿不太愿意爬树，到现在的基本上都在树上那种。
5: 哦，会爬树了。
7: 然后陈蕊的话，他叫上次的话我觉得更好一点了吧，就是爬得更高了一点了。
6: 都有进步，
5: 都有进步。
6: 对，所以看来我们两位小家伙还是都

0: 算拿到一定的学分了，那我也很好奇他们什么时候可以从我们的核桃坪毕业，再去到我们的二期培训或者回到野外。
1: 这个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吧，其实有几个几方面来判断，就是他能不能够去到二期，继续参加这个野化培训。第一个的话就是他这个采食，因为他在一岁以前主要是采食母，就是母乳嘛，而且的话他就开始学习吃竹子，他在这个食物转换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把它从一期转移到二期。那第二点的话，就是他这个对这个危险他的这个回避的能力，他躲避的能力，就是他爬树的这个一个状态，是不是经常都在树上休息啊这些。第三个就是不能够主动接近人，他必须就是如果听到人的声音啊，或者有人的气味啊，他就会主动回避，
2: 怕以后对人类产生依赖，
1: 对
2: 吧？
1: 所以他如果说是满足了这三个要求的话，我们就会把他送到这个二期培训卷子里面。
2: 看来他们上学不光是学技能，还得有这个考核。
1: 其实他的整个培训过程，培训阶段啊，就是两年多吧。整个培训阶段，我们都是在对他进行这个考评的。
0: 所以其实我们也急不得。我觉得这个事情，这个野培的过程就是一个慢慢来的过程，不能赶鸭子上架了。对，你看从一期到二期，每一步都有我们饲养员的默默守护。而核桃坪，我们也更了解这个地方了，就是他们出发的地方。
2: 是啊，大熊猫的野化分规就是在我们的圈养和野化之间，为大熊猫它们生命当中能够找到了一个出路。那我们的核桃坪基地呢，也是连接我们的圈养还有我们的放归之间的一个非常关键的点。那无论是从这里走出的大熊猫，它们是去往了山林，还是说能够回到它们的母校继续安然的生活，我觉得这里面都是少不了我们对它们长期以往的陪伴、关注和守护。所以都是非常值得期待的。那节目最后呢，也请两位来跟我们分享你们的独家彩蛋，好不好？
1: 好，
0: 又到了最期待的环节。
1: 我这个视频呢，就是在这个引种的时候，那个乔乔2019年的时候，他在野外引种了，然后在野外生产了一对双胞胎。这个就是当时我们就是在这个巢穴。树洞巢穴边上，观察到它就是叼着幼崽，就是刚刚排了便回来。
2: 在野外，大熊猫通常都会选择这样的一个大树作为它的一个树屋，
1: 对，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嘛。当时我也是跟这个崔老师是一组的，就是当时他是刚刚生产的时候，我们就在他应该有个4-5米远的地方搭了一个帐篷，24小时监测他，
2: 一直待在那儿，
1: 然后等他开始要可以。把幼崽放下，然后它去采食竹子的时候，我们不就会把这个帐篷再移得更远一点？反正就随时随地的就在那儿去监测它嘛。
2: 可能是为了安全。
1: 对，那个时候，悄悄就经常光顾我们的这个
2: 你们的树屋。
1: 对，
3: 因为我们那帐篷里边都会准备食物。我这里拍的是这个照片是蓝田的。
0: 你们太会拍了，抓拍的非常好。哇，
2: 好漂亮啊！来看一下我们的蓝田。
1: 这个可能也是刚上山的时候，
3: 上山应该有1年左右，
2: 很忙。他也在看我们，然后我们也在看他，
3: 就是蓝田和甜甜交流的啊，
2: 在一块玩的时候的状态。其实我们都知道大熊猫是独居动物，他们这样就是能够在一起相依相伴的时间其实也就是短短的几年时间，所以你看就是在这个有限的时光里面，我们能够为他们去记录下这样的一个瞬间，我觉得也是非常温暖非常温馨的。好的，特别感谢两位老师的分享，也感谢思路，让我们继续的来陪伴和守护我们可爱的国宝，他们的成长，成长四季，陪伴如一。这里是成长吧大熊猫2026，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0: 拜拜。

0: 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1: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呀。
0: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0: 有道理，走吧。

0: 这是消防通道，我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1: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2: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向后。我通知里面把空子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3: 哎，好好好，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4: 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5: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
6: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7: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的是假秋蝉。
8: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9: 谁得到这具尸，谁就是秋蝉。
10: 秋蝉还活着。
11: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不能被利用了。
12: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

0: 开车进来了，出示证件，例行检查。
1: 我们有票，走开。
2: 哎，证件都拿出来。
3: 我说你们，你们等着。
4: 你票为什么不要放进呢？
5: 反了他了，有俩臭钱有什么了不起的？
6: 跟我走。
3: 站住！
6: 站住！
3: 站住！站住！
6: 搜身检查。
7: 我是青岛纱厂的董事长，我跟日本有大宗的贸易。渡边将军是我们的证婚人，对我太太无礼，太过分了。
8: 我是奉上峰命令，凡是进站旅客，无论公母，一律搜身检查。
9: 等一下，老总，要不然您先搜一下我。
8: 啊，这不必了，不必了。像这位小姐多好啊，来而无往非礼也吗？啊，请。
3: 站住！给我站住！
6: 什么情况？
8: 太君，这是我的表妹，她要结婚的干活。
10: 你的表妹，你表妹长得可漂亮啊！你们俩为什么长得不一样呢？
8: 啊，对，我的表妹长得像我的奶奶，我的长得像我的爷爷，所以她不一样。
10: 哟西，
8: 表妹，
10: 新婚快乐啊！
8: 慢走。
11: 队长，就让他们这样走了。
8: 差不多就行了，都是中国人嘛。
11: 就是，
8: 这叫癞蛤蟆趴在脚面上，不咬人，它膈应人。今天晚上这酒钱有了。

0: 滚！妈的！姑娘来，搁血海里来！滚！这小伙子你啊，来，姑娘来，走，搁血海里来，来笑一个，笑一个！哎哎，哟，太君，你什么事儿？
1: 不，嘘嘘的搞。
0: 嘘嘘？哦，娘娘，我知道了，我扶你来，太君，你慢点，你慢点啊！ 哎，太君，你请，你的里面请。哎哎哎！

0: 不好意思啊，司机一看就是新手。
1: 香烟、苹果、大鸭梨，有要的吗？
2: 大鸭梨有需要的吗？
1: 香烟、苹果、大鸭梨。

0: 这么小，招呼都不打算上车了，就是。跟你们打招呼还能上得来吗？哎，怎么这么亮来呢？老石头呢？
1: 火车4:30到东山岭，到时候我们一定想法子把车给弄拖挂了。老师，咱打埋伏他。
0: 你们怎么肯定宝贝就在最后一节车上？
2: 你看他那么多人理解，手都那么严实，那能有假呀？
0: 万一他们生动机器呢？
3: 大飞，你有什么想法？
0: 我觉得3号车厢里面的牛鬼蛇神不少，故事就在其中，
2: 事关重大，绝不能出半点岔子。3号车厢有问题，最后一节车厢也不能放过。

0: 我看不像。
1: 你看你看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是他吗？是他吧？他吗？哎，起来！起来！是他吗？
2: 注意隐蔽，准备战斗！
3: 门！太君，我们是给里面送吃的。

0: 哎，咪西，苹果、梨，
1: 知道。

0: 枪撤。
1: 那梁飞咋办？
0: 鬼子把你们引过来了，梁飞的没问题，撤。

0: 兄弟，你喝高了，我送你回宿。
1: 队长，没有发现宝剑，
2: 都找遍了。
3: 不可能啊！
4: 快点，快点！

Thank you.

0: 肥子，把那叫驴给我拴住了！妈，吁吁吁！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刘景怡同志，这就是梁飞，人家是从法国回来的。这儿有点不切实际，太散漫。
2: 好来啊，
1: 看不上我就通通快快给我出证明，别嘴上一套背后一套，有意思吗？
3: 我说的是假的。
4: 你好，我叫刘景怡，从延安来的。
3: 跟你说话呢。
1: 哎呀，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你叫什么？
4: 刘景怡。
2: 梁飞，多有荣。
4: 你的身手很不错。
1: 哎，哪不行不行不行，还是你好，真的还是你好。哎，
2: 真的，我第一回看见一漂亮姑娘身手那么好。
1: 哎，你是从延安来的？
4: 是。
1: 是来接我的吧？我就说什么来着？
2: 是金子总要发光的，
3: 是不是？跟你有什么关系？
0: 人家刘同志是来执行特殊任务的。
1: 这，哎，白高兴一场。
4: 我们这是紧急行动，我们没有来得及通知你们。还好有你们武工队的及时出现，帮助我们顺利地完成了任务，谢谢你们。
5: 不管怎么说，这件国宝总算留在咱们中国了。
6: 梁飞，把宝剑拿我瞧瞧。
1: 慢点啊，师叔。
0: 哎，
1: 那个，我这件事情干得漂亮吗？
6: 功劳有，过失也有。
1: 不是，怎么说话呢？这宝剑可是我抢来的，我是要带他到延安当见面礼的。我，
0: 你以为功劳是你一个人的？是大伙的。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你。
1: 我就是个人物。你让刘同志说一说，我这事儿延安能知道吗？
4: 梁飞同志，请您把宝剑交给我吧，我要带回延安复命。
1: 你不是要抢我功劳吧？
4: 你放心，功劳是你的。
1: 延安知道我？
4: 你梁飞的大名已经无人不晓。
1: 也没有那么好，但这话听着哈舒坦。嗯，
0: 看没看见延安来的同志的素质？
1: 哎，那个，我什么时候能去延安呢？
4: 啊，这个要听从你们武工队的安排。
5: 嗯，
4: 石队长，王政委，我先走了。梁飞，谢谢你的配合，告辞。
0: 我送你
1: 走了。
0: 让开，让开。
1: 我成配角了，太伤感情了。
2: 队长说的在理儿啊，功劳是大伙的。当然呢，你配合的也还行
1: 啊。你少将我啊，我告诉你，我早晚一个人干一件惊动延安的大事儿，不是做给你们看的，做给延安看的。
7: 我就不信这个周玉海有九条命。
8: 报告局座，周玉海在华北华东地区的亲日势力。

0: 中影响极大，日军对他保护极为严密。
1: 请局座放心，我这一次派出了咱们局的第一杀手邢亚文，确保行动万无一失。
2: 行动中要做好周密的部署，要吸取上两次失败的教训。
0: 明白。
2: 还有一件事情你要注意，上一次刺杀周玉海之前，侦查科发现重庆出现了一部信号非常强的密码电台，密码组合非常特殊，他们怀疑跟刺杀周玉海有关系。
3: 怎么可能啊？
2: 连长三令五申要除掉这个周玉海。吴克，
0: 有。
2: 这一次要是再失手的话，我们很难向上面交代。
0: 请大伯放心，请局座放心。
4: 哥，
5: 哥，我听说上面要派你去刺杀周玉海啊。
6: 是啊。
7: 副连长让中统和特战局派顶尖高手去刺杀周玉海，你哥在中统名气最大，他要是不去谁去啊？
5: 就不能让别人去啊，非要让我哥去。
4: 哥，过两天就是你生日了，我特地给你准备了生日晚宴，要不然你跟上面请示一下，晚两天再走。
6: 亚平，别孩子气了，你也是个军人，知道什么叫军命如山吗？
4: 可是
5: 亚平姐，哎，小白白。
8: 梁飞不但把三个仇人给杀了，还夺回了宝剑呢。
7: 我们已经得到消息了。
5: 那有什么大惊小怪？
8: 哎，你想过没有？梁飞这么厉害，如果让他去刺杀周玉海的话，雅文哥不就安全了吗？
7: 我听说梁飞是中共的。
8: 哎呦，
5: 景伯伯，现在都国共合作了，武工队的人都是土包子，没经过专业训练，哪能跟我哥比啊？
6: 亚平，你记着，人外有人，山外有山，你哥我并不是最好的。
5: 哥，你就是最棒的，对吧？

0: 哎，周先生，问您个问题，您跟南京政府的汪先生是什么关系？我们在日本曾是同学。周先生，这位是天津大东亚沙场董事长周文敏先生。
1: 幸会幸会，以后还请多多关照。
2: 谢谢谢谢，感恩姐夫。
3: 怎么回事？
4: 对不起对不起，
3: 汪先生，
0: 他也是不小心。
5: 谢谢谢谢周先生。
6: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来，肚子疼的不行了，你赶快让我进去一下。肚子疼的不行了，你快让我进去。
7: 你这又何必呢？嗯

0: 哎呀妈，死人了！
1: 哎呦，死人了啊！哎呀，哎，还是个女的，
0: 你的证件看一下。
1: 哎呦，还有个男的

快走，快走啊！

0: 局长，你不是向委员长表示要在十日之内除掉周玉海吗？各大媒体都为你助威呀，可是你的行动却一再的失败，真是把党国的脸都丢尽了。
1: 来人，失职，失职。董鹏重死也要为党国效犬马之劳。
0: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了，你说怎么办？怎么解决？
1: 秘书长，学生已经制定了个方案，这次一定要铲除周玉海。
0: 好，我但愿你能记住刚才说的话，周玉海不死，你就自裁，为党国尽忠吧。
1: 是。

0: 秘书长今天亲自兴师问罪，你真是让我颜面全部丢尽了。
1: 学生不才，给局座丢脸了。
0: 不但在高层人士面前我的颜面扫地，而且还被猜测成小人。你知道我跟邢广义相互看不上，今天能有这种结果，哪个不认为我董鹏在背后使坏？
1: 我愿意像邢亚文一样为党国捐躯。
0: 邢亚文这次失败，行动小组的精英丧失殆尽，拿什么刺杀周一海？
1: 就是拼了命也会给局座一个交代。我已经想好了，我会带着全组的精英奔赴天津，孤注一掷完成任务。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我已经找到一些能人，这次刺杀周玉海定会万无一失。
0: 我已经向秘书长保证，十日之前必须铲除周玉海，如若失败我就自裁以谢天下。不可，你呢？
1: 不杀周玉海我绝不活着回来。
0: 好，那你就率领行动小组的人马上行动，不成功，变成人。
1: 是。

0: 起来。局长有何吩咐？
1: 把这个人给我查清楚。
0: 是。
2: 你再给我说一遍。
3: 梁飞这次杀了本田和小野，又夺回了宝剑，他干的这件事儿大大的鼓舞山东抗日居民的士气，得到了领导的充分肯定，所以上级领导专门指示让我们接纳梁飞为武工队战士。
4: 论本事我佩服他，
2: 哎，可是论这胡搅蛮干这劲儿，他要是真的咱们武工队的人，我非关上他10天。
3: 哎，梁飞的人呢？
2: 人呢？我还问你呢，我管得了他？又进城了。
0: 报告。
1: 进来。
0: 局长，你要查的人我已经查清楚了。
5: 舅舅。
1: 嗯。
5: 爸，舅舅来了。
6: 啊，老婆，快坐。小雅，给舅舅泡茶。
5: 哦。
1: 哎呀，姐夫，我这一次可是立了军令状，如果再失败的话，我只能自裁尽忠了。
6: 老婆，你这话说的欠考虑啊。
1: 委员长的面子比我的命大，我现在倒非常羡慕你啊。委员长宁肯让你在家闲着，也不用你。好啊，反倒落个清闲自在。
6: 你是看我表面清闲自在吗？哎。这次行动能成功吗？
1: 10%的把握吧。
6: 那不行，必须想办法。
5: 爸，见梁飞啊。
1: 哎，小小，你说说看。
5: 几天前啊，报纸上登了梁飞可又干了一件大事，说是从日本鬼子的手里把咱们的国宝给夺回来了，这可是大英雄所为啊。如果说中国人都能像梁飞那样的话，那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就指日可待了。
6: 小雅，这些都是报纸为了宣传的需要，不能全当真。
1: 不，姐夫，你有所不知，我派人调查过，确有此事。通过他杀那几个日本人的手段上看呢，此人有勇有谋，可堪大用啊。如果此人能为我们所用，

1: 周玉海何愁不出？就是的，梁飞他真的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贴不搞，连杀三个仇人，无一失手，抢国宝智勇双全。所以说，让他杀周玉海肯定是最合适的人选。
2: 聪明，真是聪明。小娇，咱们俩是不谋而合。<笑>
0: 老婆，那有没有查一下他的政治背景？
2: 我找人调查过，他现在应该是不属于任何政治派系。姐夫。
3: 你话又说过来了，他就是共产党的人，又能怎么着？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我们现在是杀鬼子，我想他一定愿意跟我们合作。火车站里人很多，上下旅客紧忙活，倭寇们怕宝剑被他们往回夺，严加防守，保护住。 好汉他来到车厢，一炫目，一眼就看出来这个男扮女装的浪外婆。好汉一看，慢慢的走着心里乐。这个浪外婆歪头这么一看，谁呀？耶，我的娘嘞！这个大哥咋长这么饿嘞？
4: 哎，先生，你有什么？
5: 给我来张牛皮纸。
4: 好嘞。
5: 多少钱？
4: 来，给。

0: 什么话？你小子贴告示上瘾是吧？你好这个！
1: 你说哎，我这告示一贴，山田就得尿裤子，他不是要扫荡吗？
0: 我先扫了他的荡！照你这么吹的你！只要你梁飞一出现，那鬼子都乖乖滚出中国了，是吧？
1: 你这话说的有点大，但我爱听。
0: 你别臭美了，你嘚瑟。
2: 梁飞，你贴告示杀小野为了报仇，我理解。你有什么想法？有什么主意？你多跟我们沟通。你只要是抗日的，是正确的，我和沈队长坚决支持你。可是你这是算什么？一个人杀山田？一个战地司令官，你开什么玩笑？
3: 你说，我要把山田杀了，破坏了鬼子的大扫荡，延安肯定得请我过去。但是我就是你头，我天天管着你。
0: 哎，你现实点啊！
3: 别横桥竖桥看不上我，看不上我，我走行了吧？
2: 你能上哪去？
3: 执行任务。
4: 哎哎，你弄弄清楚啊！谁给你任务了？
3: 你们不给我命令，有人给我命令。重庆派我去杀鬼子，重庆高层写的信。
2: 董鹏，
3: 天津卫知道吗？行了，不跟你们惹人了。哎，你认得吗？
2: 这哎，这去。老师，这还听出来？
5: 怎么说？
2: 这个董鹏是重庆军令部一厅特战局的局长，他让梁飞杀的这个人，中国名字叫周玉海，
0: 还有个外国名啊。
2: 经调查。这个周玉海其实是个日本人，他的名字叫武藤章。重庆方面说要在十日之内除掉这个周玉海，他们派了几次人暗杀这个武藤章，都失败了。你说这次他们怎么找到了梁飞这小子？
5: 我看这个董鹏啊，是想把梁飞当枪使。梁飞可是梁
6: 派的传人，
0: 不能有任何闪失。
2: 区委认为梁飞是个人才，应该早日争取到我们的队伍里来。区委专门就此事进行了部署，让我去追梁飞，一道去天津保护他的安全。
0: 你一个人去天津，我不放心。这样，让黑子跟着你，

0: 你们来干什么？你小子正为一餐女人啊！
1: 我告诉你啊，我可是执行大任务的。你别拦着我！
0: 臭小子，我非让你折腾死不可！你说你要出点什么意外，我怎么向你死去的爷爷交代？
1: 所以我跟黑子跟你去。有之必要，这有之必要嘛！你以为呢？
0: 老飞，多一个人，多一个帮手，毕竟天君你人生地不熟的。
1: 反正我对特战这帮人不感兴趣。 去了，大嫂帮我拔个关。你正经点。
2: 慢点。
1: 好几个那个济南和青岛吧，哥，天津卫，洋马，好嘛，要骂有骂，驷马马小，
3: 干嘛呢？
1: 不是，对不起啊，姐姐，我这弟弟啊是个傻子，
3: 傻子砍柱了。
1: 哎呦，没带绳子嘛。
2: 我不是傻子，我那个
3: 干嘛呢？
1: 放着你，我告诉你啊，在这儿。
2: 不管遇到年龄大还是年龄小的你，一律尊称为姐姐。
1: 那我要碰到那个十多岁的小丫头呢？
3: 姐姐，我跟你扫听事儿，您了知道那啥黑子是哪？
1: 不傻，那个那要是我碰到六十多岁的老大娘呢？
3: 姐姐，我跟你扫听事儿，您了知道那黑子是哪？
1: 你这啥时候你别唬我，告诉你，你老胡啊你！
2: 我这告诉你，不管做什么事情之前，必须做充分的准备，这才能百战百胜啊！别老一天傻不兮兮的，顶一大脑袋，甩双大手吧唧吧唧就来了。谁吧唧吧唧？我告诉你，你别瞧不起我，我一直生我能把你拖起来了，你信不信？
3: 都别贫了，咱不是来逛街的，
2: 走吧。
3: 撒黑子，
2: 哎，姐姐。
4: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仕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仕飞轮表。等等。 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清晰，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6: 千真万确啊！朗维仕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仕飞轮表。我们这款朗维仕飞轮表，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
5: 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6: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仕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仕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那今天不要1分钱，让大家免。

0: 被领走，免费带。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0: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脚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0: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一分钱不要，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龙凤男女戒指，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诗飞轮表，而且呢，还送给您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钻戒，
0: 对，
1: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诗飞轮表，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0: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质量过硬。那这款朗维诗飞轮表就是您不惧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诗飞轮脚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0: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0: 没错没错，
1: 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诗飞轮脚，您戴在手腕上，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0: 对，
1: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免费领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了。
3: 你们那表保真吗？
0: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脚是大品牌，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0: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3: 好的，没问题。
2: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

0: 面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带上这蓝尾狮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

0: 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它，真是太值了。
1: 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太超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4: 你能保证你每个动作都控制很完美吗？
5: 先生又会再见多会。
3: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6: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7: 坚持，放到鞋包上，这儿
8: 转，加油！十九，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3: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9: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10: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运动。
6: 你能走到多远？

0: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了，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1: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的，是假秋蝉。
0: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2: 没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3: 秋蝉还活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不会被利用了。
4: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

0: 我郑磊，这一碗还40块钱，这也太贵了吧？你说这能买多少白面馒头啊？
1: 这儿隐蔽，便于行动。
0: 不是，就是再便于行动，咱也不能这么浪费。
2: 哎呀，熊家富路啊，别计较，
0: 不计较是你的钱呀、啊，
1: 杨飞。下午3点，关阁楼，咱们天津的同志和你接头。
3: 你们的事儿让我去干嘛？
1: 因为现在的事情已经不是你个人的事儿了，情况有些变化。你小子脑子反应快，身手又好，所以你去最合适。
3: 广阁楼。
4: 我的座位吧。

0: 归园以后，
1: 黎叔多大了？
0: 47。我说咱俩都那么熟了，不用对暗号了。
1: 47，属马的。
0: 还对啊。
1: 47，属马的。
0: 怎么死心眼儿啊？那个，你回延安以后怎么样啊？我那宝剑给送过去呗。哎，延安怎么评价我的？
2: 上茶去吗？
0: 47，属虎的，把虎落平阳被犬欺负。
3: 鸡你先，你先，给我听点
0: 47，属虎的。
2: 太油了，
1: 是属虎吗？
0: 哦，属龙，龙飞凤舞的龙。
1: 延安夸你了。
0: 说什么了？
1: 晚上我去找你们，咱们开个会。哪儿也别去。
0: 董鹏请的可是我。要我说呀，你们也别就参与了，我一个人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
1: 记住，如果因为你而影响到了整个计划，你必须负全部责任。
4: 不是政委，我就不明白了，你说去接头，你自己不去，你非要让那个梁飞去，不是他又不是咱武工队的。就算他是你师父的孙子，那你也不能这么宠着他吧？
5: 黑哥，我问你，梁飞这个人到底怎么样？说实话。
4: 说实话，他打鬼子没得说，对乡亲们也没得说。可是我就看不上他，你说他一天那德行，自由散漫，无子如无纪律的，你看他嘚瑟那两下，什么玩意儿？这
5: 黑子。谁都不是天生的革命者，梁飞需要正确的引导和帮助。我这次派他去接头，就是让他感受到我们对他的信任，培养他的责任感和组织观念，把他早日的争取到我们的队伍里来，明白吗？
6: 汤哥，汤哥，
0: 让我听他的，什么事儿啊？

0: 四站与天津站全体成员27人随时待命，自此完成任务。
1: 好。
2: 大家都应该知道，周玉海已经成为我们特战局的肉中刺。
1: 不拔掉他，我们特战局今后难再有立足之地。总局长已经下了死命令，这次如果我们不能得手，他将自裁殉国。局座尚且如此，你们大家应该知道怎么做了吧？
3: 是。
4: 此人名叫周玉海，真名武藤章，日本人，大佐军衔。
5: 啊，等会儿，
6: 他是日本人？
4: 对，早期的时候用化名潜伏在中国，成立了大华商会，以总会长的身份活动于华东华北一带的商界，很具有影响力，使华东华北一带的商人支持日本鬼子，而且呀，还暗地里帮助华北的日本军队运送军火。重庆方面曾说10号之前必须除掉周玉海，几次行动都以失败告终。
6: 我说他们就是你饭桶吧，要不然找我们来干啥？
4: 三次的失败足以说明日本人对于周玉海的重视，安防工作极为严密。特战局因为多次的失败相当被动，请梁飞出面也是万不得已。区委领导考虑到国共合作大计，让我们来处理此事。另外，我们刚刚掌握了一个最新情况，这个新情况重庆方面可能还不知道。周玉海最近派人闯进生物学家欧阳锋的实验室，抢走了一种代号为 DF9 的单一生物菌种。这种菌种周玉海随身带在身上，形影不离。周玉海想把这个单一生物菌种 DF9 送到东北的731部队。
7: 如果 DF 菌种再进行化学合成为新的生化武器，
4: 那全人类将面临一场重大灾难。上级领导命令我们必须想尽一切办法阻止周玉海将这种菌种传播出去，而且要立即销毁它。
6: 哎，我有个问题啊，你怎么就知道这个东西在周玉海身上呢？他就不能转移走吗？
4: 这正是我想说的。周玉海这个人呢，生性多疑，很贪财，他一定不会相信任何人，所以啊，这次的行动他一定会自己完成，因为他要从里面大捞一笔。咱们此次的目标是 DF9 生化病菌菌种，任何人不得擅自行动。
6: 哎呀，反正这个人呢，活不了多长时间了。

0: 快走！稍有风吹草动，鬼子就会加强警惕，而且咱们今天还打草惊蛇，小鬼子啊，肯定会更加小心。
1: 我说你们怕什么呀？

0: 要我说，咱就摸黑进去，弄几个轰天雷，炸死他们王八蛋的。
1: 你以为国民党特战局的人是吃干饭的？
2: 来之前我了解了一下特战局的三次行动，一次比一次缜密，而且都失败了。周玉海的安全负责人名叫河野渡，此人啊，咱们需要加倍小心。
3: まだ特務員が入り口の向かいにある家から敵のものと思われる道具を見つけました。周玉会を狙っていたに違いありません。次の標的は周玉会です。
4: 特战局不行的，不见得我也不行。要是让国民党怎么把我请来了呢？八天，保证完成任务。
0: 八天？你开什么玩笑呢？你真以为你自己是孙猴子能上天入地啊？哎，你上一个，你入一个。
4: 孙猴子是神话，我说的是实话呀。
0: 嗯，你就是个笑话。
4: 能不用这种眼神看我吗？我也会害羞的啊。不信是吗？
0: 不信。
4: 要不立军令状，贴告示。
2: 你除了贴告示，还需要做些什么？
4: 租房子。
2: 租房子？
4: 我们要在周玉海家的附近租套房子，越近越好。

1: 叶先生，你们这样做是不是草木皆兵了？今天又有三名特工被杀，
2: 他们
1: 随时有可能展开下一次行动。
2: 他们还会闯到我家里来杀我，你们这样做，我该做监狱有什么区别？焦先生。您是重要的人物，你那位关系到帝国在花呗的利益。明天开始，我希望您不要轻易外出，您的办公请在周公馆完成。对不起。

0: そんなに気を使うんです。あの武藤の態度腹立つ。
1: 在中国要叫他赵三。
0: 好，
2: 事の重要さがまだ分かってはおらぬ。武藤はとても重要だ。
3: 我々も十二分に気を引き締めないとな。
0: ほう。
4: 哟，人挺全啊，都在。
5: 怎么那么慢呀？都查到什么了？
4: 这公馆门口便衣那么多，我又不是三头六臂，能查到什么呀？
6: 好了，都到齐了，我先介绍一下。阿水，朱青，是我们天津的特工，
7: 以前是我们特战局的搏击教官。
4: 搏击教官啊，没听说过。
6: 凯文，
4: 开除的人都能请回来，这特战局看来是真没人了。
6: 这个嘴上不饶人的是陈彩霞，
7: 我跟他合作过几次，确实有两下。

0: 周玉海，委员长发誓十日内干掉他。现在日期将近，如果我们还不能得手的话，董局长将自裁谢罪。大家应该意识到此次任务的严重性了。
1: 说吧，想怎么干？
2: 强攻。
3: 老崔哥，拿我东西吗？
4: 谁拿你东西了？
1: 怎么了？
3: 有个东西找不着了，
1: 很重要吗？
5: 也没什么，就是国内没卖的。
1: 我回来了，怎么样？
5: 没租到，周公馆附近的房子我能问的全都问了，可人家就是不租，还有几个人啊，很可疑，我也不能随便问。是不是找一个熟悉天津的同志，让您方便一点？可现在情况是这样，周公馆附近呢，全都是鬼子的警戒范围，这很难办。
1: 梁飞，你租房子到底要干什么？到底要干什么？哎，你说天津这个地界上，谁名头最大呀？
6: 天津八爷去笑江吧，怎么了？
1: 那咱们干不成的事儿，他有可能干。上个月南城组长的进账，生意不太好做。
6: 时局动荡，生意难做。是，要打点的太多了，兵荒马乱的，谁都想捞你。哎，真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
7: 自打小鬼子进了咱们天津城，哎，日子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6: 可话又说回来，在这天津城里边，提到您八爷的名字，那是响当当的。
8: 小鬼子想请您做保安大队大队长，您都不答应，这叫什么气节？恭喜发财！恭喜发财！<笑>
9: 这话我愿意听。
10: 你想跟他合作？
8: 政委，这事您得管吧？啊，咱们这次可是秘密行动，秘密哦，照他这么做的话，那不跟贴告示一样吗？
9: 没错，是秘密行动，但是趴着装死不行动，秘密有什么用？
8: 你说谁装死了？啊，老子打鬼子那阵你在哪儿呢？
9: 还法国？
8: 你不就是吃了几天洋饭，喝了几瓶洋酒吗？啊，不就是贴告示杀了几个鬼子吗？给你牛的！哎，你有本事你再贴个告示，说你来天津了，要收拾那个周玉海，你敢吗？
9: 我敢呢，我一定贴告示，但不是现在。
8: 等我把这个地F9病毒毁灭以后，我一定贴成告示，告示全世界的人，这件事儿延安干的，重庆想抢，一点门都没有。哎呦呦呦，你还你，这什么地方？留口气儿，撒到鬼子头上去，来，撒给拖上去。
11: 梁飞，能谈谈你的想法吗？
9: 我现在的想法就是，不能趴着不行动。
11: 说具体点，具体点就是。行，我不听，我走，行了吧？
9: 让你走了吗？
11: 师叔，这回的行动可能要委屈一下黑子小同志了。
9: 啥意思啊？咋就委屈我呢？啥意思啊？驾！驾！驾什么驾？不理你！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0: 辛苦了啊，师傅。
1: 半夜，外面有人求见，这是拜天。
2: 谁呀、啊？
1: 军令部
3: 特战局的人。
1: 老陈
3: 是为了周玉海的事儿，
1: 知道您在天津的势力大，求见您。

0: 老爷，我觉得咱们不应该趟这个浑水啊。日本人正在找您的茬儿，万一抓着把柄，再说他这葫芦里还不知卖的什么药。
1: 理儿倒是这么个理儿啊，可重庆方面咱们也不能得罪。要不你去探探虚实，咱们能绕就绕，能躲就躲。
2: 请坐。来人呐，勘察。八爷他身体不适，怕风，医生说不让他见客。有什么话你就跟我说吧。您是？
3: 我是曲阜的管事。
2: 我这回来呢，是想请八爷帮一个忙，帮我在周公馆附近租一套宅院。
3: 先生在重庆担任什么职位？在谁的麾下？租房子有什么用？我是什么职位？哼，不方便告诉你。但是我为什么租房子可以告诉你？为了杀周玉海。
2: 哎，
3: 在曲阜你可不能说这些话。嗯，我听说以前鬼子让八爷做保安大队的队长，八爷拒不服认，有血性。
2: 这周玉海卖国求荣，我想八爷也不耻他的为人。你放心，这件事不用八爷出手，就是一套房子，成败与否跟八爷没有任何关系。
1: 八爷这么多年也不参与政事，我看你还是请回吧。
3: 这么说，您是不帮这个忙了？
1: 不是不帮这个忙，是我们无能为力帮的。 你就是见了八爷，也是这个结果。我看，你还是另请高明吧。
4: 送客，
5: 请。

0: 哎，我看这小子不像是老蒋的人呐，他这么咄咄逼人，到底是哪条道上混的？怎么样？许孝江就是许孝江，就算跟老蒋关系很近，也不敢轻易冒这险。
1: 我就不信他能帮咱，他要能帮咱的话，那地主老财都劫富济贫了。啊，该下来吗？
2: 挣钱干嘛？
3: 一会儿你知道。
1: 好，先生，您好，您买点筹码。
2: 换筹码。
1: 好嘞。
2: 哎，
1: 记住我这张脸啊！
2: 放心吧，给您送过去啊。
1: 哎。

0: 这个今天手气不错呀，
1: 换人了。
2: 先生，您这就不对了啊！买定离手怎么能现改主意呢？哪个赌场也没这规矩。
3: 没哪个赌场
4: 这规矩。

0: 半夜半夜不好了，有人砸咱场子。
1: 还有人敢在我的地面上撒野？

0: 这位兄弟，您在八爷的地盘上这么做有点过了。
1: 这不怪我啊，当时是您不让我见八爷。
2: 敢在我地盘上撒野，是我齐某出道以来你是第一个。
1: 别这么说，您的手下要不出道前我也没这机会。
0: 是兄弟们不太懂事儿。
2: 你为了租房子费了这么大的周折想要见我，是不是有些太老神了？你的事情我真的是爱莫能助。
1: 我呢早就对八爷的行为做事方法有所耳闻，不含糊。今天怎么被小鬼子吓怕了？鬼子进了中国这么多年也没灭了他，您就不怕我们到时候打回来跟您秋后算账？
0: 我们八爷可没做过跟鬼子狼狈为奸的事儿。
1: 我知道，所以我敬佩八爷。您不给他吗？
2: 可是我和重庆方面并没有什么交往。
1: 可问题是我是延安的人。
2: 那我和延安方面就更没有什么来往了。
1: 一为什么二为什么？八爷您要是真帮我这个忙，我梁飞就教您这个。
0: 梁飞？您就是济南府贴告示杀鬼子的山东好汉梁飞？
1: 正是在下。
2: 梁先生的壮举曲某佩服，不过我还是那句话，你的事情我帮不上忙。
1: 八爷，我今天呢砸了您的工厂，无非就是想证明一下我梁飞的行事风格。
2: 风格？什么风格？
1: 可能跟八爷年轻时候一样，想到的一定得做到。

0: 要不这样吧，我们商量一下，尽快给你回信。
1: 什么时候？
0: 明天，明天上午。
1: 好，那我等您消息。

八爷，帮他的风险太大了，我看您还是到外面躲一躲。我就跟他说您到外面去看病，这样咱们谁都不得罪。

0: 老爷，这大晚上的，您这兴师动众的，要去哪儿啊？
1: 八爷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看一下。
0: 哟，哪儿不舒服啊？不是为了躲我吧？

0: 你到底想干什么？
1: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大爷，我是一个山东人，山东人的性格不知道您知不知道，就一个字儿，轴。认准的事儿呢，十匹马也拉不回来。我得问您最后一句，我这个忙，你到底是帮还是不帮？
2: 好，我喜欢你的性格。你们谈。
3: 啥？事成之后给他10万块钱？不，你是租房子还是买房子呢？10万块钱能干啥？你知道吗？能买半条街去。
1: 咱砸了他的赌场，要是不给他钱的话，这曲笑江在天津地气上真没法混了。
3: 他混不混的，咱也没那10万块钱呀、啊。
4: 把你卖了，把我卖了，把武功的全卖了，咱也不值那些钱呀、啊。
1: 主要是你不值那些钱啊，钱的事儿不用担心。
5: 大飞，这个曲笑江可靠吗？
1: 是我觉着哈、啊，就这种江湖人物讲究的就是一个义气，没有他也装出有来。你想啊，如果他真把这件事告诉鬼子了，鬼子不连他一块收拾吗？
6: 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们，你租房子到底是要干什么了吧？
1: 这个周玉海呢，现在是除了这个必要的演讲，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哈，所以咱们要抢回这个 DF9 病毒，有难度，必须得使点狠招。
7: 咱在天津能纠集多少人？
6: 如果马上行动，10几个人左右吧。
7: 够了，让这些人随时待命。曲笑江一租到房子，立刻把他们纠集过来。到时候你们就知道我干什么了。
3: 哎，政委，这还卖上关子了他。

0: 翻译。
1: 我说的可是翻译啊，您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您可千万别往八爷身上推。
2: 没有翻译，你回头帮我告诉八爷，我梁飞长这么大没干过出卖朋友的事。
1: 这我就放心了，那我告辞了，祝梁英雄马到成功。
2: 谢，
1: 告辞。
3: 不坐。
4: 这么大院人说搬就搬了。
5: 哎呀，这曲筱绡哈，金杯一霸就是金杯一霸。
4: 你看你得不得劲，你幸亏不是我们武功队的人，你要是我们武功队的人，
2: 我们武功队就被你名声都败坏了。
6: 败坏了，我告诉你，
2: 阻挡不了周玉海的行动，毁掉不了这个 DF 九，延安的名声就没了，是吧刘同志？
7: 去。行了，现在房子也有了，下一步准备怎么做？
6: 下一步
2: 啊，
5: 下一步菜市场买点菜，
4: 买菜
2: 庆祝一下乔迁之喜。哎，刘同志，这儿呢就你一个女同志啊，这顿饭你来做。哎，
4: 把我师傅叫上啊。
2: 行，你们俩张罗，我呢还有点事儿。
8: 哎，别忘了买两瓶烧酒啊。
4: 你还想得美，你还喝酒，我呸。
1: 大哥您买点吗？
2: 那个你这儿经纬仪和水平仪有吗？
1: 有，我给您拿去。经纬。
4: 哎，政委，政委。
9: 同志，
7: 老赖，
9: 你好。哎，这个小宝、小鱼，其他同志都在院里等着呢。
7: 我来介绍一下，这是王政委，黑子。
9: 王政委，来，小姐吧。
4: 你好，
9: 黑子。你们这次的任务我都听说了，真是替你们捏了把汗。周玉海不好对付。
7: 是啊。
4: 那延安交给我们的任务，说啥都得就完成了。
9: 是，你说的对。
10: 这次的任务以刘同志和梁飞为主，希望大家多多配合。
9: 没问题。梁飞呢？

0: 这是干啥呀？现在我告诉你，我为什么要租这个院子。挖地道，从后院挖个地道，挖到周公馆，这是我想到的进入周公馆最好的办法。事成之后呢，我们埋上炸药，叭一下，那院里边的周玉海和这个 DF9 全都上西天。挖地道，这得多少人呢？
1: 这不都成耗子吗？打洞还打上瘾了？
0: 杨飞，你考虑过这件事情的可行性吗？考虑过，你看，当然考虑过。从我会测的地方到周公馆一共有28米，对吧？从这儿直线过去，把炸药埋在这儿。周公馆呢，2层楼，所以我算了一下，埋30公斤的 TNT 就可以让这个武藤章和DF9一下上20层西天，而且我们只需要挖一个齐腰深的地道就可以。
1: 我算了一下，大概需要4天半就可以完成这个工程。4天半，
0: 嗯，
2: 可行。
0: 我们也有从郊外部队运回炸药的时间。青衣，人我给你配尾气。好。这工程不是盖房子啊，鬼子就盯得紧，所以咱们挖出来的土呢，一定不能让鬼子发现。他发现了就知道我们在干什么。所以，咱后院不是有个废池子吗？晚上的时候把这些土填到那里头去。
3: 而且地道下边比较潮，咱们出入院子一定要换上干净的鞋，不能让鬼子发现了。工程都需要什么东西？越简单越好，不要大的。好嘞，那我们分头干吧。走，
4: 走。
0: 这样啊，哇！ 嘿嘿嘿，哎，咱能别用这种眼神看我吗？我也会害羞的。是不是突然间觉得这个男人那么高大，那么潇洒，那么倜傥，那么睿智？是不是？想不想知道我是怎么想出这主意的？

0: 这还用想知道吗？黑子之前说过你是孙猴子，可以上天入地。我记得当时你拍了一下他。
1: 八天，你开什么玩笑呢？你真以为你自己是孙猴子能上天入地啊？哎，你上去，你入一个。
2: 那能说明什么呢？
0: 你拍了一下他，那只能说明他的话提醒了你。
2: 你说你这个眼力啊，其实你说错了。哎，你就不能表扬表扬我呀？
0: 你还用人夸啊？这不夸你，这尾巴都翘到天上去了。
2: 服了你了，哼。

0: 我们迎着阳光，
1: 阳光
0: 一路向前，从不肯回头。我们站在山巅。
2: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3: 多眼、
4: 多食、
5: 多尿，
2: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5: 乏力、
4: 消瘦，
2: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5: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3: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2: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2: 贴。
6: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2: 贴。
7: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2: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2: 糖尿病乏力消瘦，
7: 贴一贴。
2: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2: 糖尿病乏力消瘦，
7: 贴一贴。
2: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

0: 堂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

0: 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

0: 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4: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5: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 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

0: 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5: 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6: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
7: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8: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的是假秋蝉。
9: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10: 谁得到这具尸，谁就是秋蝉。
8: 秋蝉还活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11: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亡。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年7月11号早上的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宋晨，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三星堆最新研究成果发布，铜顶尊跪坐人像身世揭秘。川超决赛阶段今晚迎来收官战，四场精彩对决同步开踢。入夏以来最强的一轮高温天气正在持续，好消息来了，两轮降雨已经在路上。
0: 2026四川高考录取已经全面启动，记者走进了省高考录取场，从考生到新生需要经过哪些流程，目前录取进行到哪个批次了，我们一起来了解。
2: 目前省高考录取场正在进行本科提前批 A 段投档录取工作，记者来到录取场信息技术组，这里是考生信息的汇总地，负责考生成绩信息、志愿信息以及体检信息等所有考生的基础信息。今年四川考生的信息数据量达到了5200万条，
3: 一网通办，全程网办，掌上即办，也就是说我们考生整个的从我们高考报名到最后录取查询8个环节全部在一个页面上进行，数据总量是5200万条，做到零差错。
2: 考生数据信息全部准备妥当后，就将根据各批次录取时间进入正式的录取过程。整个过程可分为投档准备、投档、高校审录、录检、生成录取名册5个阶段。为保证录取的顺利进行，每一个环节都至关重要。
4: 我们主要是跟学校配合，监督学校按照正常的工作流程，那么下载考生的数据，然后进行审核，然后录取，然后我们呢对学校的计划的完成情况，他的那个考生的录取的专业以及他的退档的原因等进行审核，确保所有的录取考生都是我们有一个话叫什么，就是录取有据，那么退档有理，这样一个过程。
2: 本科提前批 A 段在川招生院校包括军事类、公安类、司法类、航海类、消防救援、高校综合评价等56所本科高校，共151个院校专业组。从投档情况看，一志愿投档4293人，计划总体满足率为99.18%，生源充足。
5: 军队院校报考热度高，今年我省本科提前批 A 段招生的军队院校一共是20所。一志愿投出档案1118人，计划满足率为99.17%，报考热度高。其中，陆军军医大学、海军军医大学今年起在我省开展临床医学5+3一体化培养的专业考生，报考十分踊跃。
2: 此外，公安司法类院校也备受考生青睐，首次在本科提前批 A 段招生的国际关系学院一志愿满额，省录取场也提醒各位考生及时关注录取进度。
5: 部分对身体素质要求较高的院校，比如军事、公安、司法等院校专业有少量缺额，缺额计划将进行第二志愿投档，如第二志愿投档后仍不能满足计划，预计将于11日征集志愿。
0: 2019至2022年，三星堆遗址新发现6座祭祀坑，出土了上万件的珍贵文物，备受瞩目。其中呢，来自3号祭祀坑的铜顶尊跪坐人像，造型别具一格，一经面世呢，便引发了各界热议。近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大学、三星堆博物馆在《考古》杂志联合发表了三星堆的最新研究成果，首次揭晓了铜顶尊跪坐人像的特殊身世。
2: 研究发现，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器大致分为2类，一类是铜尊、铜雷这类商代礼器，铸造地不在本地；另一类是铜面具、铜人像、铜神树、眼形器等极具古蜀本土特色的器型，是在三星堆就地铸造成型。然而，铜顶尊跪坐人像恰好是2类铜器并存的组合器物。
6: 尊人像，然后尊上的这个附件，是由不同的这个工匠在不同的

0: 时间地点进行的这个铸造，然后在三星堆进行的这个组合。我觉得这种形象其实是反映了当时在真实的祭祀过程当中有的一个祭祀场景。
1: 研究显示，顶尊跪坐人像的上方铜尊采用六外范加内两新工艺铸成，肩部原本配有立鸟兽首，运抵三星堆后，古蜀匠人剔除原有饰件，加装本土风格的三龙三牛饰件，通过浇铸铜液以固定。此件铜器制作方式见证了古蜀先民融汇不同工艺自主创新发展的智慧，再次生动实证了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
0: 尊的这种形象在三星堆里头，包括这个耒哈，因为它都是这个商容器，它对商文化的一种尊崇，与商文化有着非常紧密的这种联系。但是到了三星堆，我们对于祭天祭地祭祀神灵，那我们要用自己的器物自己的文化表达，所以它到了三星堆要经过本土化的这个改造。
2: 川超决赛阶段今晚迎来收官战，四场精彩对决同步开踢。入夏以来最强的一轮高温天气正在持续，好消息来了，两轮降雨已经在路上。
3: 今天是7月11号，早安。川超大赛今夜继续，筹都南充对阵守城宜宾，登城自贡迎战重装德阳，科技绵阳碰撞大美梁山，春东达州对决锦城成都。今日早安寄语，赛场因你而燃，喝彩为你而响，球员们加油。
4: 走进今天的新闻早读，首先呢，我们来关注铁路交通方面的消息。7月10号的7点21分，首趟从重庆北开往成都西的特88034列车正点始发。8点05分，首趟从成都西开往重庆北的特8802次列车正点始发。为了进一步满足暑运期间的旅客出行需求，即日起至7月31号，成都局集团公司加开了特8801次、特8802次、特8803次以及特8804次四趟成渝往返普速旅客列车，加密成渝间普速旅客列车班次，丰富旅客的出行选择，全方位多举措地护航暑运期间的客流高峰。我们再来关注川超。2025至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收官夜即将点燃战火。7月11号，也就是今天晚上的7点35分，决赛阶段第18轮四场精彩对决同步开踢，分别是南充丝绸原点队主场对阵宜宾长江守城队，自贡登城申龙队主场对战德阳重装队，绵阳九州长虹队主场对阵梁山好医生队，以及达州川汉子队主场对战成都锦城队。继成都队在第16轮提前夺冠之后呢，绵阳队也在上一轮提前锁定了亚军。那么目前季军的争夺还较为激烈，最终结果呢将于今晚揭晓。川超收官夜锁定四川观察 APP 川超直播间，除了看比赛，还有众多的好礼派送，赶快来为你支持的球队加油的打气吧。我们继续来关注川超。川超收官战呢，今天就要开战了。赛季三甲之争也是进入到了关键阶段。自贡登城申龙队呢，只需本轮取胜即可逆袭拿下赛季的季军。那么连日来，球队在自贡的南湖体育中心开展专项的集训，全力备战收官决战，冲击三甲席位。
3: 本周六川超元年终极决战打响，自贡登城申龙队坐镇主场迎战德阳重装队。截至上一轮战罢，成都绵阳提前锁定冠亚军，季军争夺异常焦灼。德阳20分暂居第三，自贡梁山同积19分紧随其后，南充18分位居第六，榜三与榜六仅差2分，终极战果将直接决定最终季军归属。
5: 因为最后一场嘛，大家也坚持了这么久，然后接近一年的时间，还是想给自己还有给喜欢登城申龙队的球迷一个交代嘛。然后最后一场肯定大家也会全力以赴，争取不让大家失望。这队伍现在状态也比较好嘛，大家体能储备也可以，因为上一轮能通嘛，然后相信有信心能够拿下最终的比赛。
6: 团队嘛，都是按刘教还有

0: 大道理安排的执行上，然后因为天气也比较热，是嘛，大家可能也比较辛苦，也为了最后一场比赛的都得认真训练，反正能把身体就是各个状竞技状态调整到最好的迎接最后一场比赛嘛，争取能得主场拿下，跟球迷交上一个比较完美的答卷，我觉得。
1: 盛夏酷暑挡不住球队冲刺三甲的坚定决心。连日来，自贡队全体队员坚守训练场，开展高强度备赛训练。教练组全程紧盯训练细节，针对性打磨攻防战术，优化团队配合体系，不断细化战术部署，磨合阵容打法，全力补齐细节短板，为终极战做足全方位准备。
2: 最开始的大家是球队，而到现在的我们感觉是一个大家庭，这种感觉。第二个就是一些教练组的一些技战术的一些打法，从最开始的不理解懂不起，到慢慢的理解，到现在的磨合，一点一点的形成自己的一套体系。对，这个是对我们来说，对我对球队对教练组还是比较欣慰的嘛。其实整个自贡队到现在来说的话，就是我一直想说的一句话，自贡队一直有一个精神，就是那种精神，就是永不放弃。我觉得这个精神在很多场比赛都体现出来了，所以我希望这个永不放弃的精神不仅是跟球队带来，我也希望跟城市带来同样的，是一样的。对所有的自贡人说，就是我们自贡人这种永不放弃精神，我们应该大家一起传承下去。
1: 自贡南湖体育中心之所以被称为魔鬼主场，不仅源于球队再次创下的不败战绩，更源于自贡球迷始终不变的热爱与呐喊。滚烫的城市足球热情成为球队奋勇拼搏最坚实的后盾。备战期间，不少本土球迷自发前往训练场，顶着高温酷暑到场助威，为球队加油鼓劲，用陪伴传递温暖与力量。
3: 我很喜欢自贡登城森龙队这个拼劲儿，我感觉我真的每次都看他们来训练的时候，感觉还挺有青春活力的，很高能量。这些人他们都是一群年龄差比较大的嘛，我觉得在球场上都还是很卖力。我之前不关注足球嘛，我偶然看了一下这个球赛，我感觉这一支队伍嘛，还是很能代表自贡盐帮菜的这种火辣的拼劲儿，我就很喜欢这种很高能量。然后我以后要继续支持自贡登城森龙队。
4: 虽然说他们在赛场上就是踢的，就是可能并不是说一定满足每一个球迷这个心里面这个预期的，但是肯定他们在台下肯定是付出了很多努力的。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他们平时努力，平时这个训练是怎么样的。他肯定是想自贡队能够取胜嘛，毕竟取胜了之后就有机会争到前三嘛，还是希望自贡队的反正打好每一场比赛，无论这个输赢我们都支持他。

0: 现场球迷纷纷感慨，这支扎根盐都的本土劲旅，承载着自贡盐龙灯的城市文脉，本赛季屡创高光。一幕幕拼搏瞬间，一次次球迷同心同情，尽数镌刻着盐都满城滚烫的足球热血。目前德阳、自贡、梁山、南充四队的三甲争夺战局势依旧焦灼，微弱的积分差距让收官战充满悬念。本周六晚，川超联赛终极对决即将上演，自贡登城申龙队能否主场制胜，成功冲击三甲，让我们拭目以待。
1: 川超决赛阶段第十七轮四场比赛共打进十一球，结合川超解说团队的综合评价和网友的投票数据，本轮五加球评选结果出炉。
2: 宜宾队已经当了九十九天的九妹，但他并不是一支完全没得斗志只会送分的弱队。本轮回到主场，也是最后一个主场，面对大洲川汉子，七号陈永恒在禁区强势起跳争顶，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制空时间在此刻得以永恒，帮助宜宾队打进第一个球。德阳队和南充队的对攻大战是精彩纷呈，比分也是交替上升。

0: 上班是卫生阶段，中度的一脚直塞，精准找到前插的罗红尘。而他拿球过后，冷静一停一扣，再推射进球，简直就是行云流水，一气呵成。绵阳队来到成都的主场，面对已经是提前夺冠的成都队，并没有打得畏手畏脚，反而是在成都队的禁区前沿打出漂亮的配合。从周柱停球分边到下底传中，最后再由郭玉发临门一脚，这一套组合拳简直就是教科书级别的。即使强打入成都队，也对这个球无可奈何。这个球不仅帮助绵阳队战胜了成都，更是打破了成都主场不败的神话，同时也锁定了首届川超第二名的位置。凉山队26号马路宇依靠个人能力带球突进，晃过身前的乐山队防守球员，在大禁区伏顶处起脚远射破门。这个进球的方式有点像是抢的德阳队罗红尘的进球，只不过距离更远，角度更加刁钻。本轮最佳进球来自大洲队，先是底线附近倒三角回传，精准找到6号福科伟。这个球看似带得有点大，就在要出底线的时候，福科伟果断起脚，在近乎于零度角的时候一脚推射，皮球击中雷门柱，弹射入网。
1: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掌上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组越野滑轮赛事在内江市中区正式开赛。本次比赛吸引了内江、泸州、南充、广安、资阳五地的青少年选手齐聚赛场，同台竞技。那么，越野滑轮和我们平时滑的轮滑有什么区别呢？作为首次亮相省运会的青少年项目，大家对这项运动或许还有点陌生。下面呢，我们就一起去详细了解。
2: 在我身后正在举行的就是本次省运会青少年组新增的越野滑轮项目，来自内江、泸州、南充、广安、资阳的小将们汇聚于此，一展风采。大家可能对这项赛事还比较陌生，都很好奇这个越野滑轮和我们日常滑的轮滑究竟有什么不同呢？
3: 我们越野滑轮是起源于滑雪运动，它跟轮滑上面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是需要有两根雪杖的，我们越野滑轮的轮它就跟雪板一样会更长一点，它滑行的时候就注意发力方式跟滑行方式都跟滑雪是一样的。我们这个项目分成自由式滑行跟传统滑行。自由式滑行是就是双腿是可以去向外推，像轮滑像滑雪，传统滑行是不能去外推的，靠双手靠雪杖去向前去推进。我们这次采用的是混合滑行方式，这样更好的推展我们越野滑轮的运动。
4: 还是有点紧张啊，但是心里面还是想着要加油，
5: 每一次拼尽全力不留遗憾。我们会更多的推广冰雪运动，让更多人参加到冰雪运动上面，争取下一次我们冲击冠军。
6: 整体感觉非常好，取得的成绩我也比较满意，赛事场地也布置得很细心，赛事工作人员也非常的负责。今天天气温度比较高，可能对于我们来说非常具有挑战性。我们主要练的东西两项是越野滑雪加射击两个项目所结合，夏天基本都是以越野滑轮为主，后面我们将会备战全国冬季两项青少年锦标赛，还有即将到来的全运会。
1: 我们继续掌上观察。假如以天气预报的方式打开成都市新都区军屯镇的天星村，记者会带来怎样的新发现呢？
7: 成都新都区军屯镇天星村上空形成一股特殊气流，经专家鉴定是咖啡因与稻田产生化学反应，形成了一片咖啡云。
8: 当我用天气预报的方式打开天星村，
9: 我们十度咖啡是在天府粮仓精品核心区，同时也是27公里环线的打卡点，会吸引很多骑友过来拍照打卡。我们这儿有一个亮点，依托于天府粮仓核心区域的千亩稻田，所以说四季的景观都有不同。稻田长势喜人的同时，也会为我们带来客流量的增长，在丰收的时候会吸引大量的游客前来拍照打卡。
7: 目前咖啡云团赖在天星村的上空不愿离去，一到周末和节假日还有增强的趋势，请大家做好准备，不要被香迷糊啦。
9: 我们的出品呢，会针对一年四季的不同做一些特调。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是和在地的千亩稻田做了一个联合开发。比如说这一款米茶，它直接冲泡就可以饮用，它是米和茶的一个融合，喝起来。

0: 它会非常的舒服，淡淡的米香，淡淡的茶香。
1: 米香加上茶香，这对我来说啊，就是踏实有幸福的味道。据最新气象监测显示，这波咖啡气流即将与书香高压带正面汇合，届时将会在天心村局部下起一场浪漫的文字雨。
2: 欢迎来到我们的麦田书局。顾名思义，我们的麦田书局属于天猛良田之中，书店的内部也采用了很多和田园相关的装饰，比如说头顶上就是我们从田里收集来的麦秆。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一边欣赏田园风光，一边去感受书香的氛围。在阅读之外呢，可以到我们 3D 打印体验区域来体验一下一个具象化的表达。书本知识从文字就变成了一个实物。
1: 那一个小时的时间，这样一张 3D 打印的书签就做好了。大家看这张书签，是不是很有王安石诗里边“遥知不是雪，唯有暗香来”的意境呢？
3: 就是每次假期的时候，我都喜欢骑行，骑到这边，这里的环境特别好。
4: 天心村是27公里环线的核心区域段，推动农商文旅体深度融合，持续拓宽村民增收渠道，全力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示范样板。
1: 有咖啡，有书，有熊猫，有稻田，这样的天心村，街子不要，海绵蚁。
5: 入夏以来最强的一轮高温天气正在影响我省。从7月5号开始，盆地出现了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多地的最高气温突破38摄氏度。那么这样的高温还要持续多久？什么时候才能凉快下来呢？下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从省气象台了解到的天气情况。
6: 从7月5日开始，盆地大部地区就开启了烧烤模式。根据四川省气象台的监测数据，本轮高温天气的最强时段出现在7月8日和9日，盆地大部最高气温达到37摄氏度以上，其中达州渠县7月8日最高气温达到了39.8摄氏度。省气象台已于7月9日16时继续发布高温蓝色预警。
7: 7月5日开始，盆地出现了大范围的一个高温天气，普遍达到35到38度。最强的高温天气是出现在8日和9日，盆地大部的最高气温都达到了37度以上，其中最高温度出现在达州渠县，为39.8摄氏度。10到15号，盆地大部的这种最高气温仍将维持在34到38度，东部局部可达38度以上。
6: 根据省气象台的预报，至15日，盆地大部日最高气温将维持在34摄氏度到38摄氏度，其中绵阳、德阳、成都、眉山、乐山五市东部，巴中、达州二市南部以及南充、广安、遂宁部分地方，日最高气温可达38摄氏度及以上。好消息是，雨水已经在路上了。
7: 未来10天，盆地主要有2次降水天气扩程，分别是在11号和15到18号。11号的话，在盆地的西北部、西南部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本轮降水可小幅缓解盆地西部的一个高温天气。15到18号，盆地的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此次降水过程对盆地的高温天气有明显的一个缓解。另外，川西高原和攀西地区多分散的阵雨或雷雨，局部地方的雨量较大，需要关注高温和其背景下局地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一个不利影响，并且需要防范强降水带来的滑坡、泥石流、山洪等气象次生灾害。
6: 值得注意的是，7月15日将正式入伏，今年3伏天长达40天。从最新预报来看，四川盆地本轮大范围高温天气将至少持续到7月16日。也就是说，在第二轮明显降雨到来之前，高温依然是大家需要面对的主要挑战。气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高温天气下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做好防暑降温措施，注意用电安全和森林防火，同时也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预警信息，防范强对流天气和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5: 永乐宫是我国珍贵的文化艺术遗产，是中国保存最完整的元代官式建筑群。7月9号，山西省携官庙入珍，永乐宫的建筑艺术与传承展来到了四川博物院，为西南地区的观众呈现出了一场中国四官壁画和古建的巅峰之美。
8: 作为山西省文物局行走的山西

0: 系列巡展，该展览已经走过全国六地，累计观展人数突破百万。此次巡展共展出文物125件套，是永乐宫历次巡展中文物品类最为丰富的一站。汉白玉、吕洞宾坐像、皇帝圣旨、普渡戒牒等9件国家一级文物均悉数亮相。山西拥有众多不可移动文物，展览在展陈上大量运用 3D 打印技术、模拟动画技术等科技手段，将不可移动文物搬到现场，展现出中国古代文化艺术最本真无垠的力量。
1: 这个展览的策展理念呢，我们刚才说它是为了破解我们山西不可移动文物巡展的一个难题。我们所有的展览的设计呢，都是基于文物本体的它的价值阐释的基础之上，然后利用各种辅成手段增加它的可观赏性，帮助观众能够看得清、看得见、看得懂我们山西的这些文物的深入的背后的文化价值。
0: 此次展览除了能欣赏到殿内大量精美的壁画，不少宏伟精妙的元代建筑也同样令人惊叹。眼前这组三清殿琉璃螭纹与正脊是永乐宫三清殿屋檐顶端的琉璃构件，均为元代烧制的原件。无论是建筑绝美的造型，还是釉面的极致色彩，都代表了元代琉璃艺术的最高成就。
1: 最精华的部分呢，全部呈现出来了。
2: 这个在建筑史里面来讲，这是一个孤品。
3: 这两个吞脊尾兽呢，5块分开烧，它的这个造型呢，是一条巨大的龙，然后把尾巴翻回来，用爪子抓着自己的尾巴。同时呢，通体呢是孔雀蓝釉。啊，我们知道呢，这个蓝色的这个釉呢，是首先它是来于西域地区。这种蓝颜色的釉呢，能够很稳定的烧出成色来讲非常的难，因为很容易把它就过氧，或者说氧不足，就能烧成别的颜色。
0: 展览中，观众还可以看到永乐宫彩塑残块中结晶工艺在四川的传承，以及大量数字化展陈的新颖方式。本次展览为收费展，将一直持续到12月6号。感兴趣的观众可前往四川博物院，亲身感受这处文化遗产的生生不息。
4: 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明确，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均可以按照免疫程序或补种原则同时接种。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2剂次。另外，百白破疫苗免疫程序由此前的3月0起始调整为2月0起始，共接种5剂次。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的全部内容。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盛夏时节，万物蓬勃。在宜宾三江新区的江南镇，万亩稻田阡陌相连，连片的秧苗铺展成了一望无际的绿色画卷。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去三江之畔邂逅夏日田野的生机盎然。

峨眉山市阵雨24到32摄氏度，黄龙阵雨7到16度，青城山大雨转中雨21到29度，德昌阵雨22到32度，庐山中雨转阵雨22到28度，达州多云27到38度，蒲江大雨转阵雨24到31度，岳池晴27到37度，大邑大雨转阵雨24到31度。

延边阵雨23到34度，岳西阵雨20到28度，盈京大雨转中雨22到28度，德格阵雨12到23度，小金阵雨17到27度。

0: 大家都沉住气，咱们给他来个鱼目混珠，真假难辨，混进寨子里进行侦查，明白吗？
1: 是。
2: 是。
0: 走。

0: 叫那几个伤兵等一下，你们几个等一下。
1: 报告司令，特务营侦察营二连连副继鹏完成侦察任务归来。
2: 特务营二连连副，你们去执行什么侦察任务？
1: 回司令的话，我们去王官镇呀，打听共军主力是否到达那里。
0: 看您那什么没有？
1: 还说呢，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间呀，遭到共军火力的猛烈打击，好家伙，十几个弟兄啊，当场阵亡了。
0: 我们也不同程度的挂了彩，要不是我们溜得快，估计兄弟几个也都被共军给俘虏了。这么说，王官镇有共军大部队了？
1: 司令，我觉得他们是冲着咱们黑风寨来的。
0: 好，你们先回去休息吧。
1: 谢司令，来。司令，还有什么吩咐呀？你怎么这么面熟啊？咱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见过呀，司令。关键是我见过您，您没见过我呀。主要是我这人长得太随便了，司令估计记不起来了。
0: 不，咱们肯定在那儿见过。让我想一想，让我好好想一想。嗨，
1: 司令，您看我就是个无名小卒，您再想也肯定是没见过。
0: 爸，这伤怎么样啊？啊，能不能让我看看你的伤口？没问题啊，
1: 司令。 你看，擦伤而已，没大碍，谢司令关心。哎，我这几个弟兄的伤，司令要不要一块儿也过过目啊？
0: 不用了，回去休息吧。

0: 司令，您这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共军的侦察兵就好像是孙猴子，他们会七十二变，我不得不防。你马上
1: 去叫楚玉和，
0: 让他到我这里召开紧急会议。
2: 是。

0: 你干嘛呀？刚才我的心差点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了。
1: 我也紧张了，只想撒尿。
0: 看你那点出息。
1: 好了，大家分头侦查，半小时之后在这集合。
0: 是。

0: 你负伤了？啊，是。在哪儿负的伤？
1: 王官镇。这么说，王官镇的共军主力是你侦察来的？对。跟长官说话，怎么不回头？
2: 大嫂，您怎么在这儿啊？司令等您都等着急了。
0: 来了。

0: 共军在王官镇集结主力，肯定是冲着我们来的。王官镇距咱们黑风寨只有百八十里，等共军主力集结完毕，向我们发动攻击，就好像铁拳砸豆腐。咱们既无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结果只有一个字：死。
1: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0: 三十六计，走为上。走，走去哪儿？云梦山。云梦山。云梦山山高林密，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共军大部队在那儿很难展开，小股部队又对咱们奈何不得，所以我们可以在那儿长期驻守。
1: 等蒋委员长带兵打过来，直至光复大陆那一天。
0: 你打算什么时候行动？兵贵神速，我打算明天上午开吧。
1: 明天上午，会不会走得太急了？
0: 大嫂，不急不行啊！我跟共军打了半辈子交道，深知共军运动能力，并且吃尽了苦头。乍一看，共军在百十里之外。 但一眨眼，他们便会出现在你的面前。共军运动速度快的是相当惊人，如果咱们不抓紧时间撤离这里，那就会想走都来不及了。 好。

0: 明天上午开吧。
1: 你小子可急死我了！这一天一点动静都没有，我还以为你小子去见马克思了呢。
2: 团长，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马克思他老人家不收我，这不又把我给放回来了。<笑>臭小子，
1: 哎，赶快跟我说说昨天晚上到底怎么回事。
2: 这个事儿说起来还真悬，我们在一个深沟中。 中了曹少华的重兵埋伏，敌人的火力非常凶猛，我们的人非死即伤，大有全军覆没之势。那你们是怎么冲出敌人的火力网的呢？这又是非常蹊跷的一件事。
1: 怎么蹊跷？
2: 曹少华带人向我们发起了冲锋，我们打的是弹尽粮绝。就在我们要跟冲上来的敌人拼命的那一刹那，敌人的背后又突然间响起了枪声。

0: 对，蒙面人，所以我当时没有看清楚这个人到底长什么样。
1: 那你判断这个人会是谁？
0: 不好判断。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3: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4: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2: 是，
4: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2: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4: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2: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4: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000。

0: 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
1: 4980直接是五折，
0: 是。
1: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0: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1: 嗯，没错。
0: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1: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0: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了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1: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

0: 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按照。

0: 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十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十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1: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欧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你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你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1: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你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2: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0: 是
2: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 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

0: 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1000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
8: 关键是自在，
7: 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9: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